0: 山水圣境，与天地同耕，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1: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安徽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数双双升至全国第六，文脉共鸣守正创新，电视剧《种墨园》好评如潮，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今天为您播出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徽州文化篇第一章。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安徽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数双双升至全国第六，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成果促进中心负责人周勇介绍说，
2: 十四五期间，安徽锚定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等优势及前沿赛道深耕布局，兼顾本土孵化与外部引进，依托省级政府引导基金破解早期融资瓶颈，加强合肥龙头引领，各地错位协同发展，助推大批科创企业成长壮大。
1: 连日来，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火热进行，安徽各地因地制宜推进体育加商圈融合，以赛事聚拢人气，激发消费新动能。
3: 篮球赛场燃动江淮，徽 BA 掀起全城观赛热潮。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第九轮比赛于上周末全面开打。7月26号，在蚌市奥体中心体育馆，蚌埠队与宣城队的比赛吸引了大批球迷到场助威。六安观众张洋洋：
4: 专程来蚌埠看这场徽 BA 的对决，体验非常棒。那借着这次机会呢，我们还打算去尝尝蚌埠的特色美食，打卡蚌埠的美景。
3: 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蚌埠赛区负责人梁军：
5: 通过这样高水平赛事的举办，进一步丰富市民体育文化生活，带动体育消费和城市文旅融合发展，让更多的人感受篮球魅力，爱上体育运动。
3: 据了解，徽 BA 常规赛将持续至9月下旬，后续季后赛、总决赛将持续上演。作为安徽省独创的特色群众体育赛事，徽乒赛则聚焦全人群、全年龄段，设置少儿组、公开组、家庭组、社区组，让普通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真正实现体育赛事就在家门口。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省级联赛、分区赛、合肥市赛区家庭组选手席宇：
6: 我觉得家庭组这个比赛挺新颖的，然后也是第一次参与，然后能带儿子和侄女一起参加比赛也挺开心的。
3: 安徽省体育局群体处二级调研员孙学伟：
7: 技战术的水平、各方面的观赏性较以往的比赛呢有大大的增强，精彩的比赛，既满足了群众观赛的需求，也展现了我们乒乓球运动蓬勃发展的水平。
3: 徽乒赛省级联赛从7月18号将持续至8月29号，9月份将举办全省总决赛。徽乒赛的部分赛事还打破了传统体育场馆办赛的局限，将赛事融入商业场景，打造观赛加购物一体化消费场景，将体育赛事流量转化为实体消费动力，切实释放体商融合赋能效应。亳州市民陆地：
8: 徽乒赛办得特别好，很接地气，不光看比赛免费，赛场直接设在商场里，看完精彩的比赛，顺带可以和家人在里面吃吃饭、购购物，休闲娱乐一下。
3: 铜陵市某商场企划部经理徐芙蓉：
9: 这次徽乒赛落地在我们商场呢，提升了商场周末的一个人气，也进一步拉动了各个门店的成交。
3: 上周末，安庆市和池州市还分别举行了徽羽赛市级联赛。接下来，徽 BA、徽乒赛、徽羽赛将持续开展多轮比拼，全省各地也将积极拓展赛事消费联动场景，不断释放体育引流、商业增收、全民共享的叠加效应，让完美运动会成为拉动消费、赋能民生的特色体育名片。
1: 首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的电视剧《种墨园》近期相继在央视一套和安徽卫视黄金

0: 量播出。剧集凭借细腻的镜头叙事、扎实的剧情内容、浓厚的徽风晚韵与厚重的文化内涵，收获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1: 电视剧《周末园》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核心，讲述了两代人在新时代守护千年技艺、振兴一方产业的动人故事。全剧深度融入宣纸千年历史文化，生动演绎古法造纸技艺与新时代发展潮流的交融碰撞，全方位展现宣纸非遗技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之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当代安徽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邢军。
2: 电视剧《周末园》深刻挖掘了以宣纸为核心的文房四宝千年文化底蕴，将纸数千年、墨韵万变的非遗技艺与徽派建筑、皖南山水融为一体。这部电视剧实景取自于泾县百年古宅的周末园，它的寓意在于伯仲笔墨，传承文脉。
1: 蚌埠市书画院院长李继勇：
3: 这部剧最可贵的一点是没有把非遗传承拍成刻板的刻谱，而是做到了守正创新、古今相融，让普通观众看懂了一纸传承千年文脉的厚重。
1: 铜陵市影视家协会会长杨龙飞：
4: 作为一部扎根安徽本土的现实题材剧，周末园把非遗传承、乡村振兴、基层治理融为一体，水墨美学镜头极具东方韵味，人物群像鲜活真实，它证明本土优秀文化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可以持续生长、不断创新的宝贵财富。
1: 周末园全程扎根宣城市泾县实景拍摄，细腻还原捞纸、晒纸等百余道古法宣纸制作工序，细腻刻画手艺人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让各界群众深受触动。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晒纸工姚有奎：
5: 剧本不喊口号，很真实，踏踏实实讲故事，让观众真正的感受到宣纸人的坚守与不易。
1: 马鞍山市观众申亚娟：
6: 以前只知道宣纸纸寿千年，看完《周末园》这部剧才明白这四个字背后是多少道工序、多少代人的坚守。
1: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随着电视剧《周末园》的热播，核心取景地宣城市泾县借剧出圈。剧集播出以来，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20.72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达16.5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4.6%、38.3%。
0: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7: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0: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7: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0: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7: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8: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
9: 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徽州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入梦徽州，探寻一府六县的千年传奇。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入徽州，千古一梦。这片地处皖南山区的土地，古称新安。唐大历五年，歙州奠定了歙县、一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的格局。北宋宣和三年，朝廷改歙州为徽州，自此府县同城，历经宋元明清，千年延续。徽州山水相依，文脉相通，孕育出体系庞大、名人辈出的徽州文化，成为中华地域文化里文脉最厚、遗存最丰的典范，与长江文化、淮河文化交相辉映，共筑皖韵华章。徽州是山水秘境， 更是圣贤故里。这里既是朱熹、戴震的思想原乡，也是胡宗宪、胡雪岩的成长故土，更是许国、汪道坤等名臣雅士的诞生之地。文人名臣鸿儒巨贾同源共生，相得益彰。一府六县，步步藏史，处处留贤。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千年文脉，每一段过往都镌刻着名贤传奇。今天，我们就踏入徽州，梳理一府六县的千年建制，依托真实史料与名贤典故，解锁宗族书院古村的深层密码，共赴一场沉淀千年的徽州文脉之梦。

徽州建制严格，载于新安置徽州府志，源流清晰，史实确凿，见证着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深度交融，也奠定了徽州文化绵延千年的根基。先秦时期，徽州属吴越与山越文化的腹地，是古越先民的聚居之地，保留着质朴的山野民风。秦统一六国后，置章郡，将中原礼制首次传入这片深山。汉时立新安郡，正式纳入中原行政体系，礼乐文化逐渐扎根。隋唐时期改称歙州，商贸初兴，文脉渐盛，为后续徽州文化的崛起埋下伏笔。1121年，也就是宋徽宗宣和三年，朝廷改歙州为徽州，自此定名不变，府治固守歙县，六县辖区稳定划分，为文化绵延、族群融合、名贤辈出筑牢了坚实根基。徽州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封闭地貌，虽限制了农耕发展，却成为乱世之中的一方净土，见证了三次中原氏族大规模南迁。永嘉南渡时，琅琊王氏、清河张氏、京兆杜氏等世家大族携礼乐典籍、宗法制度、技艺学识避乱定居兴安，与山岳土著相融共生，催生了徽州独有的衣冠礼乐文化。唐末南迁，更多文人墨客、能工巧匠涌入，进一步丰富了徽州文化的内涵。靖康南渡后，中原文化再次大规模南传，徽州成为中原文明的避难所与传承地，礼教家风儒学在此落地生根，代代相传。一府六县，风物各异，名贤相望。歙县为徽州首邑，府衙雄立，文脉鼎盛。唐代隐士许宣平隐居于此，以诗明志，留下隐居30载，注释南山巅的佳话。诗仙李白曾慕名远道来寻，却与许宣平擦肩而过，留下仙人不见，空负芒鞋的千古遗憾，让歙县更添一抹隐逸传奇。明代诗文大家汪道坤出身歙县名门，为官清正，诗文兼善，主持文坛数十年，与李攀龙、王士珍并称后七子，引领明代文坛风尚。休宁为千古状元之乡，史料记载仅明清两代便产出19位状元，居全国各县之首，更有一门九进士、6部4尚书的科举盛世。学者赵方深耕经学，著《春秋集传》，成为新安理学的重要传承者。考据名家江永博通经史、天文、音律，门下弟子遍布天下，为钱家朴学奠定基础。一县隐于群山，民风淳朴，民间相传陶渊明后裔曾迁居于此，为一县增添了一缕桃花源般的隐逸想象。西地宏村等古村连片分布，人居风雅，尽显中式田园之美。清代学者余正燮出身一县，治学严谨，著《鬼寺类稿》，在经学史学领域影响深远。祁门山林幽深，茶道绵长，以中国红茶之乡闻名，全县森林覆盖率高达88.6%，居安徽省首位。明代医学家汪基出身祁门，深耕中医，著《石山医案》，成为新安医学的代表人物。绩溪文脉悠长，胡氏大族绵延千年，名人辈出，堪称翘楚。
明代抗倭名臣胡宗宪出身龙川胡氏，率军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战功赫赫。晚清红顶巨贾胡雪岩出身明经胡氏，白手起家，富甲一方，乐善好施，助享报国，彰显儒商担当。近代新文化先驱胡适亦出自明经胡氏，秉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理念，引领新文化运动，让徽州文脉走向现代。婺源为诸子故土，理学传家，南宋大儒朱熹扎根于此，讲学著述，修订四书章句集注，在文公山紫阳书院广收弟子，让新安理学泽背江南，成为徽州文化的思想核心。千年建制不改，一府六县同心，徽州早已超越地理范畴，成为中原礼乐南传、江南文脉汇聚、皖南山贤辈出的文化地标。稳定的地域格局，让礼教家风、儒学商道代代承袭，让徽州文化在岁月流转中不断积淀，愈发厚重，成就了徽州千年不衰的文明盛景，也成为中华地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瑰宝。徽州文化之所以能绵延千年、生生不息，核心在于两大支柱：宗族礼法与书院耕读，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孕育出一代代徽州名贤，塑造了徽州人的精神品格。徽州宗族承袭魏晋门阀与中原宗法，聚族而居，修谱建祠，立训传家，将忠孝节义、崇文重教的理念融入每一代族人的血脉之中。陈侃罗氏、西地胡氏、唐月鲍氏、龙川胡氏皆是徽州望族典范，每一个宗族都有完整的族谱、祠堂与家训，成为传承文脉、凝聚人心的重要载体。龙川胡氏宗祠留存明代规制，雕梁画栋，气势恢宏，族谱完整记载了胡氏族人的迁徙繁衍与名人事迹。胡宗宪年少时便在宗祠听族训，读书不为做官，为报国，经商不为发财，为济民，自幼养成忠君爱国、坚韧不拔的品格，终成一代抗倭名臣。唐月鲍氏以忠孝传家，世代义行载于徽州府志。先祖鲍灿未了母病，以血活药，静心侍奉，孝行感天动地。此后鲍氏一族代代恪守忠孝仁义，致富后修桥铺路，兴建义塾，赈灾济民，以宗族之力责备乡里，才有了如今唐月七座牌坊的忠义传奇。西地胡氏以诸子理学为家风核心，村内流传着一副传世楹联：读书好，营商好，孝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道尽徽商古而好儒的人生智慧。祠堂之内不仅是祭祖议事的场所，更是教化育人的讲堂，历代宗族都会延请乡儒讲授经史，以先贤事迹训导子弟。诸子家训、孔孟义理、乡贤典故融入日常教化，涵养家风，端正品行，让每一位族人都能明事理、守礼法、爱家国。与宗族相伴的是徽州全民向学的书院气象，古谚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便是徽州最真实的写照。无论贫富贵贱，皆以读书为荣，形成了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紫阳书院
为徽州理学祖庭，朱熹亲王讲学，亲自提名，留下穷理以治和，反躬以见识的治学箴言。此后数百年，历代名儒再次传承诸子理学，培养大批经学人才。竹山书院为熊村曹氏家族所建，曹氏一族营商而不废读书，为官而不忘根本，一门走出八位进士，成为徽商古而好儒的最佳典范。休宁环古书院以考据之学闻名，少年戴震曾在此大胆质疑先贤定论，师长非但不怒，反而赞叹此非常尔也。正是这种开放求实的学风，让他终成钱家晚派朴学一代宗师。在浓厚耕读风气之下，徽州名儒迭出，群星璀璨。宋代程大昌博通经史，为官清正，著《与共山川地理图》，在经学史学领域颇有建树。明代程敏政学识渊博，主持编纂《明文衡》，被誉为文坛领袖，与李东阳、杨一清并称明代三大才子。清代姚鼐师承新安学风，开创桐城文派，其义理考据辞章的治学理念影响全国数百年，成为中华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而桐城文派的根基正是源于徽州新安理学的滋养。宗族立家道，书院育贤才，礼法约束言行，书香滋养气度，正是这套完备的教化体系，让徽州既能走出朝堂名臣、文坛鸿儒，也能成就一代儒商，让徽州文脉在宗族传承与书院教化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成为徽州文化最深厚的精神内核，也塑造了徽州人崇文重教、忠孝传家的精神品格。

徽州数百座古村落是徽州文化的活态标本，是历代文人雅士世家大族栖居归隐的理想之地，更是徽州人生活智慧与人文情怀的集中呈现。粉墙黛瓦、马头高墙、山水环抱、街巷幽深、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完美诠释了中式人居天人合一的雅致与内敛。每一座古村都像一幅水墨丹青，藏着徽州的千年文脉与烟火气息。洪村水系天成，文脉绵长，为汪氏宗族世代营建。村落依照山为牛头、树为牛角、湖为牛胃、渠为牛肠的牛形格局打造。引水入村，绕屋而过，集防火、灌溉、生活景观于一体，是中国古代人居风水智慧的巅峰之作。清代书画名家汪士慎常年往来洪村西地，汲取徽州山水灵气，其画风清雅，笔墨简练，成为扬州八怪之一。西地古巷幽深，世家宅地连片，村内走马楼流传着礼让三分、和气生财的典故。胡氏族人以礼相待过往官员，谦和处事，诚信立业，让家族长盛不衰。明清时期，胡氏族人多潜心读书，经商兴业，古村内的牌坊、祠堂、宅地都镌刻着家族荣光与千年文脉。城坎按八卦布局街巷，被誉为一村双进士，十里两翰林。罗氏先祖将儒道哲思融入村落营建，既坚固防御，又契合天人合一，被称为徽州第一风水村。明代学者罗汝芳出身城坎，传承阳明心学，兼修心安理学，讲学四方，影响深远。徽州古村不只是生活居所，更是人文沉淀之地。每一座古村都曾走出秀才、举人、名士、贤臣，青砖石板留存着千年耕读足迹，白墙黛瓦封存着徽州文人的风骨与情怀。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着徽州的千年传奇。

听众朋友，徽州一梦，千年不醒，一府六县的稳固建制是徽州文脉绵延的根基，宗族书院的教化滋养是徽州名贤辈出的源泉，古村山水的人文浸润是徽州生活美学的生动呈现，再加上一代代乡贤名儒、名臣雅士的精神滋养，共同构筑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徽州文化，成为中华文脉中独具徽风婉韵的璀璨分支，共筑江淮文明的辉煌。

0: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安徽全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安徽全省办理出口退免税企业数同比增长6.9%，出口退免税备案企业户数同比增长17%，累计办理出口退免税额同比增长51%，退税资金直达快享，为企业出口稳订单、扩产能、拓市场提供坚实保障。成为中国首个单月出口突破20万辆的中国车企之后，奇瑞在全球汽车格局中再迎新坐标。据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基于世界汽车组织等相关数据的统计，2026年1至6月，奇瑞集团世界销量份额达4.1%，与美国福特并列全球第9，和比亚迪、吉利集团一起，让全球销量前10阵营中首次出现中国三席。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家用电器出口3644.7万台，同比增长1.5%。其中6月份出口家用电器612.9万台，同比增长20.2%。从出口产品来看，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冰箱、空调、洗衣机三大白电稳居家电出口前列。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在寻找一个能让生活与工作紧密相连的居所吗？全新社区 Silverbrook 现已在 Mount Dunedin 开售，这里交通便利，可轻松到达 Warm Ponds 火车站、购物中心、学校、公园以及体育健身区。前往 Geelong、Melbourne 和 Surf Coast 也十分便捷。Development Victoria 致力于营造 Silverbrook 等成长型社区，有政府信用背书，是值得信赖的开发商。请访问 silverbrookmtdunedin.com.au 或搜索 Silverbrook Mount Dunedin 了解更多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3: 现在

0: 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活动火热进行。舟山率先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中国 AOPA 青少年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德清举行。每周关注板块，实体书店如何在电商冲击下突围，一起跟随记者去听一听。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0: 今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增长8%，一至五月，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超20%，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新兴产业持续壮大，新型制造表现亮眼。请听记者的报道。
2: 最近落下帷幕的创客中国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初赛上，刚刚宣布完成5亿元 A 加轮融资的杭州希诺未来科技有限公司现场展示了灵巧手全站解决方案。公司资本市场与战略负责人傅元成说，目前产线正在爬坡，预计到年底可形成万台级灵巧手年产能力。
3: 我们认为灵巧手是具身智能下半场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同时呢，我们依托工程院院士的团队，我们的核心技术能力呢，来源于底层的电机和机械传动的加工制造的能力。
2: 今年以来，浙江人工智能产业加速领跑，一到五月，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3.6%，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3.6%。随着人工智能在各个生活场景的不断落地，生态链上产品产量不断攀升。人工智能加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半导体存储、模拟芯片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24.1%、24%。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快速发展。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1.2倍、37.6%。在杭州举行的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杭州德印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AI 加康养解决方案，让从业者看到了人工智能在大健康领域落地的新思路。公司负责人武辉明说，
4: 老人的居家、出行和护理三个业务为主导的一个机器人产业项目，其实从 AI 来讲的话，三者是数据协同的，能时刻了解康养老人的一些的身体指标，能感觉到很多的政府方向啊，然后行业发展的方向啊这种，然后 AI 大模型的那个加急陪伴，然后其实后续陆续的会推出来。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2%、15.5%，比去年全年分别加快3.8%、4.2%，都高于全部规模以上。产业持续壮大得益于创新投入力度的增加，一到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0.7%，同比提高3.7%。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为3.17%，同比提高0.06%。去年吉利集团研发总投入超218亿元，同比增长8.3%。今年一季度吉利汽车销量超70万辆，其中新能源销量36万多辆，同比增长9%，创同期新高。吉利汽车研究院成立于2016年，拥有全球超过30000名研发和设计人员，累计专利2.6万项。在辅助驾驶领域的探索上，他们一直坚持投入，目前已累积了高含模量、大数据集、强硬件平台三大优势，可以实现全场景无断点通行。这一源于研发的服务提升，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产品力，赋能生产端。研究院人工智能中心副主任蒋忠林说，
5: 积累了超过850万辆车，然后超过100亿公里的这样一个真实的路测的一个数据，我们也融合了沃尔沃55年来啊积累的超过50000起的真实事故的数据，驱动这个模型的进化。我们这个星瑞智算中心2.0是全国车企算力最高、每秒上千次的场景的搭建，很好的赋能模型的训练，极大的节省我们的这个研发的时间，更快的迭代。
2: 上半年37个工业行业大类中，30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长面为81.1%。其中，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通用设备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6%、19.7%、9.9%，合计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4%。下半年，面对复杂外部形势持续带来的挑战，练好创新内功仍是浙江锻造经济发展韧性的关键。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6: 但也要看到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外溢影响持续显现，部分企业面临成本上升、需求不足等阶段性的困难，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今年上半年，浙江新三样产品出口949.7亿元，同比增长57.7%，对全省出口增长贡献率达到18.2%。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双双增长了1.1倍。绿色新能源产品成为了拉动外贸提质升级的增长极。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浙江拓维汽车部件自动化生产车间，机械臂完成冲压、焊接、组装全流程作业，主打新能源汽车前后桥、底盘控制团等核心模块。物流经理何俊表示，相较一季度产能上涨了30%，全年营收稳步向好。
3: 我们现在车间的话大概有30条厂线左右，主要呢是生产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底盘模块，就是前后桥、摆臂这些。这段时间我们来看的话，相较一季度的话有大概30%左右的增长。今年销售额的话呢，我们会预计比去年增长15%左右，5亿到5.5亿之间。
2: 工艺升级持续提升产品的海外竞争力。浙江豪达汽车配件引进 3D 数字折弯机，零部件轻量化，空间优化效果突出。公司导线事业部经理谭若晕介绍，新工艺大幅适配海外新能源车型设计需求，
4: 很大程度的节约了那个在车辆内的布置空间啊，而且同时能够减重，效率提升能够达到40%左右。
2: 零部件企业率先布局全球，海外配套网络持续铺开。浙江京飞凯达轮毂车间新能源车轮毂持续量产，企业海外收入占比提升至近30%，东盟市场成为核心的增长来源。公司董事长葛炳造说，海外基地落地实现了技术产能同步对外输出，深度辐射东南亚各国车企。
5: 我们跟泰国的第二家工厂也投产，通过这种技术迁移和产业共建，也可以让我们中国企业辐射到更多的海外市场。
2: 零部件出海稳步发力的同时，整车出口规模持续冲高。金华领跑汽车总装车间内，全新新能源车型依次完成刹车、异响全向检测，下线车辆整装发往欧洲、南美、东盟40多个国家。今年上半年，领跑海外出口近10万台，已超越2025年全年6.7万台的出口总量。而在吉利汽车临海现代化总装车间，平均每分钟下线一台新能源车，单日最高产量可达1200台。公司制造总监张光亮说，国内外市场双轮驱动，海外订单占比突出，
6: 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当下，我们靠的是整个国际给国内市场的双驱动，然后一个互补的优势，因为我们国际的订单也占到了整个订单量的80%以上。
2: 整车零部件多点开花的火热出海场景背后，是浙江新能源产业独特发展路径。面对国内行业价格战、同质化内卷压力，全省近5000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构筑起完整的产业配套库，坚持向上攻坚、智能化核心技术，向外开辟全球多元赛道。整车与零部件协同深耕东盟、南美、欧洲，共建一带一路市场。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端装备研究室主任吕鹏宏认为，
7: 浙江供应链企业恰恰是在数字产业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具有竞争优势，这让我们在打造新能源汽车有了更强大的产业支撑。同时，吉利领跑这样的整车企业出口增长也非常迅猛，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组团出海，把生产和研发能力拓展到世界各地，这一内一外让我们的产业韧性更强，空间也更加广阔。

0: 快用。
1: 啊，谢谢。
2: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3: 今年上半年，湖州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57.5%，占比位列全省第一。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湖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审批改革、靠前服务企业的一系列实打实举措，让民间资本踊跃投下信任票。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这块土壤呢，有遗留的问题啊。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清澈，
5: 我现场马上跟你联系一下后面的具体的事。
6: 在湖州莫干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北园区，总投资10.9亿元的左立药业智能化中药大健康工厂一期项目正干得热火朝天，可前段时间工地碰到个拦路虎，土壤清运处置迟迟定不下来。湖州莫干山高新区投资与管理服务中心项目专员朱涛当场就掏出手机联系相关单位，敲定了清运时间。像这样的民间投资在建项目，莫干山高新区共有26个，每个都有专员一对一盯着，主动上门找问题解疙瘩。朱刀说，
5: 每周上门到工地走访2次，去为企业解决一些实际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像我负责的主力这个项目呢，我已经来了20几次，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处理了10几项。
6: 企业肯扎根敢加码，就是对一个地方最大的认可。左立药业在湖州摸爬滚打了30多年，从小作坊一路干成上市公司。工程设备部副经理姚立明说的实在，
7: 我们从一家小企业发展为一家上市企业，与我们本地的这个优良的营商环境是分不开的。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是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帮助跟支持，所以我们在湖州德清再拿一块地再造一个左立。
6: 不光自家人舍得投，外地的香饽饽项目也抢着来。在南浔经济开发区，服务专班天天泡在工地上，挨个问需求，面对面解难题。星途航天年产80000件精密宇航结构件零组件项目，去年11月拿地，今年3月开工，目前施工进度已超40%，预计12月就能试生产。星途航天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勤伟很有感触，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政府都会积极回应。
8: 只要我们有困难或者有需要政府协调的，都非常积极的帮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服务非常好，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再进行2期的这个投资。
6: 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还得益于湖州持续深化的审批制度改革。拿地、即开工、联合验收等这些新招一推，明天投资项目开工手续直接减了70%，竣工验收手续也省了40%多，工期省了，成本降了，企业自然更舒心。南浔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重点项目服务岗位副主办倪祥英打了个比方，
9: 我们在那个项目审批、建设、包括考古、资金保障这些方面都是同步推进的，将串联变为并联推进，实现拿地即开工。在项目竣工方面呢，我们通过联合了一些区级部门对项目进行联合验收。
6: 说到底，政府和企业常沟通，服务做到心坎里，营商环境的口碑就立起来了。目前湖州已累计开展青青直通车征集恳谈会1400多场，收集交办问题近1.3万个，办结满意率99.73%。湖州市发改委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严凯说，接下来还要再加把劲。
10: 我们将聚焦新赛道，深化场景招商，并加大未来产业的布局力度，同时强化用地、用能、融资等方面的要素保障，做好企业的规划服务相关工作，持续打造企业最有感的营商环境。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增长8%，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浙江新三样产品出口同比增长57.7%，绿色新能源成增长极；湖州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比重达57.5%，位列全省第一。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火热进行，舟山率先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中国 AOPA 青少年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德清举行。每周关注板块，实体书店如何在电商冲击下突围，一起跟随记者去听一听。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这两天，媒体采访团兵分两路，走进杭州、宁波、舟山的科研院所与科创企业，亲身感受创新浙江的蓬勃生机。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位于杭州余杭的支江实验室，采访团深度探访了三体计算星座背后的科研攻关实力。指挥中心大屏上十多颗计算卫星的稳定运行轨迹清晰可见，回传的遥测数据实时滚动。就在上周，两颗新卫星成功发射入轨，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未来三体计算星座计划联合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千星规模的计算星座，建成后总算力可达每秒百亿亿次运算。中国日报网英文中心新闻部编辑宋毅说，
3: 三体计算星座我觉得里面的这个共享的理念让我印象很深刻，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做的科研的产品可以让全世界海外的其他的科学家也能使用上他们的科研成果，我觉得这体现了浙江的科技进步给全国乃至全世界所带来的一个贡献。
2: 在杭州国家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的悦享未来生活区，采访团仿佛穿越到了科幻电影场景。餐饮区内机器人员工全程服务，有的用机械臂精准的填豆压粉萃取咖啡，有的则熟练的夹取烤肠。目前基地已汇聚130多台机器人，在工业制造、仓储分拣、电力作业、家政服务等30多个职业技能训练场景中各司其职，有序作业。杭州具身智能中视基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兴腾说，这里既是前沿科技的展示窗口，更是机器人的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
4: 因为当前具身智能的本体也好，或者说模型也好，它其实都是散点的一个供给的情况，对吧？如何呢要把这些企业凝聚在一起，变成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把新技术变成好产品，这个就是基地的核心的定位。
2: 另一路采访团则奔赴宁波和舟山，在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他们观摩了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家庭等场景的应用，其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已超90%。在舟山的浙江中科立德新材料有限公司，以虾蟹壳为原料的锂离子电池水性粘结剂让采访团眼前一亮，这项技术既能提升能量密度，又可降低成本。两个调研点从智能制造到新能源材料，都折射出浙江创新版图的多元活力。
1: 今年舟山在全省率先编制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推出闲置床位的短托服务，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共同入住等，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满足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推动机构专业照护服务向家庭延伸。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舟山定海广济养老服务中心，市民孙彩芳为81岁的婆婆签订了一周的短托协议。孙彩芳说，她和丈夫一起要外出一段时间，家中无人照料老人，将婆婆托付给家附近的养老机构就放心多了。
6: 这里养老院挺好的，服务很好，环境很好，给她这里来住她也蛮满意的。
5: 舟山是我省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级市，今年舟山在全省率先编制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重点面向社会失能失智人群开放闲置床位，常态化提供1天到3个月的平价短托服务，其中个性化日托套餐的日最低收费为90元，价格仅为同类常住机构日均费用的30%至50%。即便是短托，老人在入院之前该做 做的健康评估、饮食禁忌记录等统统必不可少，并建立一人一档。入住后，一日护理流程、康复训练、文娱活动等也安排得井井有条。定海悦享养老服务中心有37张床位，今年以来已有近20位老人享受平价短托服务。88岁的洪贵珠老人曾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站立行走需要辅助器，此前靠媳妇一人在家照料。今年5月，洪贵珠体验过3天的短托服务后，便决定留下常住。
7: 房间很大，不寂寞。三个老太太一起互相做个伴，中餐晚餐都有4个菜，搭配得很好，有汤有鱼有肉还有蔬菜。家里没有照顾得那么好，这里洗脚洗头理发都很及时的。
5: 定海悦享养老服务中心主管叶峰女说，短托服务开展以来，他们的床位利用率提升4倍多。
8: 家里呢刚刚术后啊，短期康复或者家里人照护疲劳嘞，人手没了，该来住几天啊。37张床位嘛，现在住34个人，其中2间呢是因为是包房嘞，要住的话也只有1个床位的。短住变长住的大概20个左右吧。
5: 舟山根据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在岱山和胜寺两个海岛县试点探索老残一体机构供养改革，支持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共同入住。岱山市民方阿婆夫妇和肢体残疾的儿子毛海平一同入住中大朗怡岱山康养中心，开启了新生活。毛海平说，爸爸妈妈都已超过80岁，在家照顾自己非常吃力，今年有了老残一体政策，一家人住进养老院的无障碍三人间。
9: 都是护理人员打理，抱上抱下坐轮椅去散步，给我理发剪指甲，护理人员都很好。爹妈年纪大了，也一起在这里住着，就和家里一样。
5: 目前舟山已有5家机构落地实施老残一体机构供养改革，舟山也开始全面推进老残一体家庭情况摸排，按家庭经济状况、失能失智等级等建立入住需求清单。各县区也在积极推动试点机构建设与服务提升，让更多老养残家庭享有进得来、住得下、容得好的照护保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2026中国 AOPA 青少年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近日在德清莫干山机场举行，上千名青少年同台竞技，逐梦蓝天。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午9:30，参赛队员们操作着固定翼纸飞机呼啸升空，精准完成侦察和打击任务。来自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郝平帆今年17岁，涉足航模领域仅一年时间，但操作起航模来颇为老练。
3: 这是个非常新的体验，而且我也挺喜欢就是竞争的，因为我所有的活动啊基本上搞的都是跟这个航模有关的，所以我大学申请的专业呢，我也希望申的是那个航空航天嘛，我希望我能够设计一些新型的飞机，能够为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做出一份贡献。
2: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主办，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承办，参赛人数超1000人，设置固定翼类、旋翼类与火箭类三大类别，包括无动力滑翔机飞行、模型火箭发射与返回等7个项目。考核内容涵盖飞行器设计、制作、操控及团队协作等环节，全方位检验参赛者的综合素养。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常务理事长、副秘书长张俊说，抓好青少年航空科普教育已成为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4: 我们就想通过这种比赛式和娱乐性的这种方式，让小朋友快速的接触航空器，进而呢影响家庭，影响社会。所以说航空强国的基础就是有一个庞大的航空人口，这个人口就是要实实在在从社会中，从人群中，尤其要从小朋友，从我们这年轻人的这个基因内心里生长出来。

秋，别回头望、啊。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为期四天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近日在杭州圆满落幕。这场首次落地浙江的文化盛事，线上线下联动，展销图书近百万种，举办上千场阅读推广活动，实现江南千年文脉与全民阅读新风的双向奔赴。
2: 本届书博会以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江南韵味，让阅读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从宋韵书香的沉浸式体验，到文化新三样的创新对话，从名家领读到少儿阅读嘉年华，多元阅读场景点燃全民热情。书博会期间，主分会场合计发放500万元惠民购书券，杭州文旅配套推出超千万元的文旅惠民大礼包，让书香福利直达市民身边。在展会现场，不少市民特意拖着行李箱前来，想趁着最后一天抢一波书香福利。市民罗先生说：“
3: 我准备用来装书，我看书一是专业需要，另一个就是那个拓展一下自己的那个思维的边界，让自己获得更多的信息。”
2: 从见字到见面，书博会让读者与作者面对面，让文学始终在场。正如作家麦家所言：“世界很大，书最大，因为书能让世界变小，让我们长大。”在这场文化盛宴中，无数读者不仅收获了知识，更找到了精神的共鸣。读者朱潇燕说：“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陪伴吧，因为很多时候自己内心的想法不一定是说能够找到完全灵魂同频的人，但是书籍可以啊，我跟他的一场对话，平时这个书籍也会让我们整个的心和生活状态安静下来。”
2: 除了深耕本土阅读，本届书博会也搭建起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的新桥梁，在跨界对话中，传统出版与新兴业态碰撞出新的火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阅读推广部负责人萨轩敏说：“通过书博会实现了与浙江的深度合作，
5: 把我们集团积累的一些精品的出版物、一些 IP 进行一个成果的转化，转化成短剧的剧本、脚本，利用我们的飞兔兔、fly兔兔的这样一个 AI 短剧的共创平台，打造精品的微短剧，然后向东盟国家输出，文化出海。目前跟浙江的中国短剧创意村都在进行一些深度的合作，希望呢寻求更多的合作共创的伙伴，共同把我们一些出版的精品的一些 IP 向这个 AI 短剧这个方向进行转化。”
2: 这场盛会不仅汇集了广大读者，也为实体书店行业的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杭州有意思书房负责人方小阳说：“书博会让他们看到了实体书店从单一卖场向公共文化空间跨越的无限可能。
6: 这次书博会既是市民的一次文化盛会，也是给我们书店同行业交流的一次盛会，要丰富书店各方面的能力，从文创到研学，让它成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的集合体。我们今后将在宋韵文化扎根社区和在地文化的发展方面继续做出我们的努力，让它真正的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个文化载体。”
2: 书博会落幕，但书香不散，文脉绵延。从精品图书的集中亮相，到跨界对话的思想碰撞，再到文化惠民的持续释放，本届书博会展现了新时代全民阅读的崭新风貌。正如万千读者的心声，阅读没有终点，书籍慰藉心灵，阅读的种子已在浙江大地生根发芽，将持续滋养这座城市的精神土壤。
1: 位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一楼 B 馆的书艺七光特色书店展区，也是本届书博会的一大亮点。这里汇集了近30家来自全国各地的标杆性实体书店。在电商书架冲击、阅读习惯巨变的洪流中，实体书店将如何突围呢？每周关注板块，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书博会现场，听一听实体书店的破局之路。
7: 在泉州风雅颂书局展位，杭州市民徐女士现场买单了2只手工簪花，花朵是粉蓝色，纯手工布艺制品，精致可爱。她说女儿一眼看中，想回家送给长辈。
8: 小朋友喜欢，然后又挺好看，又挺别致的，感觉心意也挺好，不仅仅是一些传统的书籍啊，现在加一些这种工艺品啊，小朋友逛起来也会更有乐趣。
7: 千店千面意味着每一家书店都要给读者独特的情感体验。泉州风雅颂书局给出了一个极具地方感的答案。这家始于1991年的老牌民营书店，30多年来把根深深扎进了闽南的土壤。展位上最受欢迎的，除了闽南当地风俗书籍，还有带着窗花、海神娘娘等元素的文创。 以及印有莫言、白岩松手记的帆布包。店员黄林燕说，书店这几年已经变成泉州文化客厅，他们将名家亲签本作为核心竞争力，这些在线上难以批量复制的稀缺品撑起了老读者的粘性，
9: 增加了作家亲签本。因为这一块的话，收集的话还是比较费时间的，而且它数量不多，经常就是可能就收录几本，让我们店里面在流通，数量是很少的。
10: 签在哪儿？
9: 签在里面。
10: 哦，然后
9: 我们再给它塑封，这也是一种作为目前我们实体店来说是一种出路。还有包括我们刚才已经卖完的，我们泉州本土作家的亲签本。一个小姑娘每周末都到我们书店去画画，也可以说是一个引流吧。
7: 杭州人熟悉的老牌书店小枫书屋早已不再苦等顾客推门而入，而是主动将书店的边界延伸至整座城市。他们策划的城市走读 City Walk 名家讲座和非遗活动，让书店成为思想交流的发生地。店长郑佩佩说，
11: 现在我们做得越来越好了，就是跟文旅合作的一个项目，比如说我们请著名的一些老师，像安一如老师啊，即将要跟我们走的一个西湖的线路，可以跟着名家一起去走西湖。然后现在一般走读的人都是一些年轻人，就可能工作日我们的那个名额也是爆满的。
7: 面对线上冲击与客流焦虑，泉州风雅颂书局与杭州小枫书屋都将 IP 联名与社交媒体私域运营视为破局利器。风雅颂书局参与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联动，举办主题分享会，开展潮汕与泉州共同的侨乡记忆活动。小枫书屋与电视剧《太平年》联动，开发前世家训主题文创，还拿下丰子恺 IP 授权，而相关内容故事又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放大声量，吸引读者关注。杭州家长林德静和女儿在各个书店展位逛了好一会儿。小姑娘上小学高年级，她说自己的小房间近期需要布置，书店售卖的文创产品适合摆放于她的学习桌。林德静说，实体书店的视觉冲击与触觉体验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12: 最终还是要回归实体的，因为你说晚上嘛，看的是没有感觉，没有视觉冲击的。所以为什么说一定要带小孩来现场看一下，先感受一下现场的一个气氛，包括现场看看实物，去接触，去看，你比如说小孩学画画了，去感受一下别人的一些国风风格，或者是说设计出来一些灵感啊等等，都对小孩都有好处的。
7: 书店在努力破圈甚至去书店化的过程中，如何不丢掉灵魂？吉林长春浙有书文化空间去年刚开业，由原储运仓库改造而成，面积达10000平方米。店长助理龚维峰认为，地方书店只有与当地风土人情产生更深层次的关联，将好文化故事用城市记忆赋予产品新的内涵，才能真正打动读者为惊喜买单。
13: 如果你只是单向的输出，我就是给你输出我们的长白山，但是长白山具体有什么故事啊，什么人到过这里啊，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呀、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这个文化人啊去开拓的，要讲出一个故事来，用人的故事去真正的去把读者引起他们的共鸣。
1: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5:00。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正在这时，有人来报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张任率领精兵一万城前讨战。
2: 啊！刘备的眼泪嘣回去了，这甭劝了，人家来打来了，你还哭你哭你的，人家到时候攻城可不客气，这怎么办呢？
1: 黄忠、魏延一听，请主公传令，我等出城与敌死战，且慢。
2: 刘备一手拉住一个，别打了，现在还打呢，军师心丧，军心不稳，怎的能够出城迎敌呢？来来来，免战牌高悬。
1: 哎呀，黄忠、魏延觉得脸上不好看呢、啊、这两员大将在涪水关这儿把免战牌挂出去了，不挂得行啊？
2: 刘备这也算是个缓军之计吧，啪把免战牌往外这么一挂，张任一看免战牌哈哈大笑，他在关前大骂了一通，收兵回去了。
1: 回洛城了没有？就在涪水关前20里扎住大寨，随时可以来骂关。
2: 刘备一看，咱先别管他，

0: 他不是退了吗？咱们多准备弓箭、滚木、雷石，守住浮水关。他只要攻不破就行。现在先把军师的尸体装殓起来，布置灵堂，祭奠咱的军师，然后宅基地，把庞统军师安葬。我说诸位啊，咱们怎么办呢？刘备真没主意了，现在就守着浮水关这儿这么守着，军师庞统也完了。老将黄忠一看主公啊，光是这么守也不是个办法，我看现在您呐，赶快写封书信吧，派人回到荆州，请军师诸葛先生来吧，不然西川休想得取呀。哎，老黄忠一番话正中刘备的下怀，刘备当即提笔给诸葛先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泪随笔下，写完了交给了关平，告诉他日夜兼程，把信赶快送往荆州。关平还不知道这封信的分量吗？他收拾了一下，辞别了刘备，带上这封书信，偷偷的出了这座浮水关，打马扬鞭，绕道而行，不分昼夜，饥餐渴饮。餐什么饮什么呀？不是坐在那会儿稳稳当当的四个菜一个汤，再来上壶酒，就啃口干粮。渴了沏壶茶喝，哪儿沏去，就在路边那小河沟蹲那儿喝两口就完了，拿晚上当白天，拿白天当晚上，要不怎么说不分昼夜呢？这人就像马膏油一样贴在这马上了，这马呀连刷刷溜溜印印喂喂的时间都没有，啃几口青草啊，喝两口泉水，就这么跑啊，一直跑到荆州。这马跑死了，马死了，您再看这人都改了模样了，亏跑掉了根本不知道，战袍也裂开了，靴子也开了战了，跑的关平是又黑又瘦，掉下去足有一指的膘。他来到帅府门口这儿，人家不让他进去。关平这气，我都跑得血奔了心了，我有重要军务要见军师，你们怎么不让我进去？难道不认识我了吗？可不是真不认识了吗？您是谁呀？我是关平。啊！大伙愣了。关平少军侯那是多帅的一员将啊，啊，小伙子漂亮着的呢，今儿怎么这下了？哎呦，门前军校互相看了看，不言而喻啊，甭再问了，咱主公在西川呐，败得不定多惨呐，那您就请进去吧。我来问你，军师何在？正在厅堂。哦，你们闪开了。关平一抬手，腾一下把这军校扒了一边去了，他噔噔噔跑上厅堂，扑通往这儿一跪，把那封书信往头上一顶。诸葛亮正在看书呢，一见关平，啪，手里那本书就掉地上。难怪关平如此狼狈，突然而至，头顶一封书信，看来西川很不妙啊。孔明先生赶忙绕过桌案，扶起关平，让他坐到座位上，然后把书信拆开一看，当时诸葛亮是放声大哭。庞统完了，诸葛亮和庞统先生关系不错呀，那当然了，正副军师，这么说诸葛亮不忌财呀，那当然了，不但不忌财，诸葛亮对庞统是十分尊重，一个是人家诸葛亮本身有才华，真有学问有才华的人呐，他不忌财，只有什么不是什么不懂的那人，他才嫉贤妒能呢，他总怕别人超过他，别人要超过他，他不就完了吗？人家诸葛亮可不是这样的人呐。诸葛亮怎么能不哭哦？ 他长叹一声：“哎，石原呐，你大意了，我唯恐出差错，我才写去一封书信，在信中特别嘱咐了主公刘备和你呀，造进之心不可不戒，你不听亮智劝告啊，误中敌人的埋伏，可惜呀，可叹。”诸葛亮这一哭，把众文武全哭来了，大家一听也都落了泪了。光哭不是个办法呀，主公信已经到了，看来西川十分危急呀，主公处境不利，就剩一座浮水关了。我说军师啊，您赶快进西川吧，助主公一臂之力，取得西川，好为咱家主公创基立业。孔明一听主公说的有理，吩咐一声：“来，擂鼓声听。”随着三通鼓响，文武都到齐了，诸葛亮秉正归了座，把这封书信读给大家听。众文武一听，眼含着热泪，一个个无不绝叹：“惋惜，可惜呀，可惜庞统、庞士元这年龄年仅36岁，可惜他那过人的才华，满腹经纶，雄韬大略，未得施展，早丧于西川落凤坡。”谁不难过呀？诸葛亮首先领着众文武在院中面向西川遥祭，遥祭的军师庞统之后，诸葛亮这才和大家商议：“主公让我进西川，我应火速进兵啊，去助主公一臂之力，得取西川。”诸葛亮这话刚说完呢，咔嚓一下子，整个帅堂上一点动静没有了。怎么回事啊？众将都愣了，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呀，看来每个人都有话说，这话恐怕就是一句吧：“军师，您走了，这荆襄谁守啊？您看诸葛亮往这儿一坐呀，哼，那孙权就不敢动，那曹操就得合计合计，可是诸葛亮要一走，谁看得住这儿啊？老家也紧要啊，您光为取西川，荆襄九郡没喽，那不完了吗？”可是这话没有第一个敢张口的，谁先问谁先说呀，谁都不得好意思说。可大家心里也在反复想，是不是军事已经做好了安排了？难道咱们诸葛军师就这么甩手一走吗？不会呀，安排谁了呢？这能不能问问呢？谁有这资格问呢？大家呼啦一下，这目光就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了，只有这位才有资格打听打听。谁呀？关羽，关云长。这时关羽也忍不住了，他用手一捻长髯，圆睁凤目，把拳一抱：“啊，先生，您此次离开荆襄到西川，是奉主公之令，可是先生一走，请问这荆襄九郡不知有何人据守？”诸葛亮看了一眼关公，其实关公不问呢，诸葛亮也得说，他擂鼓巨将就是这两件事：第一，把军师庞统不幸命丧西川的事情告诉文武；第二，就要商议自己走了之后由谁来镇守荆襄。现在诸葛亮很为难呐，他为什么难？刘备给他来信只是说呀， 庞统不幸命丧落凤坡，现在我在这儿处境很难，请先生你火速进西川来助我一臂之力。但是就没说呀，你走了之后把荆州交给谁看守，一字没提。按着常理说，这事儿是非得写上不可，因为刘备在走的时候就一直嘀咕这荆襄九郡，恐怕这儿出点意外，把诸葛亮留下了，他这才把心放下来。所谓放下吧，到了西川之后啊，他还一直惦记着这荆襄这老家。现在这么大的个事情，让诸葛亮进西川，这荆州谁管呢？难道说刘备把这事儿忘了吗？绝对不会。那么没忘他怎么不写呢？这意思就是让诸葛亮你做安排。这诸葛亮为难了，安排给谁呀？这么大的荆襄九郡交给谁能行啊？只有交给关羽。关公和刘备桃园结义，人家是异姓手足啊，把这片地方交给他，刘备啊准没得说，他肯定放心。刘备放心，诸葛亮可不放心呐、他是不放心关公的武艺吗？不是，武艺高强，关公的本领撑得起是威震华夏，军事韬略也不弱于他人。不过这个人有个致命的弱点哦，就是特意的狂傲，傲得都没边儿，那可真撑得起是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呐、把这么重要的荆襄交给他，他能守得住吗？可不交给他也不行啊。你把这荆州交给任何一个人，主公刘备也不会放心呐、就冲让关平来送这个信，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西川那么多的文武，刘备派谁来不行啊？干嘛单单的把关平派来啊？这也就充分说明，如果军师您要移交印信的话，请千万把这颗大印交给我家二弟关羽。诸葛亮上下打量了打量关公，云长公，主公来信呐、叫我进西川，他并没提我走之后荆襄由谁来镇守，这是主公啊让我量才委用，我便是诸将，只有云长公你能够担当此任。诸葛亮这番话大家都听见了，有的还在想关公一定得推辞推辞，得客气几句。嘿，没想到只见关云长啪把海下长髯这么一掸，残眉倒竖，微微一笑，军师，云长不才，愿当此任。好嘛，一点没客气，看来是早就做好了准备了，是舍弃关公再找不着第二个人了。那么军师你要走了的话，这荆襄九郡就得由我关羽来镇守。说完了，关公胸膛一挺，往这一站，等着了。等什么呀？等诸葛亮把帅印交了。诸葛亮一看还真就得交了，不能再一次的拒将了，那多耽误时间啊，吩咐一声来啊，设摆香案摆印。把香案摆好了，诸葛亮手里都捧着兵符令箭往关羽面前这么一递，关公抢步上前呢、抬手整了一整关，捋了一捋髯，啪啪把袍袖这么一抖，伸手就接。诸葛亮把这印又拿回来了。啊啊！ 关羽一愣，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军师跟我开玩笑吗？不能啊，这是多么严肃的事啊，怎么能够开玩笑呢？那么这是干什么呀？关羽就有点不太高兴，唰，这个脸就沉下来了。他瞪起双睛瞅着诸葛亮，心说：“你这算何意啊？”感情诸葛亮有话说：“云长公，荆州重地，干系非轻。云长与我主有桃园结义之情，望能竭力保守此地，公宜自勉呐。”哦，请军师指教，如果曹操领兵来犯，当如之何？关羽一听，这很简单，我一力拒之。哦，那么倘若孙权曹操一起起兵来取，公又当如何？关羽分兵拒之。哎呀，若如此，荆州危矣呀，这地方就完了。那么以军师之见呢，你说该怎么办呢？我有八个字望将军牢记，可保守荆州，稳如泰山。但不知哪八个字？北拒曹操，东合孙权。哦，云长听得这会儿一拱手，军师之言，关羽当明肺腑，我记住了。诸葛亮这才把兵符令箭交给了关羽。关羽拜了帅印之后，诸葛亮吩咐让文官马良、一级向朗、糜竺武将糜芳、廖化、关平、周仓与关羽、关云长同守荆州，自己统精兵两万，兵进西川，张飞听令砸来，给你5000人马，顺汉路取霸郡，直奔洛城，不得违误，得令啊！诸葛亮又给赵云一指令，让他也领5000人马沿江而上，也直扑洛城，谁先到谁立头功啊！安排完了，诸葛亮特别嘱咐张飞，一路上不许惊扰百姓，不许动百姓家一草一木，有违令者立斩，尤其是你，绝不许酒后鞭打士卒。遵令。随后准备刀矛器械、锣鼓、帐篷、辎重、粮台，一应事项全准备齐了，明日辰时起兵。第二天一早，关羽在城外搭起了一座彩棚为诸葛亮饯行啊。关羽陪着军师由打帅府出来，上了马是并辔而行，一边走着，诸葛亮一边嘱咐关羽呀，就把这荆襄九郡的城破厉害，它的重要性说了一遍又一遍。旁边把马带过来，军师上了马，与关云长共手而别，一声炮响，旌旗蔽日，战马嘶鸣，浩浩荡荡杀奔西川。
1: 诸葛军师是兵分三路，前面派了两路先锋官，从汉路走的是张飞、张翼德，由水路进军那是赵云、赵子龙，诸葛亮带着简雍和蒋琬居中。张飞的人马走得挺快，一路上是秋毫无犯，他知道他要取的这地方可不大好打呀，就是这八郡，你过不了八郡呢，就到不了洛城，到不了洛城立不了头功啊。要说张飞和四弟子龙那关系可十分密切，不过打起仗来兄弟可就顾不了许多了。张飞想立这头功了，他知道八郡这地方不大好过，怎么回事呢？张飞在荆州就经常听人说，这西川多豪杰，英雄有的是，尤其镇守八郡这位是一位老将军，此人姓严， 单字名言，两倍履历过人，刀轻马快，有万夫不挡之勇。据传说呀，他比老将黄忠还大着一岁两岁的，不过说这力量比黄忠大多了。此位是智勇双全，镇守八郡，代管三八呀。这三八的地方大了，就是八东、八西、八中啊，都在哪儿啊？这八东啊，就是现在的开县、万县以东、巫山以西、大宁河中上游一带；八西是现在的四川、河川一带；八中呢，就是现在嘉陵江上游一带等处。这要是算在一起，那是多大的个面积呀！没两下子，这八郡守得住吗？您别看老将严严守着八郡，从八郡到洛城，大小关隘三十几处，到处都有将军把守。可是那些将军呢，百分之百都是老将军严严的门徒和部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地

间风云变幻，莲花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自从西川的法正法孝直到荆州请来了刘备，老将军心里头就好不痛快，常常叹息呀，唉，我主刘璋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够把刘备请来？此人人称世之枭雄，如果把他请来，那就等于引狼入室，我西川危矣呀。后来老将军听说刘备真的要想取西川了，把涪水关拿下来，呵，老将军几次披挂，几次上马呀，要提刀前往取刘备的首级。可是他镇守的这个地方太重要了，他要一走啊，别人恐怕就守不住。如果有人要把八骏给拿了去，那怎么得了啊？所以老将军呢，强忍住胸中这口怒气，没走了。现在他听说了，他听说诸葛亮要由荆州起兵，兵分两路来取八骏，越过八骏要会兵于洛城。老将军严严一听，什么？想从我这儿过去？长了几颗头啊？除非是像长三头，金生八倍，你能打我这儿过去？我找你还找不着呢，现在送到门上来了，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家严老将军的厉害。他问探报，谁是诸葛亮的先锋官？张飞、张翼德。哦，原来是这个猛壮人呐！我听说此人十分粗鲁，是个有勇无谋的匹夫之辈。他想从我霸郡这儿过去，休想！他当时传令，你就把汉路禁军以诸葛亮为首的，连他手下的文臣武将，把名字都给我说出来，坐好囚车，每个囚车前边把名全写上，坐一个大号的囚车，那干什么呀？专门为装诸葛亮的。我把他们全都捉住之后，装入囚车，送往成都，交于主公，让主公刘璋、刘季玉看一看我西川有俊杰，也让他们知道知道俺严颜不老。吩咐完了，嘁哩咔嚓两天的功夫，把木龙囚车打好了，车上都挂上牌子，牌子上写着名，头前第一辆就是张飞的，就摆着城前了。有探马呀，报与了三将军。张飞一听，什么？他城前摆着什么呢？启禀三将军，摆了不少木龙轻车，上面都有名，都写的谁呀？头一个就是您。把张飞气乐了，这演员有点意思啊，他给我准备的挺齐全呢。哦，打算把他的三将军装在这笼子里，送哪儿去？给您送到成都去，送成都去。这回我把这牌给他换换，写上严严，把他装里边，给咱军师送去。你瞧怎么样？三将军那感情好，不过可有一样啊，什么呀？这严严老将可不好惹呀，您可不要轻敌呀。去你的吧，这老将他那把骨头能有几两重啊？我哪有那么大功夫在这儿跟他磨分呢？ 我还得飞马越过这个八郡，赶到洛城，我得抢到四将军子龙的前边，要不然呐、咱这头功就得不着了，明白吗，小子？
2: 明白了。
1: 好，点炮进去。
2: 这两下啊，全都憋足了劲了。张飞将军是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啊。前面探马来到，启禀三将军，前边已经到达了八郡。张飞把乌珠道勒住了，传令扎住营寨，然后他带着十几个小校登高一望，得先查看查看地形啊。跑上一座山头，张飞龙眼神这么一看，哦，这就是八郡呐、这地方不大呀，别看地方不大，这地势可太险要了，正在要路盐湖口，怪不得刘璋派老将严颜在这儿镇守呢，这地方是一人把关，万夫莫入啊。地势很险要啊。张飞正看着呢，有个小校过来，三将军啊，您看见了没有？
1: 看什么呀？
2: 那城前那一小堆堆
1: 哦，
2: 那什么呀？那囚车。
1: 是啊，
2: 啊，那第一辆前面那个，那就是您的。
1: 去去，
2: 张飞这气，瞎介绍什么呀？谁的？要不是军师再三嘱咐，今儿我非揍你一顿不可。把这小肖吓得一吐舌头，忘了，忘了三将军的脾气了。光看他这两天特高兴了。三将军高兴主要原因是抢得洛城，得头功，有这么个动力
1: 啊。张飞一看真的囚车准备好了啊，听说里边还有我们军似的呢。
2: 好你严颜呐，我也给你来出手呢。来啊，咱们先回去。带领着小校回到了大营，当时升帐，张飞叫过一个军校来，你呀、上那八郡城中去一趟，见见那个严颜，你跟他这么这么这么说，记住了没有？
1: 三将军，记住。
2: 哎，我可告诉你，你可得冲着点，横着点，知道不知道？咱们这是跟他们八郡呢、第一个照面，两两下，让他知道知道咱们荆州人马来者不善。你呀，追不到城里边去，就等于三将军我去一样，你要给我耍了锐气，丢了威风，回来我就揍死你。
1: 遵命。
2: 这小校当时本儿把胸膛就挺起来了，把肩就端起来了，脸儿就扛起来了。张飞乐了，
1: 对，就要这下，给他备马。
2: 小校骑马到关前一叫官，说是个下书的。严颜吩咐一声，放下吊桥，开棺，把这军校放下来，带到我的帅府。这小校来到帅府，这么一看，哟，气派不小啊，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呐、西川军兵一个个是着装整洁，盔明甲亮，威风啊。传出话来了，让小校报门进。
3: 小校一听，哪能报门进呢、那多给三将军丢人呢、不理他，大踏步子打外边进来了。
2: 呵，西川的将校一看，行了，就这么个小校，就这么冲，荆州的兵马不善呢、别人不知道三将军有话呀，来到帅堂前一拱手，严老将军求了，我奉我家三将军的将令来告诉你一声，三将军让你赶快献城投降，若早献城时留你一条老命，献城一晚，等我家三将军杀进大郡时鸡犬不留。
3: 哎呦，可恼
2: 气的老严颜一拍胡坛，
1: 怒吼了一声，腾一挺身站起来，匹夫张飞，有什么惊人的本领，敢口出狂言？来呀，将此儿郎推出去斩首！且慢，
2: 旁边过来一人给拦住了。老将军，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这小校不过是奉令来传话，将军何必动怒？
1: 把老将军气得直哼哼，难道我就这么把他放回去啊？你们瞧他这样子，站这儿洋洋得意，目中无人，有其卒必有其将，看您这小卒就看您那张飞了。我这么把他放回去，我心里这口气出不来。来呀，将他的耳鼻割下，回去告诉那飞贼，让他早来关前受首。你家老将军把囚车都给他准备好了，他要是真的能够放聪明一点，让他自己跨进我的囚车，才能多活几日。说着刀斧手把这小校推出去，鼻子拉掉了，耳朵割下来给放回来。这小校一进大帐都没模样了，把张飞吓一跳，啊，怎么如此模样呢？张飞一句不听明白，也甭问了，这羞臊了我的小校，等于是羞臊我。来，点炮询问。一声炮响，张飞领着500精兵杀出来，在关前骂战，催动胯下的乌骓马，哇，一名手中的丈八蛇矛，大叫炎炎老贼，赶快来马前束手。骂了半天呢，这关里边没人言语，是城门紧闭，吊桥高悬。张飞把老炎炎给吓住了，不是，老炎炎把那小校割掉了鼻子放回去，他马上就做了准备了，刀也抬过来了，马也备好了，准知道张飞立刻来挑战，老炎炎要和张飞决一死战，让张翼德知道知道我炎炎是何许人也。旁边有几个谋士把这位老将给拦住了，老将军，您可不能力敌张飞呀！ 啊！ 老炎炎听着这个不高兴了，怎么？你们长他的威风，灭我的锐气？
2: 不是，老将军，您虽然上几岁年纪，可是您的武艺十分高强，各拔敌将并不在您的眼下。可是这个张飞，这个人很厉害，
1: 长坂坡前一声怒吼，曾喝退曹兵百万。
3: 老炎炎一听，你这话里话外不还是斩飞贼的锐气吗？
2: 您等我把话说完呢。张飞是远路而来，此将有勇无谋，而且酒后无德，喝醉了酒之后爱闹脾气，爱鞭打士卒，我们早听说过，这样您不要跟他去打，咱们就紧守城池不动，他要来攻城，咱们就多准备强弓硬弩，就把他隔到咱们城池外边这儿，日子不用多，个八月他粮草就尽了。这张飞呀，等不了个八月，他就发了脾气了，他一喝酒一闹脾气，打他的士卒，士卒能不记恨他吗？这样一来是众叛亲离，在没有接济的粮草，非贼可擒呐，不比您这么去硬打硬战强吗？老将军，您想想。
1: 哎，炎炎一听有理，可有一样，那飞贼要来关前骂战。
2: 嗨，老将军，您打了一辈子仗了，这激将之法您还不懂吗？
3: 那算什么呀，他骂吧，能把谁给骂个跟头？他骂呀，咱们装听不见，他要离远了骂咱不理他，离近了骂开弓放箭就射他，说不定一箭还许射死张飞呢。
2: 嗯，列位先生言之有理，来，关门紧闭，
1: 拽起吊桥，日夜严加巡逻，防守城头上多准备滚雷石，强攻硬挪，调动城中所有的民夫，把雷石运上城楼。列位将军要多加小心，严加防范，不得有误。
4: 遵令，
5: 遵令。
2: 严严在城里布置好了，所以张飞罢官呢，老严严没出来。三将军在关前骂了大半天，累了，收兵回去了。第二天早晨接茬来骂，就这么着一连骂了十天，严严呐，甭说亲自出关，连一兵一卒都没出来，气得张飞大吼一声：“攻城！”那哪攻得上去？刚到护城河边，就让人家拿弓箭给射回来了，可把张飞给气坏了。这怎么办呢？战不能战，打不能打，进不能进，也不能退，在这儿这么耽误着，那我四弟死龙有水路，蹭楞一下不抢到洛城去了？那头功不归了他了吗？嘿，严严呐，你这个老滑头，你怎么不出来？张飞气得哇呀呀怪叫，他一眼看见了，河岸那边啊，摆着20几辆木龙囚车。张飞吩咐一声：“去搬石头来，堵杀了！”气得咔的稀里哗啦。城楼上的探报报进了帅府，严严一听，什么？张飞在外边扔石头砸木龙呢？老将军笑了：“这就行了？怎么说明他呀已经是按耐不住了？这他就要鞭打他的士卒了，慢慢的他军心离散，我就要收拾他了。”张飞骂了一顿阵又回去了。他可真火了，哎呀呀，你耽搁这么好几天攻城不下，酒来喝上了，以酒浇愁啊。三将军手下的军校有点害怕了，坏了，咱三将军喝上闷酒了，喝完酒一闹脾气，他可就要打人了。打了吗？没有。喝着喝着，张飞一愣，哎，他叫着自己的名字，别喝了，军师可嘱咐过呀，不许因酒误事，发脾气鞭打士卒。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跟严严赌气呢。哎呀呀，张翼德，你要是真有本事，你用个计把老严严治了，干嘛坐在大帐里喝闷酒啊？对，有了。他低头半晌，想起了一条妙计，马上把军校找来了。你们给我找他这么80-80人，就站到他那吊桥前，给我骂城啊，换着班骂，骂得严严出了城，你们算立下了奇功，我必有重赏。张飞把这波骂将派出来了，站在那儿骂，骂了5天，这严严呐没露面，城门还是关着。哎呦，这招不好使。嘿嘿，张飞一想，你看看，斗勇不行，斗智不行，难道说我就不是这老匹夫的对手？别着急，我再想想。嚯，这回三将军真下了功夫了，俩手掐着额头啊，他在这帐篷里就折腾开了，东边坐坐，啪啪卧卧，站起来走了好几趟，最后咔哧一下坐桌子上了，砰咕啪哗啦，什么这么乱呢？把那酒坛子碰地下去了，坛子也打了，酒也洒了。外边的那些军校机灵打了个冷战，坏了，三将军呐、在里边砸开了，把酒坛子都摔了。哪是摔了，张飞呀、终于想出了一条计，有了，我必须如此这般。腾腾，他来到帐口这儿，点手叫那些中军来来来，都进来，过来呀。那
1: 那些中军一看呐，全都瞪着个眼睛，拉着个架子往后退。张飞这气，我拿你们过来跟跑什么？哦，我没喝醉，进来把这破坛子扔出去，现在我有计了。这谁受得了？你有计有这么折腾的吗？这些中军进来把这大仗收拾收拾。三将军，你有什么计了？嘿，富儿过来，你们必须如此如此。老贼是自然受手，霸俊可得呀。哦，就一将军。就从这天起，张飞呀、不骂官了，不讨战了，整天派些人呐、到山上去砍柴火。哎，杨阳老将得到禀报之后一愣，这飞贼怎么回事啊？没烧的了，怎么也不骂官去砍柴火去？他派几个小校改扮成汉军模样，夹杂进去，你们给我探一探。这几个小校啊，就混到张飞的这些军校里边来了。又过了两天，这天三将军在大帐前往那儿一坐，把这些砍柴的全都找来了，其中啊也有这霸俊的西川小校。这俩站在最后边，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提心吊胆的要听两句，心说可别让这张飞看出来，看出来脑袋就得搬家呀，能看不出来吗？张飞呀、是装没看出来。我说你们这些日子打了多少柴火了？启禀三将军，打了不少了。我光是让你们整天出去打柴火去吗？不是，您是让我们以打柴为名。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是时候完成您的人口普查问卷了。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范围，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请记住，人口普查当晚，居住在您家中的所有人，包括儿童、婴儿和访客，都要填写在内。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为学校、社区服务、医疗和交通等方面的规划提供依据。您的参与有助于确保您的语言、文化和社区得到体现。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ritish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ritish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辉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1: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安徽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数双双升至全国第六，文脉共鸣守正创新，电视剧《种墨园》好评如潮，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今天为您播出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徽州文化篇第一章。好，自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安徽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数双双升至全国第六，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成果促进中心负责人周勇介绍说，
2: “十四五”期间，安徽铆定集成电路

0: 新体育馆，蹦布队与宣城队的比赛吸引了大批球迷到场助威。陆安观众张洋洋：
1: 专程来蹦布看这场灰 BA 的对决，体验非常棒。那借着这次机会呢，我们还打算去尝尝蹦布的特色美食，打卡蹦布的美景。
0: 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蹦布赛区负责人梁军：
2: 通过这样高水平赛事的举办，进一步丰富市民体育文化生活，带动体育消费和城市文旅融合发展，让更多的人感受篮球魅力，爱上体育运动。
0: 据了解，灰 BA 常规赛将持续至9月下旬，后续季后赛、总决赛将持续上演。作为安徽省独创的特色群众体育赛事，灰乒赛则聚焦全人群、全年龄段，设置少儿组、公开组、家庭组、社区组，让普通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真正实现体育赛事就在家门口。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省级联赛、分区赛、合肥市赛区家庭组选手习宇：
3: 我觉得家庭组这个比赛挺新颖的，然后也是第一次参与，然后能带儿子和侄女一起参加比赛也挺开心的。
0: 安徽省体育局群体处二级调研员孙学伟：
4: 技战术的水平各方面的观赏性较以往的比赛呢有大大的增强，精彩的比赛，既满足了群众观赛的需求，也展现了我们乒乓球运动蓬勃发展的水平。
0: 灰乒赛省级联赛从7月18号将持续至8月29号，9月份将举办全省总决赛。灰乒赛的部分赛事还打破了传统体育场馆办赛的局限，将赛事融入商业场景，打造观赛加购物一体化消费场景，将体育赛事流量转化为实体消费动力，切实释放体商融合赋能效应。亳州市民陆地：
5: 灰乒赛办得特别好，很接地气，不光看比赛免费，赛场直接设在商场里，看完精彩的比赛，顺带可以和家人在里面吃吃饭、购购物，休闲娱乐一下。
0: 铜陵市某商场企划部经理徐芙蓉：
6: 这次灰乒赛落地在我们商场呢，提升了商场周末的一个人气，也进一步拉动了各个门店的成交。
0: 上周末，安庆市和池州市还分别举行了灰羽赛市级联赛。接下来，灰 BA、灰乒赛、灰羽赛将持续开展多轮比拼，全省各地也将积极拓展赛事消费联动场景，不断释放体育引流、商业增收、全民共享的叠加效应，让完美运动会成为拉动消费、赋能民生的特色体育名片。
7: 首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的电视剧《种墨园》近期相继在央视一套和安徽卫视黄金档播出。剧集凭借细腻的镜头叙事、扎实的剧情内容、浓厚的徽风晚韵与厚重的文化内涵，收获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8: 电视剧《种墨园》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核心，讲述了两代人在新时代守护千年技艺、振兴一方产业的动人故事。全剧深度融入宣纸千年历史文化，生动演绎古法造纸技艺与新时代发展潮流的交融碰撞，全方位展现宣纸非遗技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之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当代安徽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邢军：
9: 电视剧《种墨园》深刻挖掘了以宣纸为核心的文房四宝千年文化底蕴，将纸数千年、墨韵万变的非遗技艺与徽派建筑、皖南山水融为一体。这部电视剧实景取自于晋县百年古宅的种墨园，它的寓意在于伯仲笔墨，传承文脉。
8: 蚌埠市书画院院长李继勇：
10: 这部剧最可贵的一点是没有把非遗传承拍成刻板的科普，而是做到了守正创新、古今相融，让普通观众看懂了一纸传承千年文脉的厚重。
8: 铜陵市影视家协会会长杨龙飞：
11: 作为一部扎根安徽本土的现实题材剧，种墨园把非遗传承、乡村振兴、基层治理融为一体，水墨美学镜头极具东方韵味，人物群像鲜活真实，它证明本土优秀文化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可以持续生长、不断创新的宝贵财富。
8: 种墨园全程扎根宣城市金县实景拍摄，细腻还原捞纸、晒纸等百余道古法宣纸制作工序，细腻刻画手艺人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让各界群众深受触动。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晒纸工姚有奎：
12: 剧本不喊口号，很真实。

0: 踏踏实实讲故事，让观众真正的感受到宣纸人的坚守与不易。
1: 马鞍山观众申亚娟
2: 以前只知道宣纸只寿千年，看完《筑梦园》这部剧才明白这四个字背后是多少道工序，多少代人的坚守。
1: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随着电视剧《筑梦园》的热播，核心取景地宣城市金县借剧出圈。剧集播出以来，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20.72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达16.5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4.6%、38.3%。
3: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4: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3: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4: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3: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4: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5: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徽州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入梦徽州，探寻一府六县的千年传奇。
6: 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入徽州，千古一梦。这片地处皖南山区的土地，古称新安。唐大历五年，歙州奠定了歙县、邑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的格局。北宋宣和三年，朝廷改歙州为徽州，自此府县同城，历经宋元明清，千年延续。徽州山水相依，文脉相通，孕育出体系庞大、名人辈出的徽州文化，成为中华地域文化里文脉最厚、遗存最丰的典范，与长江文化、淮河文化交相辉映，共筑皖韵华章。徽州是山水秘境，更是圣贤故里，这里既是朱熹、戴震的思想原乡，也是胡宗宪、胡雪岩的成长故土，更是许国、汪道坤等名臣雅士的诞生之地。文人、名臣、鸿儒、巨贾同源共生，相得益彰。一府六县，步步藏史，处处留贤。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千年文脉，每一段过往都镌刻着名贤传奇。今天我们就踏入徽州，梳理一府六县的千年建制，依托真实史料与名贤典故，解锁宗族书院古村的深层密码，共赴一场沉淀千年的徽州文脉之梦。

徽州建制严格，载于新安置徽州府志，源流清晰，史实确凿，见证着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深度交融，也奠定了徽州文化绵延千年的根基。先秦时期，徽州属吴越与山越文化的腹地，是古越先民的聚居之地，保留着质朴的山野民风。秦统一六国后，置章郡，将中原礼制首次传入这片深山。汉时立新安郡，正式纳入中原行政体系，礼乐文化逐渐扎根。隋唐时期改称歙州，商贸初兴，文脉渐盛，为后续徽州文化的崛起埋下伏笔。1121年，也就是宋徽宗宣和三年，朝廷改歙州为徽州，自此定名不变，府治固守歙县，六县辖区稳定划分，为文化绵延、族群融合、名贤辈出筑牢了坚实根基。徽州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封闭地貌，虽限制了农耕发展，却成为乱世之中的一方净土，见证了三次中原氏族大规模南迁。永嘉南渡时，琅琊王氏、清河张氏、京兆杜氏等世家大族携礼乐典籍、宗法制度、技艺学识避乱定居兴安，与山岳土著相融共生，催生了徽州独有的衣冠礼乐文化。唐末南迁，更多文人墨客、能工巧匠涌入，进一步丰富了徽州文化的内涵。靖康南渡后，中原文化再次大规模南传，徽州成为中原文明的避难所与传承地，礼教家风儒学在此落地生根，代代相传。一府六县，风物各异，名贤相望。歙县为徽州首邑，府衙雄立，文脉鼎盛。唐代隐士许宣平隐居于此，以诗明志，留下隐居三十载，注视南山巅的佳话。诗仙李白曾慕名远道来寻，却与许宣平擦肩而过，留下仙人不见，空负芒鞋的千古遗憾，让歙县更添一抹隐逸传奇。明代诗文大家汪道坤，出身歙县名门，为官清正，诗文兼善，主持文坛数十年，与李攀龙、王士珍并称后七子，引领明代文坛风尚。休宁为千古状元之乡，史料记载仅明清两代便产出19位状元，居全国各县之首，更有一门九进士、6部4尚书的科举盛世。学者赵方深耕经学，著《春秋集传》，成为兴安理学的重要传承者。考据名家江永博通经史、天文、音律，门下弟子遍布天下，为钱家朴学奠定基础。一县隐于群山，民风淳朴，民间相传陶渊明后裔曾迁居于此，为一县增添了一缕桃花源般的隐逸想象。西地宏村等古村连片分布，人居风雅，尽显中式田园之美。清代学者余正燮出身一县，治学严谨，著《鬼寺类稿》，在经学史学领域影响深远。祁门山林幽深，茶道绵长，以中国红茶之乡闻名，全县森林覆盖率高达88.6%，居安徽省首位。明代医学家汪基出身祁门，深耕中医，著《石山医案》，成为兴安医学的代表人物。绩溪文脉悠长，胡氏大族绵延千年，名人辈出，堪称翘楚。
明代抗倭名臣胡宗宪出身龙川胡氏，率军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战功赫赫。晚清红顶巨贾胡雪岩出身明经胡氏，白手起家，富甲一方，乐善好施，助享报国，彰显儒商担当。近代新文化先驱胡适已出自明经胡氏，秉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理念，引领新文化运动，让徽州文脉走向现代。婺源为诸子故土，理学传家，南宋大儒朱熹扎根于此，讲学著述，修订四书章句集注，在文公山紫阳书院广收弟子，让新安理学泽背江南，成为徽州文化的思想核心。千年建制不改，一府六县同心，徽州早已超越地理范畴，成为中原礼乐南传、江南文脉汇聚、皖南山弦辈出的文化地标。稳定的地域格局，让礼教、家风、儒学、商道代代承袭，让徽州文化在岁月流转中不断积淀，愈发厚重，成就了徽州千年不衰的文明盛景，也成为中华地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瑰宝。徽州文化之所以能绵延千年、生生不息，核心在于两大支柱：宗族礼法与书院耕读，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孕育出一代代徽州名贤，塑造了徽州人的精神品格。徽州宗族承袭魏晋门阀与中原宗法，聚族而居，修谱建祠，立训传家，将忠孝节义、崇文重教的理念融入每一代族人的血脉之中。陈侃罗氏、西地胡氏、唐月鲍氏、龙川胡氏皆是徽州望族典范，每一个宗族都有完整的族谱、祠堂与家训，成为传承文脉、凝聚人心的重要载体。龙川胡氏宗祠留存明代规制，雕梁画栋，气势恢宏，族谱完整记载了胡氏族人的迁徙繁衍与名人事迹。胡宗宪年少时便在宗祠听族训，读书不为做官，为报国，经商不为发财，为济民，自幼养成忠君爱国、坚韧不拔的品格，终成一代抗倭名臣。唐月鲍氏以忠孝传家，世代一行载于徽州府志。先祖鲍灿未了母病，以血活药，静心侍奉，孝行感天动地。此后鲍氏一族代代恪守忠孝仁义，致富后修桥铺路，兴建义塾，赈灾济民，以宗族之力责备乡里，才有了如今唐月七座牌坊的忠义传奇。西地胡氏以诸子理学为家风核心，村内流传着一副传世楹联：读书好，营商好，孝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道尽徽商古而好儒的人生智慧。祠堂之内不仅是祭祖议事的场所，更是教化育人的讲堂，历代宗族都会延请乡儒讲授经史，以先贤事迹训导子弟。诸子家训、孔孟义理、乡贤典故融入日常教化，涵养家风，端正品行，让每一位族人都能明事理、守礼法、爱家国。与宗族相伴的是徽州全民向学的书院气象，古谚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便是徽州最真实的写照。无论贫富贵贱，皆以读书为荣，形成了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紫阳书院
为徽州理学祖庭，朱熹亲王讲学，亲自题名，留下穷理以治和，反攻以见识的治学箴言。此后数百年，历代名儒再次传承诸子理学，培养大批经学人才。竹山书院为熊村曹氏家族所建，曹氏一族营商而不废读书，为官而不忘根本，一门走出八位进士，成为徽商古而好儒的最佳典范。休宁环古书院以考据之学闻名，少年戴震曾在此大胆质疑先贤定论，师长非但不怒，反而赞叹此非常耳也。正是这种开放求实的学风，让他终成钱家晚派朴学一代宗师。在浓厚耕读风气之下，徽州名儒迭出，群星璀璨。宋代程大昌博通经史，为官清正，著《与共山川地理图》，在经学史学领域颇有建树。明代程敏政学识渊博，主持编纂《明文衡》，被誉为文坛领袖，与李东阳、杨一清并称明代三大才子。清代姚鼐师承新安学风，开创桐城文派，其义理考据辞章的治学理念影响全国数百年，成为中华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而桐城文派的根基正是源于徽州新安理学的滋养。宗族立家道，书院育贤才，礼法约束言行，书香滋养气度，正是这套完备的教化体系，让徽州既能走出朝堂名臣、文坛鸿儒，也能成就一代儒商，让徽州文脉在宗族传承与书院教化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成为徽州文化最深厚的精神内核，也塑造了徽州人崇文重教、忠孝传家的精神品格。

徽州数百座古村落是徽州文化的活态标本，是历代文人雅士世家大族栖居归隐的理想之地，更是徽州人生活智慧与人文情怀的集中呈现。粉墙黛瓦、马头高墙、山水环抱、街巷幽深、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完美诠释了中式人居天人合一的雅致与内敛。每一座古村都像一幅水墨丹青，藏着徽州的千年文脉与烟火气息。洪村水系天成，文脉绵长，为汪氏宗族世代营建。村落依照山为牛头、树为牛角、湖为牛胃、渠为牛肠的牛形格局打造，引水入村，绕屋而过，集防火、灌溉、生活景观于一体，是中国古代人居风水智慧的巅峰之作。清代书画名家汪士慎常年往来洪村西地，汲取徽州山水灵气，其画风清雅，笔墨简练，成为扬州八怪之一。西地古巷幽深，世家宅地连片，村内走马楼流传着礼让三分、和气生财的典故。胡氏族人以礼相待过往官员，谦和处事，诚信立业，让家族长盛不衰。明清时期，胡氏族人多潜心读书，经商兴业，古村内的牌坊、祠堂、宅地都镌刻着家族荣光与千年文脉。城坎按八卦布局街巷，被誉为一村双进士，十里两翰林。罗氏先祖将儒道哲思融入村落营建，既坚固防御，又契合天人合一，被称为徽州第一风水村。明代学者罗汝芳出身城坎，传承阳明心学，兼修心安理学，讲学四方，影响深远。徽州古村不只是生活居所，更是人文沉淀之地。每一座古村都曾走出秀才、举人、名士、贤臣，青砖石板留存着千年耕读足迹，白墙黛瓦封存着徽州文人的风骨与情怀，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着徽州的千年传奇。

听众朋友，徽州一梦，千年不醒，一府六县的稳固建制是徽州文脉绵延的根基，宗族书院的教化滋养是徽州名贤辈出的源泉，古村山水的人文浸润是徽州生活美学的生动呈现，再加上一代代乡贤名儒、名臣雅士的精神滋养，共同构筑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徽州文化，成为中华文脉中独具徽风婉韵的璀璨分支，共筑江淮文明的辉煌。

0: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安徽全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安徽全省办理出口退免税企业数同比增长6.9%，出口退免税备案企业户数同比增长17%，累计办理出口退免税额同比增长51%，退税资金直达快享，为企业出口稳订单、扩产能、拓市场提供坚实保障。成为中国首个单月出口突破20万辆的中国车企之后，奇瑞在全球汽车格局中再迎新坐标。据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基于世界汽车组织等相关数据的统计，2026年1至6月，奇瑞集团世界销量份额达4.1%，与美国福特并列全球第9，和比亚迪、吉利集团一起，让全球销量前10阵营中首次出现中国三席。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家用电器出口3644.7万台，同比增长1.5%，其中6月份出口家用电器612.9万台，同比增长20.2%。从出口产品来看，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冰箱、空调、洗衣机三大白电稳居家电出口前列。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为何总
4: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5: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浙江新三样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57.7%， 绿色新能源成增长极。湖州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 57.5%， 位列全省第一。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活动火热进行，舟山率先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中国 AOPA 青少年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德清举行。每周关注板块，实体书店如何在电商冲击下突围，一起跟随记者去听一听。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4: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6: 今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增长 8%， 一至五月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超20%，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新兴产业持续壮大，新型制造表现亮眼。请听记者的报道。
7: 最近落下帷幕的创客中国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初赛上，刚刚宣布完成5亿元 A 加轮融资的杭州希诺未来科技有限公司现场展示了灵巧手全站解决方案。公司资本市场与战略负责人傅元成说，目前产线正在爬坡，预计到年底可形成万台级灵巧手年产能力。
8: 我们认为灵巧手是具身智能下半场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同时呢，我们依托工程院院士的团队，我们的核心技术能力呢，来源于底层的电机和

0: AI 加康养解决方案，让从业者看到了人工智能在大健康领域落地的新思路。公司负责人武辉明说，
1: 老人的居家出行和护理三个业务为主导的一个机器人产业项目，其实从 AI 来讲的话，三者是数据协同的，能时刻了解康养老人的一些的身体指标，能感觉到很多的政府方向啊，然后行业发展的方向啊这种，然后 AI 大模型的那个家居陪伴，然后其实后续陆陆续续的会推出来。
0: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2%、15.5%，比去年全年分别加快3.8%、4.2%个百分点，都高于全部规模以上。产业持续壮大得益于创新投入力度的增加。1到5月，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0.7%，同比提高3.7%。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为3.17%，同比提高0.06%。去年吉利集团研发总投入超218亿元，同比增长8.3%。今年一季度吉利汽车销量超70万辆，其中新能源销量36万多辆，同比增长9%，创同期新高。吉利汽车研究院成立于2016年，拥有全球超过30000名研发和设计人员，累计专利2.6万项。在辅助驾驶领域的探索上，他们一直坚持投入，目前已累积了高含模量、大数据集、强硬件平台三大优势，可以实现全场景无断点通行。这一源于研发的服务提升，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产品力，赋能生产端。研究院人工智能中心副主任蒋中林说，
2: 积累了超过850万辆车，然后超过100亿公里的这样一个真实的路测的一个数据，我们也融合了沃尔沃55年来啊积累的超过50000起的真实事故的数据，驱动这个模型的进化。我们这个星瑞智算中心2.0是全国车企算力最高、每秒上千次的场景的搭建，很好的赋能模型的训练，极大的节省我们的这个研发的时间，更快的迭代。
0: 上半年37个工业行业大类中，30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长面为81.1%。其中，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通用设备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6%、19.7%、9.9%，合计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4%。下半年，面对复杂外部形势持续带来的挑战，练好创新内功仍是这将锻造经济发展韧性的关键。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3: 但也要看到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外溢影响持续显现，部分企业面临成本上升、需求不足等阶段性的困难，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不断推动生产提质增效，增强工业韧性。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今年上半年，浙江新三样产品出口949.7亿元，同比增长57.7%，对全省出口增长贡献率达到18.2%。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双双增长了1.1倍。绿色新能源产品成为了拉动外贸提质升级的增长极。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浙江拓维汽车部件自动化生产车间，机械臂完成冲压、焊接、组装全流程作业，主打新能源汽车前后桥、底盘控制团等核心模块。物流经理何俊表示，相较一季度产能上涨了30%，全年营收稳步向好。
3: 我们现在车间的话大概有30条厂线左右，主要呢是生产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底盘模块，就是前后桥、摆臂这些。这段时间我们来看的话，相较一季度的话有大概30%左右的增长。今年销售额的话呢，我们会预计比去年增长15%左右，5亿到5.5亿之间。
2: 工艺升级持续提升产品的海外竞争力。浙江豪达汽车配件引进 3D 数字折弯机，零部件轻量化，空间优化效果突出。公司导线事业部经理谭若晕介绍，新工艺大幅适配海外新能源车型设计需求，
4: 很大程度的节约了那个在车辆内的布置空间啊，而且同时能够减重，效率提升能够达到40%左右。
2: 零部件企业率先布局全球，海外配套网络持续铺开。浙江京飞凯达轮毂车间新能源车轮毂持续量产，企业海外收入占比提升至近30%，东盟市场成为核心的增长来源。公司董事长葛炳造说，海外基地落地实现了技术产能同步对外输出，深度辐射东南亚各国车企。
5: 我们跟泰国的第二家工厂也投产，通过这种技术迁移和产业共建，也可以让我们中国企业辐射到更多的海外市场。
2: 零部件出海稳步发力的同时，整车出口规模持续冲高。金华领跑汽车总装车间内，全新新能源车型依次完成刹车、异响全向检测，下线车辆整装发往欧洲、南美、东盟40多个国家。今年上半年，领跑海外出口近10万台，已超越2025年全年6.7万台的出口总量。而在吉利汽车临海现代化总装车间，平均每分钟下线一台新能源车，单日最高产量可达1200台。公司制造总监张光亮说，国内外市场双轮驱动，海外订单占比突出。
6: 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当下，我们靠的是整个国际给国内市场的双驱动，然后一个互补的优势，因为我们国际的订单也占到了整个订单量的80%以上。
2: 整车零部件多点开花的火热出海场景背后，是浙江新能源产业独特发展路径。面对国内行业价格战、同质化内卷压力，全省近5000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构筑起完整的产业配套库，坚持向上攻坚、智能化核心技术，向外开辟全球多元赛道。整车与零部件协同深耕东盟、南美、欧洲，共建一带一路市场。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端装备研究室主任吕鹏宏认为，
7: 浙江供应链企业恰恰是在数字产业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具有竞争优势，这让我们在打造新能源汽车有了更强大的产业支撑。同时，吉利领跑这样的整车企业出口增长也非常迅猛，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组团出海，把生产和研发能力拓展到世界各地，这一内一外让我们的产业韧性更强，空间也更加广阔。

0: 快哟。
1: 啊，谢谢。
2: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3: 今年上半年，湖州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57.5%，占比位列全省第一。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湖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审批改革、靠前服务企业的一系列实打实举措，让民间资本踊跃投下信任票。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这块土壤呢，有遗留的问题啊。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清澈，
5: 我现场马上跟你联系一下后面的具体的事。
6: 在湖州莫干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北园区，总投资10.9亿元的左立药业智能化中药大健康工厂一期项目正干得热火朝天，可前段时间工地碰到个拦路虎，土壤清运处置迟迟定不下来。湖州莫干山高新区投资与管理服务中心项目专员朱涛当场就掏出手机联系相关单位，敲定了清运时间。像这样的民间投资在建项目，莫干山高新区共有26个，每个都有专员一对一盯着，主动上门找问题解疙瘩。朱刀说，
5: 每周上门到工地走访2次，去为企业解决一些实际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像我负责的主力这个项目呢，我已经来了20几次，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处理了10几项。
6: 企业肯扎根敢加码，就是对一个地方最大的认可。左立药业在湖州摸爬滚打了30多年，从小作坊一路干成上市公司。工程设备部副经理姚立明说的实在，
7: 我们从一家小企业发展为一家上市企业，与我们本地的这个优良的营商环境是分不开的。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是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帮助跟支持，所以我们在湖州德清再拿一块地再造一个左立。
6: 不光自家人舍得投，外地的香饽饽项目也抢着来。在南浔经济开发区，服务专班天天泡在工地上，挨个问需求，面对面解难题。星途航天年产8万件精密宇航结构件零组件项目，去年11月拿地，今年3月开工，目前施工进度已超40%，预计12月就能试生产。星途航天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勤伟很有感触，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政府都会积极回应。
8: 只要我们有困难或者有需要政府协调的，都非常积极的帮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服务非常好，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再进行2期的这个投资。
6: 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还得益于湖州持续深化的审批制度改革。拿地即开工、联合验收等这些新招一推，明天投资项目开工手续直接减了70%，竣工验收手续也省了40%多，工期省了，成本降了，企业自然更舒心。南浔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重点项目服务岗位副主办倪祥英打了个比方，
9: 我们在那个项目审批、建设、包括考古、资金保障这些方面都是同步推进的，将串联变为并联推进，实现拿地即开工。在项目竣工方面呢，我们通过联合了一些区级部门对项目进行联合验收。
6: 说到底，政府和企业常沟通，服务做到心坎里，营商环境的口碑就立起来了。目前湖州已累计开展青青直通车征集恳谈会1400多场，收集交办问题近1.3万个，办结满意率99.73%。湖州市发改委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严凯说，接下来还要再加把劲。
10: 我们将聚焦新赛道，深化场景招商，并加大未来产业的布局力度，同时强化用地、用能、融资等方面的要素保障，做好企业的规划服务相关工作，持续打造企业最有感的营商环境。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增长8%，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浙江新三样产品出口同比增长57.7%，绿色新能源成增长极；湖州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比重达57.5%，位列全省第一。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火热进行，舟山率先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中国 AOPA 青少年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德清举行。每周关注板块，实体书店如何在电商冲击下突围，一起跟随记者去听一听。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这两天，媒体采访团兵分两路，走进杭州、宁波、舟山的科研院所与科创企业，亲身感受创新浙江的蓬勃生机。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位于杭州余杭的浙江实验室，采访团深度探访了三体计算星座背后的科研攻关实力。指挥中心大屏上十多颗计算卫星的稳定运行轨迹清晰可见，回传的遥测数据实时滚动。就在上周，两颗新卫星成功发射入轨，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未来三体计算星座计划联合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千星规模的计算星座，建成后总算力可达每秒100亿亿次运算。中国日报网英文中心新闻部编辑宋毅说，
3: 三体计算星座我觉得里面的这个共享的理念让我印象很深刻，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做的科研的产品可以让全世界海外的其他的科学家也能使用上他们的科研成果，我觉得这体现了浙江的科技进步给全国乃至全世界所带来的一个贡献。
2: 在杭州国家具身智能应用中市基地的悦享未来生活区，采访团仿佛穿越到了科幻电影场景。餐饮区内机器人员工全程服务，有的用机械臂精准的填豆、压粉、萃取咖啡，有的则熟练的夹取烤肠。目前基地已汇聚130多台机器人，在工业制造、仓储分拣、电力作业、家政服务等30多个职业技能训练场景中各司其职，有序作业。杭州具身智能中市基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兴腾说，这里既是前沿科技的展示窗口，更是机器人的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
4: 因为当前具身智能的本体也好，或者说模型也好，它其实都是散点的一个供给的情况，对吧？如何呢要把这些企业凝聚在一起，变成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把新技术变成好产品，这个就是基地的核心的定位。
2: 另一路采访团则奔赴宁波和舟山，在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他们观摩了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家庭等场景的应用，其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已超90%。在舟山的浙江中科立德新材料有限公司，以虾蟹壳为原料的锂离子电池水性粘结剂让采访团眼前一亮，这项技术既能提升能量密度，又可降低成本。两个调研点从智能制造到新能源材料，都折射出浙江创新版图的多元活力。
1: 今年舟山在全省率先编制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推出闲置床位的短托服务，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共同入住等，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满足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推动机构专业照护服务向家庭延伸。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舟山定海广济养老服务中心，市民孙彩芳为81岁的婆婆签订了一周的短托协议。孙彩芳说，她和丈夫一起要外出一段时间，家中无人照料老人，将婆婆托付给家附近的养老机构就放心多了。
6: 这里养老院好吗？
7: 这里养老院挺好的，服务很好，环境很好，给她这里来住，她也蛮满意的。
5: 舟山是我省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级市，今年舟山在全省率先编制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重点面向社会失能失智人群开放闲置床位，常态化提供1天到3个月的平价短托服务，其中个性化日托套餐的日最低收费为90元，价格仅为同类常住机构日均费用的30%至50%。即便是短托，老人在入院之前该做 的健康评估、饮食禁忌记录等统统必不可少，并建立一人一档，入住后一日护理流程、康复训练、文娱活动等也安排得井井有条。定海悦享养老服务中心有37张床位，今年以来已有近20位老人享受平价短托服务。88岁的洪贵珠老人曾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站立行走需要辅助器，此前靠媳妇一人在家照料。今年5月，洪贵珠体验过3天的短托服务后，便决定留下常住。
6: 房间很大，不寂寞，三个老太太一起互相做个伴，中餐晚餐都有4个菜，搭配得很好，有汤有鱼有肉还有蔬菜，家里没有照顾得那么好，这里洗脚洗头理发都很及时的。
5: 定海悦享养老服务中心主管叶峰女说，短托服务开展以来，他们的床位利用率提升4倍多。
8: 家里呢刚刚术后啊，短期康复或者家里人照护疲劳嘞，人手没了，再来住几天。37张床位嘛，现在住34个人，其中2间呢是因为是包房嘞，到住的话也只有1个床位的。短住变长住的大概20个左右吧。
5: 舟山根据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在岱山和胜寺两个海岛县试点探索老残一体机构供养改革，支持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共同入住。岱山市民方阿婆夫妇和肢体残疾的儿子毛海平一同入住中大朗怡岱山康养中心，开启了新生活。毛海平说，爸爸妈妈都已超过80岁，在家照顾自己非常吃力，今年有了老残一体政策，一家人住进养老院的无障碍三人间。
9: 都是护理人员打理，抱上抱下坐轮椅去散步，给我理发剪指甲，护理人员都很好，爹妈年纪大了也一起在这里住着，就和家里一样。
5: 目前舟山已有5家机构落地实施老残一体机构供养改革，舟山也开始全面推进老残一体家庭情况摸排，按家庭经济状况、失能失智等级等建立入住需求清单。各县区也在积极推动试点机构建设与服务提升，让更多老养残家庭享有进得来、住得下、容得好的照护保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2026中国 AOPA 青少年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近日在德清莫干山机场举行，上千名青少年同台竞技，逐梦蓝天。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午9:30，参赛队员们操作着固定翼纸飞机呼啸升空，精准完成侦察和打击任务。来自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郝平帆今年17岁，涉足航模领域仅一年时间，但操作起航模来颇为老练。
3: 这是个非常新的体验，而且我也挺喜欢就是竞争的，因为我所有的活动啊基本上搞的都是跟这个航模有关的，所以我大学申请的专业呢，我也希望申的是那个航空航天嘛，我希望我能够设计一些新型的飞机，能够为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做出一份贡献。
2: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主办，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承办，参赛人数超1000人，设置固定翼类、旋翼类与火箭类三大类别，包括无动力滑翔机飞行、模型火箭发射与返回等7个项目。考核内容涵盖飞行器设计、制作、操控及团队协作等环节，全方位检验参赛者的综合素养。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常务理事长、副秘书长张俊说，抓好青少年航空科普教育已成为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4: 我们就想通过这种比赛式和娱乐性的这种方式，让小朋友快速的接触航空器，进而呢影响家庭，影响社会。所以说航空强国的基础就是有一个庞大的航空人口，这个人口就是要实实在在从社会中，从人群中，尤其要从小朋友，从我们的年轻人的这个基因内心里生长出来。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为期四天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近日在杭州圆满落幕。这场首次落地浙江的文化盛事，线上线下联动，展销图书近百万种，举办上千场阅读推广活动，实现江南千年文脉与全民阅读新风的双向奔赴。
2: 本届书博会以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江南韵味，让阅读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从宋韵书香的沉浸式体验，到文化新三样的创新对话，从名家领读到少儿阅读嘉年华，多元阅读场景点燃全民热情。书博会期间，主分会场合计发放500万元惠民购书券，杭州文旅配套推出超千万元的文旅惠民大礼包，让书香福利直达市民身边。在展会现场，不少市民特意拖着行李箱前来，想趁着最后一天抢一波书香福利。市民罗先生说：“
3: 我准备用来装书，我看书一是专业需要，另一个就是那个拓展一下自己的那个思维的边界，让自己获得更多的信息。”
2: 从见字到见面，书博会让读者与作者面对面，让文学始终在场。正如作家麦家所言，世界很大，书最大，因为书能让世界变小，让我们长大。在这场文化盛宴中，无数读者不仅收获了知识，更找到了精神的共鸣。读者朱潇燕说：“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陪伴吧，因为很多时候自己内心的想法不一定是说能够找到完全灵魂同频的人，但是书籍可以啊，我跟他的一场对话，平时这个书籍也会让我们整个的心和生活状态安静下来。”
2: 除了深耕本土阅读，本届书博会也搭建起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的新桥梁，在跨界对话中，传统出版与新兴业态碰撞出新的火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阅读推广部负责人萨轩敏说：“通过书博会实现了与浙江的深度合作，
5: 把我们集团积累的一些精品的出版物，一些 IP 进行一个成果的转化，转化成短剧的剧本脚本，利用我们的 Fly2To2 的这样一个 AI 短剧的共创平台，打造精品的微短剧，然后向东盟国家输出文化出海。目前跟浙江的中国短剧创意村都在进行一些深度的合作，希望呢寻求更多的合作共创的伙伴，共同把我们一些出版的精品的一些 IP 向这个 AI 短剧这个方向进行转化。”
2: 这场盛会不仅汇集了广大读者，也为实体书店行业的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杭州有意思书房负责人方小阳说：“书博会让他们看到了实体书店从单一卖场向公共文化空间跨越的无限可能。
6: 这次书博会既是市民的一次文化盛会，也是给我们书店同行业交流的一次盛会，要丰富书店各方面的能力，从文创到研学，让它成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的集合体。我们今后将在宋韵文化扎根社区和在地文化的发展方面继续做出我们的努力，让它真正的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个文化载体。”
2: 书博会落幕，但书香不散，文脉绵延。从精品图书的集中亮相，到跨界对话的思想碰撞，再到文化惠民的持续释放，本届书博会展现了新时代全民阅读的崭新风貌。正如万千读者的心声，阅读没有终点，书籍慰藉心灵，阅读的种子已在浙江大地生根发芽，将持续滋养这座城市的精神土壤。
1: 位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一楼 B 馆的书艺七光特色书店展区，也是本届书博会的一大亮点。这里汇集了近30家来自全国各地的标杆性实体书店。在电商书价冲击、阅读习惯巨变的洪流中，实体书店将如何突围呢？每周关注板块，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书博会现场，听一听实体书店的破局之路。
7: 在泉州风雅颂书局展位，杭州市民徐女士现场买单了2只手工簪花，花朵是粉蓝色，纯手工布艺制品，精致可爱。她说女儿一眼看中，想回家送给长辈。
8: 小朋友喜欢，然后又挺好看，又挺别致的，感觉心意也挺好，不仅仅是一些传统的书籍啊，现在加一些这种工艺品啊，小朋友逛起来也会更有乐趣。
7: 千店千面意味着每一家书店都要给读者独特的情感体验。泉州风雅颂书局给出了一个极具地方感的答案。这家始于1991年的老牌民营书店，30多年来把根深深扎进了闽南的土壤。展位上最受欢迎的，除了闽南当地风俗书籍，还有带着窗花、海神娘娘等元素的文创。 以及印有莫言、白岩松手记的帆布包。店员黄林燕说，书店这几年已经变成泉州文化客厅，他们将名家亲签本作为核心竞争力，这些在线上难以批量复制的稀缺品撑起了老读者的粘性，
9: 增加了作家亲签本。因为这一块的话，收集的话还是比较费时间的，而且它数量不多，经常就是可能就收录几本到我们店里面再流通，数量是很少的。
10: 签在哪？
9: 签在里面，
10: 然后
9: 我们再给它数分，这也是一种作为目前我们实体店来说是一种出路。还有包括我们刚才已经卖完的我们泉州本土作家的亲签本，一个小姑娘每周末都到我们书店去画画，也可以说是一个引流吧。
7: 杭州人熟悉的老牌书店小枫书屋早已不再苦等顾客推门而入，而是主动将书店的边界延伸至整座城市。他们策划的城市走读 City Walk、 名家讲座和非遗活动让书店成为思想交流的发生地。店长郑佩佩说，
11: 现在我们做得越来越好了，就是跟文旅合作的一个项目，比如说我们请著名的一些老师，像安逸如老师啊，即将要跟我们走的一个西湖的线路，可以跟着名家一起去走西湖。然后现在一般走读的人都是一些年轻人，就可能工作日我们的那个名额也是爆满的。
7: 面对线上冲击与客流焦虑，泉州风雅颂书局与杭州小枫书屋都将 IP 联名与社交媒体私域运营视为破局利器。风雅颂书局曾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动，举办主题分享会，开展潮汕与泉州共同的侨乡记忆活动。小枫书屋与电视剧《太平年》联动，开发前世家训主题文创，还拿下丰子恺 IP 授权，而相关内容故事又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放大声量，吸引读者关注。杭州家长林德静和女儿在各个书店展位逛了好一会儿。小姑娘上小学高年级，她说自己的小房间近期需要布置，书店售卖的文创产品适合摆放于她的学习桌。林德静说，实体书店的视觉冲击与触觉体验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12: 最终还是要回归实体的，因为你说晚上嘛，看的是没有感觉，没有视觉冲击的，所以为什么说一定要带小孩来现场看一下，先感受一下现场的一个气氛，包括现场看看实物，去接触，去看，你比如说小孩学画画的，去感受一下别人的一些国风风格，或者是说设计出来一些灵感啊等等，都对小孩都有好处的。
7: 书店在努力破圈甚至去书店化的过程中，如何不丢掉灵魂？吉林长春浙有书文化空间去年刚开业，由原储运仓库改造而成，面积达10000平方米。店长助理龚维峰认为，地方书店只有与当地风土人情产生更深层次的关联，将好文化故事用城市记忆赋予产品新的内涵，才能真正打动读者为惊喜买单。
13: 如果你只是单向的输出，我就是给你输出我们的长白山，但是长白山具体有什么故事啊，什么人到过这里啊，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呀，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这个文化人啊去开拓的，要讲出一个故事来，用人的故事去真正的去把读者引起他们的共鸣。
1: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啦。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协助。请记住，人口普查当晚住在你屋企的所有人，包括儿童、婴儿和访客，都要填写在内。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为学校、社区服务、医疗和交通等方面的规划提供依据。你的参与有助于确保你的语言、文化和社区得到反映。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 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Eastern Freeway 将在8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 View .week.gov.au。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都穿着新衣服的啊，以后再做服装您找我，我给你打五折好吧。哎，奥运会开幕式好几个代表团的衣服咱做的，您穿着我的皮褛，电影演员葛优好不好？
4: 哎，孟广啊，我呢？
3: 你啊？
4: 我穿什么？
3: 你穿上我的皮袍，坐下就是大佬，坐下。他一个捏面人的就跑这儿站着干嘛？这是我们一哥们儿和面去啊。哎，
5: 小董啊。
3: 哎，小董，
4: 哟，这不我前女朋友吗？前两年扔下我出国就不理我了，怎么现在回来了？哦，赶上金融风暴了。
3: 你说这种人我还理他吗？
4: 这就是爷们儿，不理。
3: 阿拱啊，百家姓就没姓阿的，没文化。
5: 拱哥，
3: 拱哥，拱大爷都不理哟。
5: 拱拱，
3: 拱拱，还公公的，离太监就不远了。
5: 快跑！我给你脸，再不过来我拧死你！过来！
3: 你早这么客气，我不就过去了吗？这我这人就是吃顺不吃呛。哇，
4: 这不是来自大洋彼岸的贵妇吗？
5: 贵妇是狗，你骂谁呢？我小名叫吉娃娃。
3: 咱俩差不多，我小名叫腊肠。
5: 哎，看见我的突然出现，你是不是感觉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3: 是脸先着的地吧？
5: 你看见了？
4: 你推理呀、啊。像您这样的海外赤子好容易回来，能不在第一时间亲吻一下故乡的热土吗？
5: 要说对这片热土的感情，那我可不如你，这么些年了还依然在秀水守望着这个摊位，难怪你妈说你小时候尿了床，一晚上尿湿两回，把自己湿透了都不挪窝。
4: 所以从小啊，邻居们就夸我说我有一种大师的风范。
5: 你还记得我出国前你说的话吗？
4: 我说什么了？
5: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在国外读书读不下去了，即使护照丢了都要千方百计混进货轮夹层前赴后继的回来，你会到天津新港开着凯迪拉克接我。
4: 你听错了，我是到天津。

0: 哎呀，其实我特感激你，记得出国的头三年经济上老是你供我，
1: 要不老叫我老公呢，就傻帽呗。为了回报你，
0: 我决心要好好学习，于是我决定，我读完了学士，读硕士，读完硕士，我博士。
1: 你读完了博士，我烈士。哎，现在你身边那个前夫后继挺好的吧？
0: 什么前夫后继啊？
1: 就是我前夫了，他后继了。
0: 我那外国同学。
1: 就是他，长得倍儿像李金斗。
0: 我们俩是拼客，为了省钱，我们经常一块儿拼吃饭。哎
1: 呀，光拼吃饭那多没劲呢！
0: 拼完吃饭，我们拼开车。拼完开车，我们拼租房。还问吗？
1: 不问了，房都租了，再拼就该拼孩子了。
0: 我们只是同学。
1: 梁山伯跟祝英台也同学，都变成蝴蝶了，还逗逗飞呢，哎。
0: 你瞎说什么呢你？哎，我告诉你啊，我这次回来就是要重操旧业。我正式通知你，从今儿起这摊儿的一半就是我的。
1: 什么就是你的？明抢、生切、豪夺，你都这么大海归了，跟我们吉利虾较什么劲啊？
0: 这都谁跟你较劲了？咱不是自己人吗？
1: 自己人就更不能这样，你这叫吃烙饼卷炸丸子，架炮往里打。
0: 你还说我呢你，哎，你看看你自己，那个你满楼的那导购小姐都是你的吧？
1: 没有，还一半倒休没来呢。
0: 个个看着我都跟看着情敌似的，刚才女孩看着我就这样的。
1: 哪样？
0: 这样。
1: 啊，那她见谁都这样，她上礼拜刚拉完双眼皮儿。
0: 你准备什么时候把她转成老板娘？
1: 都是我身边的同事，我好意思下手吗？
0: 你拉倒吧，当时我在你身边，你照切不误。
1: 那是初恋，我不懂爱情，现在我明白了啊，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非在身边找，本来数量又不多，何况质量又不好。
0: 你说谁呢？
1: 我说那个这样那个的。
0: 我明白了，你现在属于就是近的找不着，远的不好找。
1: 远的我轰都轰不走。知道你去那国家的第一夫人吗？
0: 总统的媳妇。
1: 别提总统，小心眼儿，总在后边捅我。我刚给这夫人一量衣服，他拿个棍儿，方先生，能不能跟我的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没等我说呢，夫人噌就火了。你总瞎捅不杀，你哪凉快哪呆得起奶奶个嘴儿？
0: 怎么样？荣老师啊，
1: 他喜欢赵老师的小品。
0: 我看出来了，合着喜欢你的都是六七十岁的。
1: 瞎说，八十多岁好几个呢。哎呀，都是八零后啊。
0: 其实啊，你挺累的。你说也不怎么着，我在那边的时候经常想起咱们俩小时候一起上学。记得我上三年级的时候，你上六年级，我上六年级，咱俩就同班了。
1: 我那是故意在等你。
0: 我有一次在百老汇看跳踢踏舞，我怎么看怎么像咱俩当年在秀水练摊儿。咱俩当年练摊儿的时候，那天真冷，-19°，你不动的着都站不住，咱俩就在马路牙子上。小皮球，架脚踢，马莲开花21，2826，2827，2829，31，
1: 3536，
0: 3537，3839，41。
1: 你给我28，我找你37；你给我37，我找你51。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爱尔兰人踢的舞跳得这么好，那都是动呗。
0: 天热跳的也不错，
1: 那蚊子多，你不抖了它待不住。
0: 那时候虽然脚冷，但心里头暖和。说实话，我这次回来就是想重新再跟你跳一回踢踏舞。
1: 不用了，已经有人陪我了，在没有你的岁月里，每

0: 年三十都有姑娘陪伴着我啊，感觉真好。虽然我失去了一棵歪脖树，但我获得了一片大森林呐。
1: 今儿就是除夕，
0: 他早就恭候多时了。
1: 就那双眼皮吧，
0: 啊，已经消肿了。
1: 我早有预感，那祝你幸福啊！
0: 谢谢。等会儿，你干嘛去？
1: 你不觉得我在这儿特多余吗？哎，
0: 没事，我这么大盘饺子还差您这边算啊，待着吧。
1: 但你这么说，我还真想见见他。你让他出来。
0: 你见来就打起来。
1: 出来。
0: 这可是你说的，好吧，你过来吧。出来！你看这是什么？
1: 面啊！
0: 个个都是双眼皮儿。
1: 怎么这么眼熟啊？这不都是我吗？
0: 自从你走了以后，每年三十儿，我都找长得像藏獒那哥们捏一个你。
1: 这一走竟然走了十一年，
0: 你走出了一个女子足球队的阵容啊。
1: 我现在回来你是不是特恨我？
0: 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当初这棵小树留不下您这样的飞禽。可自打申奥成功那天，我突然感到我变梧桐了，连凤凰都奔我这落，我就不信我招不回您这只家雀。
1: 你就那么自信？
0: 我自信的还不够。你看这是什么？
1: 他们俩怎么那么老啊？
0: 我原以为你到这个岁数才能回来，你回来的这么早干嘛呀？
1: 对不起，我让你等得太久了。
0: 好饭不怕晚呐。不是，怎么你们几位都好这口啊？您放心，我绝不辜负你们的期望。回家再说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呀，瑶瑶，我缓过来了。
6: 哎，那就行，那就行，可千万别病了。
5: 哎呦，听得我太感动了。
6: 主要是你病了，那所有的活不都得是我干了吗？
5: 瑶瑶，我刚刚内心泛起的那一丝热情和感动，瞬间就拔凉拔凉的。
6: 哎呀，开玩笑，开玩笑，我哪有那么不善良？不过呀，你真得注意，这三九天的降温啊，可不是闹着玩的。
5: 那我得怎么注意呢？
6: 我得跟你好好说说啊。
5: 哦，
6: 首先这三九天，咱多吃点温性食物。啊，你像是羊肉啊、牛肉啊、鸡肉等等，这些食物当中含有蛋白质和营养物质，在寒冷的天气当中能够帮助身体增加热量，提升抵抗力。
5: 这吃我肯定是可以做到。
6: 哎，另外啊，三九天晚上睡觉前可以把这个热水啊倒入到杯中，然后呢啊深吸水蒸气，把这个鼻腔啊给清洗一下。
5: 哦，
6: 早晚各一次，每次啊咱们十分钟左右就行了。
5: 哎，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做到。
6: 还要遵循啊，就是早睡晚起的原则。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不要太早，最好啊等到太阳升起之后再活动，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开寒冷的侵袭。
5: 哎呀，瑶瑶，你前面都说得太好了。
6: 嗯，
5: 但是最后一条，臣妾做不到啊。
6: 怎么做不到呢？
5: 早睡我可以，这个晚起，我怕我的工资要遭殃啊。
6: 哦，那是我不严谨了啊，我也不能晚起呀。
5: 所以说呀，这个养生啊，也不能不遵守单位的一个规章制度。
6: 没错，这养生啊，要遵循个人的体质和条件来进行自主选择。
5: 更得擦亮双眼，要碰上郭阳、郭亮他们这样的假专家，您可得留点神了。
7: 您好啊，
8: 您好，
7: 很高兴您能来到我们的节目，
8: 我也替你高兴。
7: 行，那咱 C 档吧。
8: 好，C 哪儿？
7: 就 C 那儿吧。
8: C 那儿好，
7: 好吧，
8: 好，
7: 哎。行，咱别老一惊一乍。那么您来到我，
8: 稍微打断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电话震动，接个电话啊。
7: 喂，
8: 啊，李大妈买了一盒保健品是吧？送一盒鸡蛋。好，行，这么着啊，好嘞。对不起，乖，对不起。行，没关系，没关系。哎，咱们继续聊啊。
7: 哎哎哎，
8: 那么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以后呢，我们也是非常的高兴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
7: 啊。
8: 那么您在这个做这个，
7: 稍微等会儿，接个电话。喂，
8: 啊，这是我
7: 啊，
8: 赵大妈买了是吧？买了十盒啊。好，好，好，好，好，兑现旅游承诺啊，旅游承诺。问问赵大妈想去哪儿啊？想去巴黎呀。巴黎，你看买卧铺合适吗？
7: 卧铺，巴黎坐卧铺到得了吗？巴黎是在国外，
8: 在国外。巴黎费用可不低呀，啊，你这样，你问问赵大妈，咱们带她去廊坊转一圈行不行？
7: 啊，刘大哥，这差点太远了，
8: 不去算了，好吧？啊，你这样，你带赵大妈呀去趟那个游乐场，让她坐坐过山车。
7: 好吧，越说远。那大妈坐过山车那去得了吗？
8: 那不去不就正好了吗？不省钱了吗？啊，行了，正照录像呢啊，行了，好嘞。哎，
7: 不是您这也太忙，
8: 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接个电话，对不起，对不起。
7: 你别老一惊一乍的，行吗？
8: 好，
7: 好，这回电话应该来不了了哈。
8: 没事了，
7: 那咱们聊一聊啊，
8: 聊一聊
7: 啊。那么，哎，对了，有没有名片？我好介绍您。
8: 哦，对，这是我的片子。
7: 电子名片哈，
8: 对
7: 啊，您坐坐坐坐。
8: 好，大妈乐公司，我们是一个保健养生产品公司，
7: 那干嘛不叫大乐不就完了吗？
8: 这个小伙子没经验了是吧？大妈乐，大爷才是真的乐，
7: 明白了吧？
8: 哎，
7: 行，那咱们这公司都是什么产品啊？
8: 我今天先不说产品
7: 啊，
8: 我今天其实是给这个各位大爷大妈是吧，叔叔阿姨来送福利来了。
7: 哦，有福利！
8: 一会儿啊，凡是这个持老年证的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哈，包括那个几岁小孩，你们拿着老年证，你们都去后边领一盒鸡蛋。
7: 几岁小孩没有老年证
8: 啊，可以去领鸡蛋，好吧？
7: 哦，一人一盒，
8: 一人一盒，给大爷大妈送福利。
7: 哦，
8: 啊，因为我认为是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人生是很短暂的，对吧？人到老了，一定有一个好的身体，没有好的身体，这个人生就不算是完美。
7: 那倒是，
8: 对吧？
7: 那您是怎么样领悟人生这两个字的呢？
8: 人生，在我的概念里，我认为人生分两种，人生一种是这个顺产，一种是剖腹。我不建议剖。
7: 您先等会儿，
8: 您说的这叫生人，知道吗？我们说的是人生，人参是吧？
7: 咱还说说您的产品好不好？咱不说这两个字了，
8: 好吧？
7: 啊，
8: 就说说我的产品吧。
7: 公司是什么产品啊？
8: 我们今天主推的产品
7: 啊，
8: 是专门为中老年客户定的一种药品。
7: 哦，专用的保健品。
8: 哎，叫不吭咔老年化痰产品。我们的口号是：喝了不吭咔，生活真呲儿啪。
7: 喝了不吭咔，生活真呲儿啪。
8: 对，就这几个字，我们后期这字幕怎么打呀？就这几个字，
7: 不要管它。我给大家举个案例啊。
8: 哦，我这个我的邻居张大爷啊，就被一口痰呐卡了多少年呢？
7: 哎呦，
8: 卡成植物人呐，怎么治也不行啊！哎，喝了我们的不吭咔产品，现在都能走路了。为此啊，大爷还送了我一幅字，我特别的感动。
7: 哦，大爷现在还能写字了呢？
8: 对，送了我一幅字，我今天还特别大爷了。
7: 他写的什么字？您说？
8: 特别感动。这是大爷送我的字。
7: 喝了不咳而咔，生活真呲而啪。
8: 不咳你大爷。
7: 哦，我怎么觉得这大爷正骂你呢似的？好像是。
8: 不要这么说
7: 啊。哦，我明白了，就是喝了不咳咔儿化音。
8: 对，
7: 生活真呲儿啪。
8: 对，特别的感动。
7: 这大爷还行，没让那口痰给卡懵了啊。
8: 特别感谢这位大爷。
7: 哎，
8: 那我还得问问您啊，说了半天咱们这个产品卖多少钱啊？
9: 不贵，1680，幸福带回家。
8: 那有点贵啊，1680。
9: 我告诉你，你给我1680你就高兴去吧。你
8: 我给你1680，咱俩谁高兴啊？啊，
9: 那你这也太贵了，1680，那大爷大妈怎么买啊？
8: 怎么买不了啊？
9: 啊啊！现在大爷大妈儿女啊都不在身边，是不是？什么叫最好的呵护？什么叫最好的陪伴？对不对？买一盒药，是不是化痰药？这才是对父母的关爱。
8: 您是怎么成功的？我都不知道。
9: 我告诉你，朋友们，我阿亮有今天的成功，我一靠的不是运气，二靠的不是我老爸，三靠的不是我老爸和运气，我靠的是一个字。
8: 什么字？
9: 阿亮这人办事太实在了，从来就没有骗过别人。
8: 你这是好几个字儿，
9: 一个字儿，实，
8: 实，
9: 实在的实。
8: 哦，就是您是很实在。
9: 对，实在的实。
8: 哦，
9: 我跟你们这么说，你给我一口水，我还你一条河；你给我一棵树，我还你一片林。人可以失言，不可以失信；人可以缺德，但不能缺钱。
8: 什么？
9: 你再重新说一遍这话。人可以缺钱，不能缺德。
8: 我发现就这个熟。
9: 是是是，对不对？
8: 嗯，
9: 当然我阿亮的产品我说好不算，你们说好也不算。
8: 那谁说了算呢？
9: 谁说了都不算。
8: 那就散了，完了，那就散了吧。
9: 买我产品的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你们说了算。
8: 哦，
9: 对不对？而且我告诉各位啊，我的这个保健品是根据乾隆皇帝
8: 啊
9: 御用的太医他研制的这种配方研制出来的药。
8: 哦，
9: 可以这么跟大家说，我的这款保健品乾隆爷都喝过。
8: 那您光嘴上说说乾隆喝过，我们谁信啊？
9: 你不信？
8: 我不信。
9: 你不信你问乾隆去啊。
8: 我问什么乾隆干什么？
9: 我告诉你，我们的产品只卖给喜欢他的人。俗话说得好，情人眼里出出西瓜汁儿。
8: 您到底做什么生意的？出西施
9: 啊？出西施，
8: 哎，
9: 对吧？说那位阿姨说了，说你们这产品有没有什么保障？我跟您这么说，我的保健品只要您各位喝了，说一点不良反应都没有，
8: 哦，
9: 那算你幸运。
8: 什么意思？
9: 不是，就是我的这个产品你们喝完了以后说没有任何的效果，
8: 哦，
9: 怎么办？
8: 怎么办？
9: 我阿亮跟您说句对不起。
8: 不是，那我们这钱都花完了，喝完您这药以后一点效果没有，您就站那儿对不起给我们来一这个，那管什么用啊？
9: 不可能不管用，知道吧？大妈乐公司是您永远的家。
8: 行，那我明白了。
9: 明白了吧？
8: 那这1680，反正甭管贵不贵的，现场看有观众想买。
9: 我刚才说这么半天了，有没有朋友想买的？
8: 顾客看
9: 1680有没有？有没有？好，这位女士说了，她想买，是不是这个产品？1680是吧？我想问问你，你买这个产品送给谁？
10: 送给我的奶奶。
9: 奶奶，奶奶今年多大了？
10: 86。
9: 86岁，来，掌声送给她。86岁，那我问问你啊，1680，你买完了以后后不后悔？
10: 不后悔。
9: 真的买吗？
10: 真的买。
9: 真的买，好，太好了。为你这份孝心，1680我给你打一个五折。
8: 好，
10: 多少钱？
9: 便宜一半，你给我16就行了。好，请坐，谢谢啊。一会儿后台咱们交钱。
8: 来来来来，
9: 哦，1680
8: 打一个五折是16。
9: 对，
8: 我觉得您应该先喝一喝那个药，现在我觉得您都不是嗓子，你是脑子里有痰。现在
9: 朋友们，我告诉你们，现在你们买1680你们不亏，知道吧？因为我这款产品我马上就要做广告推销了，我现在已经找好人做这个广告了。我找的是现在咱们国内非常著名的音乐组合 TF 嘚瑟给我来做这个广告，他们一代言以后，我的这个产品可就不是1680了，有可能就卖到16800了，对吧？朋友们，
8: 哎，我跟你说啊，各位，这产品真好，咱们得买啊。
5: 行，
9: 1680真不贵。
5: 哎，行，先停一会儿，摄像机关了。我说你好，
11: 我是警察，这我证件，看清楚没有？我盯你们很久了。
9: 啊
11: 啊！以这种形式欺骗老年人，跟我去局里走一趟吧。
9: 别，
11: 你骗谁呢？真的，你就是骗子，你知道吗？
9: 哎，
11: 少废话，配合我工作啊！
9: 不是，你
11: 车在门口等着呢。啊，对了，那姑娘，来来，你站起来，那演的挺好啊。你就是一托，来来，一块儿。
9: 哎，那个什么呀、啊哎？下一个嘉宾啊，还要
11: 那个来，哎，
9: 不要动，
11: 主持人，来来，你过来。
9: 你叫我呢？
11: 可不叫你呢吗？行，别站着了，快点。
9: 我干嘛去？我下边还有嘉宾，不是我不认识他。
11: 你说什么？
9: 不认识他？
11: 不认识
9: 啊？啊，行，来，
11: 你过来，站一块儿。面向前方，乐一个，让我看看这像不认识的吗？啊，你俩就一个厂家生产的，
12: 我没使劲儿啊，
13: 那可能是最近老没练了，可能是。
12: 哦，您是练什么的？
13: 跑步啊。
12: 哎，跑步好。
13: 哎，嗯，我们那一代哎、
12: 啊，
13: 就没人跑得过我。
12: 是吗？
13: 每回我都跑第一名。
12: 哦，就你们还搞比赛呢？
13: 何止比赛，还有奖品呢。
12: 哦，什么奖品啊？
13: 新款手机。还真不错，那当然。
12: 嗯，
13: 您别看就三个人跑，竞争很激烈。
12: 不是，等会儿，怎么三个人呢？
13: 第一名是我吗？
12: 哦，那第二名呢？
13: 警察。
12: 第三名
13: 丢手机那人。
12: 你是个小偷？
13: 小偷，你嚷嚷什么？你嚷嚷？
12: 不是，就你说这么热闹，我还以为你是运动员呢。
13: 别逗了，就算是运动员，我们也不属于跑步那一类的呀。
12: 哦，那属于
13: 空手道。
12: 你别糟蹋空手道了啊！
13: 我跟现在这些小偷不一样
12: 哦，
13: 我是有职业道德的。
12: 哦，对，你们偷还讲道德？
13: 你这不废话吗？
12: 啊，
13: 搞艺术的得讲艺德，
12: 嗯、哦，
13: 学医的得讲医德，
12: 嗯、
13: 哦，我们偷盗的就得讲道德。
12: 这么个道德、啊？
13: 哎，打个比方说，
12: 啊，
13: 偷了人家的手机，
12: 哦，
13: 得把电话卡给人家留下。
12: 哦，
13: 那么多电话号码丢了，人家着急呀、
12: 啊。
13: 啊，偷了人钱包。得把身份证给人家留下
12: 啊，
13: 补办证件很麻烦的。
12: 那这么说，你们只偷现金？
13: 不
12: 啊，
13: 现金还不能都拿。
12: 哦，
13: 你得给人留点打车的钱呢。
12: 哦，
13: 是不是？比方说偷了一个钱包，
12: 哦、
13: 拿过来打开一看，里边只有10块钱，怎么办？
12: 白偷了呗。
13: 嗯，不能，我还得掏出1块钱来给人家放进去。
12: 干嘛呀？
13: 万一人要打车，还差1块钱燃油附加费呢吗？怎么样？
12: 好啊，
13: 我这个人心眼是不是还挺好的？
12: 行，你呀、啊，心眼再好，我也得离你远一点啊。
13: 你不，我早就洗手不干了。
12: 不是，那我也得和你防着点啊。
13: 我要真想偷的话，你想防你还防不住，你信吗？
12: 我不信。
13: 你手机呢？
12: 手机？哎，我手机呢？
13: 要不说这人在这儿呢。
12: 都跑你那儿去了，
13: 那能让你知道吗？我手快一点，他反应慢一点，你这手机就过来了。
12: 嗯，
13: 你看又过来了吧？
12: 你行啊？
13: 那是不是？
12: 哎呦，你太厉害了！
13: 那是，
12: 哎、你怎么弄的？
13: 那不能告诉你。
12: 哎、你再偷一回，你再偷一回，你偷一回，偷一回，
13: 你看。别动，您看见没？它就是古代的一种兵器，
12: 什么呀？
13: 剑，你知道吗？你怎么，你就一个破手机，我根本就不在乎。
12: 嗯，
13: 其实我有钱，
12: 有钱你还偷？
13: 我是说呀，我有钱，
12: 有钱你干？
13: 我还没说完呢，啊、我有前科。
12: 啊，这还是以前的事儿。
13: 嗯，那是在2008年。
12: 哦。
13: 啊，春节的时候，
12: 啊
13: 啊，通过一件事儿，一个人改变了我这个小偷的人生道路。
12: 2年前了，
13: 2008年春节
12: 啊，
13: 我跟我那个搭档，我们两个人准备通过。
12: 等会儿，搭档
13: 啊，就是同乡伙伴嘛，
12: 同伙呗。
13: 这怎么话一到你嘴里那么难听？什么叫同伙啊？我们两个贼呀、啊。准备从广州坐上大巴回家过年
12: 啊、哦！就俩小偷
13: 一上车，我这么一扫，我发现，哼，
12: 嗯，
13: 今天这个车上人不少
12: 哦，
13: 路上又那么长时间，
12: 嗯，
13: 闲着也是闲着，
12: 嗯、
13: 我们俩一商量，干脆就办点年货吧。
12: 你就直接说偷就完了、
13: 我都安排好了啊。
12: 哦、
13: 我呢负责车上旅客的随身物品
12: 啊，
13: 我把那哥们儿装进一个头号大箱子，塞到大巴下边的那个行李舱里边，
12: 干嘛呀？
13: 等车开了，他一出来，下边东西随便拿呀。
12: 不是，那是待人的地方吗？
13: 哎呦，还能躺呢，
12: 那也不行。
13: 这就不错了
12: 啊！
13: 你这春运期间票那么难买，你以为弄一个下铺容易呢？
12: 那叫下铺啊，那叫
13: 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么说你都给安排好了。车一开我更踏实了
12: 啊！
13: 我一看这个车上竟是什么竟什么老头老太太呀、大姑娘小媳妇儿啊，抱小孩的大嫂啊，这些人咱都好下手啊。
12: 你这缺德吧。
13: 哎，唯独有一个，就是坐我旁边这哥们儿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12: 哦，就这个还有点难度。
13: 什么叫有难度？哎，我就拿他练练手，我让你看看我这技术。
12: 哦，你这叫下手了，
13: 还难度啊。
12: 嗯，
13: 不是，哎，哥们儿，你看那边，走。顺手我就把他钱包拿出来了。
12: 这什么技术啊？这
13: 打开一看，不是，哥们儿，你再看那边。哎呦，我又给他放回去了。
12: 干嘛放回去啊？
13: 他里边有个士兵证。
12: 哦，你碰上解放军了？
13: 好家伙，幸亏他没发现呢。
12: 哦，
13: 我说那个解放军同志，我想问问你啊，像你们这样的，一般要碰上个小偷什么的，你们肯定不管吧？
12: 那他怎么说呢？
13: 他说，哦，社会治安一般都是警察的事儿，
12: 哦，
13: 但是要让我们碰见了，我们就往死里打。我说那咱待会儿再聊吧啊。司机开门让我下车。
12: 你要跑啊？
13: 隔着窗户我这么一看，跑我是跑不了了。
12: 怎么了？
13: 好家伙，这个树杈上、路面上到处都结了这么厚一层冰。我还心说这个大巴也提速吗？这怎么刚俩小时就到东北了？就
12: 没这么快啊。你们这还没出广东呢，
13: 那怎么都结上冰了？
12: 你们呀，这是碰上冰灾了。
13: 我说的呢。
12: 嗯，
13: 高速公路上堵了一长串的车。
12: 那封路了吗？
13: 我一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往哪儿跑啊？我
12: 你啊，老老实实在车上待着吧。
13: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12: 啊，
13: 我那个卧底来电话了。
12: 喂喂，等会儿，卧底
13: 啊，就是卧在大巴底下那个。
12: 这叫卧底啊？
13: 喂
12: 啊，
13: 喂，大哥
12: 啊，
13: 是大哥吗？
12: 嗯，
13: 我想问问你，我怎么感觉这个车它不走了呢？
12: 啊，这不堵车了吗？
13: 啊，堵车呢。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正发愁我在下边这个时间不够用呢。哎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赶上呢。
12: 你别美啊，百年不遇的冰灾你也赶上了。
13: 喂，大哥，我怎么感觉这个下边有点冷呢？这是啊？
12: 废话，这行李间里边能不冷吗？
13: 哎呦，我感觉这个温度啊，不像是行李间
12: 啊，那像
13: 太平间。一堵可了不得了
12: 啊！
13: 少说堵了得有整整两天，
12: 有这么长时间？
13: 两天下来，车上旅客随身携带的什么食品呐、水呀、全都吃完了。
12: 那肯定是又冷又饿呀。
13: 有件事我还纳闷
12: 啊，
13: 你说我们好歹还算是吃了一点，
12: 嗯，
13: 就那当兵的他一口都没动啊，
12: 为什么呢？
13: 他把给他妈妈带的点心给抱小孩的大嫂吃了，
12: 哦，
13: 把给他爸爸带的酒让我们大伙儿全分着给喝了，
12: 对，喝酒暖暖身子嘛。
13: 把给他女朋友带的围巾给老大爷围上了，把他自己的大衣披我身上了，
12: 这就是解放军。
13: 他就给自己留了一个小面包，他还没顾得上吃。
12: 那干嘛不吃呢？
13: 哪有时间呢？
12: 哟，
13: 我们大巴的玻璃都给冻碎了，冷风嗖嗖直往里边灌呢。
12: 那车上的人受得了吗？
13: 他有办法，他找那个透明胶纸啊，是一块一块全给封好了。
12: 太好了。
13: 有的受困司机情绪极不稳定，他挨着个的给人家做思想工作，
12: 多亏了他呀。
13: 好多车轮胎给冻住了，没有工具，他愣拿石头帮人家凿冰铲雪。
12: 有个当兵的在，那是大伙儿的福气。
13: 你说我们大家伙冻得浑身直哆嗦，他愣累出一脑门子汗来，你说他图什么呀？
12: 这就是军人的价值。
13: 我真想面对面的，我好好问问他
12: 啊。
13: 我 你那面包还吃不吃了？
12: 你就惦记着面包啊？你
13: 不是我饿呀。
12: 啊，
13: 不光是我，现在车上最缺的就是食品和水。
12: 哎，对，大伙儿都饿了。
13: 我感觉再要是这么等下去，肯定有人就坚持不住了。
12: 哦，
13: 不行，我必须给大家找点吃的去。这样，你们大家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回来。好。
12: 哎，啊，这车外边
13: 啊，
12: 那么厚的冰，
13: 知道。
12: 那树可都冻死了，
13: 是是是是，
12: 那你要出去肯定有危险呐。
13: 我不怕危险。
12: 哎呀，哎，你这个觉悟是够高的呀。
13: 可以吗？
12: 可以。
13: 这是那当兵的说的。
12: 我就知道不是你说的。
13: 解放军把我叫到一边，来来来，兄弟
12: 啊，
13: 你看看这一车的人，老的老，小的小，可就咱哥俩最年轻了。
12: 是啊，
13: 我要是给大家找吃的去，这一车人我可就交给你了。
12: 看人多信任你啊。
13: 咱可都是爷们儿
12: 啊，
13: 你自己可得撑住了。
12: 是，
13: 听见没有？来，我这儿还有一个小面包，你吃，扭头他就走了。他 他把这面包给你了。
14: 哎，我哪里有面包？我是那个金枪文杰。
13: 对，解放军同志，你走吧。我肯定可以完成任务。放心吧，没事啊。
12: 你吃完慢慢说就。
13: 瞧这点出息。哎啊，那个当兵的走了
12: 啊，
13: 我现在我是不是可以干点什么了？那你就下手吧。
12: 我下什么手？
13: 偷啊！让大伙看这样，你看看看看，那我们俩谁像小偷啊？你看这是。人家当兵的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找吃的去了，你竟然让我下手啊！我是个小偷，人家那么信任我，这都交给我了，我下得去手吗？人家自己的一个小面包没舍得吃给我了，我这个时候要再偷，偷的就不是钱了，
12: 那是
13: 偷的是解放军对我的一片情啊！
12: 嘿，
13: 好。你说的太对了，
12: 是不是？
13: 你记住了，
12: 偷什么都行，
13: 是，
12: 就是不能偷情。
13: 讨厌！我看着那位解放军的背影
12: 啊，
13: 猛然想起了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12: 怎么说的？
13: 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12: 嘿，啊，这哪位军事家？这是
13: 许三多，哎，
12: 是军事家吗？
13: 我要向解放军同志学习。
12: 哎，学习好啊，
13: 大妈
12: 啊。
13: 来，您先把我这大衣披上。您赶紧的，我跟你说，待会儿着凉了。大爷，
12: 我
13: 来，您把我这毛衣罩上。您甭管我，我不冷。大嫂，我把我的。
12: 别脱了
13: 啊，
12: 冷
13: 啊，没关系，我心里暖和。
12: 哦，
13: 我说大嫂，我大嫂，您这孩子怎么哭得这么厉害呀？
12: 哟，这怎么回事啊？
13: 哭半天了，他肯定是饿的吧？
12: 哎，大嫂
13: 啊，
12: 您那奶瓶子里不是有奶吗？
13: 是有奶呀，
12: 您给他喂呀。
13: 不是。大兄弟，让你说哈，
12: 啊，
13: 你说这孩子牙都没长呢，能啃得动奶油冰棍吗？
12: 啊，这都冻上了，这都
13: 是吗？
12: 那这怎么办呢？
13: 怎么办？拿过来，走。哦，哎呦，
12: 你给揣怀里了。
13: 奶瓶和我的皮肤摩擦产生了热量，
12: 哦，
13: 我用我的体温融化了冰奶。
12: 那坏了就赶紧拿出来喂吧。
13: 哎，那不行
12: 啊，
13: 这天这么冷，一拿出来肯定又会冻上。
12: 那怎么办呢？
13: 我来，大嫂您别着急，你把孩子给我来啊。
12: 哦，好了宝贝儿啊，咱不哭了啊，等一会儿啊，宝贝儿好了。宝贝儿不哭了啊，
13: 好嘞，好，来宝贝儿，来吃吧，来。
12: 哎呀，那这也够难为他的。
13: 当时有不知道的还问我呢
12: 啊！
13: 哎呦
12: 啊，
13: 哥们儿，你还有这功能哈？我说嗨，我说这不是向解放军同志学习，完成多样化任务吗？
12: 挨不上，
13: 可把那大嫂子感动坏了，
12: 能不感动吗？
13: 兄弟，啥也甭说了，你帮了我大忙了。
12: 那是，
13: 你就是这孩子的干爹呀。我说哟，大嫂您别客气，那可不行
12: 了。哎，你认了他多好啊！
13: 不行不行，孩子绝对不能管我叫爹呀。
12: 为什么呢？
13: 这不认贼作父吗？给孩子喂完奶之后，孩子总算是不哭了，
12: 吃饱了吗？
13: 旁边那老大爷又哼唧上了。
12: 老大爷又怎么了？
13: 哎，你说我们大家伙冻的都是手脚冰凉的啊！
12: 啊，
13: 这老大爷怎么浑身发烫啊？
12: 哎呦，那是不是发烧了？
13: 我用手一摸他脑门，
15: 好舒服。
12: 你拿老大爷脑袋当暖水袋了你？
13: 没有没有，我给他试试温度。
12: 没这么试的，
13: 小伙子，来来来，大妈这个密码箱里边啊有药。
12: 那太好了，
13: 可大妈把密码忘了。
12: 得，都赶着一块儿了。
13: 大妈您别着急
12: 啊，
13: 您现在要干什么呢？
12: 开锁呀。
13: 哦，开锁是吗？
12: 啊，
13: 您算找对人了。
12: 啊，对，他就干这个的。
13: 您拿过来吧。
12: 嗯
13: 啊，你看啊，这是您那个密码箱
12: 啊，
13: 对吧？我没动是吧？你看这手没有钥匙
12: 啊，
13: 这手没有钥匙。那么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哎，大妈，我要把这个箱子打开，不要多了，您给我五秒钟的掌声，好不好？
12: 我给你十。
13: 你别废话，大妈，您看看药在哪儿呢？
12: 这就打开了，这就
13: 爱岗敬业嘛。
12: 你可太厉害了啊！
13: 要拿出来给老大爷治完之后，老大爷的烧也退了。
12: 您别说，他还真干了几件好事呢。
13: 老大妈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啊。
12: 嗯，
13: 小伙子
12: 啊，
13: 大 刚才我一眼就看出你是干什么的了。
16: 大妈看出来了，
13: 你是个当兵的吧？
16: 啊？
13: 不，你瞒不了大妈。你刚才给大妈披的那件大衣兜里边啊，有一个士兵证，
16: 那个证
13: 行了。这回我们这一车人要是没有你们两位解放军的，我们可就全麻烦了。
16: 这倒是。
13: 呀，哎，我呀，我长这么大，我从来都没有受过这种待遇。
16: 您还别说，这当个解放军的感觉真爽。
13: 立正。这会儿都得听我的。
16: 别激动啊！
13: 那位解放军给咱们找吃的去了。
16: 哦，
13: 这个时候谁都不能睡觉。
16: 对，
13: 听见没有？
16: 嗯，
13: 这样吧，我给大家唱首歌，咱们都精神精神。来，
16: 你看他太来劲儿了啊！
13: 哎，这鼓掌啊！那是啊。来吧。
16: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呢？
13: 你有病啊？
16: 不是，这大冷天的，你能不能换一首啊？
13: 啊，对，那我唱一首阿杜的《坚持到底》。
16: 哎，这个好啊，大伙儿坚持住了啊！
13: 在风里，在雪里，我的冷颤抖不已。
16: 这个风就够大的了，你再换。
13: 那我唱首刘德华的吧。
16: 那也行啊。
1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我的心已经跟眼泪变成一块。
16: 我说你别老风啊雪啊冰啊的，行不行？
13: 我就会这三首。
16: 那你能不能来个那个有气势的？
13: 什么有气势？部队歌曲。
16: 好。
13: 哎，我是一个兵。
16: 还是兵是吧？你能不能离这个兵远一点啊？
13: 远不了了
16: 啊！
13: 兵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
16: 哦，
13: 我就听见一二三三，
16: 部队救援来了。
13: 老远我就看见冰天雪地里一只绿色的长龙向我们跑来，打头的就是我们车上的那位解放军。
16: 这回有救了。
13: 热腾腾的包子，刚出锅的小米粥送到了大家伙的手上，我们大家是边吃边喝边掉眼泪啊，
16: 太感动了。
13: 战士们太辛苦了，连口气儿都没喘，抄起铁锹就开始干了，俩手都给冻伤了，让铁锹磨得直滴血呀，鲜血洒在了雪地上，那是血染红了雪，雪稀释了血，血融化了雪，雪凝固了血。高速公路上那是冰刀兵，冰铲兵，冰碎兵，冰化兵，冰砸兵，冰融冰，冰敲兵，冰带兵，冰冰相对，冰冰相碰，冰冰相击，冰冰相撞，冰冰帮帮兵抗兵。
16: 好，
13: 我们总算是得救了。
16: 这太好了。
13: 坏了。
16: 嗯，怎么了？
13: 我刚想起来，那大巴底下还一卧底呢。
16: 哦，对了，把他给忘了。
13: 两个战士把他架出来，我一看他那样，可把我给乐坏了。
16: 不是，你乐什么呢？
13: 他手上穿着两双袜子，脚上套着两副手套，女士的丝袜缠着脑袋，弄了包尿不湿啊，他给捂嘴上了。
16: 这都是给冻的。你这干嘛呢？这是？
13: 不是、
16: 哦，我先把尿不湿给摘了。
13: 我说大哥呀，天哪，饿死我了，兄弟啊！
16: 真的，你饿死你，这是干嘛呢？这是？
13: 我想打个电话看看有没有送个外卖什么的。
16: 谁给你送啊？
13: 这还没等打呢，我就冻上了，这是啊！
16: 那得冻上你乐什么呢？
13: 谁乐了？我还想哭呢，我这不冻上了吗？这不是？
16: 不是，你不是饿吗？
13: 是饿呀。
16: 那人家的行李里边没有吃的吗？
13: 是。吃的
16: 啊，
13: 吃的有没有啊？有，那都是人家带的补品呢，那东西啊，
16: 那不更好吗？
13: 好什么呀？除了乌鸡白凤丸呢，就是太太口服液呀。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r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r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

0: 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正在这时，有人来报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张任率领精兵一万城前讨战。
2: 啊！刘备的眼泪嘣回去了，这甭劝了，人家来打来了，你还哭你哭你的，人家到时候攻城可不客气，这怎么办呢？
1: 黄忠、魏延一听，请主公传令，我等出城与敌死战，且慢。
2: 刘备一手拉住一个，别打了，现在还打呢，军师心丧，军心不稳，怎的能够出城迎敌呢？来来来，免战牌高悬。
1: 哎呀，黄忠、魏延觉得脸上不好看呢、啊、这两员大将在涪水关这儿把免战牌挂出去了，不挂得行啊。刘备这也算是个缓军之计吧，啪把免战牌往外这么一挂，张任一看免战牌哈哈大笑，他在关前大骂了一通，收兵回去了。回洛城了没有？就在涪水关前20里扎住大寨，随时可以来骂关。刘备一看，咱先别管他，他不是退了吗，咱们多准备弓箭、滚木、雷石，守住涪水关，他只要攻不破就行。现在先把军师的尸体装殓起来，布置灵堂祭奠咱的军师，然后宅基地把庞统军师安葬。我说诸位啊，咱们怎么办呢？刘备真没主意了，现在就守着涪水关这儿这么守着，军师庞统也完了。老将黄忠一看，主公啊，光是这么守也不是个办法，我看现在您呐，赶快写封书信吧，派人回到荆州，请军师诸葛先生来吧，不然西川休想得取呀、啊！哎，老黄忠一番话正中刘备的下怀，刘备当即提笔给诸葛先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泪随笔下，写完了交给了关平，告诉他日夜兼程，把信赶快送往荆州。关平还不知道这封信的分量吗？他收拾了一下，辞别了刘备，带上这封书信，偷偷的出了这座涪水关，打马扬鞭，绕道而行，不分昼夜，饥餐渴饮。餐什么饮什么呀？不是坐在那会儿稳稳当当的四个菜一个汤，再来上壶酒，就啃口干粮，渴了沏壶茶喝。哪儿沏去？就在路边那小河沟蹲那儿喝两口就完了，拿晚上当白天，拿白天当晚上，要不怎么说不分昼夜呢？这人就像马膏油一样贴在这马上了，这马呀连刷刷溜溜印印喂喂的时间都没有，啃几口青草啊，喝两口泉水，就这么跑啊，一直跑到荆州。这马跑死了，马死了，您再看这人都改了模样了，亏跑掉了根本不知道，战袍也裂开了，靴子也开了战了，跑的关平是又黑又瘦，掉下去足有一指的膘。他来到帅府门口这儿，人家不让他进去。关平这气，我都跑得血奔了心了，我有重要军务要见军师，你们怎么不让我进去？难道不认识我了吗？可不是真不认识了吗？您是谁呀？我是关平啊！大伙愣了，

0: 平少君侯那是多帅的一员将啊，啊，小伙子漂亮着的呢，今儿怎么这下了？哎呦，门前军校互相看了看，不言而喻，甭再问了，咱主公在西川呐，败得不定多惨呐，那您就请进去吧。我来问你，军师何在？正在厅堂。哦，你们闪开了。关平一抬手，腾一下把这军校扒了一边去了。他噔噔噔跑上厅堂，扑通往这一跪，把那封书信往头上一顶。诸葛亮正在看书呢，一见关平，啪，手里那本书就掉地上。难怪关平如此狼狈，突然而至，头顶一封书信，看来西川很不妙啊。孔明先生赶忙绕过桌案，扶起关平，让他坐到座位上，然后把书信拆开一看。当时诸葛亮是放声大哭。庞统完了，诸葛亮和庞统先生关系不错呀，那当然了，正副军师，这么说诸葛亮不忌财呀，那当然了，不但不忌财，诸葛亮对庞统是十分尊重，一个是人家诸葛亮本身有才华，真有学问有才华的人呐，他不忌财，只有什么不是什么不懂的那人，他才嫉贤妒能呢，他总怕别人超过他，别人要超过他，他不就完了吗？人家诸葛亮可不是这样的人呐。诸葛亮怎么能不哭哦？他长叹一声：“哎，石原呐，你大意了，我唯恐出差错，我才写去一封书信。”在信中特别嘱咐了主公刘备和你呀，造进之心不可不戒，你不听亮智劝告啊，误中敌人的埋伏，可惜呀，可叹。诸葛亮这一哭，把众文武全哭来了，大家一听也都落了泪了。光哭不是个办法呀，主公信已经到了，看来西川十分危急呀，主公处境不利，就剩一座浮水关了。我说军师啊，您赶快进西川吧，助主公一臂之力，取得西川，好为咱家主公创基立业。孔明一听主公说的有理，吩咐一声来，擂鼓声听，随着三通鼓响，文武都到齐了，诸葛亮秉正归了座，把这封书信读给大家听。众文武一听，眼含着热泪，一个个无不绝叹惋惜，可惜呀，可惜庞统庞士元这年龄年仅36岁，可惜他那过人的才华，满腹经纶，雄韬大略未得施展，早丧于西川落凤坡，谁不难过呀？诸葛亮首先领着众文武在院中面向西川遥祭，遥祭了军师庞统之后，诸葛亮这才和大家商议，主公让我进西川，我应火速进兵啊，去助主公一臂之力，得取西川。诸葛亮这话刚说完呢，咔嚓一下子，整个帅堂上一点动静没有了。怎么回事啊？众将都愣了，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呀、啊、看来每个人都有话说，这话恐怕就是一句吧，军师，您走了，这荆襄谁守啊？您看诸葛亮往这儿一坐呀，哼，那孙权就不敢动， 那曹操就得合计合计。可是诸葛亮要一走，谁看得住这儿啊？老家也紧要啊，您关外取西川，荆襄九郡没喽，那不完了吗？可是这话没有第一个敢张口的，谁先问谁先说呀，谁都不大好意思说。可大家心里也在反复想，是不是军事已经做好了安排了？难道咱们诸葛军师就这么甩手一走吗？不会呀，安排谁了呢？这能不能问问呢？谁有这资格问呢？大家呼啦一下这目光就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了，只有这位才有资格打听打听。谁呀？关羽，关云长。这时关羽也忍不住了，他用手一捻长髯，圆睁凤目，把拳一抱：“啊，先生，您此次离开荆襄到西川，是奉主公之令。可是，先生一走，请问，这荆襄九郡，不知有何人据守？”诸葛亮看了一眼关公，其实关公不问呢，诸葛亮也得说，他擂鼓巨将就是这两件事：第一，把军师庞统不幸命丧西川的事情告诉文武；第二，就要商议自己走了之后由谁来镇守荆襄。现在诸葛亮很为难呐，他为什么难？刘备给他来信，只是说呀，庞统不幸命丧落凤坡，现在我在这儿处境很难，请先生你火速进西川，来助我一臂之力。但是就没说呀，你走了之后，把荆州交给谁看守？一字没提。按着常理说，这事儿是非得写上不可，因为刘备在走的时候就一直嘀咕这荆襄九郡，恐怕这儿出点意外，把诸葛亮留下了，他这才把心放下来。所谓放下吧，到了西川之后啊，他还一直惦记着这荆襄这老家。现在这么大的个事情，让诸葛亮进西川，这荆州谁管呢？难道说刘备把这事儿忘了？绝对不会。那么没忘，他怎么不写呢？这意思就是让诸葛亮你做安排。这诸葛亮为难了，安排给谁呀？这么大的荆襄九郡交给谁能行啊？只有交给关羽。关公和刘备桃园结义，人家是异姓手足啊，把这片地方交给他，刘备啊准没得说，他肯定放心。刘备放心，诸葛亮可不放心呐。他是不放心关公的武艺吗？不是，武艺高强，关公的本领撑得起是威震华夏，军事韬略也不弱于他人。不过这个人有个致命的弱点哦，就是特意的狂傲，傲得都没边儿，那可真撑得起是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呐、啊！把这么重要的荆襄交给他，他能守得住吗？可不交给他也不行啊！你把这荆州交给任何一个人，主公刘备也不会放心呐、啊。就冲让关平来送这个信，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西川那么多的文武，刘备派谁来不行啊？干嘛单单的把关平派来呀、啊？这也就充分说明，如果军事您要移交印信的话，请千万把这颗大印交给我家二弟关羽。 诸葛亮上下打量了打量关公。云长公，主公来信呐、叫我进西川，他并没提我走之后荆襄由谁来镇守，这是主公啊让我量才委用，我便是诸将，只有云长公你能够担当此任。诸葛亮这番话大家都听见了，有的还在想关公一定得推辞推辞，得客气几句，嘿，没想到只见关云长啪把海下长髯这么一掸，残眉倒竖，微微一笑，军师，云长不才，愿当此任。好嘛，一点没客气，看来是早就做好了准备了，是舍弃关公再找不着第二个人了。那么军师你要走了的话，这荆襄九郡就得由我关羽来镇守。说完了，关公胸膛一挺，往这一站，等着了。等什么呀？等诸葛亮把帅印交了。诸葛亮一看还真就得交了，不能再一次的拒将了，那多耽误时间啊，吩咐一声来啊，设摆香案，拜印。把香案摆好了，诸葛亮手里都捧着兵符令箭，往关羽面前这么一递，关公抢步上前呢、抬手整了一整关，捋了一捋髯，啪啪把袍袖这么一抖，伸手就接。诸葛亮把这印又拿回来了。关羽一愣，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军师跟我开玩笑吗？不能啊，这是多么严肃的事啊，怎么能够开玩笑呢？那么这是干什么呀？关羽就有点不太高兴，唰，这个脸就沉下来了。他瞪起双睛瞅着诸葛亮，心说你这算何意啊？感情诸葛亮有话说，云长公，荆州重地干系非轻啊，云长与我主有桃园结义之情，望能竭力保守此地，公宜自勉呐、请军师指教，如果曹操领兵来犯，当如之何？关羽一听，这很简单，我一力拒之。那么倘若孙权曹操一起起兵来取，公又当如何？关羽分兵拒之。哎呀，若如此，荆州危矣呀，这地方就完了。那么以军师之见呢，你说该怎么办呢？我有八个字望将军牢记，可保守荆州稳如泰山。但不知哪八个字？北拒曹操，东合孙权。云长听得这会儿一拱手，军师之言，关羽当明肺腑，我记住了。诸葛亮这才把兵符令箭交给了关羽。关羽拜了帅印之后，诸葛亮吩咐让文官马良、一击向朗、糜竺武将糜芳、廖化、关平、周仓与关羽、关云长同守荆州，自己统精兵两万，兵进西川，张飞听令砸来，给你5000人马，顺汉路取霸郡，直奔洛城，不得违误，得令啊。诸葛亮又给赵云一指令，让他也领5000人马沿江而上，也直扑洛城，谁先到谁立头功啊。安排完了，诸葛亮特别嘱咐张飞，一路上不许惊扰百姓，不许动百姓家一草一木，有违令者立斩，尤其是你，绝不许酒后鞭打士卒。
1: 尊令。
0: 随后准备刀矛器械锣鼓帐篷辎重凉台一应事项全准备齐了，明日辰时起兵。第二天一早，关羽在城外搭起了一座彩棚为诸葛亮饯行啊。关羽陪着军师由打帅府出来，上了马是并辔而行，一边走着诸葛亮一边嘱咐关羽呀，就把这荆襄九郡的城破厉害它的重要性说了一遍又一遍。旁边把马带过来，军师上了马，与关云长共手而别，一声炮响，旌旗蔽日，战马嘶鸣，浩浩荡荡杀奔西川。
2: 诸葛军师是兵分三路，前面派了两路先锋官，从汉路走的是张飞张翼德，由水路进军那是赵云赵子龙，诸葛亮带着简雍和蒋琬居中。张飞的人马走得挺快，一路上是秋毫无犯，他知道他要取的这地方可不大好打呀，就是这八郡，你过不了八郡呢，就带不了洛城，到不了洛城立不了头功嘛。要说张飞和四弟子龙那关系可十分密切，不过打起仗来兄弟可就顾不了许多了。张飞想立这头功了，他知道八郡这地方不大好过，怎么回事呢？张飞在荆州就经常听人说这西川多豪杰，英雄有的是，尤其镇守八郡这位是一位老将军，此人姓严，单字名严，两辈履历过人，刀轻马快，有万夫不挡之勇。据传说呀，他比老将黄忠还大着一岁两岁的，不过说这力量比黄忠大多了。此位是智勇双全，镇守八郡，代管三八呀。这三八的地方大了，就是八东八西八中啊，都在哪儿啊？这八东啊，就是现在的开县万县以东、巫山以西、大宁河中上游一带，八西是现在的四川河川一带，八中呢就是现在嘉陵江上游一带等处。这要是算在一起，那是多大的个面积呀、啊！没两下子，这八郡守得住吗？您别看老将严严守着八郡，从八郡到洛城，大小关隘三十几处，到处都有将军把守。可是那些将军呢、啊，百分之百都是老将军严严的门徒和部下。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庙口演绎三千金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自从西川的法正法孝直到荆州请来了刘备，老将军心里头就好不痛快，常常叹息呀，唉，我主刘璋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够把刘备请来？此人人称世之枭雄，如果把他请来，那就等于引狼入室，我西川危矣呀。后来老将军听说刘备真的要想取西川了，把涪水关拿下来，呵，老将军几次披挂，几次上马呀，要提刀前往取刘备的首级。可是他镇守的这个地方太重要了，他要一走啊，别人恐怕就守不住。如果有人要把八郡给拿了去，那怎么得了啊？所以老将军呢，强忍住胸中这口怒气，没走了。现在他听说了，他听说诸葛亮要由荆州起兵，兵分两路来取八郡，越过八郡要会兵于洛城。老将军严严一听，什么？想从我这儿过去？长了几颗头啊？除非是像长三头，金生八倍，你能打我这儿过去，我找你还找不着呢。现在送到门上来了，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家严老将军的厉害。他问探报，谁是诸葛亮的先锋官？张飞、张翼德。哦，原来是这个猛壮人呐！我听说此人十分粗鲁，是个有勇无谋的匹夫之辈，他想从我霸郡这儿过去，休想！他当时传令，你就把汉路禁军以诸葛亮为首的，连他手下的文臣武将，把名字都给我说出来，坐好囚车，每个囚车前边把名全写上，坐一个大号的囚车，那干什么呀？专门为装诸葛亮的。我把他们全都捉住之后，装入囚车，送往成都，交于主公，让主公刘璋、刘季玉看一看我西川有俊杰，也让他们知道知道俺严颜不老。吩咐完了，嘁哩咔嚓两天的功夫，把木龙囚车打好了，车上都挂上牌子，牌子上写着名，头前第一辆就是张飞的，就摆着城前了。有探马呀，报与了三将军。张飞一听，什么？他城前摆着什么呢？启禀三将军，摆着不少木龙轻车，上面都有名。都写的谁呀？头一个就是您。把张飞气乐了，这演员有点意思啊，他给我准备的挺齐全呢。哦，打算把他的三将军装在这笼子里，送哪儿去？给您送到成都去，送成都去。这回我把这牌给他换换，写上严颜，把他装里边，给咱军师送去。你瞧怎么样？三将军那感情好，不过可有一样啊，什么呀？这严颜老将可不好惹呀，您可不要轻敌呀。去你的吧，这老将他那把骨头能有几两重啊？我哪有那么大功夫在这儿跟他磨分呢？ 我还得飞马越过这个八郡，赶到洛城，我得抢到四将军子龙的前边，要不然呐，咱这头功就得不着了，明白吗，小子？
2: 明白了。
1: 好，点炮进军。
2: 这两下啊，全都憋足了劲了。张飞将军是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啊。前面探马来到，启禀三将军，前边已经到达了八郡。张飞把乌珠豹勒住了，传令扎住营寨，然后他带着十几个小校登高一望，得先查看查看地形啊，跑上一座山头。张飞龙眼神这么一看，哦，这就是八郡啊，这地方不大呀，别看地方不大，这地势可太险要了，正在要路盐湖口，怪不得刘璋派老将严颜在这儿镇守呢，这地方是一人把关，万夫莫入啊。地势很险要啊。张飞正看着呢，有个小校过来，三将军啊，您看见了没有？
1: 看什么呀？
2: 那城前那一小堆堆
1: 哦，
2: 那什么呀？那囚车。
1: 是啊，
2: 哦，那第一辆前面那个，那就是您的。
1: 去去，
2: 张飞这气，瞎介绍什么呀？
1: 谁的？
2: 要不是军师再三嘱咐，今儿我非揍你一顿不可。
1: 把这小肖吓得一吐舌头，
2: 忘了，忘了三将军的脾气了。光看他这两天特高兴了。三将军高兴主要原因是抢得洛城，得头功，有这么个动力。
1: 哦，张飞一看真的囚车准备好了啊，听说里边还有我们军似的呢。
2: 好你严颜呐，我也给你来出手的，来啊，咱们先回去。
1: 带领着小校回到了大营，当时升帐，张飞叫过一个军校来，你呀、啊，上那八郡城中去一趟，见见那个严颜，你跟他这么这么这么说，记住了没有？
3: 三将军，记住。
1: 哎，我可告诉你，你可得冲着点，横着点，知道不知道？咱们这是跟他们八郡呢、啊，第一个照面，两两下，让他知道知道咱们荆州人马来者不善。你呀、啊，追不到城里边去，就等于三将军我去一样，你要给我耍了锐气，丢了威风，回来我就揍死你。
2: 遵命。
1: 这小校当时本儿把胸膛就挺起来了，把肩就端起来了，脸儿就扛起来了。
2: 张飞乐了，
1: 对，就要这下，给他备马。小校骑马到关前一叫官，说是个下书的。严颜吩咐一声，放下吊桥，开棺，把这军校放下来，带到我的帅府。这小校来到帅府，这么一看，哟，气派不小啊，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呐、啊。西川军兵一个个是着装整洁，盔明甲亮，威风啊。传出话来了，让小校报门进。
2: 小校一听，哪能报门进呢、啊、那多给三将军丢人呢、啊、不理他，大踏步子打外边进来了。
1: 呵，西川的将校一看，行了，就这么个小校就这么冲，荆州的兵马不善呢、啊、别人不知道三将军有话呀、啊、来到帅堂前一拱手，严老将军请了，我奉我家三将军的将令来告诉你一声，三将军让你赶快献城投降，若早献城只留你一条老命，献城一晚，等我家三将军杀进大郡是鸡犬不留。
2: 哎呦，可恼啊！
1: 气得老严颜一拍胡坛，弄
2: 怒吼了一声，腾一挺身站起来，匹夫张飞，有什么惊人的本领敢口出狂言？来呀，将此儿郎推出去斩首！
4: 且慢，
2: 旁边过来一人给拦住了。老将军，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这小校不过是奉令来传话，将军何必动怒？把老将军气得直哼哼，难道我就这么把他放回去啊？你们瞧他这样子，站这儿洋洋得意，目中无人，有其卒必有其将，看您这小卒就看您那张飞了。我这么把他放回去，我心里这口气出不来。来呀，将他的耳鼻割下，回去告诉那飞贼，让他早来关前受首。你家老将军把囚车都给他准备好了，他要是真的能够放聪明一点，让他自己跨进我的囚车，才能多活几日。说着刀斧手把这小校推出去，鼻子拉掉了，耳朵割下来给放回来。这小校一进大帐都没模样了，把张飞吓一跳，啊，怎么如此模样呢？张飞一句没听明白，也甭问了，这羞臊了我的小校等于是羞臊我。来，点炮去问。一声炮响，张飞领着500精兵杀出来，在关前骂战，催动胯下的乌骓马，哇，一名手中的战八蛇矛大叫：“炎炎老贼，赶快来马前束手！”骂了半天呢，这关里边没人言语，是城门紧闭，吊桥高悬。张飞把老炎炎给吓住了，不是，老炎炎把那小校割掉了鼻子放回去，他马上就做了准备了，刀也抬过来了，马也备好了，准知张飞立刻来挑战。老炎炎要和张飞决一死战，让张翼德知道知道我炎炎是何许人也。旁边有几个谋士把这位老将给拦住了。老将军，您可不能力敌张飞呀！
4: 啊！
2: 老炎炎听着这会儿不高兴了，怎么？你们长他的威风，灭我的锐气？
4: 不是，老将军，您虽然上几岁年纪，可是您的武艺十分高强，各拔敌将并不在您的眼下。可是这个张飞，这个人很厉害，长坂坡前一声怒吼，曾喝退曹兵百万。
2: 老炎炎一听，你这话里话外不还是斩飞贼的锐气吗？
4: 您等我把话说完呢。张飞是远路而来，此将有勇无谋，而且酒后无德，喝醉了酒之后爱闹脾气，爱鞭打士卒啊。我们早听说过，这样您不要跟他去打，咱们就紧守城池不动，他要来攻城，咱们就多准备前功尽弩，就把他隔到咱们城池外边这儿，日子不用多，个八月他粮草就尽了。这张飞呀，等不了个八月，他就发了脾气了。他一喝酒一闹脾气，打他的士卒，士卒能不记恨他吗？这样一来是众叛亲离，在没有接济的粮草，非贼可擒呢。不给您这么去硬打硬战强吗？老将军，您想想。
2: 哎，炎炎一听有理，可有一样，那飞贼要来关前骂战。
4: 嗨，老将军，您打了一辈子仗了，这激将之法您还不懂吗？
2: 那算什么呀？他骂吧，能把谁给骂个跟头啊？他骂呀，咱们装听不见。他要离远了骂，咱不理他；离近了骂，开弓放箭就射他，说不定一箭还许射死张飞呢。
4: 嗯，列位先生言之有理。来，关门紧闭， 拽起吊桥，日夜严加巡逻，防守城头上多准备滚雷石，强攻硬挪，调动城中所有的民夫，把雷石运上城楼。列位将军要多加小心，严加防范，不得有误。
2: 遵令，
5: 遵令。
4: 严严在城里布置好了，所以张飞罢官呢，老严严没出来。三将军在关前骂了大半天，累了，收兵回去了。第二天早晨接茬来骂，就这么着一连骂了十天。严严呢，甭说亲自出关，连一兵一卒都没出来，气得张飞大吼一声：“攻城！”那哪攻得上去呀？刚到护城河边，就让人家拿弓箭给射回来了，可把张飞给气坏了。这怎么办呢？战不能战，打不能打，进不能进，也不能退，在这儿这么耽误着，那我四弟死龙有水路，蹭楞一下不抢到洛城去了？那头功不归了他了吗？嘿，严严呐，你这个老滑头，你怎么不出来？张飞气得哇呀呀怪叫，他一眼看见了河岸那边摆着二十几辆木龙囚车，张飞吩咐一声去搬石头来，堵杀了，气着咔的气了，哗城楼上的探报报进来帅府。严严一听，什么？张飞在外边扔石头砸木龙呢？老将军笑了，这就行了。怎么说明他呀已经是按耐不住了，这他就要鞭打他的士卒了，慢慢的他军心离散，我就要收拾他了。张飞骂了一顿阵又回去了，他可真火了。哎呀呀，你耽搁这么好几天攻城不下，酒来喝上了，以酒浇愁啊。三将军手下的军校有点害怕了，坏了，咱三将军喝上闷酒了，喝完酒一闹脾气，他可就要打人了。打了吗？没有。喝着喝着，张飞一愣，哎，他叫着自己的名字，别喝了，军师可嘱咐过呀，不许因酒误事，发脾气鞭打士卒。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跟严严赌气呢。哎呀呀，张翼德，你要是真有本事，你用个计把老严严治了，干嘛坐在大帐里喝闷酒啊？对，有了。他低头半晌，想起了一条妙计，马上把军校找来了，你们给我找他这么百八十人，就站到他那吊桥前，给我骂城了，换着班骂，骂得严严出了城，你们算立下了奇功，我必有重赏。张飞把这波骂将派出来了，站在那骂，骂了五天，这严严呐没露面，城门还是关着。哎呦，这招不好使。嘿嘿，张飞一想，你看看，斗勇不行，斗智不行，难道说我就不是这老匹夫的对手？别着急，我再想想。嚯，这回三将军真下了功夫了，俩手掐着额头啊，他在这帐篷里就折腾开了，蹲蹲坐坐，爬爬卧卧，站起来走了好几趟，最后咔哧一下坐桌子上了，砰咣啪哗啦，什么这么乱呢？把那酒坛子碰地下去了，坛子也打了，酒也洒了，外边的那些军校机灵打了个冷战，坏了。三将军呐、在里边砸开了，把酒坛子都摔了，哪是摔了，张飞呀、终于想出了一条计，有了，我必须如此这般。腾腾，他来到帐口这儿，点手叫那些中军来来来，都进来，过来呀。那 那些中军一看呢，全都瞪着个眼睛，拉着个架子往后退。张飞这气，我拿你们过来跟跑似的。哦，我没喝醉，进来把这破坛子扔出去，现在我有计了。这谁受得了？你有计有这么折腾的吗？这些中军进来把这大帐收拾收拾。三将军，你有什么计了？嘿，福儿过来，你们必须如此如此。老贼是自然受手，霸俊可得呀。哦，就一将军，就从这天起，张飞呀、啊、不骂官了，不讨战了，整天派些人呐、啊、到山上去砍柴火。哎，杨言老将得到禀报之后一愣，这飞贼怎么回事啊？没烧的了，怎么也不骂官去砍柴火去？他派几个小校改扮成汉军模样，夹杂进去，你们给我探一探。这几个小校啊，就混到张飞的这些军校里边来了。又过了两天，这天三将军在大帐前往那儿一坐，把这些砍柴的全都找来了，其中啊也有这霸俊的西川小校。这俩站在最后边，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提心吊胆的要听两句，心说可别让这张飞看出来，看出来脑袋就得搬家呀，能看不出来吗？张飞呀、啊、是装没看出来。我说你们这些日子打了多少柴火了？启禀三将军，打了不少了。我光是让你们整天出去打柴火去吗？不是，您是让我们以打柴为名。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7: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AM 1629，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伤口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国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新闻节目。在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啊黄金时刻的这个最后一期节目之前呢，依旧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 AU 来收听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那么如果您没有使用过 DAB 的话，也不用急啊，非常的简单。平时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由于在数字电台上面它是按首字母的顺序排列的啊，所以顾名思义我们首页就会出现 ACR Chinese Radio。 那假如说啊真的虽然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啊，但真的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话呢，大家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去搜索 Chinese Radio 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堵在这个下班高峰期回家的路上啊，打开收音机听听广播，或者说听一听歌曲打发一下时间，了解一下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啊，咱平时可能没注意，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里平台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是人在咱们澳洲国内，尤其是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尽量的使用数字电台 DAB， 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呢您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啊像我们一些身边的主流媒体平台啊，大家经常听的比较重要的 ABC 啊 3AW 等等这些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同啊，同步在 DAB 为大家进行直播。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啊，也就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30到7:00呢，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畅所欲言，我们只要大家文明用语，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哪怕是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啊，没有了解到的咱们国内外的新闻，体育圈的啊也好，娱乐圈的也罢啊，亦或者是发生在您身边，只是您觉得哎非常的有趣啊，单纯的趣事想要和柯凡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您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与主持人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来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如果你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
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

0: 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好了，开场非常的冗长啊，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政府原本预计五月预算案中的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改革呢会招致不少反弹，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至今仍要承受着持续不断的强烈敌意。在这给政府的启示很明确，改革公布前必须把每个细节都打磨到无懈可击，一份出色的预算案往往一周内就会在媒体报道中退潮。反过来说，没有争议才是衡量成功的最佳标准。这份最新的预算案公布已经13周，相关争议却依然没有从舆论中消退。资本利得税改革中大多数所谓的意外后果，在设计方案时本来就能够也本应被识别出来，这一点竟然没有做到，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政府提交这份作业前没有做好功课，如此正为此呢他们付出了代价，而且代价落在公共政策最重要的领域上，就是经济之上。因此政府下一阶段的移民改革方案周一提交内阁时，部长们自然是格外的谨慎。移民政策和税制改革一样呢，都是政府一旦踏入就可能付出政治代价的高风险区域。部长们决定推迟本周原定的方案公布，把更多时间用来打磨细节。这一次他们要在方案对外发布前，先把所有可能的争议点逐一进行压力测试，并拟定应对策略。

近期计划前往澳大利亚旅游探亲的朋友们要注意，澳大利亚移民局现在已经全面收紧了600类别的旅游访客签证审批规则，以往稳定的出签标准已经彻底改变。目前针对申请人签证获批时长、有效期限、审核附加条款全部改为移民官个案独立审核，没有固定标准，也无法提前保证结果。大家办理签证、规划出行行程一定要及时调整预期，规避拒签、入境受阻等风险。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刚刚，澳洲的华人一直关注的反155签证费国会请愿终于获批。这项请愿由一名身处悉尼的华人朋友发起，经过多天的审核，现在请愿终于获批，得到公示机会。在上个月七月份刚开始，澳洲华人就受到了暴击。澳洲永久居民，也就是回澳使用的 P2 签证155157签证，从490澳元的申请费是暴涨了两倍多，涨至1475澳元。在请愿中，华人们表示，澳洲政府最近把155类别居民往返签证申请费从495澳元涨到1475澳元，涨幅近201%，实在是太高，也缺乏任何合理依据。很多澳洲永久居民长期在这里生活、工作和纳税，只是因为要回国照顾年迈的父母、处理家庭突发情况，或者因工作需求暂时回国，才需要申请 RRV。如今申请费一次是涨了近1000元，相当于给这些正常往返海外的永久居民增加了一笔沉重负担。尤其是在生活成本持续上涨的情况下，这次大幅涨价会进一步增加移民家庭的经济压力。与此同时，签证审理速度和服务质量并没有明显提升，很难解释为什么费用要上涨这么多。这样的收费既不合理，也不符合澳洲一直强调的公平原则，还可能会影响澳洲对技术移民的吸引力。我们呼吁澳洲国会立即审查并撤回这次大幅涨价，将155类别居民返程签证的申请费降至合理、普通家庭能够负担的水平，收费应与签证实际审理成本相符，而不应该成为永久居民，也就是 PR 持有者正常出入澳洲的沉重负担。

听众朋友们，人口普查之夜将至，澳洲民众被提醒要提防相关诈骗。诈骗分子正在利用8月11日举行的2026年人口普查，他们冒充内部政府的工作人员，在社区挨家挨户敲门行骗。National Anti-Scam Center 证实已经收到了有关这种诈骗手法的报告，内政部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出警告，这些人可能会出示来自内政部的假文件，并索要个人信息或文件、生物识别信息如指纹或照片，或索要财物。那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类似提醒，有人称一群人到访家中，要求提供个人信息和钱财，收集你的指纹或照片，他们会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部生物识别设备，还有一份列出所有人姓名的名单，他们会把名单拿给你看，并要求提供上面的信息。那么据悉，内政部不会为人口普查挨家挨户上门，不过获授权的澳洲统计局工作人员会因人口普查工作访问住户，其中包括人口普查外勤人员和住户调查的工作人员。那么澳洲统计局告诉听众朋友们，工作人员会携带统计局的身份证件，可能还会背着黄色挎包，统计局绝对不会要求民众提供或确认银行资料、税号或者是密码等信息。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咱们国内新闻当中啊，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那么，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是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本时间段的国内新闻不同的是，接下来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关注我们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首先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南部是发生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一名21岁的女子是不幸遇难，另外有一名乘客情况危急。就在昨天晚间，在哈利特寇发生了严重车祸，造成一名女子死亡。晚上10点左右，有关部门接到报警，绿色尼桑旅行轿车与斯巴鲁轿车发生相撞，应急服务人员随即是赶往了事发地。尼桑的旅行轿车的驾驶员是一名年仅21岁的女子，受伤但无生命危险。车上一名20岁的女性乘客被紧急送往医院，伤情严重。而令人悲痛的是，尼桑车上的另一名来自哈利特寇的21岁女子是当场死亡。另一边，苏巴鲁轿车的驾驶员是一名27岁的男子，居住在 Aberfraw Park， 经救治其伤势不会危及生命。那么就在第二天的上午，现场几乎是看不到了这起惨烈车祸留下的痕迹。据悉呢，涉事车辆在撞击后是直接被撕裂成了两半。重大事故期间，人员勘察现场，那相关道路实施封闭，目前道路已经重新开放。这名年轻女子的离世是今年南澳道路上发生的第73起交通死亡事故。

同样发生在南澳的一条消息，在南澳的 Port Adelaide 一存放硫磺的建筑物是发生了极其危险的火灾，紧急服务部门已发布了疏散令。那紧急服务部门表示，消防员今天早晨接到报警后是抵达了现场，发现起火建筑内的硫磺是正在燃烧，并产生大量的烟雾。当局提醒，任何位于 Mount Road 1公里范围内的人都应该立即撤离。那么相关部门在通报中说，紧急服务部门已在现场，烟雾被认为有剧毒。该部门表示，烟雾正向南至东南方向飘散，并建议民众避开该区域。南澳救护车服务部门表示，有一人被送往了 Royal Adelaide Hospital， 现场约有15辆消防车，包括高空作业车以及危险品处置车辆。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内陆城镇 Charleville 一处房产是发生暴力事件，在这之后警方发现一男一女死亡，并在现场救出了一名幼童。就在昨天的晚上6点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发生严重袭击，随即是派人赶抵现场。警方抵达这处民宅时，现场是暴力且令人震惊的。据警员获悉呢，屋内有更多的武器。昆州警方的负责人 Matthew 说，为确保自身安全，警员决定采取战术撤离，但就在撤离过程当中，他们在民宅的前方台阶上是发现了一名幼童。他说，警员随后让自己是重新置身危险之中，折返把孩子抱走之后再次撤离。当局宣布实施公共安全维护法，并从布里斯班调配了专业队伍前去协助。数小时后，也就是在今天的凌晨1点42分左右，警方在屋内发现了一名45岁男子和一名23岁女子的遗体。那么 PSPA 随后是撤销。另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这名女子可能已经怀有身孕。

通过太平洋地区运毒的跨国犯罪集团是激增，外界担心中国可能借机扩大地区影响力。与此同时，埃布年政府希望成为该地区主要安全伙伴的努力也因此是更显迫切。澳洲联邦警察公布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以来澳洲与国际执法机构在太平洋地区查获的非法毒品已超过17吨，其中以可卡因为主。与此同时，贩毒集团则不断地把准备运往澳洲的毒品输入防御能力更薄弱的岛国。安全专家、外交官和政界人士认为，澳洲必须与伙伴加强联合行动，以遏制这波毒品走私潮，否则在中国继续扩张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之际，澳洲及其伙伴可能会面临输掉更大战略较量的风险。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以敢于直言著称的工党后座议员 E.D. Huzi 在高速公路上是遭遇车祸，所幸是没有受到重伤。E.D. 是 Chelsea 的选区议员，他昨天从悉尼西区的选区办公室驾车回家途中，在 M7 高速公路上是卷入到了一起严重车祸当中。据现场急救人员介绍，一辆卡车当时以约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从后方撞上了 E.D. 的车。事故造成 E.D. 轻微受伤、骨折和脑震荡，随后是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评估。那么他已于今天出院，目前呢正在向警方来提供陈述。

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的驾照持有人的面部图像可能很快被纳入全国数据库，以协助打击身份盗窃。一系列拟议中的立法修改是于今天提交议会，旨在为警方来提供更多工具以应对数字时代的犯罪。改革也将赋予新州警方新的权利，要求涉嫌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人提供手机及其他设备的访问权限，并让警方取得收费摄像头拍摄的未删节图像。新州州长柯明斯表示，改革旨在令犯罪分子更难借助加密技术、暗网和层层中间人进行远程活动。他说，有组织犯罪已经改变，我们的法律也要随之改变。

本时间的呢，最后关注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间餐厅外，日前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企图偷车，还拿着大砍刀向厨师扑刺，厨师随即拿起椅子将他逼退。事情发生在昨天的晚上约八点。Harry Sony 是正在 Brunswick East 的 Mix Spicy Restaurant 内，一名男子当时试图是偷走停在餐厅后方已经上锁的掀背车。那么男子试图钻进汽车时，手里拿着椅子的 Sony 是挡在了他的前面。Sony 告诉记者，他说他试图攻击我，我拿着椅子和他对峙，他前后试了好几次。餐厅其他员工也是拿起了金属扫帚驱赶窃贼，将他逼退至建筑物的拐角之处。警方表示，男子随后是掏出了大砍刀朝厨师扑刺起来。那骚尼说，这起事件令人非常的恐惧，他当时不断想到最坏的结果。他说，我很害怕，我想到了我的家人，因为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儿，谁来照顾他们。他说最终男子是徒步逃离了现场。警方目前是正在全力搜捕这名企图盗窃的男子，那么也呼吁有任何的知情者或目击者呢，都应该致电1800-333-000来联系 Crime Stoppers 提供有效线索。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3分。那么，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一个小时里，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件都有哪些。感谢您呢能持续锁定，也希望您能够一直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稍事休息，听了一个小时了是吧？那么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一起和柯凡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6点到7点一个小时里，那么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国际中国体坛方面的消息和事件赛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歌声从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
5: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当大唐的辉煌缓缓谢幕，一个风云激荡、枭雄辈出的五代十国时期随之拉开了帷幕。中原大地烽火连天，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令人目不暇接，而西南一隅的前蜀却是乱世中一个特殊的存在。那么这座藏在前蜀成都的宫廷究竟是一个怎样特殊的存在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西蜀宫廷探秘行》，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9: 如果说古代都城是一个王朝的冠冕，那么宫廷也是冠冕上的明珠，这里汇聚了九天的宫阙、八方的物产、万国的使节。在之前的游览里啊，我们带领大家游过长安城中的大明宫、洛阳城中的上阳宫，那么今天我们要安排一场不一样的旅游，带领大家进入西蜀小朝廷，去探索前蜀宫廷的不一样的风光。所谓前蜀啊，是五代十国之一，是唐的节度使王建建立的割据政权。公元907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朱温篡唐，宣布建立了后梁，延续了将近300年的大唐帝国宣告灭亡。而之前担任过西川节度使的王建不承认朱温政权的合法性，他呢带领着西蜀的子民啊，为已经灭亡的唐王朝痛哭3日，然后宣布自立为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 而他的宫廷呢就位于唐帝国的南京，也就是今天的成都。所谓的前蜀啊，我们完全可以看作是大唐的余音，它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生活样态都和唐帝国一脉相承。因此啊，我们今天也将这个西蜀宫廷的探秘之行作为唐都生活指南的一部分，带领大家去探究一下出盛唐以外的那个来自于晚唐五代的帝国之余晖。按照惯例啊，入宫旅游之前呢，我们要为大家请出一位

是退朝之后呢，便背下了其中的几首啊，背给哥哥王安石听。王安石听了之后啊，也觉得是大有可观之处啊，于是啊，便将这组作品流传了出去，使他终于啊大行于世。这个呀，就是宫词流传的过程。花蕊夫人的宫词虽然盛行，可是它的作者到底是谁呢？却是一桩糊涂官司。从宋代开始啊，大家就已经搞不明白了，有了很多的说法。为什么如此呢？那是因为啊，在五代时期，被称作花蕊夫人的人啊，远远不止一个。比较著名的呀，就有三个。第一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前蜀花蕊夫人，她是啊前蜀皇帝王建的妃子。还有一位花蕊夫人啊，那是后蜀孟昶的妃子。最后那一位啊，说来啊大家也知道，她呢便是南唐李后主著名词人李煜的妃子。那么为什么短短一个五代时期，竟有那么多的女子被称作花蕊夫人呢？原因就是啊，花蕊夫人啊本来就不是独属于某个人的称谓。宋人吴曾在《能改瞻漫录》里边说，花蕊夫人亦花不足拟其色，此花蕊般清也。这是说啊，那些看上去啊就像花蕊在风中摇曳的，连花朵都不足以比拟她美貌的女子呀，就被称为花蕊夫人。说白了呀，这个花蕊夫人啊就是一个美称。这三位花蕊夫人里边，到底谁才是白首宫词的作者呢？我们如果去看宋代人的文献，包括王安国啊，他们一般呢都把它放到后蜀的孟昶的妃子那里，认为是那个花蕊夫人。一直到近现代才经过学者的考证啊，才破案了，把这个名头啊给挪到了前蜀花蕊夫人那里。那为什么能够得出这样的判断呢？其中啊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细节，就来于这白首宫词提供的信息。这个宫词里边呀有这么一句，说法源寺里中元节，又是官家降诞辰。这句诗的意思就是啊，当今的皇帝他的生日就在中元节。要知道啊，唐宋时期皇帝的生日那可不是普通的日子，那是官方的法定节假日千秋节，大多数呢都是有据可查的。这就简单了，我们把五代皇帝的生日一一对照一下，那不就得了吗？那谁符合这个条件呢？当然就是前蜀的后主王衍。那么王衍的生日啊，在蜀陶物里边啊有这样一条记载，说在中元节这一天啊，这个王衍呢为了应客节日，于是呢在德贤门这个地方搭了一座山棚。可是刚搭好没多久啊，突然就来了一阵大风，把这个山棚啊给吹毁了。当时的臣子们呢就趁机劝解王衍，说陛下呀，这个是不妙啊，您的生日这一天也是中元节这一天，这样双喜临门的大好日子呀，您在德贤门的山门都给吹跑了，这还得什么贤呀？这是不祥之兆啊。我看呀，就是因为您身边没有贤人，全是奸人，我们要请苍天变中间呀。这个王衍听了之后啊，是一点儿也不理睬啊，哎，我行我素。虽然这个劝谏啊没有能够让王衍迷途知返，但是我们也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王衍的生日就在中元节，也就是七月的十五日。那么孟昶的生日是在什么时候呢？孟昶的生日也有记载，在十一月。因此啊，这个花蕊夫人她所写的这位官家应该是王衍而非孟昶，她就是前蜀的花蕊夫人，哎，当没有什么疑问了。那么这位前蜀的花蕊夫人到底又姓甚名谁呢？哎，她姓徐，她的父亲啊叫徐根，是青城人，哎，就在四川这里。她的父亲啊除了她以外还有一个女儿，是两姊妹，两姊妹啊长得都有倾城倾国之色。有一天啊，她的这个父亲徐根就叫了一个相士来给自己看相，那个相士一见她大惊啊，说您啊绝对不会久居于贫苦的，您未来啊一定是大富大贵。这个徐根很高兴啊，立刻说，哎，再给我看看我这两个闺女，你看她们运气如何呀。然后呢就把这两姊妹啊叫出来给相士相看。

0: 相士一看啊，更是不得了啊，说青城山是有王气的呀，一定会出后妃，而这个后妃呢，就要印在您这两个女儿的身上，而您的富贵啊，也在您女儿这里来的。这个相士说的准不准呢？还挺准的。后来呀，王建进入了成都，便把两姊妹啊都纳入了后宫。王建去世以后呢，王衍继位，两姊妹里边的姐姐啊就是顺慎太后，而妹妹呢便成为了太妃。家里边那可是兄弟姊妹啊都当了大官。那这个白首宫词啊，就应该是写在花蕊夫人做太后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呀，有很多宫廷女性创作过诗文，比如说上阳宫人、梅妃等等等等。这些诗文里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笔下的宫廷生活啊，多半充满了哀怨、孤独与悲伤。比如说长门近日无梳洗，何必珍珠会寂寥，又比如说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这个呀，和他们所经历的那个暗无天日的孤独森冷的宫廷是有关的。但是花蕊夫人不一样啊，她笔下的宫廷生活啊格外的轻松愉悦，因为啊她是以太后的身份，以女主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个花团锦簇的宫廷的。所以啊，当我们去阅读花蕊夫人的宫词时啊，我们会看到一个轻松的快乐的宫廷。这个呀，或许也不能说就是五代时期宫廷的真正面貌，但至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让我们能感受一个女主人在宫廷里的真实的生命体验。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追随这位女主人的视角去一探这座神秘的西蜀宫廷。花蕊夫人宫词的另外一个价值啊，便是它保留了五代时期的宫廷景观。如果我们真的回到那个时代，跟随花蕊夫人的脚步进入那座宫廷的话，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呢？宫词里边啊已经给我们展开了这个景色，说五云楼阁凤城间，花木长兴日月闲。花蕊夫人所在的宫廷啊，位于今天成都市的市中心，绵延啊大概有十里地。根据诗歌中的情况来看呢，这里有着广阔的皇家园林，宫阙楼台啊华丽非常。那么在这座宫廷里边，最有特点也最有神秘传奇色彩的呀，是这座皇家园林的水系中心摩诃池。摩诃池啊最早建于隋代，是隋文帝啊派了自己的一个儿子杨秀镇守。杨秀呢在成都啊要修建紫城，于是呢啊就地取土啊挖掘了一个巨大的池子，后来蓄水之后啊就变成了摩诃池。那么它神秘在什么地方呢？根据传说啊，有一位西域来的胡僧偶然路过此地，见到了这个池塘，哎，大惊之下连自己的家乡话都说出来了，说了一句梵语，说摩诃公毗罗，摩诃是大的意思，毗罗是什么意思呢？是龙的意思。就是你别看啊这个池塘只有500亩地啊，它实际上是一座货真价实的龙宫。从这个时候起啊，这座池塘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摩诃池。之后啊，很多代镇蜀的节度使到蜀中之后呢，都对这个池塘进行了修缮扩建。那么这座池塘呢，变成了西蜀一带的名胜，很多的著名诗人啊，包括李白、杜甫啊，都曾经在这里写下过诗篇。当前蜀建立之后啊，王建呢便把这座摩诃池圈占起来，成为了宫廷院囿的一部分。到了花蕊夫人所在的时期呢，又经过了进一步的改建开凿，改名啊龙月池。在花蕊夫人的白首宫词里边啊，还详细的记载了扩建的过程。他说悬疑红树着新台，宣使龙池更凿开，展得绿波宽似海，水星楼殿胜蓬莱。这是说啊，经过了蜀地能工巧匠的营造，水系呢已经和大海一样宽广，而水中的楼台宫阙啊更像蓬莱仙境一样美不胜收。事实上啊，当时西蜀皇家园林的水系它是以龙月池为中心，勾连着九曲水系。 两岸呢都栽植着杨柳，而河中呢穿行着画舫，可以说啊十分的美丽。不仅如此啊，一旦到了特定的节日和节令，还有一些活动，热闹非凡。如果我们跟随花蕊夫人啊，在上巳节的这一天来到这座西蜀宫廷的话，便能看到西蜀群臣们在这个龙月池旁边把酒留觞的盛况。宫词中说啊，春日龙池小宴开，岸边亭子号流杯，陈坛客座神仙女，对捧金樽水上来。这是说啊，在龙月池旁边有一座流杯亭，当时前蜀的这些君臣们便模仿兰亭名士们啊，在这里取水流觞。我们要知道王羲之他们啊，兰亭宴饮的时候用的所谓的羽觞，其实啊就是木头雕刻的杯子，比较轻，因此啊能够浮在水上。那在取水里边啊，流到谁的面前，谁就拿起来喝酒作诗。可前蜀的这些君臣们啊，要论风雅，那是比不上兰亭的名士们了，可是要说奢华呢，又远远甚之。他们用的呀，不仅仅是木头雕刻的杯子了，而是啊，用陈檀木刻的神仙女，是一座木雕，而金杯呢，则捧在这个神仙女的手上，可以说是巧夺天工啊。这首诗里边啊，还为我们展示出上巳节玩赏水势的习俗。所谓的水势啊，就是一些能够放到水中随水漂流的木雕，其形象呢有的是鸟兽虫鱼，有的呀还有人物故事等等等等。大业十一记里边记载啊，隋炀帝啊曾经让人雕刻出木人长二尺许，一绮罗装以金币，即作杂禽兽鱼鸟，皆能运动如身，随取水而行。这个是说啊，隋炀帝会玩啊，他呢让大家雕刻了很多的木雕放到水上，不仅有鸟兽虫鱼人物故事等等啊，而且呢里边还有机关，当他们随水漂流的时候啊，这个机关啊还能运动，比如这个人物啊或者这种兽啊翅膀啊眼睛啊都能够动啊。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西蜀宫廷里边，那这一对雕作神仙女的这个木雕那可就不一般了，很可能啊也是能够动的，说不定呢随着水流的运动啊，这个神仙女呢还能做出敬酒的姿势啊，那可真是美不胜收啊。喝过酒之后啊，如果呢你还没有走，等到中午的饭点儿，你就可能品尝到当时宫廷中的正宗川菜当面厨。那么什么是当面厨呢？五国故事里边给我们说得很明白啊，说王衍又别立以彩亭于山前，列以金银祈福之属，取御厨食料烹产于其间，衍平彩楼以示之，谓之当面厨。这个是说啊，王衍也很会玩呀，他在山前呢扎了一个彩亭，在里边呢放上各种各样的炊具，让御厨啊在里边为他烹制美食啊，他自己呢就站在山上在一旁啊看着。这个呢就是我们古代最早的透明厨房了呀。那么王衍为什么要自己站在那观看呢？我想啊倒不一定是为了监工，而是他发现啊观看美食的制作过程也是别有一番乐趣啊。除了这个透明厨房以外啊，王衍还设置了移动厨房，也是所谓的厨船，随时提供给大家最新鲜的鱼货。那么花蕊夫人的宫词里边就写到啊，厨船进食促食兴，试宴无非列进程啊，日午殿头宣所快，隔花催唤打鱼人。这是说啊，如果你有幸留下来啊参加午间的宴会的话呢，那你便能吃到当时最新鲜的鱼块，也就是生鱼片。不过和我们今天吃的不一样，我们今天的生鱼片那是千里迢迢从海边运过来然后再给你切片的，咱们这个王爷可不吃这样的呀，他呢是让专门的人哎在船上献给他打鱼，然后呢再让厨师现杀现宰做成了鱼块给端到席面上来。如果有的时候这个吃饭的人吃鱼的人太多呢，这个鱼呀还不敢烫， 于是还不停地派人去催促。那这样的新鲜程度啊，也可以说是别无二价了。等到午宴结束之后啊，如果你还没有离开的话呢，那你有可能啊能够欣赏到另外一个盛况，那是王衍啊亲自给宫女们啊在发他们的买花钱。宫词里边说啊，猎头知己买花钱，满殿宫人尽数千，乐者唱名多不语，含羞走过玉床前。按照宫廷制度啊，每个月的月初就得把这个买花钱啊发给这些宫女们。虽然哈有的是太监侍从等等啊，可是咱们这个王衍啊就不用，他非要亲力亲为，数千人的买花钱啊他都要亲自给颁发。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盛景啊，数千位宫女啊聚集在大殿里边，排好了队，一个一个的等着人宣唱他们的名字，他们呢也就低着头含着羞走过了王衍的玉床前，由王衍啊由老大亲自把买花钱啊颁发给他们。我们看古装剧宫廷戏啊，经常能够看到皇帝召见文武百官的景象，大臣们峨冠博带走入朝堂，这个呀也是宫廷巍峨博大庄严的代表，正如杜甫所说，几回青琐点朝班。而花蕊夫人的宫词关注点却不一样，她宫词百首没有一首写到了前朝，全部记录的是后宫的生活细节。从某个方面而言，这些记录也为我们庄严的史书提供了一些生动而有趣的补充。如果说啊你在宫廷里边逗留到了晚上，那也不用着急，咱们的宫廷夜生活啊也是非常的丰富，说不定呢你就有幸能够在这龙月池边上啊看到他们君臣月宴的情景。我们来看花蕊夫人宫词里边所描写的，管弦升旗满龙池，宫女唐钩夜宴时，好是圣人清浊德，便将浓墨扫双眉。夜宴的时候啊，有很多宫女和皇帝啊一块在玩游戏，玩什么游戏呢？唐钩的游戏。唐钩这个游戏啊在唐宋时期十分的常见，就是在手里边啊抓一样东西让对方来猜，猜中了呢猜的人就赢了，如果猜错了呢那么唐的人就赢了。这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到是由皇帝赢了，于是呢他叫处罚这位唐钩的宫女。怎么处罚呢？啊非常的有趣啊，拿出这个笔墨来在这个宫女的眉毛上啊狠狠地画上一笔。那我们想啊，这样的场景也的确会出现在很多的宫廷的诗歌里边。如果是皇帝自己来写，比如说像宋徽宗这样的人，那一定会有点得意之色的，会说自己的宫女们是多么的美貌啊，自己的后宫的生活又是多么的融洽多么的丰富。那么如果是大臣们来写呢，恐怕呀语气就不太一样了，往往在歌颂太平以外呢还得加一点劝诫，希望皇帝呢要以国事为重啊，不能啊一味的骄奢淫逸。然而啊花蕊夫人的视角则大不相同了，她是站在太后的立场上，带着慈爱和宠溺的目光，仿佛去看待一些少年们的游戏。哎，你们就玩吧，好好的玩吧，没有关系。所以啊这是一种别致的描写。夜宴过后啊，我们的行程啊还没有结束，因为次日会有盛大的马球活动。那么第二天啊，我们务必要早起一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美丽的宫廷少女已经换好了旗装，从宫殿里边啊悠然走过。宫词里边是这样写的，罗衫玉带最风流，斜插银篦漫过头，斜向殿前骑绿马，挥鞭横过小红楼。唐五代时期的贵族女性啊穿男装已经不足为奇了，比如说著名的太平公主有一次在家宴的时候啊，便穿着紫衫玉带头戴幞头出场啊，引的是举座皆惊啊。我们看啊花蕊夫人笔下的这位宫女啊，显然走的和太平公主啊是同样的路线，穿着罗衫玉带一身男装，挥鞭骑着马悠然地走过小红楼，可以说是松弛感拉满。这个呀还仅仅是选手的准备情况，那我们看一看场地怎么样了呢？ 宗祠里边也有记录啊。他说小球场进取池头，宣唤勋臣试打球，先生画楼排玉卧，管弦声动立浮游。这里啊，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浮游。这个浮游啊，就是每当有一球制胜之后呢，场下便会立起浮游用来计分。这个呀，就是我们今天的计分牌。这个里边是说啊，在管弦声里边呀，大家呢已经开始了准备的工作，一方面要把这个御卧啊，也就是皇帝待会儿要坐的坐席给安排好了，然后球场上呢还要把这个计分牌给立起来，因为盛大的马球比赛啊马上就要开始。接下来啊，我们就要看参加比赛的选手。殿前宫女总先摇，初学成骑妾又教，上的马来才欲走，几回掏空报安桥。这位选手啊很独特，有可能啊他是第一次骑马，所以呢还怯又骄，也有可能啊他实际上在下边已经练了几遍了，动作要领啊，什么样的时机啊，都已经背得是滚瓜烂熟了。可是啊，上场和场下练习到底是不一样，刚刚已经上的马要走的时候啊，整个人都坐不稳了，于是呢他连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要领全都忘了，吓得立刻抛开了缰绳抱住了马鞍。这一幕啊可以说是十分的生动，只有亲眼看见过这样的初学成骑的少女才能够写出这样真切的句子来。除了真实以外啊，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整个描写里面虽然写到了纤腰，但却不带一种男性的审视的一个意味，而是一种长辈的感觉，他就像是一个送孩子上马术课的这么一个慈母哈，在旁边看着孩子一到真上场的时候就动作变形啊，怯又骄啊，就慌神的那个景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感受是非常别致的。那么下一首呢，就是写比赛正式开始了，自教宫阁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之事官家任，遍遍长吟第一筹。所谓第一筹啊，就是第一个击球进门洞的意思。资治通鉴里边是这样记录的，说啊，在唐僖宗时期，皇朝军队啊已经逼近了长安，唐僖宗呢还在和大臣们打球呢。他当时呀、要派几个人啊去三川地区当节度使，让这几个人呢打一场马球比赛，看谁啊第一个击球进洞，谁就能够优先选择去比较富裕的地方。后来这个陈俊轩啊就得了第一名，于是呢选择了去当剑南西川的节度使。这首诗里边说啊，这一个宫女啊那是皇帝亲自教出来的呀，那是皇帝的亲传弟子。可惜啊她的这个球技啊业务能力实在不怎么样，你看这个柳腰柔啊弱不禁风的，更不要说上场和别的选手们一对一的比赛了。好在啊所有的这个上棚里边的裁判都知道了他可是皇帝青睐的亲传弟子啊，于是有意放水，让他每一遍都赢得第一筹。总而言之呢，花蕊夫人啊很擅长用白描的手法来书写宫廷里边宫女们的生活。她笔下的这个前蜀宫廷既没有宫斗的森冷，也没有宫怨的凄凉，而是用一种长辈的慈爱与欣赏来看待这一些美貌而活泼的女子们。她自己也仿佛被她们的生命力所感染，由衷地沉浸在这样的欢歌笑语中去了。虽然啊，花蕊夫人这样的视角也是不全面的，而且带着鲜明的上位者的滤镜，但是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体验，也记录下了这些无人问津的宫女们的欢声笑语。如果说我们把他的宫词和前蜀王朝覆灭的过程对照而言，也许会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前一节说过啊，花蕊夫人始终以宠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儿子，作为一个母亲而言呢，这个是可以理解也无可厚非的，但是作为辅佐一国少主的太后而言呢，她这样做无疑是不合格的，而这一点也造成了前蜀王朝覆灭的根源。王衍的父亲王建是前蜀的开国君主，在 在五代那些小朝廷里边啊，王建还算得上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位。他一身戎马，60岁的时候才登上帝位，因此啊，立储之事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当时呢，花蕊夫人啊是深受宠爱，于是就力荐自己的亲生儿子啊王衍作为太子。可是当时的王衍呢，是王建最小的一个儿子，才10几岁，还没有成年呢，完全就是一个小孩。王建呢是非常的犹豫。可是啊，这个花蕊夫人呢是一个很有政治能量的人，结交了不少前朝的大员，在一番运作之下呢，最终啊让王衍得以被立为太子。王衍这个人啊，长得不错，才华呢有一点，但不多啊，尤其还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吟诗作曲、斗鸡走马，那是一把好手啊，唯独就是不擅长治国。所以啊，欧阳修评价他说，颇知学问，能为福偃之词啊，有一点学问，但是呢用的道不太正，都拿去写一些福偃的诗词去了。当初啊立他做太子，他的父亲王建也是非常不放心的。有一次呢，他就暗中观察，发现这个王衍啊和诸王们，就其他几个兄弟，都在那里斗鸡走狗，于是非常的生气啊，几次呢都动了要废太子之心。好在这个花蕊夫人是很有能量啊，几番运作之下呢，保住了王衍的太子之位。一直到了王建去世之前，还立下了一个密诏，对大臣们说啊，说啊，你们就看看吧，看我这个儿子到底行不行，如果实在是不堪扶持的话呢，那么就把他废掉，另立贤明之人当君主。不过呢，又嘱托了一句啊，可把他放到别宫居住啊，给他一个好的结局啊，不要害他的性命。由此可见呢，王建对于自己这个儿子呀非常的不放心，对于自己的王朝呢也是充满悲观。王衍就是这样，在母亲花蕊夫人的一番扶持之下，终于登上了帝位。顶戴皇冠那一年呢，他还不满18岁，还是一个孩子。《旧五代史》里边啊记载了前人对他的评价，说王衍呆童耳啊，说这个人啊就是个熊孩子，根本就不知道治国。那么上台之后，王衍有没有改过自新，负担起一位君王的责任呢？也没有，依然是贪玩好乐。根据记载呢，他曾经说啊自己要巡游疆土，不过啊这个只是一个理由而已啊，实际上就是他想游山玩水。这一次巡游啊耗15个月，一路是旌旗招展，车马如龙啊，耗费无数。就这样还不算完，王衍呢还想出了一个古怪的主意，就是微服私访。根据记载呢，他经常啊跑到成都的酒肆里面去喝酒，可毕竟是小朝廷啊，有人啊就把他给认出来了。于是他就想了个办法，戴了一顶大帽子啊，把自己的脸遮起来。可是啊，这样又有一个问题啊，别人都不戴大帽子，你一个人戴，那不更显眼吗？于是王衍干脆颁布了条命令，当时的成都城中所有的人啊，都要戴上大帽子，大帽遮丑，这下再也认不出了。在这个期间啊，花蕊夫人完全没有负担起一位太后的责任，去规谏这个少年君主的行为。反而是呢陪着儿子一块儿游山玩水。就在前蜀灭国的前一年，花蕊夫人以及王衍啊一起去青城山去游玩，他们让所有的宫女们呢都穿上了云霞一样的衣服，望之如仙女啊。不仅如此呢，王衍和花蕊夫人呢还都写了诗词，并且铭刻在了石碑之上，以为能够传之后世而不朽。而这一切鲜花着锦的繁华呀，都只是假象。就在他们游览的时候，后唐的军队已经从洛阳出发，开始攻打前蜀。这一路从洛阳打到成都，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仅仅75天，前蜀便宣告灭国投降。而王衍这个时候呢，也体现出了一位文艺青年的本质，他把自己的投降仪式啊搞得非常的有仪式感。王衍啊穿着白衣，牵着白羊，嘴里衔着玉璧，哎，脖子上呢还系着一个绳子，到神仙桥这里迎接敌军啊。这个是一套啊非常屈辱的国军投降的仪轨啊，王衍呢是完整的给做完了啊。不过呢，在古代啊也有这么一个规则， 如果说有国君放下自己的尊严，放下国家的尊严，把这套仪轨完成了呢，那么对方啊，往往啊也要给他一些宽待，哎，至少啊不能马上给杀掉他。可是这个后唐啊，那就非常的不讲武德了呀。后唐的君主呢，听信了一个伶人的话，还没等这个王衍啊被押送到洛阳，在秦川驿的这个地方就把他给斩首了。这个时候的王衍才26岁，花蕊夫人啊也同时被杀。临行的时候啊，他悲愤地说：“冤枉啊，我的儿子献出了整个国家向你们投降，你们当初也承诺了要保全他的性命，可是如今你们背信弃义，在路上就将他杀害，如此你们啊不久将来也会面临大祸。”这段话说的倒是非常的清醒，很有条理，只可惜啊，这样的清醒来得也太晚了一点。亡国灭族，这是花蕊夫人一生最凄凉的结尾。而前人呢也评价说，王衍这个人啊，不能治国，耽于酒色，葬送了大好的局面。而花蕊夫人作为太后，不能相归政，至于失国，皆其志也。客观地说，前蜀的灭亡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不能啊将之归于花蕊夫人一人身上。然而她的确也难辞其咎。当初她作为宠妃，将缺乏治国才能的少年推上了皇帝的宝座，从根本上动摇了社稷的基础。而作为母亲，她始终以慈母滤镜来看待孩子，不能及时归正他的错误，所谓惯子如杀子，最终导致国破身亡。这段故事或许对于我们今天的子女教育亦能有所启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西蜀宫廷探秘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那伟和妻子孩子生活在北京，人到中年，作为医美公司的管理层，本来生活和工作还算滋润，还有一个特别信任他的好大哥。可是随着好大哥皈依佛门，不再管理公司的具体事务，让很多麻烦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找上了那伟。那伟可以处理好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演员刘媛媛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吧。
6: 你说我是写杀人偿命、血债血偿，还是欠债还钱？
7: 你话说好好说，你要是喷下去的话，你得负法律责任，知道吗？
6: 啊，你欠我80万不还，不承担法律责任，我要个说法就触犯法律了。
7: 你要说法，你就该找那些人去要说法去。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这个事儿跟我们真的没有关系。是有一个人拿我的身份证注册了这么一个公司，我也是被坑的。
6: 谁坑？
8: 那位究竟在掩盖什么秘密？原来，当年老总王睿智找表妹刘艳，拿着那伟的身份证注册了一个子公司。只是挂名，不需要出面。
7: 哎，律师，
8: 没想到竟然欠了钱。
7: 我没有付你一分钱，但是如果你用任何方式恐吓我的话，我呢可以告你。哎，
9: 滚！老大，你别来了，你让他赔一个，你赔一个试试。
7: 不是，不是法律社会，你让他赔一个试试。
8: 就在三人闹成一团的时候，接管老总工作的老板娘钱玲玲经过此处，那位赶紧蒙混过关。
7: 赵总吧，那天见过。就刚刚正谈了一个意向，挺高兴。
10: 对，这就是他原配，
11: 是吧？
7: 没事，没事。
10: 这是出家的那个原配。
11: 原配啊、
8: 哦。应付完老板娘，那位眼见供应商并不罢休，转头就去找了当年负责注册新公司的老板表妹刘艳。
10: 所以这时候也提醒大家，担保不要随便做啊，身份证不能随便借。
11: 随便给，对。
12: 我哥说这公司特别大，
11: 这是大哥的亲妹是吗？
13: 对，
10: 亲妹
13: 帮他哥管钱、
10: 对，
14: 美灿灿应该不是每一天的子公司，我记得说当时找你挂个名就是过渡一下，之后就变工过来，没办吗？
13: 没办呢。哎呀，我不是埋怨啊，就是你这种事情办怎么能办一半呢？而且你严格的说，你拿别人的身份证去注册一个公司，本身这个事儿就是
14: 那你不愿意，你当时可以拒绝呀。
13: 那大哥跟我要，我能说不吗？我敢说不吗？
14: 那所以说你在这儿翻旧账有用吗？再说了，我表哥能找你挂名，那不是信任你？
13: 是，我也是信任大哥嘛。这怎么弄？现在弄的这个事儿，我不能背这个锅。 燕儿，你看，要不然你帮帮我，去跟那个秦玲玲打个招呼。不，你就解释一下，就说我跟这个事儿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提供了一个身份证。
14: 我去找秦玲玲，管用吗？哎，他当时把我开了，换自己人上马的时候有多利落，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你是我表哥的人，你说你不知情，他信吗？而且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啊，这事儿最好别让秦玲玲知道，不然我觉得他能撕了你。
8: 经过和刘燕对质，那位才知道，这个子公司是老总王睿智为了给小三转钱用的。眼见这么大一个坑，那位到底是选择自认倒霉，还是向老板娘承认事实呢？
10: 就是如果说你自己就是那位本人，你会不会替你王大哥背这个黑锅？
13: 背这个黑锅？
14: 哎呦，
13: 不约而同，
11: 不约而同的哎呦。
15: 如果我老公这样，我就会说，我觉得既然他已经不仗义在先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你，那你为什么还要死乞白赖认大哥呢？那到底这个小三是谁的小三？
10: 你不仁，我就可以不义
15: 啊。对，因为我其实我挺仗义的，你说干啥就干啥。但是你有小三，你转账你并没有告诉我。
16: 我刚才仔细的带入想了一下，如果是我处在那伟的位置，我估计也得超生的。而且不敢追，就是你办到什么程度了？就这种催促的事情，反正我是不太敢。
14: 男性哈就会觉得，
16: 因为我心里没别的依靠了。
10: 对，
16: 就是截止到这里，那伟的一辈子最大的依靠就是他大哥。
10: 那如果是你，你会听从他表妹的建议，说这个时候不让秦玲玲知道吗？
14: 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要实话实说。
10: 对，
14: 哎，他俩离了吗？这个大嫂跟大哥
16: 还没呢，
10: 没呢，
14: 没呢，对吧？你老公都放下了，那说明啥都放下了，小三儿也放下了，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是不是？
16: 还有一个，我的脑子呢想了一下，既然是公司欠供应商的钱，是公对公的钱或者公对私的钱，但这笔钱没有必要是我私对私还，怎么着也是公司账上还你的欠款。
10: 对，
14: 那是不是账上就没钱了？
16: 肯定是没钱，
10: 没钱了。
16: 那么你应该去起诉公司，然后法院找到法人，然后通过法院来调集证据，证明审判我应该赔你的钱。但所有的这一切，所有这一切，以纳伟的这个节点的认知，只信任大哥，他是无解的。
10: 对，
16: 所以肯定要交身份证的。
10: 但是其实我们在某些这个影视剧当中也会看到一些所谓的职场背黑锅，或者说职场被背黑锅。
16: 对，
10: 对吧？
16: 是的，是的。
10: 比如我给您设定一个情境，我导演通知了您，说
14: 规定情境是我就是
10: 说明天您没有戏份，后天开始拍您的，但其实明天是有的。
14: 我觉得这个假设情境就是这个它不成立。
16: 重新来一个，重新来一个演员，
14: 重新来一个。
16: 对，您跟一个这个老前辈演对手戏，然后这个戏后来被这个市场被观众给批评说演得不好，老前辈就说当时呢都是圆圆在现场啊，没有投入进去啊，我是已经很投入了，我演的，但是我被他影响了。事实上不是，
14: 也不成立
16: 啊，也不成立了。
14: 分不同的情况吧，我们俩是铁哥们儿、铁姐们儿，就是真是发小一起长大的，他有事儿，我能替他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感情不一样。
10: 但如果说您就跟这个人、跟这个同事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共同做事儿的人，
14: 这又是另外一个层面哈。如果说我们共同做事儿的人，我看好这个人，他跟我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会选择跟他共同扛这个事儿。那我也有诉求，我的诉求是我们未来，我希望能够看到那个未来，我也对未来有信心。
16: 袁媛姐讲这一段里面，就是既有对人的信任，但是更多的是对事情的一个期待和判断，将来会有一个希望。
14: 就是人性，就人都是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会保护自我的利益，对吧？就是那我为什么要去替你扛？说白了就是我替你扛完之后，我能得到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坦诚的把人性的这一面摆在这个桌面上来说。
10: 因为就目前纳美的这个处境上来说，这个时候他只能够委曲求全，打碎这个满口牙往肚子里咽，
16: 对对对，
10: 然后回家找老婆要钱。我们接着往下看，
17: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聚懂人心》。
18: 老公，
13: 哎，
18: 今天张姐突然给我打一电话，说家里有点急事儿，请了两天假。
13: 哦，
8: 面对老婆沈玲的对话，那位有点心不在焉。自从上次供应商前来逼战，那位心里一直不得安宁。这80万到底上哪儿补齐？
13: 哎，您说那个基金怎么样？出来了吗？
18: 到了，今天到了。
13: 你还有些剩下的那些，你都现在都是存卡里头，我有点用最近啊，
16: 找老婆凑钱的。
10: 嗯，
18: 什么？剩下的那些，你是说卡里全部的钱啊？
13: 差不多，就是我用工作上。
10: 这时候他撒谎了，
16: 对，
10: 他没说实话。
13: 不是，哎呀，就是现在有个项目嘛，项目现在就是到了一个阶段，然后现在时间上有点凑不上，然后需要垫款，我就先赶紧把这事儿赶紧弄了。
15: 你看啊，我就说女人是多么敏感的，
18: 是吧？这什么操作方式啊？老公，你别被秦玲玲忽悠了啊，没有这么干的，这是公司的项目，凭什么让员工自己掏钱来垫资啊？他说你什么期权不变，职位不变，是不是就为了这个呀？套你们花钱。
16: 他以为是秦玲玲的货。
10: 对，
13: 这事儿想的这么复杂，挺简单的，真的就是项目上的，然后没有什么风险，用几天
18: 就是。谁说没有风险？谁保证啊？你就不是一个会撒谎的人，你到底要干嘛？
16: 对，这个思路就非常对，对事不对人。
18: 对，你不说清楚，你从我这儿一分钱也别想拿走。
13: 什么叫从你这儿拿？你钱就是放你那儿让你保管的，钱都是我挣来的。
16: 哇，这话有点过分，
10: 这刺伤到别人了。
18: 你什么意思啊？
13: 我没什么意思。
18: 钱都是你挣来的，当初要不是你忽悠我辞了职回家生孩子，我用得着你挣钱吗？
13: 能不能一有问题我就特别奇怪，为什么非要拿孩子说事呢？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呢？我忽悠你什么了？和生孩子是我忽悠的事吗？
18: 辞职是不是你让我辞的？
13: 对，辞职是我让你的。孩子你不想生吗？不是你的吗？我辞职让你，哎，咱我卡的，凭你良心，你是知道挣钱是累的，是辛苦的，你是怕累，你才在家待着，你不去挣钱。我天天为给你弄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一桌子，你看多好看啊！你看这玩意儿都快过期，你也不用，反正你只要过期了，就是开始磨脚磨腿了，高兴了，那玩意就赶紧磨脸吧，我的脸还不如你脚呢，鞋子没了走。对，还你还要怎么买？我那天月月衣柜里都看见你衣服了，你是不是就穿不过来了？哎，我喝了三顿大酒，谈下来一个项目，老王给我弄了一个红包，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服，4500，对吧？我买的，
10: 我编不了，我不编了，
16: 对，
10: 我不说了，
16: 而且上手了，这是特别容易把这矛盾推向下一个高潮的。
18: 你跟孩子的哪一样东西不比我的好，不比我的多？我买两件衣服怎么了？合着你当我是保姆呢？
13: 当然，不说
18: 每一分钱你都给我记账。
13: 我不扯淡好不好？扫地是有机器人的，带孩子做饭那是保姆的事儿，宝贝儿，你跟保姆有什么关系？你就是动动手指头，你就指挥一下，天天就发个朋友圈，那朋友圈发的美美的。
19: 我觉得这场戏的台词应该是两个演员的现场碰出来的，
16: 特别有生活。是人那个表情啊，
13: 几万的我得往那里寄，你弟弟丈母娘买墓地20万，你眼都不眨你就开始往那送，你花钱从来不用跟我打招呼，我想换个车一三下四来看你脸色，我
16: 犯了大错。老家的事儿都扯出来了，这就有点侮辱性了。
13: 你能让我换吗？
18: 别跟我喊，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你寄生虫废物？
13: 对，你们都是，有个废话卡呢。
16: 行，炸了。
19: 这孩子哭得特别好，哭出了妈妈的心声。
10: 对。
13: 干什么呢？ 什么你？
15: 都是你的钱，爱怎么？
16: 这真的
10: 情绪崩溃了。
16: 对对对。

0: 你说你本身也是一个不太善于撒谎的人，
1: 嗯，
0: 对吧？你编理由你也编不圆乎，就是三句两句就沈林就给他问穿了，
1: 对，
0: 对吧？这个时候呢，他只能就是哎，反正你被揭穿了，就暴露在阳光之下，我就着急了，我就火了。
2: 我感觉你在说就是老爷们们要撒谎的时候要动动脑子。
0: 对，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就回家照常说，实话实说。那因为他也是受害者，现在人家这个局面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1: 主要是因为他觉得解释不过去。
0: 嗯，
1: 我在猜他预判了沈林的预判。
0: 嗯，
1: 就他知道把这事儿如果原原本本拖出来的话，沈林还是不会同意的。
0: 嗯，
1: 所以他就编都没编。
0: 嗯，
1: 刚才这段表现有个成语叫做恼羞。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Eastern Freeway 将在八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eek.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威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2: 三十年风雨同舟，
4: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4: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3: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全华语广播电台，华夏传媒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之间给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柯凡。那在结束了一个小时的来自我们身边以及国际和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之后呢，马上进入我们现在的特别节目啊，黄金时刻的特别节目，就是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呢，在过去的20天左右的时间当中，是给大家纷纷邀请了各个领域生活、经济、政治、体育、文化、艺术等等吧，在墨尔本以及澳洲都是生活了几十年的这些老前辈们。

0: 文化博物馆筹备组的总干事。
1: 是，
0: 咱这个茶文化博物馆既然是筹备组的话，那是在筹备一个什么事情，或者说是这个博物馆存在了吗？已经
1: 正在规划过程当中，
0: 正在规划，
1: 所以是叫筹备组。对，
0: 哦，那看来今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对茶文化感兴趣的哈，有耳福了。那一会儿啊，我们来邀请这个沈大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沈大哥私底下和他聊的时候，也是来了快40年的老移民了，一定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经验和经历，以及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东西。那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呢，是一对夫妻，是一对画家夫妻啊。但是呢，因为由于特殊情况哈，这两位是非常非常想表达了，非常想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们经历的，但是因为特殊情况，二位是没有办法来到直播间。但是呢，二位非常用心的给我们录了音频的采访，是谁呢？是肖美玉和杨春瑞，两位画家，同时人家是一对夫妻。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还会为大家具体来介绍一下。那首先让我们来和我们沈大哥聊聊吧。沈大哥现在在直播间里面，就想问一下沈大哥，具体是来到了咱们澳洲还是墨尔本，来了有多久的时间呢？
1: 我其实是88年来的。
0: 您是88年来的？
1: 对对对，
0: 我是88年出生的。哇，老前辈。
1: 对，对。跟一般的来澳洲的不一样的是，我直接就一步移民过来的。
0: 哦，您就是不像很多人是来留学，
1: 对对对，
0: 然后再拿身份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您是直接移民。
1: 是
0: 哪种移民方式，方便问吗？
1: 那个当初是投资移民。
0: 哦，
1: 对，
0: 投资移民。
1: 对，
0: 那是怎么着？您是一个人来的吗？还是
1: 没有？但是跟我那个台湾的亲戚，当初就是我们共同要投资来这边的。
0: 哦，您是真的是为了投资，
1: 对对对，
0: 而办的投资移民。
1: 对对对，
0: 因为身边很多朋友嘛，有些很多都是为了移民而办的投资移民。
1: 是是是，
0: 您是为了投资做生意？
1: 是。
0: 那您最初是做个哪方面的生意呢？
1: 本来是想要投那个华人超市的。
0: 哦，亚超。华人超市，现在的亚超是吧？
1: 后来呢，因为那个因为我舅舅是台湾的嘛，
0: 哦，
1: 所以他是在高雄，所以对墨尔本的气候不适应，
0: 不太适应。
1: 当初我们整个澳大利亚环了一圈以后呢，我认为在墨尔本投比较好，他呢觉得到布里斯班，因为气候跟台湾比较相近，
0: 台湾会比澳洲稍微热一点是吗？就是比墨尔本
1: 高雄是属于亚热带气候，很热的，对，所以这个缘故呢，后来就搁置了，
0: 就搁置了。
1: 搁置了，对，
0: 然后就没有开成这个华人超市，
1: 没有开成，对，没开成，但反而那个成就了我新的一段的那个澳大利亚的奋斗史。
0: 那应该是看您的表情，应该是有的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析了。那这个亚超没开成，华人超市没开成之后呢，您的亲戚他应该就回去了，还是还在留在这里？
1: 后来他回台湾了。后来他也去中国发展了，对。
0: 那您
1: 反而把我给丢在这边了。
0: 您没有回去，那您是？
1: 我冬天有回去过，但是相对来讲，那个在这边时间会比较多一点。
0: 那您方不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您这将近40年，37年是吧？
1: 对，
0: 37年的奋斗经历。本来是和亲戚一起来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嘛，亲戚回去了，然后您一个人留在这，是一个人吗？
1: 是。
0: 那中间肯定特别辛苦吧？因为人生地不熟，还没有人作伴，没有人陪，遇到事情，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去解决。而且我觉得，88年的话，那个年代，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英语还是一个不小的问题。我觉得
1: 这个就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对，当初其实也是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吧。因为语言不通，被吃了一张罚单。所以对我人生当中是一件好事，虽然罚单是不好的事情。
0: 您跟我们分享一下罚单，哪方面的罚单，然后会吸取什么教训？
1: 在市中心嘛，那个当初我正好是记得是要递交那个申请税号的申请单，然后到税务局，那个时候税务局在 King Street， 那我进去的时候呢，那个正好在市中心过马路的时候，看到红灯在一闪一闪。因为我有听朋友说了，红灯闪闪的时候呢，就要赶快过了。所以我犹豫不决以后呢，我当初是没有过，我就决定没过。
0: 您是在走路？
1: 没有，我在红绿灯边上看到的，过红绿灯的时候看到红灯一闪一闪。
0: 您是开车还是不行？
1: 没有，走路走路
0: 走路。
1: 对，但那个时候呢，我就知道，既然闪了，我就不走

0: 我就不过马路的。嗯，结果呢，后来后面呢有两个男孩骑着自行车把我给撞了，一撞撞下去了。哦，他们呢，然后就直接骑走了。嗯，我呢就在下面，但我想既然下来了嘛，我就走过去吧。嗯，结果走到对岸，被那个警察拦住了，拉了一张，抄了一张10块钱的罚单。
1: 哎，那您这真的是属于那时候英语不太好，吃了
0: 英语
1: 不太好的亏。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您这明明是一个受害者呀。
0: 对
1: 呀，啊，您这属于是被人撞了，撞上来了。
0: 是 是, 是, 是，
1: 我还要申诉一下，就是我是受害者，怎么还能吃张罚单呢？
0: 是这样，是这样，所以当初就是很，很窝囊，但是呢，有苦说不出来。嗯，所以当天晚上我就觉得，如果在国内再好，你没有语言，等于是聋子是瞎子。
1: 嗯，
0: 所以后来我当初就跟我爸妈就汇报了，我就想算了，我还是读书吧。
1: 哦，
0: 这个缘故，后来我就报了20周的英语
1: 语言课。
0: 对对，语言课22周，对对，
1: 22周，那是将近半年，
0: 五个多月、五个多月。
1: 嗯，
0: 那好在呢，就是因为我吃过这个亏，所以我对于读语言是非常用心。
1: 嗯，
0: 我读到16周的时候，我就记得已经读到最高班了。那当初语言班最高班是 Upper Intermediate。
1: 哦，
0: 所以当初那个语言学校的校长他也觉得你能够一个非英语系的，能掌握一门语言那么快，所以他很吃惊。最后就决定了，他这样问我是不是愿意在语言学校呢做留下来工作。
1: 哦，
0: 对对，所以我第一份工作是就是那个在语言学校里面
1: 当老师。
0: 不是老师，做学生顾问。
1: 学生顾问，
0: 对，那个时候很多学生正好就后来90年开始嘛，有很多学生，大量学生过来。
1: 所以这是您的第一份工作，也算是您在咱们墨尔本在澳洲起始的一个工作内容。
0: 哎，对对对。
1: 顾问的话，是不是会带有这种销售性质的？
0: 没有
1: 销售性质
0: 的，
1: 纯顾问。
0: 那个时候国内来的人也多，一天多的话有可能好几十封信。
1: 哦，那您这个，那您是如何从一个这种课程顾问吗？学生顾问，
0: 就是当初学校的就接待学生的。
1: 哦，就这种顾问，
0: 专门帮助学生解决那个书信问题啊，申请签证的疑难问题啊。
1: 哦，
0: 所以
1: 这些，
0: 以及到了这个学生到了澳洲以后的，教他们怎么样按那个安家落户啊。当然这个找工作不是我的事情了。
1: 找工作还要负责吗？
0: 偶尔呢会有一些可以有好的信息，报纸上看到了，我会跟学生提供一些信息。对，
1: 好，那属于一个帮助别人的这么一个。
0: 对,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就像您刚才刚来的时候，如果有这么一个顾问在身边的话，可能您被人撞下去了之后，然后可能吃罚单的就不是您了，是吗？所以也是自己经历过之后，自己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把伞。
0: 对对对，是这样。
1: 那您是如何从一个，我就非常好奇啊，从一个这个偏教育类帮助别人的这个顾问的这么一个职业，然后现在摇身一变，然后现在成为了咱们这个茶道协会的主席呢？是怎样接触到茶道的？
0: 也就是一个，其实喝茶本身每个人都我们骨子里都喜欢喝茶。但是呢，只是呢生活节奏的不一样，或者生活的方式不一样，能够呢喝茶的方式也就也在改变。我记得很，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也喝茶，天天喝茶，天天泡一杯。
1: 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喝茶，
0: 对，在办公室里面就每天都要喝茶的。
1: 我印象当中呀，就是如果说就是从很小就有家庭熏陶的这种氛围的话，
0: 是是是，
1: 一般家里条件都不错的，
0: 是
1: 就是喝茶的话，是吧？
0: 那个时候一般家庭也能喝茶，
1: 是吗？八几年的时候，
0: 只是喝茶不一样。
1: 哦，
0: 就是，
1: 方便问一下您是哪里人吗？
0: 我上海的。
1: 上海，
0: 对对对，
1: 比较开放，比较早
0: 在上海。对对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用那个咖啡杯或者用那个搪瓷缸，那个泡一缸茶，一天的茶，喝到淡了差不多就下班了。
1: 哦，所以您是对喝茶有一个就是从小就是已经耳濡目染的这么一个文化，就是已经成了生活当中一部分。
0: 对，最关键还是因为这个出来之前，我那个八六年、八六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上海龙华医院跟那个上海中医学院，那个时候还是中专的时候，那个开了一个中医班。我读了中医，所以呢我一直觉得茶就是一味中药。
1: 哦，您还学过医还是中医？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然后那就 机缘巧合之下接触到了，在咱们澳洲这边也是咱们也有这个协会，然后就
0: 不是这个协会呢，
1: 是您创的，
0: 是我创办的。
1: 哦，厉害！
0: 这个呢，也就是跟茶有缘嘛，因为我的工作关系，那个我在国内时间比较多，那个时候
1: 就是最初的时候，
0: 是、嗯、那个时候呢，那个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就是那个 Chamber of Commerce，
1: 嗯，
0: 那个时候呢。因为 WTO 加入以后呢，他们茶叶也要走国际化，所以呢，从2005年开始，在杭州举办了第一届那个茶叶咖啡的那个国际论坛跟国际展览。那个时候呢，那个我的好朋友他是茶叶秘书长蔡军，他呢当初呢他讲，哎呀，你一样在国内，你就来帮我做翻译啊，帮忙。
1: 那时候您的英语已经学成了，就是已经可以了。
0: 算是那个，因为我的主项就是帮助澳大利亚的企业在跟中国进行对接
1: 啊，沟通，
0: 沟通对接，以及那个这边叫 business angel，
1: 嗯，
0: 就是如何那个跟中国具体合作项目，
1: 嗯，
0: 因为一般你国际间的合作交流以后，你要成一件事情。语言其实不是障碍，最大的障碍还是因为思想文化背景不一样，思想观念不一样，
1: 对，
0: 往往蛮好的一件事情呢，就最后没有成功。那我主要做的就是把各自的亮点，然后呢来拼在一起，解决问题。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成功把握就比较大一点。
1: 对，需要一个像您这样的，对两边都比较了解，比较熟悉，
0: 对，
1: 然后就是中国这边有什么优势，有什么缺点，然后咱们澳洲这边优势在哪儿，优点在哪儿，是不是可以互补互相融合，就您是需要做一件这样的事情。
0: 是，这就是我后来在中国的主项。
1: 哦，那您现在还是从事这方面的吗？
0: 现在因为那个已经退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从2019年开始，那个
1: 疫情
0: 开始，然后这时候岁数也到了，那个时候澳中关系也比较，
1: 您看起来很年轻呀，
0: 比较乱，当然的。所以我当初讲呢，如果退下来的话，退休呢可能太早，所以我总要做件事情。想做点事情，唯一我能做的就是茶，因为毕竟从2005年开始，我做每一届在中国的国际茶叶大会。
1: 都是您都亲身，
0: 对，我从幕后的这个翻译，一般的翻译，到不断的认识这些茶叶大咖，到前台，最后做主持人，
1: 亲力亲为，
0: 所以对，亲力亲为，所以我对整个国际茶叶界，特别是在中国的茶叶那个，相当比较熟悉。
1: 哦，
0: 我也有情怀，也想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以后的那个经历吧，想把中国茶文化能够推广发扬光大。所以正因为这样的话呢，那个那一年是我记得2017年的时候，因为我一直是每一届每两年一届嘛，那偶尔也有另外的，比如说2011年、2012年连着3年茉莉花茶那个节在福州的，那我也就参加了。那这个就是通过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了解了就是怎么样去能够解决茶叶的以后的国际化问题。但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2017年的时候呢，我忽然发现那个在恩施举办的国际茶叶大会，在那个那一年呢，我忽然发现就是澳大利亚国旗没有在这个大会中
1: 展现出来
0: 、对，所以后来我就跟主办方提出来了，我讲我已经参加了这么多年了，那为什么澳大利亚国旗没有？结果后来他们讲了，因为澳大利亚没有一个正式的机构去参加这个国际茶叶大会，所以呢，后来
1: 没有代表，就是
0: 那后来我当初就讲了，我讲我就是代表了，我就是代表澳大利亚茶叶协会。
1: 那您当时是得到了就是官方或者没有官方是吗？
0: 当时
1: 没有
0: 官方，只是觉得有这个必要去做，因为毕竟我本身对茶叶这个包括澳大利亚茶叶也有
1: 了解和热爱，
0: 很多了解热爱，甚至于我有一个构思，想能够把这个产业做起来。那个时候呢，后来呢，我注册了以后，后来就注册了澳大利亚茶叶协会，但是呢，一直没有真正的运营。但我做了这个 business 方案，我这个方案呢，当初还交到了联邦政府， 那个当初的那个联邦政府的水农业与水利部部长那个 David Littlepride
1: 啊，
0: 他后来给了我回信，他就觉得这个方案很好，需要这个进一步落实，他也引荐了一些这个
1: 相关的资源和人
0: 资源，对，但是呢，因为后来疫情的关系嘛，也就后来没有推进，对，
1: 所以咱们这个协会是在哪年成立的呢？
0: 真正成立是2017年，就
1: 2017年，那也有一段时间了。
0: 对，但真正运作呢，就是从那个疫情开始以后嘛，就是真正的一直在做推广。另外一个呢，值得去说的，就是2018年的时候，我是代表澳大利亚参加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那个茶叶工作会议。那一年呢，我代表澳大利亚参与了就是国际茶日这个议案的那个提审。
1: 您是代表整个澳大利亚？
0: 我在代表澳大利亚的，对。而且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最终在2019年联合国那个大会，10月2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国际茶日的那个提案。所以从2020年开始，就是第一届的那个国际茶日，5月21号。所以呢，过去的几年，我每一年的5月21号，特别是我都会搞很多那个义工啊，喝免费喝茶活动。对。
1: 所以相当于这个。5月21的这个全称，节日的全称叫什么呢？就是、这个、
0: International Tea Day
1: 啊，就是全球
0: International
1: Tea Day 啊，这是专门您给搞成的。
0: 对、啊，我们澳大利亚、马来西亚、马拉维、印度，斯里兰卡，总共8个国家，
1: 对，
0: 这里面还有一点小的插曲，但是。最终还是通过了。
1: 就肯定会有很多的挫折和困难，但是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非常佩服您啊，沈先生、沈大哥，就是把自己的习惯，这喝茶成为您生活当中的习惯嘛，也是您爱好，也是您比较擅长的，不仅把自己的这些东西延续下来了，而且还把它融入到了就是相当于生活和工作当中，同时您又弥补了在之前咱们澳大利亚。缺少这一块的这么一块空白，所以您这几年一定是经历了非常多啊。那这样，本来啊想让您给咱们具体讲讲，但是节目时间有限，那我这样问一下，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日子，算不算您在澳洲将近40年的拼搏和努力，最让您难忘的其中的一件事儿呢？就是您能把这个节日给创下来，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0: 最难忘的，就是当初，因为我这个人喜欢思考，喜欢那个发明东西。
1: 钻研。
0: 对，2014年呢，我得了一个澳大利亚那个新鲜的叫 Fresh Innovator， 我是最终的 Finalist。所以正因为这个缘故呢，正好英联邦那个加拿大的那个 Thomas Nelson 的那个 Publish。他们这个教科书，有一个章节有关于我的产品，就是 silicon rubber， 所以最终呢，就把我跟我的那个产品编入了英联邦7年级的教科书。
1: 英联邦7年级的教科书，
0: 对，澳大利亚现在目前应该如果是
1: 还在使用吗？
0: 如果还那个应该还在那个，有新版还没出来。
1: 所谓的这个您说的这个就是

0: 帮助澳大利亚政府企业与中国对接的，所以在那个一次那个当初那个
1: 活动，
0: 活动对 John Brumby 他带队的那一次活动当中，到的那个江苏盱眙嘛，那个时候是那个
1: 盱眙哦，前两天我们有一位嘉宾，
0: 对，淮安对姚总是吧？
1: 对，是的，
0: 就那一次活动当中，那个向总也去了，所以我就跟向总在盱眙，后来
1: 哦是在国内相识的，
0: 对，到了南京聊了，因为那个向总呢是属于这个高高在上的，因为原来我们就早就听说过了，他办的报纸那个，所以没有机会亲自去认识他。
1: 我们向总还是平易近人的，但是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是真的。
0: 是这样。所以结果呢，那次见了以后呢，我就觉得你讲的对了，就是非常平易近人，所以一下子
1: 是的，
0: 一下子成好朋友了，对。
1: 哦，所以那这事儿也有多久了？大概？
0: 也差不多十几年吧。
1: 啊，十几年，所以这十几年你也是见证了我们华夏就是一直坚持下来了，
0: 是不容易。对，
1: 然后所以才能在今天，其实我们这个采访节目呀，原本应该是已经结束了的，就是我们之前计划的就是方案是到28号，但是因为真的首先咱们墨尔本有太多像您这样在自己领域取得非凡成就的这些人，根本是14天的时间，28位嘉宾是代表不了的，再加上又有很多的像您这些啊，给大家咱们听众朋友们传达的这些信息，各个方面的信息都是非常有用的，大家也是非常需求的，所以我们向总然后我们就又决定把它延长，所以非常有幸的能在今天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做客啊，用您私人的时间还没有出场费是吧，给我们分享一下茶艺方面的这么一些经验。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咱们澳大利亚也是有这个茶叶协会的，对不对？如果对茶叶感兴趣的，然后喜欢茶叶、爱喝茶叶的，然后都可以关注我们的沈大哥，沈芷君是吧？沈大哥，非常感谢沈大哥能够抽时间坐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那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在这里想跟沈大哥要一下，就是我们也30岁了嘛，不知道您跟向总也认识十几年了，有没有什么祝福语来送给我们华夏呢？送给我们 AM1629华夏传媒。
0: 觉得华夏传媒跟这个茶文化，中华茶文化一样，这个一个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是呢，这确实在很多人那个心里面却不了解，特别是茶文化，所以呢，我那是想借这个平台，我那是想让更多人知道，就是茶其实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对于如何喝茶，正确多喝茶就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1: 也是一个养生，对不
0: 对？
1: 对，
0: 是这样。那如果至于向总呢，我呢是希望都是文化的那个弘扬中华文化。那这个向总的平台呢，又是一个弘扬文化的一个平台。我呢真的是真心希望，就是能够我们华夏那个平台，如果能多一点那个文化类的，特别是跟健康、跟中华文化有关的。能够大家合在一起
1: 养生节目，
0: 对，养生节目，然后呢，我们合在一起来共同来做讲我们中国故事，讲我们在华那个我们的华人在澳大利亚的故事。
1: 好的，
0: 然后呢，把我们那个中华文化能够在澳大利亚
1: 发扬光大，是不是？好，我们会努力的，因为我们也是疫情刚刚恢复直播嘛，所以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就是在不同领域继续努力，然后通过像您这种优秀的就是前辈给我们的经验指导，我们会坚持下去。那对我们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要送上的祝福吗？
0: 听众朋友们，那个祝大家身体健康，这是最关键的。
1: 对，
0: 今天是很难忘五一劳动节，那我一直说劳动是很光荣的，
1: 是的，
0: 我祝大家节日快乐。那最后呢，我想用那个刘仲华院士一句话送给大家，不是你容颜易老，只是你喝茶不够，想要美容多喝茶，想要健康多喝茶。
1: 好的，谢谢啊。那大家又学到了喝茶是可以帮我们保持健康、养生以及美容的，是吗？还有美容的功效，我今天才知道。那看一看时间，到了晚上6:30，其实啊，时间过得特别快。我有好多东西还想问我们沈大哥，还想让沈大哥来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呢。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嘉宾，所以在这里，今天第一位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刚才和大家分享这个茶文化的嘉宾，是我们的沈芷君沈大哥，是咱们澳大利亚茶叶协会的 的主席同。

0: 也同时呢也是茶文化博物馆筹备组的总干事。那非常感谢您能够抽时间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是希望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来邀请您进入到我们华夏的直播间，来和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分享更具体的这些茶文化的这些知识和内容，好吗？
1: 义不容辞。
0: 嗯，好的，谢谢您，希望您也身体健康。我看发现了您是比较在意健康这一方面的，希望您身体健健康康的，然后开开心心的，然后把咱们中华民族的茶文化和咱们澳洲的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1: 对，
0: 嗯，好的，感谢您。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周一到周五晚间5点到7点给您带来的黄金时刻。刚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嘉宾，是我们沈先生沈大哥啊，给大家分享了非常多的有关茶方面的内容和知识。那其实我们今天呢还邀请了另外一组嘉宾吧，是一对夫妻，而且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对画家。那他们是谁呢？在节目的开始又跟大家提到一位叫做肖美玉，是澳大利亚国际多元文化节艺术节的评委会主席啊，相信在艺术方面了解的人肯定是知道他的。那多次呢受邀在墨尔本的各大院校以及当地政府部门呢是讲授咱们中国的书画艺术等等。那他其新锐的花鸟画呢是被同行和朋友们给称赞和收藏啊。那另一位呢，为什么刚才说是一组呢？一组嘉宾，这是一对夫妻档，另一位是他的先生，他的先生叫做杨春瑞，是同样也是著名的书画家。现在呢他们二位是都居住在咱们澳大利亚哈墨尔本。那他们二位是始终坚持以画说话，那作为一个专业的画家的初衷，那潜心钻研了东西方的艺术，他们还努力创新，那作品是身为业界以及行业人士给推荐赞赏以及收藏。那我就少说一点吧，我们节目时间有限。那接下来要他们二位表达了想来到直播间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真的是没有来成，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是非常二位画家呢是非常细心的给咱们准备了一段采访，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采访时间。

0: 天呢，我们是主要是围绕着30周年一同走过为主题。那么我们也想去采访一下，回顾30年前我们初到澳洲有哪些令人难忘的故事。
1: 先祝贺华夏传媒这个30周年
2: 大庆，而且有这样
1: 活动可以让我们好好的抒发一下，感慨一下。
0: 谢谢。
1: 那个这个
2: 这个历程风风雨雨，非常的不容易，
1: 很多的美好的这个记忆。我第一个跳出来呢，那个时候这个向总在兔年，那都是很多年前了，
0: 那真的很印象深刻，还记得生肖的那个年份。
1: 对，兔年，因为呢他们出这个年历，就是给广大的这个那时候是读者了，拍了特别好的福利。那个我们画的是嫦娥奔月，兔年，那张画的挺认真挺成功的，好多人都保留至今。那张年历人家挂了一整年，然后就把画裁下来或者整个的就收起来了。
0: 哇，
1: 印刷的也很好，当时其实那个时候这个印刷啊什么都不如现在，但是那一版向总他们做的是相当漂亮，我们也很满意。当时呢就是每星期四出报吧，每星期四出报，记得就是向总他们呢往往是周三的晚上干一夜，很多员工干一夜，为了把报纸出得更好，我们呢就差不多要买东西什么的就安排在周四。那个好，第一时间拿到这份报纸，那个
0: 就是很期待的去看到。
1: 对对，非常期待，因为上边内容呢特别丰富多彩。那个时事政治、文化艺术、教育体育，方方面面。而且呢，就是很多人呢，因为家里边有一些需要修补的啊，需要这个人工的等等。后面有很多小的广告，
0: 对，
1: 就是因为当时手机也不普遍，什么电子的这方面都不行嘛，
0: 对，
1: 就靠这份报纸，
0: 是
1: 这份报纸立了大功了。所以那个当时在纸媒时代的时候，华夏这个周报吧，这个非常受欢迎，很多人专门要拿这份报纸。
0: 刚才您说到说把画就嫦娥奔月放在了日历上，就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好看的日历。就是如果这是咱们认识比较晚，就是如果那个时候我也有一份的话，也会一直收藏的。就是会觉得把这种艺术品然后放在很精美的日历上，就是一种纪念。对，然后也会给它剪下来做成一种海报，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的爱好。对，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见一见这幅画。
1: 好，我给你找一下。
0: 好，谢谢小老师。
1: 然后呢，跟这个华夏传媒在2018年就晕染开始，就开始晕染，因为向总做事是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到位，各个细节，所以呢，就那个时候就开始晕染，大概是2019年展开了这场那个多元文化艺术。就是当时反复的敲定名单，谁负责这个，因为它是多元的，不光是画儿，但是光是画画呢就非常重头了。当时向总从国内请来了这个很有名的画家，叫陈什么来着？
3: 陈飞翔
1: 、陈飞翔现在也是国内的那个美术家协会的理事啊，那个在当地也是很有名的。陈飞翔带了一个队伍，就是在一个展示，然后在这边呢，我们呢也是组织了一个队伍，也展出了整个一个展厅。当时这个展览挺轰动的，而且呢水平是很高的。也来了很多这个就是专业的呀，或者是当地著名的重要的这一些人物，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0: 对，因为就是 叫国际文化传播，这是一直是在国际化一个热门的话题。它这个艺术的交流，说绘画呀、书法呀、音乐呀等等这些艺术形式，可以让世界的人民可以产生共鸣，就是可以我们在海外的同胞们去展示我们中华的文化，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对，当时就是也有一个愿望，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0: 对，
1: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就是想趁着这一次呢，也刚好可以架起这个中澳文化交流的桥梁。因为你在海外的华人呢，就是说如果能够去积极的宣传中国文化，
0: 对，
1: 也是咱们对这个祖国的一个回报，
0: 是的，
1: 也是应该做的一种担当，一种这个责任。我是这样想，
0: 而且尤其就是在海外就有一种就是民族的自豪感，就是所谓的这个文化自信，就是希望把我们这些优良的文化传播到海外，就是让外国人也看一看。
1: 对，因为这个海外华人呢，就是也功不可没。因为什么呢？就是30多年我们的经历，从开始就是不太，我们也不了解当地，当地也不了解我们，到后来呢互相有所了解，再到后来呢就是变成喜欢。因为咱们这个就是中国文化也好，这个中国画也好，你只有做到了被看见，被听见，他才有可能走到被喜欢。那个现在呢，很多这个当地的人呢特别喜欢咱们的这个说普通话，
0: 对，
1: 这个写书法，然后画这个中国画也好，画什么这个甚至于剪纸啊，这个等等，很多方面，那个都是喜欢。当地的洋人也喜欢穿旗袍啊，
0: 是的，
1: 这个喜欢参加这个中国节呀、现在这个中国的春节也是在澳洲大张旗鼓的办起来，轰轰烈烈，热火朝天，
0: 还是挺浓郁的节日氛围的。
1: 对对，这个已经和30年前大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华夏传媒在这里边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0: 当然你们这个画家的就是艺术展示也是为传播中华文化起到了很重要的桥梁作用，就是让世界的其他人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华文化，让他们走进咱们中华的这个文化艺术的世界。对
1: 对，因为这个前两年也是兔年，
0: 对的，
1: 那个我们就受邀呢，这个因为当时这个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属兔，喜欢这个中国文化，这个兔年还专门买了一个红领带，上了兔子的纹样，所以说很喜欢这个中国画。这样呢我们就受邀，他画了一幅这个兔年的这个吉祥的这个画，现在就挂在这个总理办公室。
0: 那一会儿我们可以拍一下看一看，然后放在我们的视频里面。
1: 好啊，好啊，
0: 好。
3: 总理阿尔巴尼斯，他们啊，他喜欢这个吗？那正好他看到这中国画也挺新鲜的。
1: 装裱特别好，就因为这个开始了以后呢，这个塔斯马尼亚要和中国这个签约这个红酒啊，风能发电呀、那个当然这里边是有一些故事了，然后中国领事馆还有这个是商务什么什么团，看到了这个是用这个画来作为交流，气氛非常融洽，那个而且大家都很开心，所以又请他画了一幅，然后上台给他们讲，是什么，这幅画特意加了一个狗，居然那个省长非常认真，就说都给我们讲讲这个狗在里面是什么意思。当时有人说这是忠诚的意思，挺好的。然后 Box Hill 医院缺设备，没有资金，然后呢当时就是委托一些人要就是义卖，捐献一些画，首先就请到了我们的一 也是都是兔年嘛。
0: 嗯，
1: 那张画呢，就是当时是大家就都积极的举手啊。
0: 嗯，
1: 后来他们就是10000块啊，很小的一笔啊，全部都捐给包修这个医院了。
0: 嗯，
3: 那个不是墨尔本什么大学？他请我们去给他们讲那个中国的书法技术，
0: 嗯，
3: 讲西方的美术史，
0: 嗯，
3: 还有中国美术史的对比，
0: 嗯，
3: 博士后
1: 他说到这个呢，就我是 MIT 那个大学办了2场讲座，
0: 嗯，
1: 中西文化，什么美术史，这个挺轰动的，几百人的礼堂全部坐满，过道是离外面，就说明呢，就是这个大家都对这个文化艺术还是非常的这个，因为现在大家物质生活很丰富，特别希望有一些精神食粮。
0: 对，
1: 啊，我们也觉得挺受鼓舞的。后来知道这个了以后呢，这个中国银行啊，和就是在疫情期间，挺大型的一个活动，那个活动叫什么呀？维州之春艺术之旅。中国书画，赏析也特别成功，反响特别大。然后这个什么竹文化艺术周啊，澳大利亚博士沙龙啊，都请我们做。到时候咱们AM 这个
0: 1629，
1: 说不定咱们也可以普及。
0: 对，我们也是。这个像您刚才说传统的纸媒，然后再往数字的媒体上去进步去发展，因为我们也要顺应着这个时代，然后也借着您的愿景，我们可以发展得越来越好。
1: 对，我们现在特别高兴，那个看到这个咱们又有这样一个活动，因为在之前呢，我们都会盯着听这个广播，楼下放一个这个收音机，这还跟那儿搁着呢。楼上放一个收音机，后来呢，逐渐都没声了。这个尤其我们这个早年来的嘛，30多年了，人也老了，那个一上车也是对准这个中文电台。后来逐渐的呢，就是发展啊什么的就少了。现在听说又开始了，那我们又有福利了，
0: 谢谢，可
1: 以享受到。
0: 对，
3: 好，像他们中国总领馆里边画的大画，和我们两个画，几幅大画。他们因为原来那画呢画的年头比较多，都换了，就找了我，帮他们画，然后用了快半年的时间。
1: 那是
3: 大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 70周年，
1: 70周年
0: 的时候，
1: 他们就决定把之前的画都重新画，全部请我们画。都有证书啊，那画4米多，
0: 好大
1: 啊，4米多，有一幅这个叫什么叫
3: 盛世河山，
1: 还有这个另外一幅呢，就是比较现代的风景，这个比较中西结合的，还有这个书法，书法写的是什么？现在都一说写的就
3: 日照万山明。是吧？后面前面那
1: 前面是什么来着？那个
3: 比较大，
1: 对，很都是3-4米大。
3: 云开千峰秀，
1: 云开千峰秀，
0: 哦，
1: 云开千峰秀，日照万山明。那个在之前中国领事馆教育部，也请我们画了山水，也画了一幅是现代的，还也写了字：龙腾开日月，凤舞彩云天。现在都在挂着，
3: 不同的地方，
1: 都在不同的地方。现在那个教育部呢，改成那个总领馆的官邸了，挂在那边。
0: 这也是我第一次就是学到了，就是把这个艺术作品就配上优美的中华诗词，也是一很有意境的艺术。
1: 对，因为你一个真正的画家，这个到最后呢，画的都是修养。这些修养就来自于这些，这个诗词歌赋啊，哲学呀，这个很多东西，还有你的阅历，所以为什么说，画家得到了一定的年龄， 才可以这个敢说你是一个画家，之前都是学生，也不小。
3: 我和我的感觉就是啊，因为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往往是缘分，这是一，还一个情感呀、啊，有时候说不出来的。我跟他呢，虽然有时候好几年没见面，但是一见面感觉好像没有隔阂。就是内心啊，挺温暖的，属于老朋友。看到了，不是说我看到这个人之后呢，我有一种什么心里边的有点不自在，或者没有这种感觉。我跟他有时候有，我内心深处有这种比较亲切的那种感觉，就是有时候我说不出来，难以言表，就是那么的微妙那么的关系。这说明他的人格啊有一定的魅力，
0: 对，人格魅力，
3: 他有一定的水平，
0: 对，
3: 就是让我呢感觉这个人可交。
0: 这点就是其实我对肖总的第一印象跟您是有一种很相似的感觉，就是
3: 我们俩都差不多，都是好人。
0: 因为就是我也其实接触到一些行行业业还有不同的人，然后有就像这，其实这是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机会，去接触到就是30年前来到墨尔本的华，就是华人，然后为我们中华文化做出一些贡献的，就是力量的，就是传承人，我会觉得。然后我接触到向总，会有一种他身上是一种情怀和热爱。
1: 对，他是很有情怀，
0: 因为就是做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利益，没有什么商业，就是像那种铜臭的就是商人或者是跟他去谈判，这种是和我之前所就是交往的是不一样的。就虽然我们好像年龄真的差了很多，就是可能隔了一代又一代，但是在去接触的过程中，或者说对这份传媒事业的热爱是让我觉得很敬佩的。
3: 所以呢，我对他还有一个特别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刚才肖老师说的那个印，当时印那挂历。因为那挂历，我当时那时候第一次对他特别印象特别深，他手里边拿着钱上我们家来。其实就把我的画啊继续拍照了一下。我这人有点见钱眼开。
0: 你太可爱了，
3: 这人不一样。给我印象特别深，到现在为止，他进我们的家门的时候，虽然钱不多，当时拿不像现在跟他多要了。当时大家都不是，因为刚到30多年前，所以我印象特别深。
1: 那个是将近30年前的。
3: 30年前，对，他当时就是啊，我一说，还这样，还这样表现的，我
0: 对
3: 他印象从这开始，
1: 很有诚意。
3: 然后经过几次比较大的活动，就是说他这人也没什么架子，也好商量，
0: 对，
3: 也好接触，所以呢，就是人内心就比较那什么，就是我见到他之后比较放松，没有那么多的心里边不舒服的感觉。
0: 是的，
3: 这是给我一种深刻的印象。
0: 我非常的同意，就是这种赤诚之心，就是让人可以亲和力。然后
1: 对他干事就是一个是特别认真，特别诚恳，再一个呢就是特别相信人，这特别开心。因为什么呢，我当时我说那个文化节那个什么画让我管，那我可就决定自己管，因为我很怕那个什么的，到时候说改一下啊，那一下绝对相信，他那个当然他自己很有水平，知道谁能把这个事儿去干
0: 是
1: 了，将这个戏剧交给他，音乐交给他，画画交给他，
0: 对，
1: 统筹
0: 规划，
1: 然后就弄得都很好。就是这样。
3: 他这个整个的人也比较大，
0: 是的，
3: 所以在这学养啊，在这社会经历，你们在社会上混了那么多年，没有关系。就是这意思。
0: 对，
3: 是不是像我这年龄，我们这年龄应该都差不多的。就是经过了很多事情。
0: 对。
3: 就是把很多事情看得比较散淡，比较淡，没有那么的紧张。
0: 对，没有那么功利。就是说，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是把认为我热爱的有意义的事情做好，这就足够了。
1: 你很厉害，你每次都总结到点上。因为我们说的好。
0: 没有，主要是就是您给我们提供的素材很好，然后恰好我也可以跟你们产生共鸣，然后就是恰好可以我们一起去进行交流嘛，这就是我们做这个访谈节目的意义。就是不一定说我们做的多官方，或者是做的多 就是这种是表演性的，但是咱们你看就是非常自然的去交流，就想到什么说什么。
3: 你说的我特别同意的，
0: 嗯，
3: 就是我这人不喜欢装，
0: 嗯，对，
3: 我不喜欢说这些话来假大空，
0: 嗯，对，
3: 我是一个不平常的人，
0: 嗯，
3: 做平常的事儿，
1: 不要再表达你，
0: 但是
3: 我
0: 很
3: 喜
0: 欢，对，
3: 就是说的特别好听，其实那话里边没东西，
0: 对，我很能明白您原则上，
3: 我就希望咱们就像。
0: 就是真的很高兴可以和你们去聊一些中华艺术然后走向国际的故事，也聊了很多关于我们华夏传媒30周年。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7: Action!
8: Yes, sir.
7: That's it. Keep your eye on the ball.
6: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9: 现在这样收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顾客、电视机前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想死你们了！哎呀，都穿着新衣服的啊！以后再做服装，您找我，我给你打五折，好吧？哎，奥运会开幕式，好几个代表团的衣服咱做的。您穿着我的皮褛，电影演员葛优，好不好？
3: 哎，孟总啊，我呢？
2: 你呀、
3: 我穿什么？
2: 你穿上我的皮袍，坐下就是大佬。坐下。他一个捏面人的，你跑这儿站着干嘛？这是我们一哥们儿和面去啊、哎。
4: 小巩啊。
2: 哎，小巩。哟，这不我前女朋友吗？前两年扔下我出国就不理我了，怎么现在回来了？哦，赶上金融风暴了。你说这种人我还理他吗？这就是爷们儿，不理。
4: 阿拱
2: 啊，百家姓就没姓阿的，没文化。
4: 拱哥，
2: 拱大爷都不理哟。
4: 拱公，
2: 还公公呢，离太监就不远了。
4: 老公，我给你脸，再不过来我拧死你！过来。
2: 你早这么客气，我不就过去了吗？这是。我这人就是吃顺不吃呛。哇。这不是来自大洋彼岸的贵妇吗？
4: 贵妇是狗，你骂谁呢？我小名叫吉娃娃。
2: 咱俩差不多，我小名叫腊肠。
4: 哎，看见我的突然出现，你是不是感觉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2: 是脸先着的地吧？
4: 你看见了？
2: 你推理呀、像您这样的海外赤子，好容易回来，能不在第一时间亲吻一下故乡的热土吗？
4: 要说对这片热土的感情，那我可不如你。这么些年了，还依然在秀水守望着这个摊位，难怪你妈说你小时候尿了床，一晚上尿湿两回，把自己湿透了都不挪窝。
2: 所以从小啊，邻居们就夸我，说我有一种大师的风范。
4: 你还记得我出国前你说的话吗？
2: 我说什么了？
4: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在国外读书读不下去了，即使护照丢了都要千方百计混进货轮夹层前赴后继的回来，你会到天津新港开着凯迪拉克接我。
2: 你听错了，我是到天津新港开着卡车拉货捎上你。
4: 你还说了只要你有一个摊位，就永远有我一半。
2: 前提是你别走，你不听，你非要走，要拿人绿卡，瞎了吧？现如今，多少彼岸的金发碧眼、眉清目秀的贵族千金，哭着喊着要拿中国的绿卡，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央视春晚未婚男性观众的怀抱。
4: 你怀抱过几个了？
2: 我怀抱。哎呀，肩周炎就没好过呀！哎
4: 呀，其实我特感激你，记得出国的头三年经济上老是你供我，
2: 要不老叫我老公呢，就傻帽呗。
4: 为了回报你，我决心要好好学习，于是我决定，我读完了学士，读硕士，读完硕士，我博士。
2: 你读完了博士，我烈士。哎。现在你身边那个前夫后继挺好的吧？
4: 什么前夫后继啊？
2: 就是我前夫了，他后继了。
4: 我那外国同学
2: 就是他，长得倍儿像李金斗。
4: 我们俩是拼客，为了省钱我们经常一块儿拼吃饭。哎呀，
2: 光拼吃饭那多没劲呢。
4: 拼完吃饭我们拼开车。
2: 拼完开车
4: 我们拼租房。还问吗？
2: 不问了，房都租了，再拼就该拼孩子了。
4: 我们只是同学。
2: 梁山伯跟祝英台也同学，都变成蝴蝶了，还逗逗飞呢？哎。
4: 你瞎说什么呢你？哎，我告诉你啊，我这次回来就是要重操旧业，我正式通知你，从今儿起你这摊儿的一半就是我的。
2: 什么就是你的？明抢、升迁、豪夺，你都这么大海归了，跟我们吉利虾较什么劲啊？
4: 这都谁跟你较劲了？咱不是自己人吗？
2: 自己人就更不能这样，你这叫吃烙饼卷炸丸子，架炮往里打。
4: 你还说我呢你？哎，你看看你自己，那个你满楼的那导购小姐都是你的吧？
2: 没有，还一半倒休没来呢。
4: 个个看着我都跟看着情敌似的，刚才女孩看着我就这样的。
2: 哪样？
4: 这样。
2: 啊，那他见谁都这样，他上礼拜刚拉完双眼皮儿。
4: 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他转成老板娘？
2: 都是我身边的同事，我好意思下手吗？
4: 你拉倒吧，当时我在你身边，你照切不误。
2: 那是初恋，我不懂爱情，现在我明白了啊，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非在身边找，本来数量又不多，何况质量又不好。
4: 你说谁呢？
2: 我说那个这样那个的。
4: 我明白了，你现在属于就是近的找不着，远的不好找。
2: 远的我轰都轰不走。知道你去那国家的第一夫人吗？
4: 总统的媳妇。
2: 别提总统，小心眼儿，总在后边捅我。我刚给这夫人一量衣服，他拿个棍儿，方先生，能不能跟我的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没等我说呢，夫人噌就火了，你总瞎捅咕啥？你哪凉快哪呆得去？奶奶个嘴儿！
4: 怎么样，赵丽蓉老师？
2: 啊，他喜欢。

0: 19度，你不蹦跶着都站不住。咱俩就在马路牙子上，小皮球，架脚踢，马莲开花21，2826，2857，2829，31，
1: 3556。
0: 3837，3839，41。
1: 你给我28，我找你37；你给我37，我找你51。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爱尔兰人踢的舞跳得这么好，那都是动呗。
0: 那人家非洲天热，跳的也不错。
1: 那蚊子多，你不抖了它待不住。
0: 那时候虽然脚冷，但心里头暖和。说实话，我这次回来就是想重新再跟你跳一回踢踏舞。
1: 不用了，已经有人陪我了。在没有你的岁月里，每年三十都有姑娘陪伴着我啊，感觉真好。虽然我失去了一棵歪脖树，但我获得了一片大森林呐。
0: 今儿就是除夕，
1: 他早就恭候多时了。
0: 就那双眼皮吧，
1: 啊，已经消肿了。
0: 我早有预感，那祝你幸福啊！
1: 谢谢。等会儿，你干嘛去？
0: 你不觉得我在这特多余吗？哎，
1: 没事，我这么大盘饺子还差您这边算啊，待着吧。
0: 哎，你这么说，我还真想见见他。你要不出来？
1: 你见来就打起来。
0: 出来。
1: 这可是你说的，好吧，你过来吧。出来！你看这是什么？
0: 面儿啊！
1: 个个都是双眼皮儿。
0: 怎么这么眼熟啊？这不都是我吗？
1: 自从你走了以后，每年三十儿，我都找长得像藏獒那哥们儿捏一个你。
0: 这一走竟然走了11年。
1: 你走出了一个女子足球队的阵容啊。
0: 我现在回来，你是不是特恨我？
1: 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当初这棵小树留不下您这样的飞禽。可自打申奥成功那天，我突然感到我变梧桐了，连凤凰都奔我这落，我就不信我招不回您这只家雀。
0: 你就那么自信？
1: 我自信的还不够。你看这是什么？
0: 咱们俩怎么那么老啊？
1: 我原以为你到这个岁数才能回来，你回来的这么早干嘛呀？
0: 对不起，我让你等得太久了。
1: 好饭不怕晚呐。不是，怎么你们几位都好这口啊？您放心，我绝不辜负你们的期望。回家再说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呀，瑶瑶，我缓过来了，缓过来了。
6: 哎，那就行，那就行，可千万别病了。
5: 哎呦，听得我太感动了。
6: 主要是你病了，那所有的活不都得是我干了吗？
5: 瑶瑶，我刚刚内心泛起的那一丝热情和感动，瞬间就拔凉拔凉的。
6: 哎呀，开玩笑，开玩笑，我哪有那么不善良？不过呀，你真得注意，这39天的降温啊，可不是闹着玩的。
5: 那我得怎么注意呢？
6: 我得跟你好好说说啊。
5: 哦，
6: 首先这39天，咱多吃点温性食物啊，你像是羊肉啊、牛肉啊、鸡肉等等，这些食物当中含有蛋白质和营养物质，在寒冷的

0: 天气当中能够帮助身体增加热量，提升抵抗力。
1: 这吃我肯定是可以做到。
0: 哎，另外啊，三九天晚上睡觉前可以把这个热水啊倒入到杯中，然后呢啊深吸水蒸气，把这个鼻腔啊给清洗一下。
1: 哦，
0: 早晚各一次，每次啊咱们10分钟左右就行了。
1: 哎，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做到。
0: 还要遵循啊，就是早睡晚起的原则。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不要太早，最好啊等到太阳升起之后再活动，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开寒冷的侵袭。
1: 哎呀，瑶瑶，你前面都说的太好了，
0: 嗯，
1: 但是最后一条，臣妾做不到啊。
0: 怎么做不到呢？
1: 早睡我可以，这个晚起，我怕我的工资要遭殃啊。
0: 哦，那是我不严谨了啊，我也不能晚起呀。
1: 所以说呀，这个养生啊。也不能不遵守单位的一个规章制度。
0: 没错，这养生啊要遵循个人的体质和条件来进行自主选择，
1: 更得擦亮双眼，要碰上郭阳郭亮他们这样的假专家，您可得留点神了。
2: 您好啊。
3: 您好，
2: 很高兴您能来到我们的节目。
3: 我也替你高兴。
2: 行，那咱 C 档吧。
3: 好，C 哪儿？
2: 就 C 那儿吧。
3: C 那儿好，好吧。
2: 好，
3: 哎，行行行，咱别老一惊一乍。
2: 好，那么您来到我，
3: 哎，稍微打断一下，不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电话震动，接个电话啊。喂，
2: 啊，李大妈买了一盒保健品是吧？送一盒鸡蛋。好，行，这么着啊，好嘞。对不起，对不起。
3: 没关系，没关系。
2: 哎，咱们继续聊啊。
3: 哎哎，
2: 那么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以后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啊。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
3: 啊。
2: 那么您在这个做这个，哎，稍微等会儿，接个电话，接个电话。喂，啊，对，是我
3: 啊，
2: 赵大妈买了是吧？买了10盒啊。好，好，好，好，好，兑现旅游承诺啊。旅游承诺，问问赵大妈想去哪儿啊？想去巴黎呀。
3: 巴黎，你看买卧铺合适吗？
2: 卧铺，巴黎坐卧铺到得了吗？巴黎在国外，
3: 国外是吧？
2: 巴黎费用可不低呀、啊，啊，你这样，你问问赵大妈，咱们带她去廊坊转一圈行不行？
3: 刘大哥，这差点太远了，
2: 不去算了，好吧？啊，你这样，你带赵大妈呀去趟那个游乐场，让她坐坐过山车。
3: 我越说远。
2: 那大妈坐过山车，那去得了吗？那不去不就正好了吗？不省钱了吗？啊，行了，这么到录像了啊，行了，好嘞。哎，
3: 不是您这也太忙，
2: 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接个电话，对不起，对不起。
3: 你别老一惊一乍的，行吗？
2: 好
3: 啊，
2: 这回电话应该来不了了哈，
3: 没事了。
2: 那咱们聊一聊啊，
3: 聊一聊，聊一聊，聊一聊，
2: 聊一聊，聊一聊 啊。那么，哎，对了，有没有名片？我好介绍您。
3: 哦，对，这是我的片子。
2: 啊，电子
3: 名片哈，
2: 对
3: 啊，您坐坐坐坐。
2: 好，大妈乐公司，我们是一个保健养生产品公司，那干嘛不叫大爷乐不就完了吗？
3: 这个小伙子没经验了是吧？
2: 大妈乐，大爷才是真的乐，明白了吧？哎，行，那咱们这公司都是什么产品啊？
3: 我今天先不说产品，我今天其实是给这个各位大爷大妈是吧，叔叔阿姨来送福利来了。
2: 哦，有福利！一会儿啊，凡是这个持老年证的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哈，包括那个几岁小孩，你们拿着老年证，你们都去后边领一盒鸡蛋。
3: 几岁小孩没有老年证
2: 啊，可以去领鸡蛋，好吧？
3: 哦，一人一盒，
2: 一人一盒，给大爷大妈送福利。
3: 哦，
2: 啊，因为我认为是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人生是很短暂的，对吧？人到老了，一定有一个好的身体，没有好的身体，这个人生就不算是完美。
3: 那倒是，
2: 对吧？
3: 那您是怎么样领悟人生这两个字的呢？
2: 人生，
3: 嗯，
2: 在我的概念里，我认为人生分两种，
3: 嗯
2: 啊，人生一种是这个顺产，一种是剖腹。我不建议剖。
3: 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
2: 您说的这叫生人，知道吗？我们说的是人生，人参是吧？咱还说说您的产品好不好？咱不说这两个字了，
3: 好吧？
2: 啊，
3: 就说说我的产品吧。
2: 公司是什么产品啊？我们今天主推的产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客户定制的一种药品。
3: 哦，专用的保健品。
2: 哎，叫不吭咔老年化痰产品。我们的口号是：喝了不吭咔，生活真呲啪。
3: 喝了不吭咔，生活真呲啪。
2: 对，就这几个字儿，我们后期这字幕怎么打呀？就这几个字儿，
3: 不要管它。我给大家举个案例啊。
2: 哦，
3: 我这个我的邻居张大爷啊，就被一口痰呐卡了多少年呢？
4: 哎呦，
3: 卡成植物人呐，怎么治也不行啊！哎，喝了我们的不吭咔产品，现在都能走路了。为此啊，大爷还送了我一幅字，我特别的感动。
4: 哦，大爷现在还能写字了呢？
3: 对，送了我一幅字，我今天还特别大爷了。
4: 他写的什么字？那个？
3: 特别感动，啊，这是大爷送我的字。
4: 喝了不咳而咔，生活真滋而啪，
3: 不咳你大爷。
4: 我怎么觉得这大爷正骂你呢似的？好像是，
3: 不要这么说。
4: 哦，我明白了，就是喝了不吭咔儿化音。
3: 对，
4: 生活真呲儿啪。
3: 对，特别的感动。
4: 这大爷还行，没让那口痰给卡懵了哈。
3: 特别感谢这位大爷。
4: 哎，那我还得问问您啊，说了半天，咱们这个产品卖多少钱？
3: 不贵，1680，幸福带回家。
4: 那有点贵呀，1680。
3: 我告诉你，你给我1680，你就高兴去吧你。
4: 我给你1680，咱俩谁高兴啊？啊？
3: 那你这也太贵了，1680，那大爷大妈怎么买啊？
4: 怎么买不了啊？
3: 啊
4: 啊！现在大爷大妈儿女啊都不在身边，是不是？什么叫最好的呵护？什么叫最好的陪伴？对不对？买一盒药，是不是化痰药？这才是对父母的关爱。 这是怎么成功的？我都不知道。
3: 我告诉你，朋友们，我阿亮有今天的成功，我一靠的不是运气，二靠的不是我老爸，三靠的不是我老爸和运气，我靠的是一个字。
4: 什么字？
3: 阿亮这人办事儿太实在了，从来就没有骗过别人。
4: 你这是好几个字儿？
3: 一个字儿，实，实，实在的实。
4: 哦，就是您很实在。
3: 对，实在的实。
4: 哦，
3: 我跟你们这么说，你给我一口水，我还你一条河；你给我一棵树，我还你一片林。人可以失言，不可以失信；人可以缺德，但不能缺钱。
4: 什么？你再重新说一遍这话。
3: 人可以缺钱，不能缺德。
4: 我发现就这个时候，
3: 是，对不对？
4: 嗯，
3: 当然我阿亮的产品，我说好不算，你们说好也不算，
4: 那谁说了算呢？
3: 谁说了都不算，
4: 那就散了，完了，那就散了吧。
3: 买我产品的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你们说了算。
4: 哦，
3: 对不对？而且我告诉各位啊，我的这个保健品是根据乾隆皇帝
4: 啊
3: 御用的太医他研制的这种配方研制出来的药。
4: 哦，
3: 可以这么跟大家说，我的这款保健品乾隆爷都喝过。
4: 那您光嘴上说乾隆喝过，我们谁信啊？
3: 你不信？
4: 我不信。
3: 你不信你问乾隆去啊。
4: 我问什么乾隆干什么呀？
3: 我告诉你，我们的产品只卖给喜欢他的人。俗话说得好，情人眼里出西瓜汁儿。
4: 您到底做什么生意的？出西施
3: 啊？出西施，
4: 哎，
3: 对吧？说那位阿姨说了，说你们这产品有没有什么保障？我跟您这么说，我的保健品只要您各位喝了，说一点不良反应都没有，
4: 哦，
3: 那算你幸运。
4: 什么意思？
3: 不是，就是我的这个产品，你们喝完了以后说没有任何的效果，
4: 哦，
3: 怎么办？
4: 怎么办？
3: 我阿亮跟您说句对不起。
4: 不是，那我们这钱都花完了，喝完您这药以后一点效果没有，您就站那儿对不起跟我们来一阵，那管什么用啊？
3: 不可能不管用，知道吧？大妈乐公司是您永远的这样。
4: 行，那我明白了。
3: 明白了吧？
4: 那这1680反正甭管贵不贵的，现场看有观众想买。
3: 我刚才说这么半天了，有没有朋友想买的？
4: 不可是看
3: 1680有没有？有没有？好，这位女士说了，她想买，是不是这个产品？1680是吧？我想问问你，你买这个产品送给谁？
5: 送给我的奶奶。
3: 奶奶，奶奶今年多大了？
5: 86。
3: 86岁，来，掌声送给她。86岁，那我问问你啊，1680，你买完了以后后不后悔？
5: 不后悔。
3: 真的买吗？
5: 真的买。
3: 真的买，好，太好了，为你这份孝心，1680，我给你打一个5折。好。
5: 多少钱？
3: 便宜一半。你给我16就行了。好，请坐，谢谢啊！一会儿后台咱们交钱。
4: 来来来来，
3: 哦，1680，打一个5折是16。
4: 对，我觉得您应该先喝一喝那个药。现在我觉得您都不是嗓子，你是脑子里有痰现在。
2: 我告诉你们，现在你们买1680你们不亏、哦、知道吧？因为我这款产品我马上就要做广告推销了、哦、我现在已经找好人做这个广告了、哦、我找的是现在咱们国内非常著名的音乐组合、哦、TF 嘚瑟给我来做这个广告，他们一代言以后，我的这个产品可就不是1680了、哦、有可能就卖到16800了，对吧朋友们？哎，我跟你说啊各位，
6: 行，
2: 这产品真好，咱们得买啊，
6: 行，
2: 1680真不贵。
6: 哎，行，先停了，摄像机关了。我说你好，
7: 我是警察，这我证件，看清楚没有？我盯你们很久了，
2: 啊
7: 啊！以这种形式欺骗老年人，跟我去局里走一趟吧。
2: 别，
7: 你骗谁呢？真的，你就是骗子，你知道吗？
2: 哎，
7: 少废话，配合我工作啊！
2: 不是，你
7: 车在门口等着呢。哎，对了，那姑娘，来来，你站起来，那演的挺好啊。你就是一托，来来，一块儿，
2: 哎，那个咱们啊、哎哎，下一个嘉宾啊，还要
7: 那个，来，哎，
2: 不要动，
7: 主持人，来来，你过来，
2: 你叫我呢，
7: 可不叫你呢吗？行，别站着了，快点，
2: 我干嘛去？我下边还有嘉宾，不是我不认识他，
7: 你说什么？
2: 不认识他，
7: 不认识
2: 啊？
7: 行，来，你过来，站一块儿，面向前方，乐一个，让我看看这像不认识的吗？啊，你俩就一个厂家生产的。
8: 我没使劲儿啊，
9: 那可能是最近老没练了，可能是。
8: 哦，您是练什么的？
9: 跑步啊。
8: 哎，跑步好。
9: 哎，嗯，我们那一代哎、
8: 啊、
9: 就没人跑得过我。
8: 不是吗？
9: 每回我都跑第一名。
8: 哦，就你们还搞比赛呢？
9: 何止比赛、啊、还有奖品呢。
8: 哦，什么奖品啊？
9: 新款手机，还真不错。那当然。
8: 嗯，
9: 您别看就三个人跑，竞争很激烈。
8: 不是，等会儿怎么三个人呢？
9: 第一名是我吗？
8: 哦，那第二名呢？
9: 警察。
8: 第三名
9: 丢手机那人。
8: 你是个小偷。
9: 小偷你嚷嚷什么？你嚷嚷
8: 不是，这你说这么热闹我还以为你是运动员呢。
9: 你别逗了，就算是运动员我们也不属于跑步那一类的呀。
8: 哦，那属于
9: 空手道。
8: 你别糟蹋空手道了啊！
9: 我跟现在这些小偷不一样。
8: 哦，
9: 我是有职业道德的。
8: 哦，对，你们偷还讲道德？
9: 你这不废话吗？
8: 啊，
9: 搞艺术的得讲艺德。
8: 哦，
9: 学医的得讲医德。
8: 嗯，
9: 我们偷盗的就得讲道德。
8: 这么个道德、啊、
9: 哎，打个比方说
8: 啊，
9: 偷了人家的手机，
8: 哦，
9: 得把电话卡给人家留下。
8: 哦，
9: 那么多电话号码丢了人家着急呀。 偷了人钱包得把身份证给人家留下
8: 啊，
9: 补办证件很麻烦的。
8: 那这么说，你们只偷现金？
9: 不
8: 啊，
9: 现金还不能都拿。
8: 哦，
9: 你得给人留点打车的钱呢。
8: 哦，
9: 是不是？比方说偷了一个钱包、
8: 啊、
9: 拿过来打开一看，里边只有10块钱，怎么办？
8: 白偷了呗。
9: 嗯，不能，我还得掏出1块钱来给人家放进去。
8: 干嘛呀？
9: 万一人要打车，还差1块钱燃油附加费呢吗？不是。哎呀，怎么样？
8: 好啊，
9: 我这个人心眼是不是还挺好的？
8: 行，你呀、啊，心眼再好，我也得离你远一点啊。
9: 你不，我早就洗手不干了。
8: 不是，那我也得和你防着点啊。
9: 我要真想偷的话，你想防你还防不住，你信吗？
8: 我不信。
9: 你手机呢？
8: 手机。
2: 哎，
8: 我手机呢？
9: 要不说这人在这儿呢。
8: 都跑你那去了，
9: 那能让你知道吗？我手快一点，他反应慢一点，你这手机就过来了。
8: 嗯，
9: 你看又过来了吧？
8: 哎，你行啊？
9: 那是不是？
8: 哎呦，你太厉害了！
9: 那是，
8: 哎、你怎么弄的？
9: 那不能告诉你。
8: 哎、你再偷一回，你再偷一回，你偷一回，偷一回，偷一回。
9: 别动，您看见没？它就是古代的一种兵器。
8: 什么呀？
9: 剑，你知道吗？你怎么，你就一个破手机，我根本就不在乎。
8: 嗯，
9: 其实我有钱。
8: 有钱你还偷？
9: 我是说呀，我有钱。
8: 有钱你干？
9: 我还没说完呢。啊，我有前科。
8: 啊，这还是以前的事儿。
9: 嗯，那是在2008年。
8: 哦。
9: 啊，春节的时候，
8: 啊
9: 啊，通过一件事儿，一个人改变了我这个小偷的人生道路。
8: 2年前了，
9: 2008年春节
8: 啊，
9: 我跟我那个搭档，我们两个人准备
8: 等会儿，搭档
9: 啊，就是同乡伙伴嘛，
8: 同伙呗。
9: 这怎么话一到你嘴里那么难听？什么叫同伙啊？我们两个贼呀、啊，准备从广州坐上大巴回家过年。
10: 哦，就俩小偷。
9: 一上车，我这么一扫，我发现，哼，
10: 嗯，
9: 今天这个车上人不少。
10: 哦，
9: 路上又那么长时间，
10: 嗯，
9: 闲着也是闲着，
10: 嗯、
9: 我们俩一商量，干脆就办点年货吧。
10: 你就直接说偷就完了、啊
9: 哎，我都安排好了啊。
10: 哦，
9: 我呢负责车上旅客的随身物品
10: 啊，
9: 我把那哥们儿装进一个头号大箱子，塞到大巴下边的那个行李舱里边，
10: 干嘛呀？
9: 等车开了，他一出来，下边东西随便拿呀。
10: 不是，那是待人的地方吗？
9: 哎呦，还能躺呢，
10: 那也不行。
9: 这就不错了
10: 啊！
9: 你这春运期间票那么难买，你以为弄一个下铺容易呢？
10: 那叫下铺啊，那叫
9: 就是这个意思。
10: 哦，那这么说你都给安排好了。
9: 车一开我更踏实了
10: 啊！
9: 我一看这个车上竟是什么、
10: 啊、
9: 竟什么老头老太太呀、啊、大姑娘小媳妇啊，抱小孩的大嫂啊，这些人咱都好下手啊。
10: 哎，你就缺德吧。
9: 哎，唯独有一个，就是坐我旁边这哥们儿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10: 哦，就这个还有点难度。
9: 什么叫有难度？哎，我就拿他练练手，我让你看看我这技术。
10: 哦，你这叫下手了，
9: 还难度啊。
10: 嗯，
9: 不是，哎，哥们儿，
10: 嗯，
9: 你看那边，走，顺手我就把他钱包拿出来了。
10: 这什么技术啊？这
9: 大哥一看，不是，哥们儿，你再看那边，哎呦，我又给他放回去了。
10: 干嘛放回去啊？
9: 他里边有个士兵证。
10: 哦，你碰上解放军了？
9: 好家伙，幸亏他没发现呢。
10: 哦，
9: 我说，那个解放军同志，我想问问你啊，
10: 嗯，
9: 像你们这样的，一般要碰上个小偷什么的，你们肯定不管吧？
10: 那他怎么说呢？
9: 他说，哦，社会治安一般都是警察的事儿，
10: 哦，
9: 但是要让我们碰见了，我们就往死里打。我说，那咱待会儿再聊吧啊。司机开门，让我下车。
10: 你要跑啊？
9: 隔着窗户我这么一看，跑我是跑不了了。
10: 怎么了？
9: 好家伙，这个树杈上、
10: 哦、
9: 路面上到处都结了这么厚一层冰。
10: 嗯，
9: 我还心说这个大巴也提速吗？
10: 嗯，
9: 这怎么刚俩小时就到东北了？就
10: 没这么快啊。
9: 啊，
10: 你们这还没出广东呢，
9: 那怎么都结上冰了？
10: 你们呀，这是碰上冰灾了。
9: 我说的呢。
10: 嗯，
9: 高速公路上堵了一长串的车，
10: 那封路了吗？
9: 我一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往哪儿跑啊？我
10: 你啊，老老实实在车上待着吧。
9: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10: 啊，
9: 我那个卧底来电话了。
10: 喂喂，等会儿，卧底
9: 啊，就是卧在大巴底下那个。
10: 那叫卧底啊？那
9: 喂
10: 啊，
9: 喂，大哥
10: 啊，
9: 是大哥吗？
10: 嗯，
9: 我想问问你，
10: 嗯，
9: 我怎么感觉这个车它不走了呢？
10: 啊，这不堵车了吗？
9: 啊，堵车呢？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正发愁我在下边这个时间不够用呢。哎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赶上呢。
10: 你别美啊，百年不遇的冰灾你也赶上了。
9: 喂，
10: 嗯，
9: 大哥，我怎么感觉这个下边有点冷啊？这是啊？
10: 废话，这行李间里边能不冷吗？
9: 哎呦，我感觉这个温度啊，不像是行李间
10: 啊，那像
9: 太平间。这一堵可了不得了
10: 啊！
9: 少说堵了得有整整两天。
10: 有这么长时间？
9: 两天下来，车上旅客随身携带的什么食品呐、啊、水呀、啊，全都吃完了。
10: 那肯定是又冷又饿呀。
9: 有件事我还纳闷
10: 啊，
9: 你说我们好歹还算是吃了一点，
10: 嗯，
9: 就那当兵的他一口都没动啊。
10: 为什么呢？
9: 他把给他妈妈带的点心给抱小孩的大嫂吃了。
10: 哦，
9: 把给他爸爸带的酒让我们大伙儿全分着给喝了。
10: 啊，对，喝酒暖暖身子嘛。
9: 把给他女朋友带的围巾给老大爷围上了，
10: 嗯，
9: 把他自己的大衣披我身上了。
10: 这就是解放军，
9: 他就给自己留了一个小面包，他还没顾得上吃。
10: 那干嘛不吃呢？
9: 哪有时间呢？
10: 哟，
9: 我们大巴的玻璃都给冻碎了，
10: 啊，
9: 冷风嗖嗖直往里边灌呢。
10: 那车上的人受得了吗？
9: 他有办法，他找那个透明胶纸啊，是一块一块全给封好了。
10: 太好了，
9: 有的受困司机情绪极不稳定，
10: 嗯，
9: 他挨着个的给人家做思想工作，
10: 多亏了他呀，哎，
9: 好多车轮胎给冻住了，没有工具，他愣拿石头帮人家凿冰铲雪。
10: 有个当兵的在，那是大伙的福气。
9: 你说我们大家伙冻得浑身直哆嗦，
10: 嗯，
9: 他愣累出一脑门子汗来，你说他图什么呀？
10: 这就是军人的价值。
9: 我真想面对面的，我好好问问他
10: 啊。
9: 喂，你那面包还吃不吃了？
10: 你就惦记着面包啊？你
9: 不是我饿呀。
10: 啊，
9: 不光是我，
10: 啊，
9: 现在车上最缺的就是食品和水。
10: 哎，对，大伙儿都饿了。
9: 我感觉 再要是这么等下去，肯定有人就坚持不住了。
11: 哦，
9: 不行，我必须给大家找点吃的去。这样，你们大家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回来。好，
10: 哎，啊，这车外边
9: 啊，
10: 那么厚的冰，
9: 知道？
10: 那树可都冻死了。
9: 是，
10: 你要出去肯定有危险呐。
9: 我不怕危险。
10: 哎呦，哎，你这个觉悟是够高的呀。
9: 可以吗？
10: 可以，
9: 这是你当兵的说的。
10: 我就知道不是你说的。
9: 解放军把我叫到一边，来，兄弟
10: 啊，
9: 你看看这一车的人，老的老，小的小，可就咱哥俩最年轻了。
10: 是啊，
9: 我要是给大家找吃的去，这一车人我可就交给你了。
10: 看人多信任你啊，
9: 咱可都是爷们儿
10: 啊，
9: 你自己可得撑住了。
10: 是，
9: 听见没有？来，我这儿还有一个小面包，你吃，扭头他就走了。
10: 他把这面包给你了。
9: 哎，我拿这个面包，我说你这叫问题。解放军同志，
10: 啊，
9: 你走吧。
10: 哦，
9: 我肯定可以完成任务。
10: 啊，
9: 放心吧，没事啊。
10: 你吃完慢慢说行吗？
9: 你瞧这点出息。哎
10: 啊，
9: 那个当兵的走了
10: 啊，
9: 我现在我是不是可以干点什么了？
10: 那你就下手吧。
9: 我下什么手？
10: 偷啊！让大伙看这样，你看，
9: 让我们俩谁像小偷啊？你看这是，人家当兵的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找吃的去了，你竟然让我下手
10: 啊！
9: 我是个小偷，人家那么信任我，这都交给我了，我下得去手吗？人家自己的一个小面包没舍得吃给我了，我这个时候要再偷，偷的就不是钱了，
10: 那是
9: 偷的是解放军对我的一片情啊。
10: 嘿，
9: 好，
10: 你说的太对了，
9: 是不是？
10: 你记住了，偷什么都行，
9: 是，
10: 就是不能偷情。
9: 很讨厌。我看着那位解放军的背影
10: 啊，
9: 猛然想起了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10: 怎么说的？
9: 要做有意义的事儿。嘿，
10: 啊，这哪位军事家？这是
9: 许三多。
10: 哎，是军事家吗？
9: 我要向解放军同志学习。
10: 哎，学习好啊。
9: 大妈
10: 啊，
9: 来，您先把我这大衣披上。
10: 嗯，
9: 您赶紧的，我跟你说，待会儿着凉了。
10: 嗯，
9: 大爷，
10: 火
9: 来，您把我这毛衣罩上。
10: 嗯，
9: 您甭管我，我不冷。
10: 嗯，
9: 大嫂，我把我的衣服。
10: 啊，这别脱了
9: 啊，
10: 冷
9: 啊，没关系，我心里暖和。
10: 哦，
9: 我说大嫂，哎，我大嫂，您这孩子怎么哭得这么厉害呀？
10: 哟，这怎么回事啊？
9: 我哭半天了，他肯定是饿的吧？
10: 哎，大嫂
9: 啊，
10: 您那奶瓶子里不是有奶吗？
9: 是有奶呀，
10: 您给他喂呀。
9: 不是，大兄弟，让你说哈
10: 啊，
9: 你说这孩子牙都没长呢，能啃得动奶油冰棍吗？
10: 啊，这都冻上了，这都
9: 不是吗？
10: 那这怎么办呢？
9: 怎么办？拿过来，走。
10: 哦，哎呦，你给揣怀里了。
9: 奶瓶和我的皮肤摩擦产生了热量。
10: 哦，
9: 我用我的体温融化了冰奶。
10: 好，化了就赶紧拿出来喂吧。
9: 哎，那不行
10: 啊，
9: 这天这么冷，一拿出来肯定又会冻上。
10: 那怎么办呢？
9: 我来，大嫂您别着急，你把孩子给我来啊。
10: 哦
9: 哦，好了宝贝儿啊，咱不哭了啊，等一会儿啊，宝贝儿，好了，
10: 啊，
9: 宝贝儿不哭了啊，好嘞，
10: 啊，
9: 好，来宝贝儿，来吃吧，来。
10: 哎呀，这也够难为他的。
9: 当时有不知道的还问我呢
10: 啊。
9: 哎呦
10: 啊，
9: 哥们儿，你还有这功能哈。我说嗨，我说这不是向解放军同志学习完成多样化任务吗？
10: 挨不上啊，
9: 可把那大嫂子感动坏了。
10: 那能不感动吗？
9: 兄弟，啥也甭说了，你帮了我大忙了。
10: 那是，
9: 你就是这孩子的干爹呀。我说哟，大嫂您别客气，那可不行
10: 了。哎，你认了他多好啊。
9: 不行不行，孩子绝对不能管我叫爹呀。
10: 为什么呢？
9: 这不认贼作父吗？给孩子喂完奶之后，孩子总算是不哭了，
10: 吃饱了吗？
9: 旁边那老大爷又哼唧上了。
10: 老大爷又怎么了？
9: 哎，你说我们大家伙冻的都是手脚冰凉的啊，
10: 啊，
9: 这老大爷怎么浑身发烫啊？
10: 哎呦，那是不是发烧了？
9: 我用手一摸他脑门，
10: 嗯，
9: 啊，好舒服啊。
10: 你拿老大爷脑袋当暖水袋了？你
9: 没有没有，我给他试试温度。
10: 没这么试的。
9: 小伙子，
10: 来来来、啊、大妈这个密码箱里边啊有药、
11: 哎、那太好了，
10: 可大妈把密码忘了、
9: 哎、得都赶着一块儿了。
10: 大妈您别着急、啊、您现在要干什么呢？
9: 开锁呀、
10: 哦、开锁是吗？啊，您算找对人了
9: 啊。对，他就干这个的。
10: 您拿过来吧、嗯、啊，你看啊，这是您那个密码箱啊，对吧，我没动、嗯、是吧，你看这手没有钥匙啊，这手没有钥匙、啊、那么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哎，大妈，我要把这个箱子打开，不要多了，您给我五秒钟的掌声好不好？
9: 我给你十
10: 秒。别废话，大妈，您看看药在哪儿呢？
9: 这就打开了，这就
10: 爱岗敬业嘛。
9: 你可太厉害了啊！
10: 要拿出来给老大爷治完之后，老大爷的烧也退了。
9: 您别说，他还真干了几件好事呢。
10: 老大妈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啊。嗯，小伙子啊，打刚才我一眼就看出你是干什么的了。
9: 大妈看出来了，
10: 你是个当兵的吧？啊，不，你瞒不了大妈。你刚才给大妈披的那件大衣兜里边啊，有一个士兵证，
9: 那个证。
10: 行了，这回我们这一车人要是没有你们两位解放军的，我们可就全麻烦了。
9: 这倒是。
10: 呀，哎。我呀，我长这么大我从来都没有受过这种待遇。
9: 你还别说、啊、这当个解放军的感觉真爽。
10: 立正，这会儿都得听我的。
9: 别激动啊，
10: 那位解放军给咱们找吃的去了。哦，这个时候谁都不能睡觉。
9: 对，
10: 听见没有？嗯，这样吧、啊、我给大家唱首歌，咱们都精神精神。来，
9: 你看他还来劲儿了啊。
10: 你鼓掌啊，那是啊。来吧。
9: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呀。
10: 你有病啊？
9: 这大冷天的，你能不能换一首啊？
10: 啊，对对对，嗯，那我唱一首阿杜的《坚持到底》。
9: 哎，这个好啊，大伙儿坚持住了啊。
10: 在风里，在雪里，我的冷颤抖不已。
9: 这个风就够大的了。您再换，再换。
10: 那我唱首刘德华的吧。
9: 那也行啊。
10: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我的心已经跟眼泪变成一块。
9: 我说你别老风啊雪呀、啊、冰啊的，行不行？
10: 我就会这三首。
9: 那你能不能来个那个有气势的？
10: 什么有气势？部队歌曲。
9: 好，
10: 哎，我是一个兵，
9: 还是兵是吧？你能不能离这个兵远一点啊？
10: 远不了了啊，兵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哦，我就听见一二三三，
9: 部队救援来了。
10: 老远我就看见冰天雪地里一只绿色的长龙向我们跑来、啊、打头的就是我们车上的那位解放军。
9: 这回有救了。
10: 热腾腾的包子，刚出锅的小米粥送到了大家伙的手上，我们大家是边吃边喝边掉眼泪啊，
9: 太感动了。
10: 战士们太辛苦了，连口气儿都没喘，抄起铁锹就开始干了，俩手都给冻伤了，让铁锹磨得直滴血呀、啊、鲜血洒在了雪地上、啊、那是血染红了雪，血稀释了血，血融化了血，血凝固了血。高速公路上、啊、那是冰凿冰，冰铲冰，冰碎冰，冰化冰，冰砸冰，冰融冰，冰敲冰，冰带冰，冰冰相对，冰冰相碰，冰冰相击，冰冰相撞，冰冰方方冰抗冰。
9: 好，
10: 我们总算是得救了。
9: 这太好了。
10: 坏了、
9: 哎、怎么了？
10: 我刚想起来，那大巴底下还一卧底呢。
9: 哦，对了，把他给忘了。
10: 两个战士把他架出来，我一看他那样，哎呀，可把我给乐坏了。
9: 不是，你乐什么呢？
10: 他手上穿着两双袜子，脚上套着两副手套，女士的丝袜缠着脑袋、嗯、弄了包尿不湿啊，他给捂嘴上了。
9: 这都是给冻的。你这干嘛呢？这是
10: 不是不是不是、哦、
9: 我先把尿不湿给摘了。
10: 我说大哥呀、啊，这几天呐，饿死我了，这是呀、啊，
9: 真的，你饿死你，这是干嘛呢？这是，
10: 我想打个电话看看有没有送个外卖什么的。
9: 谁给你送啊？
10: 这还没等打呢，我就冻上了，这是、啊。
9: 那得冻着你乐什么呢？
10: 谁乐了？我还想哭呢，我这不冻着了吗？这不是、啊？
9: 哎，不是，你不是饿吗？
10: 是饿呀。
9: 那人家的行李里边没有吃的吗？
10: 吃的啊，吃的有是有啊、嗯，有那都是人家带的补品呢，那都是啊，
9: 那不更好
12: 好吗？
13: 好什么呀？除了乌鸡白凤丸呢，就是菜菜口服液。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听时间5点整。

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

0: 咸菜长，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感受文化的温度，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正在这时，有人来报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张任率领精兵一万城前讨战。
2: 啊！刘备的眼泪嘣回去了，这甭劝了，人家来打来了，你还哭你哭你的，人家到时候攻城可不客气，这怎么办呢？
1: 黄忠、魏延一听，请主公传令，我等出城与敌死战，且慢。
2: 刘备一手拉住一个，别打了，现在还打呢，军师心丧，军心不稳，怎的能够出城迎敌呢？来来来，免战牌高悬。
1: 哎呀，黄忠、魏延觉得脸上不好看呢、啊、这两员大将在涪水关这儿把免战牌挂出去了，不挂得行啊。
2: 刘备这也算是个缓军之计吧，啪把免战牌往外这么一挂，张任一看免战牌哈哈大笑，他在关前大骂了一通，收兵回去了。回洛城了没有？就在涪水关前20里扎住大寨，随时可以来骂官。
1: 刘备一看，咱先别管他，他不是退了吗，咱们多准备弓箭、滚木、雷石守住涪水关，他只要攻不破就行。现在先把军师的尸体装殓起来，布置灵堂祭奠咱的军师，然后宅基地把庞统军师安葬。
2: 我说诸位啊，咱们怎么办呢？刘备真没主意了，现在就守着涪水关这儿这么守着，军师庞统也完了。
1: 老将黄忠一看，主公啊，光是这么守也不是个办法，我看现在您呐，赶快写封书信吧，派人回到荆州，请军师诸葛先生来吧，不然西川休想得取呀、啊！
2: 哎，老黄忠一番话正中刘备的下怀，刘备当即提笔，给诸葛先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泪随笔下，写完了交给了关平，告诉他日夜兼程，把信赶快送往荆州。
1: 关平还不知道这封信的分量吗？他收拾了一下，辞别了刘备，带上这封书信，偷偷的出了这座涪水关，打马扬鞭，绕道而行，不分昼夜，饥餐渴饮。餐什么饮什么呀？不是坐在那会儿稳稳当当的四个菜一个汤，再来上壶酒，就啃口干粮，渴了沏壶茶喝。哪儿沏去？就在路边那小河沟蹲那儿喝两口就完了，拿晚上当白天，拿白天当晚上，要不怎么说不分昼夜。

平少君侯那是多帅的一员将啊，啊，小伙子漂亮着的呢，今儿怎么这下了？哎呦，门前军校互相看了看，不言而喻啊，甭再问了，咱主公在西川呐，败得不定多惨呐，那您就请进去吧。我来问你，军师何在？正在厅堂。哦，你们闪开了。关平一抬手，腾一下把这军校扒了一边去了。他噔噔噔跑上厅堂，扑通往这儿一跪，把那封书信往头上一顶。诸葛亮正在看书呢，一见关平，啪，手里那本书就掉地上。难怪关平如此狼狈，突然而至，头顶一封书信，看来西川很不妙啊。孔明先生赶忙绕过桌案，扶起关平，让他坐到座位上，然后把书信拆开一看。当时诸葛亮是放声大哭。庞统完了，诸葛亮和庞统先生关系不错呀，那当然了，正副军师，这么说诸葛亮不忌财呀，那当然了，不但不忌财，诸葛亮对庞统是十分尊重，一个是人家诸葛亮本身有才华，真有学问有才华的人呐，他不忌财，只有什么不是什么不懂的那人，他才嫉贤妒能呢，他总怕别人超过他，别人要超过他，他不就完了吗？人家诸葛亮可不是这样的人呐。诸葛亮怎么能不哭哦？他长叹一声：“哎，石原呐，你大意了，我唯恐出差错，我才写去一封书信，在信中特别嘱咐了主公刘备和你呀，造进之心不可不戒，你不听亮智劝告啊，误中敌人的埋伏，可惜呀，可叹。”诸葛亮这一哭，把众文武全哭来了，大家一听也都落了泪了。光哭不是个办法呀，主公信已经到了，看来西川十分危急呀，主公处境不利，就剩一座浮水关了。我说军师啊，您赶快进西川吧，助主公一臂之力，取得西川，好为咱家主公创基立业。孔明一听主公说的有理，吩咐一声来，擂鼓声听，随着三通鼓响，文武都到齐了，诸葛亮秉正归了座，把这封书信读给大家听。众文武一听，眼含着热泪，一个个无不绝叹惋惜，可惜呀，可惜庞统庞士元这年龄年仅36岁，可惜他那过人的才华，满腹经纶，雄韬大略未得施展，早丧于西川落凤坡。谁不难过呀？诸葛亮首先领着众文武在院中面向西川遥祭，遥祭了军师庞统之后，诸葛亮这才和大家商议，主公让我进西川，我应火速进兵啊，去助主公一臂之力，得取西川。诸葛亮这话刚说完呢，咔嚓一下子，整个帅堂上一点动静没有了。怎么回事啊？众将都愣了，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呀、啊，看来每个人都有话说，这话恐怕就是一句吧，军师，您走了，这荆襄谁守啊？您看诸葛亮往这儿一坐呀，哼，那孙权就不敢动，那曹。

0: 头就得合计合计。可是诸葛亮要一走，谁看得住这儿啊？老家也紧要啊，您官位取西川，荆襄九郡没喽，那不完了吗？可是这话没有第一个敢张口的，谁先问谁先说呀，谁都不大好意思说。可大家心里也在反复想，是不是军事已经做好了安排了？难道咱们诸葛军师就这么甩手一走吗？不会呀、啊、安排谁了呢？这能不能问问呢？谁有这资格问呢？大家呼啦一下这目光就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了，只有这位才有资格打听打听。谁呀、啊、关羽，关云长。这时关羽也忍不住了，他用手一抿长髯，圆睁凤目，把拳一抱：“阿先生，您此次离开荆襄到西川，是奉主公之令。可是，先生一走，请问，这荆襄九郡，不知有何人据守？”诸葛亮看了一眼关公，其实关公不问呢、啊、诸葛亮也得说，他擂鼓巨将就是这两件事。第一，把军师庞统不幸命丧西川的事情告诉文武；第二，就要商议自己走了之后由谁来镇守荆襄。现在诸葛亮很为难呐、啊，他为什么难？刘备给他来信，只是说呀，庞统不幸命丧落凤坡，现在我在这儿处境很难，请先生你火速进西川来助我一臂之力。但是就没说呀，你走了之后把荆州交给谁看守，一字没提。按着常理说，这事儿是非得写上不可，因为刘备在走的时候就一直嘀咕这荆襄九郡，恐怕这儿出点意外，把诸葛亮留下了，他这才把心放下来。所谓放下吧，到了西川之后啊，他还一直惦记着这荆襄这老家。现在这么大的个事情，让诸葛亮进西川，这荆州谁管呢？难道说刘备把这事儿忘了？绝对不会。那么没忘他怎么不写呢？这意思就是让诸葛亮你做安排。这诸葛亮为难了，安排给谁呀、啊、这么大的荆襄九郡交给谁能行啊？只有交给关羽。关公和刘备桃园结义，人家是异姓手足啊，把这片地方交给他，刘备啊准没得说，他肯定放心。刘备放心，诸葛亮可不放心呐、啊、他是不放心关公的武艺吗？不是，武艺高强，关公的本领撑得起是威震华夏，军事韬略也不弱于他人。不过这个人有个致命的弱点哦，就是特意的狂傲，傲得都没边儿，那可真撑得起是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呐、啊！把这么重要的荆襄交给他，他能守得住吗？可不交给他也不行啊！你把这荆州交给任何一个人，主公刘备也不会放心呐、啊、就冲让关平来送这个信，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西川那么多的文武，刘备派谁来不行啊？干嘛单单的把关平派来啊？这也就充分说明，如果军事您要移交印信的话，请千万把这颗大印交给我家二弟关羽。 诸葛亮上下打量了打量关公。云长公，主公来信呢、啊、叫我进西川，他并没提我走之后荆襄由谁来镇守，这是主公啊让我量才委用，我便是诸将，只有云长公你能够担当此任。诸葛亮这番话大家都听见了，有的还在想关公一定得推辞推辞，得客气几句，嘿，没想到只见关云长啪把海下长髯这么一掸，残眉倒竖，微微一笑，军师，云长不才，愿当此任。好嘛，一点没客气，看来是早就做好了准备了，是舍弃关公再找不着第二个人了。那么军师你要走了的话，这荆襄九郡就得由我关羽来镇守。说完了，关公胸膛一挺，往这一站，等着了。等什么呀？等诸葛亮把帅印交喽。诸葛亮一看还真就得交了，不能再一次的拒将了，那多耽误时间啊，吩咐一声来啊，设白香案，拜印，把香案摆好了，诸葛亮手里都捧着兵符令箭往关羽面前这么一递，关公抢步上前呢、啊，抬手整了一整关，捋了一捋髯，啪啪把袍袖这么一抖，伸手就接。诸葛亮把这印又拿回来了。关羽一愣，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军师跟我开玩笑吗？不能啊，这是多么严肃的事啊，怎么能够开玩笑呢？那么这是干什么呀？关羽就有点不太高兴，唰，这个脸就沉下来了。他瞪起双睛瞅着诸葛亮，心说：“你这算何意啊？”感情诸葛亮有话说：“云长公，荆州重地，干系非轻啊。云长与我主有桃园结义之情，望能竭力保守此地，公宜自勉呐、啊。”哦，请军师指教，如果曹操领兵来犯，当如之何？关羽一听，这很简单，我一力拒之。哦，那么倘若孙权曹操一起起兵来取，公又当如何？关羽分兵拒之。哎呀，若如此，荆州危矣呀，这地方就完了。那么以军师之见呢，你说该怎么办呢？我有八个字望将军牢记，可保守荆州稳如泰山。但不知哪八个字？北拒曹操，东合孙权。哦，云长听得这会儿一拱手，军师之言，关羽当明肺腑，我记住了。诸葛亮这才把兵符令箭交给了关羽。关羽拜了帅印之后，诸葛亮吩咐让文官马良、一击向朗、糜竺武将糜芳、廖化、关平、周仓与关羽、关云长同守荆州，自己统精兵两万，兵进西川，张飞听令砸，给你5000人马，顺汉路取霸郡，直奔洛城，不得违误，得令啊。诸葛亮又给赵云一支令，让他也领5000人马沿江而上，也直扑洛城，谁先到谁立头功啊。安排完了，诸葛亮特别嘱咐张飞，一路上不许惊扰百姓，不许动百姓家一草一木，有违令者立斩，尤其是你，绝不许酒后鞭打士卒， 尊令。随后准备刀矛器械锣鼓帐篷辎重凉台一应事项全准备齐了，明日辰时起兵。第二天一早，关羽在城外搭起了一座彩棚为诸葛亮饯行啊。关羽陪着军师由打帅府出来，上了马是并辔而行，一边走着诸葛亮一边嘱咐关羽呀，就把这荆襄九郡的城破厉害它的重要性说了一遍又一遍。旁边把马带过来，军师上了马与关云长拱手而别，一声炮响，旌旗蔽日，战马嘶鸣，浩浩荡荡杀奔西川。
1: 诸葛军师是兵分三路，前面派了两路先锋官，从汉路走的是张飞张翼德，由水路进军那是赵云赵子龙，诸葛亮带着简雍和蒋琬居中。张飞的人马走得挺快，一路上是秋毫无犯，他知道他要取的这地方可不大好打呀，就是这八郡，你过不了八郡呢、啊、就到不了洛城，到不了洛城立不了头功啊。要说张飞和四弟子龙那关系可十分密切，不过打起仗来兄弟可就顾不了许多了。张飞想立这头功了，他知道八郡这地方不太好过，怎么回事呢？张飞在荆州就经常听人说这西川多豪杰，英雄有的是，尤其镇守八郡这位是一位老将军，此人姓严，单字名严，两辈履历过人，刀轻马快，有万夫不挡之勇。据传说呀，他比老将黄忠还大个一岁两岁的，不过说这力量比黄忠大多了。此位是智勇双全，镇守八郡，代管三八呀。这三八的地方大了，就是八东八西八中啊，都在哪儿啊？这八东啊，就是现在的开县万县以东、巫山以西、大宁河中上游一带，巴西是现在的四川河川一带，巴中呢就是现在嘉陵江上游一带等处。这要是算在一起那是多大的个面积呀、啊、没两下子这八郡守得住吗？您别看老将严严守着八郡，从八郡到洛城大小关隘三十几处，到处都有将军把守，可是那些将军呢、啊、百分之百都是老将军严严的门徒和部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间风云变幻，莲花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自从西川的法正法孝直到荆州请来了刘备，老将军心里头就好不痛快，常常叹息呀，唉，我主刘璋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够把刘备请来？此人人称世之枭雄，如果把他请来，那就等于引狼入室，我西川危矣呀。后来老将军听说刘备真的要想取西川了，把涪水关拿下来，呵，老将军几次披挂，几次上马呀，要提刀前往取刘备的首级。可是他镇守的这个地方太重要了，他要一走啊，别人恐怕就守不住。如果有人要把八郡给拿了去，那怎么得了啊？所以老将军呢，强忍住胸中这口怒气，没走了。现在他听说了，他听说诸葛亮要由荆州起兵，兵分两路来取八郡，越过八郡要会兵于洛城。老将军严严一听，什么？想从我这儿过去？长了几颗头啊？除非是像长三头，金生八倍。你能打我这儿过去，我找你还找不着呢，现在送到门上来了，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家严老将军的厉害。他问探报，谁是诸葛亮的先锋官？张飞、张翼德。哦，原来是这个猛壮人呐！我听说此人十分粗鲁，是个有勇无谋的匹夫之辈，他想从我霸郡这儿过去，休想！他当时传令，你就把汉路禁军以诸葛亮为首的，连他手下的文臣武将，把名字都给我说出来，坐好囚车，每个囚车前边把名全写上，坐一个大号的囚车，那干什么呀？专门为装诸葛亮的。我把他们全都捉住之后，装入囚车，送往成都，交于主公，让主公刘璋、刘季玉看一看我西川有俊杰，也让他们知道知道俺严颜不老。吩咐完了，嘁哩咔嚓两天的功夫，把木龙囚车打好了，车上都挂上牌子，牌子上写着名，头前第一辆就是张飞的，就摆着城前了。有探马呀报与了三将军。张飞一听，什么？他城前摆着什么呢？启禀三将军，摆了不少木龙轻车，上面都有名，都写的谁呀？头一个就是您。把张飞气乐了，这严严有点意思啊，他给我准备的挺齐全呢。哦，打算把他的三将军装在这笼子里，送哪儿去啊？给您送到成都去，送成都去。这回我把这牌给他换换，写上严严，把他装里边，给咱军师送去。你瞧怎么样？三将军那感情好，不过可有一样啊，什么呀？这严严老将可不好惹呀，您可不要轻敌呀。去你的吧，这老将他那把骨头能有几两重啊？我哪有那么大功夫在这儿跟他磨分呢？ 我还得飞马越过这个八郡，赶到洛城，我得抢到四将军子龙的前边，要不然呐、咱这头功就得不着了，明白吗，小子？
2: 明白了。
1: 好，点炮进军。
2: 这两下啊，全都憋足了劲了。张飞将军是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啊。前面探马来到，启禀三将军，前边已经到达了八郡。张飞把乌珠道勒住了，传令扎住营寨，然后他带着十几个小校登高一望，得先查看查看地形啊。跑上一座山头，张飞龙眼神这么一看，哦，这就是八郡呐、这地方不大呀，别看地方不大，这地势可太险要了，正在要路盐湖口，怪不得刘璋派老将严颜在这儿镇守呢，这地方是一人把关，万夫莫入啊。地势很险要啊。张飞正看着呢，有个小校过来，三将军，啊，您看见了没有？
1: 看什么呀？
2: 那城前那一小堆堆
1: 那什么呀？
2: 那轻车。
1: 是啊，
2: 那第一辆前面那个，那就是您的。
1: 去去，
2: 张飞这气，瞎介绍什么呀？
1: 谁的？
2: 要不是军师再三嘱咐，今儿我非揍你一顿不可。
1: 把这小肖吓得一吐舌头，忘了，
2: 忘了三将军的脾气了，光看他这两天特高兴了。三将军高兴主要原因是抢得洛城，得头功，有这么个动力。
1: 张飞一看真的囚车准备好了啊，听说里边还有我们军士的呢。
2: 好你严颜呐，我也给你来出手呢。
1: 来啊，咱们先回去。带领着小校回到了大营，当时升帐，张飞叫过一个军校来，你呀、上那八郡城中去一趟，见见那个严颜，你跟他这么说，记住了没有？
3: 三将军，记住。
1: 哎，
3: 我可告诉你，你可得冲着点，横着点，知道不知道？咱们这是跟他们八郡呢、第一个照面，
1: 两下
3: 让他知道知道咱们荆州人马来者不善。你呀，追不到城里边去，就等于三将军我去一样，你要给我刷了锐气，丢了威风，回来我就揍死你。
1: 遵命。
3: 这小校当时本儿把胸膛就挺起来了，把肩就端起来了，脸儿就扛起来了。
1: 张飞乐了，
3: 对，就要这下，给他备马。小校骑马到关前一叫官，说是个下书的。
1: 严颜吩咐一声，放下吊桥，开棺，把这军校放下来，带到我的帅府。
3: 这小校来到帅府，这么一看，哟，气派不小啊，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呐、西川军兵一个个是着装整洁，盔明甲亮，威风啊。传出话来了，让小校报门进。
2: 小校一听，哪能报门进呢、那多给三将军丢人呢、
3: 不理他，大踏步子打外边进来了。
2: 呵，西川的将校一看，行了，就这么个小校，就这么冲，
3: 荆州的兵马不善呢、别人不知道三将军有话呀，来到帅堂前一拱手，严老将军请了，我奉我家三将军的将令来告诉你一声，三将军让你赶快献城投降，若早献城时留你一条老命，献城一晚，等我家三将军杀进大郡是鸡犬不留。
2: 哎呦，可恼
3: 气的老严颜一拍胡坛，问 怒吼了一声，腾一挺身站起来，匹夫张飞，有什么惊人的本领敢口出狂言？来呀，将此儿郎推出去斩首。
2: 且慢，
3: 旁边过来一人给拦住了。老将军，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这小校不过是奉令来传话，将军何必动怒？把老将军气得直哼哼，难道我就这么把他放回去啊？你们瞧他这样子，站这儿洋洋得意，目中无人，有其族必有其将，看您这小族就看您那张飞了。我这么把他放回去，我心里这口气出不来。来呀，将他的耳鼻割下，回去告诉那飞贼，让他早来关前受首。你家老将军把囚车都给他准备好了，他要是真的能够放聪明一点，让他自己跨进我的囚车，才能多活几日。说着刀斧手把这小校推出去，鼻子拉掉了，耳朵割下来给放回来。这小校一进大帐都没模样了，把张飞吓一跳。啊，怎么如此模样呢？张飞一句没听明白，也甭问了，这羞臊了我的小校等于是羞臊我。来，点炮去问。一声炮响，张飞领着500精兵杀出来，在关前骂战，催动胯下的乌骓马，哇！一名手中的丈八蛇矛，大叫：“炎炎老贼，赶快来马前束手！”骂了半天呢，这关里边没人掩饰，是城门紧闭，吊桥高悬。张飞把老炎炎给吓住了，不是，老炎炎把那小校割掉了鼻子放回去，他马上就做了准备了，刀也抬过来了，马也备好了，准知道张飞立刻来挑战，老炎炎要和张飞决一死战，让张翼德知道知道我炎炎是何许人也。旁边有几个谋士把这位老将给拦住了，老将军，您可不能力敌张飞呀！
2: 啊！
3: 老炎炎听着这个不高兴了，怎么？你们长他的威风，灭我的锐气？
2: 不是，老将军，您虽然上几岁年纪，可是您的武艺十分高强，各拔敌将并不在您的眼下。可是这个张飞，这个人很厉害，长坂坡前一声怒吼，曾喝退曹兵百万。
3: 老炎炎一听，你这话里话外不还是斩飞贼的锐气吗？
2: 您等我把话说完呢。张飞是远路而来，此将有勇无谋，而且酒后无德，喝醉了酒之后爱闹脾气，爱鞭打士卒，我们早听说过，这样您不要跟他去打，咱们就紧守城池不动，他要来攻城，咱们就多准备强弓硬弩，就把他隔到咱们城池外边这儿，日子不用多，个八月他粮草就尽了。这张飞呀，等不了个八月，他就发了脾气了。他一喝酒一闹脾气，打他的士卒，士卒能不记恨他吗？这样一来是众叛亲离，在没有接济的粮草，非贼可擒呐。不比您这么去硬打硬战强吗？老将军，您想想。
3: 哎，炎炎一听有理，可有一样，那飞贼要来关前骂战。
2: 嗨，老将军，您打了一辈子仗了，这激将之法您还不懂吗？
3: 那算什么呀？他骂吧，能把谁给骂个跟头？他骂呀，咱们装听不见。他要离远了骂，咱不理他；离近了骂，开弓放箭就射他，说不定一箭还许射死张飞呢。
2: 嗯，列位先生言之有理。来，关门紧闭， 拽起吊桥，日夜严加巡逻，防守城头上多准备滚雷石，强攻硬挪，调动城中所有的民夫，把雷石运上城楼。列位将军要多加小心，严加防范，不得有误。
1: 遵令，
4: 遵令。
3: 严严在城里布置好了，所以张飞罢官呢，老严严没出来。三将军在关前骂了大半天，累了，收兵回去了。第二天早晨接茬来骂，就这么着一连骂了十天。严严呐，甭说亲自出关，连一兵一卒都没出来，气得张飞大吼一声：“攻城！”那哪攻得上去呀？刚到护城河边，就让人家拿弓箭给射回来了，可把张飞给气坏了。这怎么办呢？战不能战，打不能打，进不能进，也不能退，在这儿这么耽误着，那我四弟死龙有水路，蹭楞一下不抢到洛城去了？那头功不归了他了吗？嘿，严严呐，你这个老滑头，你怎么不出来？张飞气得哇呀呀怪叫，他一眼看见了，河岸那边啊，摆着20几辆木龙囚车。张飞吩咐一声：“去搬石头来。”都杀了，气得咔的稀里哗啦。城楼上的探报报进了帅府，严严一听：“什么？张飞在外边扔石头砸木龙呢？”老将军笑了：“这就行了，怎么说明他呀已经是按耐不住了，这他就要鞭打他的士卒了，慢慢的他军心离散，我就要收拾他了。”张飞骂了一顿阵又回去了，他可真火了。哎呀呀，你耽搁这么好几天攻城不下，酒来喝上了，以酒浇愁啊。三将军手下的军校有点害怕了，坏了，咱三将军喝上闷酒了，喝完酒一闹脾气，他可就要打人了。打了吗？没有。喝着喝着，张飞一愣，哎，他叫着自己的名字，别喝了，军师可嘱咐过呀，不许因酒误事，发脾气鞭打士卒。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跟严严赌气呢。哎呀呀，张翼德，你要是真有本事，你用个计把老严严治了，干嘛坐在大帐里喝闷酒啊？对，有了。他低头半晌，想起了一条妙计，马上把军校找来了。你们给我找他这么20-80人，就站到他那吊桥前，给我骂城啊，换着班骂，骂得严严出了城，你们算立下了奇功，我必有重赏。张飞把这波骂将派出来了，站在那儿骂，骂了5天，这严严呐没露面，城门还是关着。哎呦，这招不好使，嘿嘿。张飞一想，你看看，斗勇不行，斗智不行，难道说我就不是这老匹夫的对手？别着急，我再想想。嚯，这回三将军真下了功夫了，俩手掐着额头啊，他在这帐篷里就折腾开了，蹲蹲坐坐，爬爬卧卧，站起来走了好几趟，最后咔哧一下坐桌子上了，砰咕噜啪哗啦。什么这么乱呢？把那酒坛子碰地下去了，坛子也打了，酒也洒了。外边的那些军校机灵打了个冷战，坏了。三将军呐，在里边砸开了，把酒坛子都摔了。哪是摔了？张飞呀，终于想出了一条计，有了，我必须如此这般。腾腾，他来到帐口这儿，点手叫那些中军来来来。都进来，过来呀！那
2: 些中军一看呢，全都瞪着个眼睛，拉着个架子往后退。张飞这气，我拿你们过来跟跑什么？哦，我没喝醉，进来把这破坛子弄出去，现在我有计了。这谁受得了？你有计有这么折腾的吗？这些中军进来把这大仗收拾收拾。三将军，你有什么计了？嘿，富儿过来，你们必须如此如此。老贼是自然受手，霸俊可得呀。哦，就一将军。就从这天起，张飞呀、不骂官了，不讨战了，整天派些人呐、到山上去砍柴火。哎，杨戬老将得到禀报之后一愣，这飞贼怎么回事啊？没烧的了，怎么也不骂官去砍柴火去？他派几个小校改扮成汉军模样，夹杂进去，你们给我探一探。这几个小校啊，就混到张飞的这些军校里边来了。又过了两天，这天三将军在大帐前往那一坐，把这些砍柴的全都找来了，其中啊也有这霸俊的西川小校。这俩站在最后边，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提心吊胆的要听两句，心说可别让这张飞看出来，看出来脑袋就得搬家呀，能看不出来吗？张飞呀、是装没看出来。我说你们这些日子打了多少柴火了？启禀三将军，打了不少了。我光是让你们整天出去打柴火去吗？不是，您是让我们以打柴为名，蛮哄霸俊的军校，不让他们看出来，让我们去探寻别的道路，怎么能够从这霸俊城绕过去？对，你们探听出来了没有？禀三将军，我们探听出来了。从此往西北有一条小路，非常僻静，咱们可以从那条路啊绕过霸俊。对，咱给老贼严严来个迅雷不及掩耳，哎，咱就不打他这霸俊了，过去就完了。哪有那事啊？咱们转过去打他，给他来个脑后摘金。哎，可不许走漏消息啊，谁要是走漏消息，我定斩不容。今夜三更，咱们悄悄的是暗度霸俊。遵令。
0: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7: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主持人董颖，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浙江新三样产品出口同比增长57.7%，绿色新能源成增长极。湖州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57.5%，位列全省第一。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活动火热进行，舟山率先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中国 AOPA 青少年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德清举行。每周关注板块，实体书店如何在电商冲击下突围，一起跟随记者去听一听。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6: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8: 今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增长 8%， 一至五月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超20%，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新兴产业持续壮大，新型制造表现亮眼。请听记者的报道。
9: 最近落下帷幕的创客中国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首场初赛上，刚刚宣布完成5亿元 A 加轮融资的杭州希诺未来科技有限公司现场展示了灵巧手全站解决方案。公司资本市场与战略负责人傅元成说，目前产线正在爬坡，预计到年底可形成万台级灵巧手年产能力。
10: 我们认为灵巧手是具身智能下半场最核心的一个环节，同时呢，我们依托工程院院士的团队，我们的核心技术能力呢，来源于底层的电机和机械传动的加工制造的能力。
9: 今年以来，浙江人工智能产业加速领跑，一到五月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3.6%，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3.6%。随着人工智能在各个生活场景的不断落地，生态链上产品产量不断攀升，人工智能加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半导体存储、模拟芯片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24.1%、24%。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快速发展，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1.2倍、37.6%。在杭州举行的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杭州德印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AI 加康养解决方案让从业者看到了人工智能在大健康领域落地的新思路。公司负责人武辉明说，
11: 老人的居家出行和护理三个业务为主导的一个机器人产业项目，其实从 AI 来讲的话，三者是数据协同的，能时刻了解康养老人的一些的身体指标，能感觉到 很多的政府方向啊，然后行业发展的方向啊这种，然后 AI 大模型的那个加急陪伴，然后其实后续陆陆续续的会推出来。
9: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2%、15.5%，比去年全年分别加快3.8%、4.2%个百分点，都高于全部规模以上。产业持续壮大得益于创新投入力度的增加，一到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和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0.7%，同比提高3.7%个百分点，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为3.17%，同比提高0.06%个百分点。去年吉利集团研发总投入超218亿元，同比增长8.3%。今年一季度吉利汽车销量超70万辆，其中新能源销量36万多辆，同比增长9%，创同期新高。吉利汽车研究院成立于2016年，拥有全球超过30000名研发和设计人员，累计专利2.6万项。在辅助驾驶领域的探索上，他们一直坚持投入，目前已累积了高含模量、大数据集、强硬件平台三大优势，可以实现全场景无断点通行。这一源于研发的服务提升，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产品力，赋能生产端。研究院人工智能中心副主任蒋忠林说，
12: 积累了超过850万辆车，然后超过100亿公里的这样一个真实的路测的一个数据，我们也融合了沃尔沃55年来啊积累的超过50000起的真实事故的数据，驱动这个模型的进化。我们这个星瑞智算中心2.0是全国车企算力最高每秒上千次的场景的搭建，很好的赋能模型的训练，极大的节省我们的这个研发的时间，更快的迭代。
9: 上半年37个工业行业大类中，30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长面为81.1%。其中，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通用设备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1.6%、19.7%、9.9%，合计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4个百分点。下半年，面对复杂外部形势持续带来的挑战，练好创新内功仍是浙江锻造经济发展韧性的关键。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13: 但也要看到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外溢影响持续显现，部分企业面临成本上升、需求不足等阶段性的困难，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不断推动生产提质增效，增强工业韧性。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今年上半年，浙江新三样产品出口949.7亿元，同比增长57.7%，对全省出口增长贡献率达到18.2%。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双双增长了1.1倍。绿色新能源产品成为了拉动外贸提质升级的增长极。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浙江拓维汽车部件自动化生产车间，机械臂完成冲压、焊接、组装全流程作业，主打新能源汽车前后桥、底盘控制团等核心模块。物流经理何俊表示，相较一季度产能上涨了30%，全年营收稳步向好。
3: 我们现在车间的话大概有30条厂线左右，主要呢是生产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底盘模块，就是前后桥、摆臂这些。这段时间我们来看的话，相较一季度的话有大概30%左右的增长。今年销售额的话呢，我们会预计比去年增长15%左右，5亿到5.5亿之间。
2: 工艺升级持续提升产品的海外竞争力。浙江豪达汽车配件引进 3D 数字折弯机，零部件轻量化，空间优化效果突出。公司导线事业部经理谭若晕介绍，新工艺大幅适配海外新能源车型设计需求，
4: 很大程度的节约了那个在车辆内的布置空间啊，而且同时能够减重，效率提升能够达到40%左右。
2: 零部件企业率先布局全球，海外配套网络持续铺开。浙江京飞凯达轮毂车间新能源车轮毂持续量产，企业海外收入占比提升至近30%，东盟市场成为核心的增长来源。公司董事长葛炳造说，海外基地落地实现了技术产能同步对外输出，深度辐射东南亚各国车企。
5: 我们跟泰国的第二家工厂也投产，通过这种技术迁移和产业共建，也可以让我们中国企业辐射到更多的海外市场。
2: 零部件出海稳步发力的同时，整车出口规模持续冲高。金华领跑汽车总装车间内，全新新能源车型依次完成刹车、异响全向检测，下线车辆整装发往欧洲、南美、东盟40多个国家。今年上半年，领跑海外出口近10万台，已超越2025年全年6.7万台的出口总量。而在吉利汽车临海现代化总装车间，平均每分钟下线一台新能源车，单日最高产量可达1200台。公司制造总监张光亮说，国内外市场双轮驱动，海外订单占比突出。
6: 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当下，我们靠的是整个国际跟国内市场的双驱动，然后一个互补的优势，因为我们国际的订单也占到了整个订单量的80%以上。
2: 整车零部件多点开花的火热出海场景背后，是浙江新能源产业独特发展路径。面对国内行业价格战、同质化内卷压力，全省近5000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构筑起完整的产业配套库，坚持向上攻坚、智能化核心技术，向外开辟全球多元赛道。整车与零部件协同深耕东盟、南美、欧洲，共建一带一路市场。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端装备研究室主任吕鹏宏认为，
7: 浙江供应链企业恰恰是在数字产业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具有竞争优势，这让我们在打造新能源汽车有了更强大的产业支撑。同时，吉利领跑这样的整车企业出口增长也非常迅猛，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组团出海，把生产和研发能力拓展到世界各地。这一内一外，让我们的产业韧性更强，空间也更加广阔。

0: 谢谢。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2: 今年上半年，湖州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57.5%，占比位列全省第一。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湖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审批改革、靠前服务企业的一系列实打实举措，让民间资本踊跃投下信任票。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这块土壤呢，有遗留的问题啊。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清除，
4: 我现场马上跟你联系一下后面的具体的事。
5: 在湖州莫干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北园区，总投资10.9亿元的左立药业智能化中药大健康工厂一期项目正干得热火朝天，可前段时间工地碰到个拦路虎，土壤清运处置迟迟定不下来。湖州莫干山高新区投资与管理服务中心项目专员朱涛当场就掏出手机联系相关单位，敲定了清运时间。像这样的民间投资在建项目，莫干山高新区共有26个，每个都有专员一对一盯着，主动上门找问题、解疙瘩。朱刀说，
4: 每周上门到工地走访2次，去为企业解决一些实际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像我负责的主力这个项目呢，我已经来了20几次，大大小小的事情也处理了10几项。
5: 企业肯扎根、敢加码，就是对一个地方最大的认可。左立药业在湖州摸爬滚打了30多年，从小作坊一路干成上市公司。工程设备部副经理姚立明说的实在，
6: 我们从一家小企业发展为一家上市企业，与我们本地的这个优良的营商环境是分不开的。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是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帮助跟支持，所以我们在湖州德清再拿一块地，再造一个左立。
5: 不光自家人舍得投，外地的香饽饽项目也抢着来。在南浔经济开发区，服务专班天天泡在工地上，挨个问需求，面对面解难题。星途航天年产8万件精密宇航结构件零组件项目，去年11月拿地，今年3月开工，目前施工进度已超40%，预计12月就能试生产。星途航天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勤伟很有感触，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政府都会积极回应。
7: 只要我们有困难或者有需要政府协调的，都非常积极的帮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6: 政府服务非常好，我们很有信心在这边再进行2期的这个投资。
5: 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还得益于湖州持续深化的审批制度改革。拿地即开工、联合验收等这些新招一推，明天投资项目开工手续直接减了70%，竣工验收手续也省了40%多，工期省了，成本降了，企业自然更舒心。南浔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重点项目服务岗位副主办倪祥英打了个比方，
8: 我们在那个项目审批、建设、包括考古、资金保障这些方面都是同步推进的，将串联变为并联推进，实现拿地即开工。在项目竣工方面呢，我们通过联合了一些区级部门对项目进行联合验收。
5: 说到底，政府和企业常沟通，服务做到心坎里，营商环境的口碑就立起来了。目前湖州已累计开展青青直通车征集恳谈会1400多场，收集交办问题近1.3万个，办结满意率99.73%。湖州市发改委、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严凯说，接下来还要再加把劲。
9: 我们将聚焦新赛道，深化场景招商，并加大未来产业的布局力度，同时强化用地、用能、融资等方面的要素保障，做好企业的优化服务相关工作，持续打造企业最有感的营商环境。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增长8%，创新驱动持续增强；浙江新三样产品出口同比增长57.7%，绿色新能源成增长极；湖州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比重达57.5%，位列全省第一。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火热进行，舟山率先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中国 AOPA 青少年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德清举行。每周关注板块，实体书店如何在电商冲击下突围，一起跟随记者去听一听。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这两天，媒体采访团兵分两路，走进杭州、宁波、舟山的科研院所与科创企业，亲身感受创新浙江的蓬勃生机。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位于杭州余杭的枝江实验室，采访团深度探访了三体计算星座背后的科研攻关实力。指挥中心大屏上十多颗计算卫星的稳定运行轨迹清晰可见，回传的遥测数据实时滚动。就在上周，两颗新卫星成功发射入轨，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未来三体计算星座计划联合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千星规模的计算星座，建成后总算力可达每秒100亿亿次运算。中国日报网英文中心新闻部编辑宋毅说，
3: 三体计算星座我觉得里面的这个共享的理念让我印象很深刻，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做的科研的产品可以让全世界海外的其他的科学家也能使用上他们的科研成果，我觉得这体现了浙江的科技进步给全国乃至全世界所带来的一个贡献。
2: 在杭州国家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的悦享未来生活区，采访团仿佛穿越到了科幻电影场景。餐饮区内机器人员工全程服务，有的用机械臂精准的甜豆压粉萃取咖啡，有的则熟练的夹取烤肠。目前基地已汇聚130多台机器人，在工业制造、仓储分拣、电力作业、家政服务等30多个职业技能训练场景中各司其职，有序作业。杭州具身智能中视基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兴腾说，这里既是前沿科技的展示窗口，更是机器人的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
4: 因为当前具身智能的本体也好，或者说模型也好，它其实都是散点的一个供给的情况，对吧？如何呢？要把这些企业凝聚在一起，变成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把新技术变成好产品，这个就是基地的核心的定位。
2: 另一路采访团则奔赴宁波和舟山，在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他们观摩了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家庭等场景的应用，其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已超90%。在舟山的浙江中科力德新材料有限公司，以虾蟹壳为原料的锂离子电池水性粘结剂，让采访团眼前一亮。这项技术既能提升能量密度，又可降低成本。两个调研点，从智能制造到新能源材料，都折射出浙江创新版图的多元活力。
1: 今年舟山在全省率先编制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推出闲置床位的短托服务，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共同入住等，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满足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推动机构专业照护服务向家庭延伸。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舟山定海广济养老服务中心，市民孙彩芳为81岁的婆婆签订了一周的短托协议。孙彩芳说，她和丈夫一起要外出一段时间，家中无人照料老人，将婆婆托付给家附近的养老机构就放心多了。
6: 这里养老院挺好的，服务很好，环境很好，给她这里来住她也蛮满意的。
5: 舟山是我省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级市，今年舟山在全省率先编制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重点面向社会失能失智人群开放闲置床位，常态化提供1天到3个月的平价短托服务，其中个性化日托套餐的日最低收费为90元，价格仅为同类常住机构日均费用的30%至50%。即便是短托，老人在入院之前该做 的健康评估、饮食禁忌记录等统统必不可少，并建立一人一档。入住后，一日护理流程、康复训练、文娱活动等也安排得井井有条。定海悦享养老服务中心有37张床位，今年以来已有近20位老人享受平价短托服务。88岁的洪贵珠老人曾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站立行走需要辅助器，此前靠媳妇一人在家照料。今年5月，洪贵珠体验过3天的短托服务后，便决定留下常住。
7: 房间很大，不寂寞。3个老太太一起互相做个伴，中餐晚餐都有4个菜，搭配得很好，有汤有鱼有肉还有蔬菜。家里没有照顾得那么好，这里洗脚洗头理发都很及时的。
5: 定海悦享养老服务中心主管叶峰女说，短托服务开展以来，他们的床位利用率提升4倍多。
8: 家里呢刚刚术后啊，短期康复或者家里人照护疲劳嘞，人手没了，再来住几天。37张床位嘛，现在住34个人，其中2间呢是因为是包房嘞，要住的话也只有1个床位的。短住变长住的大概20个左右吧。
5: 舟山根据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在岱山和慎寺2个海岛县试点探索老残一体机构供养改革，支持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共同入住。岱山市民方阿婆夫妇和肢体残疾的儿子毛海平一同入住中大朗怡岱山康养中心，开启了新生活。毛海平说，爸爸妈妈都已超过80岁，在家照顾自己非常吃力，今年有了老残一体政策，一家人住进养老院的无障碍三人间。
9: 都是护理人员打理，抱上抱下坐轮椅去散步，给我理发剪指甲，护理人员都很好。爹妈年纪大了，也一起在这里住着，就和家里一样。
5: 目前舟山已有5家机构落地实施老残一体机构供养改革，舟山也开始全面推进老残一体家庭情况摸排，按家庭经济状况、失能失智等级等建立入住需求清单。各县区也在积极推动试点机构建设与服务提升，让更多老养残家庭享有进得来、住得下、容得好的照护保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2026中国 AOPA 青少年飞行器设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近日在德清莫干山机场举行，上千名青少年同台竞技，逐梦蓝天。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午9:30，参赛队员们操作着固定翼纸飞机呼啸升空，精准完成侦察和打击任务。来自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郝平帆今年17岁，涉足航模领域仅1年时间，但操作起航模来颇为老练。
3: 这是个非常新的体验，而且我也挺喜欢就是竞争的，因为我所有的活动啊基本上搞的都是跟这个航模有关的，所以我大学申请的专业呢，我也希望申的是那个航空航天嘛，我希望我能够设计一些新型的飞机，能够为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做出一份贡献。
2: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主办，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承办，参赛人数超1000人，设置固定翼类、旋翼类与火箭类三大类别，包括无动力滑翔机飞行、模型火箭发射与返回等7个项目。考核内容涵盖飞行器设计、制作、操控及团队协作等环节，全方位检验参赛者的综合素养。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常务理事长、副秘书长张俊说，抓好青少年航空科普教育已成为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
4: 我们就想通过这种比赛式和娱乐性的这种方式，让小朋友快速的接触航空器，进而呢影响家庭，影响社会。所以说航空强国的基础就是有一个庞大的航空人口，这个人口就是要实实在在从社会中，从人群中，尤其要从小朋友，从我们的年轻人的这个基因内心里生长出来。

0: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1: 为期四天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近日在杭州圆满落幕。这场首次落地浙江的文化盛事，线上线下联动，展销图书近百万种，举办上千场阅读推广活动，实现江南千年文脉与全民阅读新风的双向奔赴。
2: 本届书博会以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江南韵味，让阅读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从宋韵书香的沉浸式体验，到文化新三样的创新对话，从名家领读到少儿阅读嘉年华，多元阅读场景点燃全民热情。书博会期间，主分会场合计发放500万元惠民购书券，杭州文旅配套推出超千万元的文旅惠民大礼包，让书香福利直达市民身边。在展会现场，不少市民特意拖着行李箱前来，想趁着最后一天抢一波书香福利。市民罗先生说：“
3: 我准备用来装书，我看书一是专业需要，另一个就是那个拓展一下自己的那个思维边界，让自己获得更多的信息。”
2: 从见字到见面，书博会让读者与作者面对面，让文学始终在场。正如作家麦家所言：“世界很大，书最大，因为书能让世界变小，让我们长大。”在这场文化盛宴中，无数读者不仅收获了知识，更找到了精神的共鸣。读者朱肖燕说：“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陪伴吧，因为很多时候自己内心的想法不一定是说能够找到完全灵魂同频的人，但是书籍可以啊，我跟他的一场对话。平时这个书籍也会让我们整个的心和生活状态安静下来。”
2: 除了深耕本土阅读，本届书博会也搭建起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的新桥梁，在跨界对话中，传统出版与新兴业态碰撞出新的火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阅读推广部负责人萨轩敏说：“通过书博会实现了与浙江的深度合作，
5: 把我们集团积累的一些精品的出版物、一些 IP 进行一个成果的转化，转化成短剧的剧本脚本，利用我们的 Fly to Two 的这样一个 AI 短剧的共创平台，打造精品的微短剧，然后向东盟国家输出文化出海。目前跟浙江的中国短剧创意村都在进行一些深度的合作，希望呢寻求更多的合作共创的伙伴，共同把我们一些出版的精品的一些 IP 向这个 AI 短剧这个方向进行转化。”
2: 这场盛会不仅汇集了广大读者，也为实体书店行业的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杭州有意思书房负责人方小阳说：“书博会让他们看到了实体书店从单一卖场向公共文化空间跨越的无限可能。
6: 这次书博会既是市民的一次文化盛会，也是给我们书店同行业交流的一次盛会，要丰富书店各方面的能力，从文创到研学，让它成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的集合体。我们今后将在宋韵文化扎根社区和在地文化的发展方面继续做出我们的努力，让它真正的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个文化载体。”
2: 书博会落幕，但书香不散，文脉绵延。从精品图书的集中亮相，到跨界对话的思想碰撞，再到文化惠民的持续释放，本届书博会展现了新时代全民阅读的崭新风貌。正如万千读者的心声，阅读没有终点，书籍慰藉心灵，阅读的种子已在浙江大地生根发芽，将持续滋养这座城市的精神土壤。
1: 位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一楼 B 馆的书艺七光特色书店展区，也是本届书博会的一大亮点。这里汇集了近30家来自全国各地的标杆性实体书店。在电商书价冲击、阅读习惯巨变的洪流中，实体书店将如何突围呢？每周关注板块，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书博会现场，听一听实体书店的破局之路。
7: 在泉州风雅颂书局展位，杭州市民徐女士现场买单了2支手工簪花，花朵是粉蓝色，纯手工布艺制品，精致可爱。她说女儿一眼看中，想回家送给长辈。
8: 小朋友喜欢，然后又挺好看，又挺别致的，感觉心意也挺好，不仅仅是一些传统的书籍啊，现在加一些这种工艺品啊，小朋友逛起来也会更有乐趣。
7: 千店千面意味着每一家书店都要给读者独特的情感体验。泉州风雅颂书局给出了一个极具地方感的答案。这家始于1991年的老牌民营书店，30多年来把根深深扎进了闽南的土壤。展位上最受欢迎的，除了闽南当地风俗书籍，还有带着窗花、海神娘娘等元素的文创。 以及印有莫言、白岩松手记的帆布包。店员黄林燕说，书店这几年已经变成泉州文化客厅，他们将名家亲签本作为核心竞争力，这些在线上难以批量复制的稀缺品撑起了老读者的粘性，
9: 增加了作家亲签本。因为这一块的话，收集的话还是比较费时间的，而且它数量不多，经常就是可能就收入几本到我们店里面再流通，数量是很少的。
10: 签在哪儿？
9: 签在里面，
10: 然后
9: 我们再给它数分。这也是一种作为目前我们实体店来说是一种出路。还有包括我们刚才已经卖完的我们泉州本土作家的亲签本，一个小姑娘每周末都到我们书店去画画，也可以说是一个引流吧。
7: 杭州人熟悉的老牌书店小枫书屋早已不再苦等顾客推门而入，而是主动将书店的边界延伸至整座城市。他们策划的城市走读 City Walk、 名家讲座和非遗活动，让书店成为思想交流的发生地。店长郑佩佩说，
11: 现在我们做得越来越好了，就是跟文旅合作的一个项目，比如说我们请著名的一些老师，像安逸如老师啊，即将要跟我们走的一个西湖的线路，可以跟着名家一起去走西湖。然后现在一般走读的人都是一些年轻人，就可能工作日我们的那个名额也是爆满的。
7: 面对线上冲击与客流焦虑，泉州风雅颂书局与杭州小枫书屋都将 IP 联名与社交媒体私域运营视为破局利器。风雅颂书局参与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联动，举办主题分享会，开展潮汕与泉州共同的侨乡记忆活动。小枫书屋与电视剧《太平年》联动，开发前世家训主题文创，还拿下丰子恺 IP 授权，而相关内容故事又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放大声量，吸引读者关注。杭州家长林德静和女儿在各个书店展位逛了好一会儿。小姑娘上小学高年级，她说自己的小房间近期需要布置，书店售卖的文创产品适合摆放于她的学习桌。林德静说，实体书店的视觉冲击与触觉体验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12: 最终还是要回归实体的，因为你说晚上嘛，看的是没有感觉，没有视觉冲击的。所以为什么说一定要带小孩来现场看一下，先感受一下现场的一个气氛，包括现场看看实物，去接触，去看，你比如说小孩学画画的，去感受一下别人的一些国风风格，或者是说设计出来一些灵感啊等等，都对小孩都有好处的。
7: 书店在努力破圈甚至去书店化的过程中，如何不丢掉灵魂？吉林长春浙有书文化空间去年刚开业，由原储运仓库改造而成，面积达10000平方米。店长助理龚维峰认为，地方书店只有与当地风土人情产生更深层次的关联，将好文化故事用城市记忆赋予产品新的内涵，才能真正打动读者为惊喜买单。
13: 如果你只是单向的输出，我就是给你输出我们的长白山，但是长白山具体有什么故事啊，什么人到过这里啊，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呀？这个东西是需要我们这个文化人啊去开拓的，要讲出一个故事来，用人的故事去真正的去把读者引起他们的共鸣。
1: 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及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晚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我唱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盘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环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证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7: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桑葚作为桑树的干燥果穗，它虽貌不惊人，果肉里呢却蕴含着花青素、多糖等多种天然活性成分，被誉为口服的天然营养库。无论是摘来鲜食，感受它在舌尖绽放的酸甜，亦或晒干后入药煮水，漫煨成一壶安神养血的暖茶，桑葚总能以最朴素的方式释放它深厚的滋养力量。那么这颗凝聚天地精华的小小果实究竟蕴含着怎样的药用价值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聪耳明目化桑葚，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8: 今天要讲的是桑葚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尤其是小孩到了春末夏初的时候，也就是4、5月份，桑葚结果了，这时候满地的桑葚，很多小孩捡起来就吃，当然有的比较机灵的上到树上去摘那个新鲜的桑葚，但是这些小孩回到家里，那很多家长就知道他吃了桑葚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手拿过桑葚，一定是手被染成红色或紫黑色，因为品种不一样，有的是红的，有的是黑的，所以这个嘴和这舌头也被染色了，这是童年的回忆。

采集的时间各不相同，叫春取桑枝。桑枝呢，嫩桑枝它是效果好的，刚长出来的小嫩枝，所以在中医的处方中，过去很多名老中医开方用药很讲究，三个字对三个字。那时候他们开药，如果上边是云茯苓，下边就是粉丹皮，到了这桑枝怎么说呢，叫嫩桑枝，就这桑枝不能是老枝，叫春取桑枝，夏摘桑葚。今天我们讲的就是桑葚。到了秋天呢，秋天是霜桑叶，到了冬天剥的是桑皮。所以说这四味中药治疗不同的疾病，在一个植物一棵树上能出现四味中药的还真不多。所以说今天我们讲的桑葚，严格讲浑身都是宝，滇南本草。说了这个桑葚有益肾固精，还有乌发的作用。乌发就是头发早白了，用桑葚可以让它变黑，还有明目的作用，对眼睛也非常好。这是滇南本草。但是在《随溪居饮食谱》是怎么说的这个桑葚呢？说桑葚甘平，甘是甜的意思，平是不寒不热，滋肝肾，充血液，止消渴，利关节，解酒毒，去风湿，聪耳明目，安魂镇魄。怎么解释？有滋补肝肾的作用，充血液，也就是说它是滋阴的，血液也属于阴，所以有养血的作用，止消渴，消渴病。比如说有些人经常口渴，它可以有止渴的作用，就是滋阴啊，让自己的口中的津液能够得到及时的补充。利关节，中医讲肾主骨，关节归肾来管，所以滋补肝肾就可以对于关节疾病有治疗作用，还可以解酒毒。这个解酒毒咱们要辩证的看，不能说你喝酒过度吃点桑葚你就没事了，千万不能这么理解，这是古人的一种对桑葚的认知，而生活中不见得效果非常好。去风湿，关节风湿，这些都是从肾治，去风湿痹痛用桑葚也可以治疗。聪耳明目，耳是归谁管啊？中医讲肾开窍于耳，肝开窍于目，所以眼睛的事儿和耳朵听力的事儿归肝跟肾来。

这个桑葚其实说到安神，有一种失眠就跟这个心跟肾有关，有什么关系呢？中医讲的肾跟心叫心肾相交，水火既济。什么叫水火既济？他们俩是一种平衡的关系，心火下到肾，防止肾水过寒，因为心是主火，肾是主水的。如果肾水过寒了，人也产生疾病，而心火下来抑制它肾水过寒，保持一个平衡状态，而肾水上乘于心，防止心火过旺。那这个功能要出现问题，心火出现过旺了，可以出现心烦意乱，影响睡眠。中医讲的心主神明，它是负责人的意识思维活动，所以他们俩的关系又是阴阳的关系，又是水火的关系，又是心跟肾的关系。所以水火既济，人各项功能保持一个良好状态，心肾相交，生理状态。心肾不交，水火不济了，那有一种失眠就是这个造成的。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要保持心肾的功能正常，那也要损其有余，补其不足，才能保持一个水火既济的关系。临症指南一案，叶天士所著，清代的温病学家，他治疗了一个病人迎风流泪。很多人都有这体会，现在门诊中也能见得到，就是有人叙述稍微刮点风眼睛就流眼泪，这个病人就是迎风流泪，并且出现脉涩，眼睛有时候还疼。叶天士判断肝肾阴虚，开了几味药来治疗这迎风。

来滋补肝肾。那怎么去理解这个迎风流泪呢？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就眼睛可以反映肝脏的功能好坏，当然这指的是中医的肝。中医讲的肝跟肾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什么关系啊？母子关系，肾为肝之母，肝为肾之子。从五行来说，木火土金水，五脏肝心脾肺肾，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母子关系。所以中医讲到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相关性，什么意思啊？母病可以及子，子病可以及母。所以中医还有一句话说肝肾同源。所以既然眼睛出现的问题，那不单纯治疗肝，还要治肾，是肝肾阴虚了。中医有句话说，五脏六腑的精华皆上注于目。所以你别看逍遥这眼睛，那是把人体的精华部分都供养这个双眼了，所以它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不用说了，没有眼睛你看不见东西啊，很重要。而中医讲着这个肝肾母子关系和滋补肝肾治疗迎风流泪，有一个词叫滋水涵目，所以让肾水充足了，这个眼睛的功能就得到了充分的营养的保障。这个眼睛迎风流泪，眼睛疼痛都可以得到治疗和缓解。当然眼睛的疾病就是也有虚症也有实症。什么是虚症呢？比如这个病程比较久了，年龄比较大的人患了目病了，那一定是虚症为主。而年轻的人出现眼睛目赤肿痛，脾气急躁易怒，甚至出现眼屎增多，这往往是实症。虚症就要用补的方法，滋补肝肾之阴；而实症就要清肝明目，用清的方法。所以中医的治疗每个人的情况有差异性，一定要辨证论治。那从这点来

医院集中治疗了一个失眠，他还可以治失眠。说有一个男士48岁，已经患失眠2年了，每天靠安眠药只能睡2小时，不吃呢就根本睡不着，还吃了一些中成药，效果也都不理想。找到朱老先生门诊中，朱老一看这个病人不但有失眠，还有心烦不安。你想啊，每天睡不着觉，他谁不烦啊？他肯定烦啊。还有胁胀，两胁胀，口苦，舌边尖红，脉细数。朱良春朱老开了十几味中药，包括什么呀？生地、原参、知母、黄连、桑葚，还有茯神、酸枣仁、夜交藤，还有白芍、麦冬、甘草，这几味中药。朱老先生认为这个患者是怎么回事呢？情志失常，情志不遂，就是因为什么生气了，着急了，造成什么肝郁化火，因为肝主疏泄，包括了情志疏泄，所以情志失常，肝郁化火，热扰心神，造成了失眠状态。热扰心神的同时伤了阴血，热嘛一定是伤阴耗气的，而且造成阴血减少了，血不养心，心主血脉，血少了，血不养心，心火旺盛了，热扰心神了，所以出现了失眠。所以开的这个药是起到了什么养心肝之阴，清浮月之火，既有滋阴的药，又可以有清热的药，比如知母啊，比如黄连啊，都是清热的药，滋阴的像生地啊，当然还有桑葚。所以桑葚在这里边更多是滋肾阴，滋心阴，养血。而这个桑葚它可以入心经跟肝经，既然是心阴不足了，心血不足了，它可以养心阴和养心血，又可以养肝阴，所以让它这个阴亏的症状、血虚的症状得到了缓解，那边有清火的，这边有滋阴的，达到了一个平衡状态，疾病就好了。当然我们说到桑葚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可以治疗便秘。它临床治疗什么便秘呢？更多是治疗虚性的便秘，老年性的便秘，所以有润肠、通便、滋阴、养血的作用。老年人血虚了，脏腑功能衰败了，这时候用它，但是它作用并不很快很直接，比较缓慢。那它还有什么作用呢？治疗须发早白。2014年五月的一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个家长，带了一个7岁的男孩，我一看不用说，这小孩发育不太对，7岁长得个儿跟5岁的小孩差不多少，个头比较矮，面黄肌瘦，身体也消瘦，我以为他看的是厌食症，结果家长说了厌食症是确实存在，但是让我最着急的是什么，最近我发现我的儿子头发长了几根白的，现在很多年轻人20-30岁出现白头发比较多，但是7岁出现白的，确实中医有一个术语叫须发早白，那肯定是更不对了。再一问，不但挑食，还没有食欲，到吃饭的时候不饿，而且精力也差，面黄肌瘦，大便有时候干有时候稀，没有规律，脉沉细，舌苔是白的，舌质是红的，不用说，

健脾益肾。那中医讲的肾跟脾的关系，对这小孩来说是怎么理解呢？因为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其华在发，表现在头发上。所以经常咱们大人之间开玩笑说你肾虚吧，为什么说肾虚呢？一看这人才30多岁，头发没几根了，那一定是肾气不好，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他还得要综合看。那这个小孩他发育有问题，个儿长得矮的小孩，中医从哪治呢？从肾治，因为肾主骨，骨骼的发育归肾管，表现在头发上，头发过少脱发从肾。

吃进的东西一定要能够消化吸收，所以中医讲这个饮食的消化吸收，胃是接受食物的，脾是消化食物的，第一呢得能吃进去有胃口，第二得能消化，不能都堵到胃肠了变成食滞了那就不对了，所以辩证脾肾两虚，一个是先天之本的肾，后天之本的脾，先后天都有问题，所以治疗那我

砂仁、陈皮、香橼、桑葚、女贞子、枸杞子，还有黑芝麻等等。这个药不用说，两大块，健脾益气，用党参啊、白术啊、香橼啊，这理气的，还有砂仁、陈皮，治疗去发早白、补肾的，用桑葚为主，加上什么黑芝麻，还有枸杞子，这些药调整了一段时间，那这个小孩食欲至少增加了，精神状态也好了一些。接着我又加了一些养血的，比如说当归啊，提升整个身体的抵抗力。就这样调整了将近两个月，食欲增加了，身高长了3厘米，体重增加了将近5斤。关键是什么？两个月以后，这头发它不像染头发随时马上就可以变成黑啊，它得慢慢长。但是至少是两个月以后再一理发，白头发没了。这就是须发早白，用中医的方法可以治疗。桑葚其实是植物桑树的果实，它未成熟的是绿色，成熟了有的变成红色，有的变成紫黑色。实际桑葚其实补肾的效果，临床应用包括食疗都是非常好的。那在国家药典中怎么论述这个桑葚的呢？性味：甘酸寒，归经：归心肝肾经。功能主治：滋阴补血，生津润燥，用于肝肾阴虚、眩晕耳鸣、心悸失眠、须发早白、津伤口渴、内热消渴、肠燥便秘。你看它治疗的方面还很多，最主要它归心肝肾经。第一，归的是心经，它有滋阴补血的作用。那现在科学研究，其实桑葚含有多种营养物质，还有膳食纤维，还有一些微量元素等等，是一个很好的食材，有养生保健的作用，尤其是养心肝肾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咱们介绍一个乌发的一个偏方吧。很多老百姓都关注自己的头发，在我门诊中就发现很多人哪个年龄段，除了小孩比较少以外，十几岁的就开始头发白了。当然原因很多，比如说压力过大、睡眠不足、锻炼不够、精神方面的抑郁焦虑都可以造成。当然有些该白了，也就是40-50岁该白了，那是很正常的。那乌发小偏方用什么呢？用桑葚，可以用1000克，加上什么？加上黑芝麻150克，桃仁50克，加点蜂蜜一块，熬制成膏方，可不是让你一次吃的啊！把这膏方搁在冰箱里保存，每天早晨一茶匙，一小勺，有的可以用2勺，看那勺大还是小了。早晨拿开水一冲就可以喝了。这种方法很简单也很安全，它有滋补肝肾的作用，桃仁是补血的。但是这个方子有一个特点，我个人认为便秘的人可能吃的效果更好一点，要大便稀的人最好还不用。因为桃仁跟桑葚都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中医认为食疗也不是任何人吃都好，要辨证施膳，因人而异。所以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如果你拿不准，自己又想吃又不知道吃的到底有用没用，
或者说有没有副作用，那你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找个中医大夫给你号和脉，号个脉了解你的需求和你身体的状况，最后结合起来选择一种食疗的方法，这才叫真正的养生。

都有很好的食疗作用。石径桑葚是一个很好的食材，也是一种水果。那为什么夏天我们选择桑葚作为一种食材来进行养生保健呢？中医认为夏天对应人体的心，心主血脉，心主神明，心主汗，开窍于舌，其华在面，四大方面的功能，说明了心在人体当中非常重要。中医认为心是什么？心是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主，心动五脏皆摇，就是心不能出事儿，出了事儿那一定是对身体损伤最大，所以它为君主之官。那夏天人们因为天气炎热出汗比较多，那这汗在中医看来它叫什么？汗为心之也。白天出汗过多叫自汗，阳虚；晚上出汗过多叫盗汗，阴虚。总之这汗不能出的太多。说我们有五六个人在一个屋里，别人都没出汗呢，我出汗大汗淋漓了。有人一吃饭别人都不出汗，他已经汗流浃背了，这些都叫过汗，就是出汗过多。而出汗过多损害了心阴了，心主汗，所以这时候我们要采取什么方法呢？要让他正常出汗以外的出汗要给他治疗。而中医认为这个桑葚既可以滋养心血，又有收涩固涩的作用。收涩固涩什么意思？让这汗出的少一些。所以夏天选择它，尤其是它到了五月初马上进入夏天的时候，它正好成熟了，所以多吃点桑葚可以固涩，这汗液不能出的太多，就是起到这个作用。因为它在归经当中第一归的经就是心经，第二个是肝，第三个是肾，所以说补肾的作用大家都很了解，但是它有养心血的作用大家可能了解的不多，所以它有养心血又可以固涩收汗，在夏天选择它应该是一个食疗不错的原材料。那具体它有哪些养生保健的作用呢？第一个，滋补肝肾，缓解腰疼。现在很多人到一定年龄了出现腰酸背疼，尤其经常加班或者说坐在电脑前办公的人们，一坐四个小时姿势带不对，所以腰酸背疼比较多。所以这时候用这个桑葚有滋补肝肾的作用，它有益肾强腰，缓解你的腰疼。第二个，养肝明目，缓解

0: 很多上班的一族，下了班上班之前拿手机，有的是公事儿，有的是玩游戏，总之酒是伤了肝血。所以对于这个季节新鲜的水果下来了，以桑葚为主，又有缓解眼肌的疲劳。现在干眼症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有养肝明目的作用，还有一个养心安神，缓解睡眠障碍。刚才咱们谈到医案中朱良春朱老治疗失眠用到了桑葚，对于心肾不交的失眠可以辅助治疗，它有养心安神、交通心肾的作用。那食疗的方法有哪些呢？第一个最好的食疗，直接洗干净就可以吃了。这种直接食用保持了这个桑葚的新鲜营养成分，不容易破坏，但是一次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吃得过多。中医养生讲究一个度的把握，对于胃肠不太好的，生吃水果怕引起胃疼的，可以做成什么桑葚粥，煮成粥，粥可以养胃，加上桑葚滋补肝肾，等于几脏全补了，还可以养心而又不伤胃，所以可以做成桑葚粥，这是很好的方法。用桑葚跟精米熬成粥，这并不难，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很方便。还可以做成桑葚糕，刚才我说了乌发的可以选择桑葚跟黑芝麻、桃仁还有蜂蜜，做成膏方，每天早晨用一勺冲水喝，也是一个很好的食疗的方法。食疗的方法每个人选择的内容不一样，其实结果都是取桑葚的滋补肝肾、养血补心的作用。任何食物任何药物都有它的好，但是一定要避其不好，桑葚也一样。说到禁忌，桑葚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它是对于脾胃虚寒的尽量不用，因为桑葚性味里边还是偏寒的，所以对于脾胃本来就虚寒，吃的凉的东西就胃疼的，那最好你还是别吃它。或者说你真是要想滋补肝肾又防止受寒，你煮成桑葚粥就避免脾胃受寒，又取其的滋补肝肾的作用，对于腹泻的人也是最好不吃，因为它有润肠通便、治便秘的作用，那大便稀的就不要吃了。还有阳气不足的，它偏寒了就会损伤阳气，所以阳虚的人、手脚冰凉的人、特别怕凉的人，尤其是胃怕凉的，最好不要吃了。还有一些人是尽量少吃或不吃，它含糖分比较高，所以你本身血糖就偏高，或者说已经诊断糖尿病了，那你这个角度你只能说配合其他食物综合起来吃，但是单吃或者吃得过多都是不适宜的。总之桑葚的药用价值、食疗价值都是非常好，但是我们一定要辨证施膳，大夫要辨证论治，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使用合理的食疗方法，对人体是有益的。今天我们把桑葚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基本都讲到了，总结一下，民间圣果是桑葚，夏季佳品养心阴，补血滋阴又润燥，强身健体补肝肾，药食同源 夏天时，明目练汗，可安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聪耳明目化桑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沈林曾经呢是月薪20000的人力资源总监，却因为生孩子选择回归家庭，成为了一名全职妈妈。如今呢，丈夫的事业出现状况，顶着家庭的压力，她不得不重返职场。那么沈林重返职场会顺利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脱口秀演员小昌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吧。
1: 胡总监，来，跟我来吧。
2: 哎，好。
1: 我跟你大概介绍一下，
2: 嗯，
1: 这是那天咱们见面的地方，也是大办公室、
2: 会议
1: 室。哎，开会基本上都是在这儿。
2: 嗯，
1: 然后这边是茶水间，你休息的时候喝茶喝咖啡，这里面都有。那边是行政部的办公室，然后这边就是大的办公区，对，综合办公区。
2: 啊，
1: 来，
2: 大家好，
1: 这儿是咱们的办公室。
2: 哦，
1: 对，我给你介绍一下。
2: 哎，
1: 小北是咱们部门的实习生，沈林，你就叫林姐。
2: 啊，林姐好，小北你好，以后多多关照啊。
1: 也就是咱们新同事了。
2: 嗯，
1: 然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姐。
2: 哦，好，
1: 坐吧，我给你介绍一下。
2: 哦、好。
3: 感觉这个贾总一来，空气都不一样了。
4: 小丽，您部门招新人了？
1: 啊，这个是咱们行政部的贾总，然后这个是沈林，我们部门新来的员工。
2: 哦，啊，贾总您好。
4: 长得挺好看的，就是不年轻了啊。那你们部门招新人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呢？
1: 我跟老板说过了，他已经同意了。
4: 老板同意了，你也得跟我说一声。
5: 沈林内心说：“你算老几呀、啊
1: 嗯？”
5: 老板都同意了。
6: 刚刚这位肆意挑刺的贾总，原来是公司老板的小舅子，这让沈林隐隐担忧，未来在公司的日子怕是并不好过。好在前下属胡海丽对沈林颇为照顾。在他的帮助下，沈林业务能力迅速得到认可，不仅工作配合愈发默契，两人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5: 他俩以前就是前同事哈、啊。
2: 嗯，只是上下级。
1: 我早走一会儿啊。
2: 哦，
7: 我去相个亲。
1: 好，一会儿他们要问问，你就说我去见供应商了。
2: 好的，没问题。
7: 谢谢。
4: 海丽。
2: 好巧不巧。
4: 这又要出去啊？什么事儿啊？
2: 公事儿，
4: 这点夹的也太好了，这一出去肯定就不回来了呗。海丽啊，你也是部门领导啊，你得注意。
2: 领导，门关好。
4: 什么门啊？新来的。
2: 新来的。
5: 他特别不尊重人啊。
2: 是。
4: 让你们做的员工守则和企业文化手册都做了吗？
2: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4: 你不太清楚，你
3: 刁难他了。
5: 嗯。
2: 那个贾总监，林姐她刚来，还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呢。再说这东西不是下个月才交吗？
4: 谁说下个月才交啊？今天就交，现在就要。胡海丽走了，你来做，今天必须交给我。
2: 迁怒于他。那个我和他一起做吧，贾总监，刚好我这儿也弄完了。
4: 你很闲是吗？就让他自己做，咱们公司不养闲人，不养闲人。
1: 太过分了
2: 啊！
5: 哎，其实这是属于职场霸凌，
1: 绝对
5: 是吧？
1: 是啊，绝对是。
4: 赶上年轻人的脑子，你就得加倍努力，明白吗？你现在还在试用期呢啊！
2: 好的，贾总监，我会加倍努力的。
1: 留下一个眼神，你自己体会。
4: 你干好你的工作好吗？
2: 嗯。
5: 心想骂他。
2: 嗯。为什么？林姐，你千万别在意啊！他就那样的人，我们一起干，没问题的。谢谢你，小北。
7: 没事没事。
2: 姐，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1: 就还好，他们的自我支持系统还可以、
5: 嗯，
1: 不然这工作是
8: 干不下去。
9: 可以。
1: 又来了。
4: 小北，下班也不走啊？你要愿意加班，以后你天天加班。
8: 就是你说这个人得有多欠儿啊，对吧？
1: 对。
8: 人家怎么着你了？
6: 面对贾总的故意刁难，沈凌虽有万般委屈，但为了保住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此刻也只能咬牙坚持。
1: 这个太过分了。嗯，
6: 只是前路漫漫，刁难是否会就此打住？
8: 有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认为有，
1: 就是他就是
8: 他就是看他第一眼就不顺眼，人家什么都没干，人家站往那一站就是个错。
1: 是，
8: 刚才桂律讲到一个问题，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就是说得亏他们内部的支撑还比较稳固。你看，无论是他跟这个小北，还是说他现在的领导
1: 就是
8: 海丽，他们相处的都是挺好的，而且是真友情，
1: 是
8: 你能感受到彼此的那种相互的帮扶和支持。
1: 对，
8: 没有这一点，这工作是一天干不了。
1: 对，他们其实就是患难姐妹。
8: 其实分析一下这个贾总为什么这么对他，因为他觉得呢，哎，我收拾不了胡海丽，你我还收拾不了吗？对吧？你一个新来的，你懂什么呀？你还跟胡海丽抱成团，
1: 是，
8: 对吧？
1: 太经典了，就是其实很典型的职场霸凌，他就会去挑一些他觉得你可能怕我，性格看上去会比较软一些，或者是他可能也打听过，觉得他重返职场找到这一份工作不容易，我就猜你会忍，所以我就盯着你霸凌。
10: 中年人你随便骂是吧？
1: 哎呀，太过分了，真的是。
8: 你们过程当中，就是比如说在求职啊，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10: 我之前其实家里有一个表妹，她就跟我说过这个事儿。她刚开始工作的前几个月，天天找我哭，为什么呢？他们小团队也不大，三五个人，但是那个团队的负责人呢，那个比她长几岁的那个姐姐呢，就经常第一吃饭喊大家一起吃，我就不带你。然后第二，交代工作的时候呢，我有意交代不全，然后你交上来的工作肯定不好，批评的时候当面批评，使劲批评，有事儿要表扬的时候揽自己身上，所以他觉得非常非常的不适应，这就是职场霸凌。
1: 哎，桂律，像这种职场霸凌导致的离职，是可以走法律去拿赔偿的吗？
1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首先我想说的是，用人单位是不能随便辞退人的，当然我们劳动合同法赋予了这个劳动者你有一定程度上的辞职的一个权利，那么你也是得有理由的。就比如说霸凌的是贾总吧，他不是公司吧，那么你一定程度上来讲你能不能取证？
8: 有些领导就是故意不给你安排工作，就像刚才您说的，有功是我的，有过都是你的，
10: 对，
8: 你怎么取证？
10: 有的时候霸凌它是非常隐蔽的，它并没有发生在公开的场合。
1: 如果我们真的遇到这种工作环境特别恶劣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只能选择远离了。
10: 但是像沈凌，他断了好几年，他再找到这份工作已经不容易了，
8: 他很珍惜。
10: 是的，他很珍惜，所以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像贾总这样的人
8: 助长了他的气焰，
10: 对，珍惜这个工作，你不会走。
8: 你一定会忍。有时候我们说呢，忍一时风平浪静，但真的不会是这样的。
11: 姐，你还真在，咱不干了，下班。
12: 没弄完呢，
11: 这本来就不该你干。小北都跟我说了，这个老东西给你乱派活是吧？那凭什么呀？这本来就是他们行政部门的活，上次我就拒绝过一次了，他摆明了就在欺负你呢。
12: 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不要舍身炸粪坑，
8: 不要舍身炸粪坑。
11: 其实他都是因为我故意给你发的邪乎。
6: 就在几小时前，行政部门贾总趁胡海丽外出，故意刁难下属沈凌。他之所以敢如此肆意妄为，不仅仗着他是公司老总小舅子的关系，这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他对胡海丽觊觎许久，多次表白被拒，仍死缠烂打。
4: 哎，海丽，不都下班了，怎么又回来了？
13: 因为我有病，我爱工作，爱加班。哎呀，
4: 幸亏我晚走了会儿，要不然就错过了陪你加班的机会了。
10: 他这个语言就有点越界了，
1: 这已经是骚扰了，
10: 言语骚扰。
11: 我们人事呢，在干着你们行政部门的活儿，这饭碗你已经给我喂饱了。
4: 别这么说，什么你们我们，咱俩分那么清楚干嘛呀？
8: 你看，还有这个肢体上的，
4: 交流感情，你别跟我就鸡翅白脸的好不好？
11: 我跟你说无数遍了，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我对你没兴趣，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行吗？
4: 兴趣是慢慢培养。
3: 哎呦，你干嘛呀？
4: 海丽呀、啊，你可长点心吧！你都什么岁数了，还跟小辣椒似的？
9: 这办公室里又不是说只有你俩的。
3: 是，那让我吓跑了，您在这干嘛呢？怎么着了？你家有望不算男人了是吗？
4: 你别在这大呼小叫的，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男人呢？要不你试一下呗？
3: 干嘛呀？
4: 是，
3: 哎，这个巴掌打得好。
4: 嗯，你来真的是吧？
3: 不是，
4: 你过来！
3: 不是，
4: 你给我过来！
3: 你给我过来！
4: 走！
3: 你
4: 闪开！
3: 啊！呀啊！哎，你进来，姐。啊，靠受伤换一下和平。
6: 嗯。陈琳万万没想到自己重返职场第一步，就经历了同事遭遇职场性骚扰。他挺身而出，想要阻止这场失控的局面，却被狠狠推倒受伤。接下来，他要如何在这困境中自救，又能否为同事和自己讨回公道？
8: 这真的是色胆包天的啊！
3: 是，目中无人，目无法纪，
11: 就没事了，怎么说话呢？
12: 没事，海丽，你出去待会儿，我跟翟总监单独聊两句，你听话。
8: 他心里想：姐，你胆儿真大，你还能跟他单独聊会儿。
12: 谢谢。
4: 我可事先声明啊，当时是你自己冲上来的，我是下意识的动作，你可别想讹我。
12: 贾总，你想多了，我是想给您道个歉。你看啊，今天这个事儿，哎呀，这闹得实在是有点不愉快。这你说咱们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点摩擦，这也正常。海丽呢，冲动了，我看见了，所以
3: 还得委曲求全。
8: 嗯，
12: 给您道个歉，您就别怪他。
3: 为什么呀？
8: 但对小人哈，这一套是最不管用的。
3: 对呀、
4: 啊嗯，我给我姐夫告状，你丢工作吧。
12: 我最主要的吧，就是怕这个事儿闹大了，它不好看。你说这要是闹大了，我跟海丽之间，我们俩还能互相做个证？你说您一个人，你也说不清楚。现在这个社会舆论，对职场霸凌啊，职场性骚扰啊，非
3: 这个给他上点警钟了。
8: 对，
12: 闹大了，闹到您姐夫那儿，我们的老板那儿，你说他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他都
8: 是你的工作，保不住。
3: 是，
12: 我估计得给您惹大麻烦，
3: 还是得有点社会阅历，才有这个胆量。
8: 对，
12: 不敢不敢不敢，贾总监，我哪里敢威胁领导啊？我一个小职员。我年纪大，我脑子没有年轻人活，但是我眼力劲是有的，什么人该惹什么人不该惹我心里有数。反正这事儿吧，可大可小，就看当事人怎么处理，对吧？
8: 他觉得说的有道理。
3: 没事，
12: 从您的角度出发呢，我是比较介意，
3: 就觉得这柿子好像不是那么好捏的。
12: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一夜就翻篇了。
8: 他得给他上课了。
12: 而且我相信你以后应该也不会再让这种误会发生了吧。
4: 你说的有道理啊，冤家宜解不宜结，看在你的面子上，今儿这事儿过去了。
12: 谢谢贾总监，我替海丽也谢谢你，谢谢您，谢谢你，大人有大量。
4: 你别动啊，你再伤着我可不负责任。
8: 你这话说多流氓。
3: 就是个流氓。
8: 你看这场闹剧呢，是最后伤着腰了，
3: 是
8: 这样结束了。但其实，我觉得首先特别佩服沈琳的这种智慧。但是，你就话说回来，面对这种事儿，有多少人会选择隐忍？有多少人会勇敢说不？我觉得这个的不仅仅是关乎胆量的问题。
3: 是的，贾总的行为就是非常典型的职场性骚扰了。
8: 嗯，
4: 你别在这大呼小叫。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男人呢？要不你试一下呗。
3: 干嘛呀？
4: 试。
3: 哎，在实践当中，他可能会以很多种方式，比如说文字的，语言的，
8: 肢体的
3: 啊，肢体的，就像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啊，
8: 咸猪手，
3: 就是其实不管什么形式啊，我们去识别它，本质也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性交换为条件。
10: 第二个一定是让对方他不舒服，就违背了对方的意愿。
8: 嗯，
10: 所以说不管他包裹在什么样的一个形式之下，只要他满足这两个条件，那我们要知道了，好，这是职场性骚扰了。
8: 嗯
10: 嗯，
8: 我说到这儿，我特别想说，就是当时他在骚扰这个海丽的时候，
10: 对，
8: 海丽是出于本能的反应，下意识的给了他一个耳光，
10: 是，
8: 他自己有点愣住了。
10: 对，
14: 干嘛呀？
8: 是，
10: 哎，
15: 你来真的是吧？
8: 换作是落雁，你也会出手打他了。
10: 我看上去软柿子吗？
8: 落雁是一个，因为我比较了解，她是一个，很有原则底线，内心很刚的一个女孩。
10: 嗯，对。
8: 你面对这种行为，你是不是也会给她一把？
10: 我不会，
8: 啊、
10: 我会先让她放松警惕，然后开始一直收集证据，我让她身败名裂。这个。提到一个关键叫搜集证据，我们作为诉讼律师，我们经常说的一点就叫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两个概念啊，一个叫客观事实，一个叫法律事实。
8: 嗯，
10: 有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才是法院能认可的法律事实。比如说我们剧里面的这个老贾呢，他就是职场性骚扰的这个海丽，我们这么多双眼睛都看见了，它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在法院当中，如果你没有证据的话，它就不成为一个法律事实。
16: 嗯，得录下来是吧？
10: 对，
8: 是的，
10: 是的。所以我这边特别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作为一个普通职场人，首先得要有一个证据意识。什么证据是我们可以认可的证据啊？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了你性骚扰了，那么如果说我们工作场合我们是有一个监控的，比如说茶水间呀或者什么地方，那么你要及时要求去保存这个监控录像。还有就比如说它是一对一私发的文字啊语音啊图片的这种聊天记录存着，证据我们有的时候还讲究你得是第一手的证据。
8: 对
16: 对，
1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存证据的原件。
16: 嗯，特别对，
8: 很关键。而且呢，在这儿要再次提醒大家，职场性骚扰是绝不分男女的，所以只要您碰到了就应该勇敢站出来说不。因为您的一次沉默不单单是说啊我自己选择忍下，更是纵容了这种犯罪的行为。我们接着往下看。
17: 沈林，鉴于你工作上的失误，我觉得你不太适合人力经理这个职位，一会儿你就办理一下离职手续，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6: 上次沈林有惊无险地帮上级胡海丽化解了贾总的骚扰，本以为事情就此平息，没想到胡海丽突然提出辞职，他的离开让沈林心生不安，毕竟之前有他护着自己，往后沈林不仅要直面贾总，还得听命于他。思来想去，他决定主动出击。
8: 你说这巧了吧，他刚好要敲门进去，
10: 嗯，
8: 而且打开门出来。
14: 啊，听说您特别爱喝茶叶啊，所以我弄了两，
8: 这是在主动的示好。
10: 是，
14: 你笑纳啊。
17: 这茶是给我的？
14: 当然是给您的，您别嫌弃。
17: 胡海丽在的时候也没见你送我东西啊，你现在这什么意思啊？
14: 我早就定了，这是朋友从云南寄过来的，这两天刚寄到。您别看这个包装简陋啊，我朋友在云南承包了一片茶园，这是古茶树产的那种原生态的茶叶，品质还不错的，您试试。
17: 那行，放着。
10: 这是他的生存之道。
17: 嗯，回去吧。
14: 好嘞，好嘞，嗯，您忙。
17: 把门给我带上。
14: 好的，好的。
6: 沈林本想借机缓和二人的关系，没成想却撞到了贾总和部门经理暧昧的场景，这让本就岌岌可危的他再次陷入危险之中。
18: 沈林，
14: 嗯，
18: 你怎么给我招了个孕妇啊？要不是我们部门的员工发现她呕吐，还不知道要瞒多久呢。沈林，我跟你说啊，不跟你开玩笑，从现在开始这个郑文娜就是我们公司的大爷了，他但凡在公司只要出门，
10: 这对孕妇也有点歧视呀。
18: 这都得吃不了豆腐头。你还别不信，其实你有个女员工就是在公司意外流产，公司花了多大的劲才搞定啊。而且你作为招他的人，你清楚他这个岗位是要经常外出拜访媒体啊和搞活动的，你现在让我怎么安排？不是，我就闹不明白，
10: 因为他也不是特殊工种。
18: 对，因为招他呀。
6: 原来在不久前，沈林力排众议将一位30岁的女员工招到公司任职，到头来才发现对方已怀有身孕，这让部门主管领导十分焦头烂额。另一边的贾总又怎么会放过这个把沈林扫地出门的绝佳机会呢？接下来 等待沈林的究竟是怎样的狂风暴雨？他又能否在这场职场危机中全身而退？
2: 沈林，贾总找你，
3: 好不容易逮着机会嘞。
10: 对，贾总一找就没好事。
17: 进来。
14: 贾总，您找我。
17: 沈林，鉴于你工作上的失误，我觉得你不太适合人力经理这个职位。一会儿你就办理一下离职手续，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14: 我工作上哪里失职了？
17: 你装傻是吧？那郑文娜都怀孕了，你给招进来还不是失职吗？
14: 国家规定了，用人单位在招聘女员工的时候不能进行孕检，所以我无法确定她是否怀孕了。我们推荐郑文娜的理由是她工作能力很强，每届总监也亲自面试过她，才给了她这个职位。入职以后表现也很好，能力确实很强，符合公司的招聘标准，所以我哪里失误了呢？
17: 你这都是强词夺理，各部门都给你打过招呼了，不让你招女同事，你把领导的话当空气是吗？
14: 公司的招聘启事上没有说不能招女员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巨懂人心凡人科系列，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9: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4: 融30年和新未来。
5: 你要是在我身边就好了，这瞬间比平时更想你了。
6: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点到7点之间给您带来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现在是墨尔本咱们当地时间的晚上的6点07分，又到了我们黄金时刻的特别节目，也就是我们三十周年的人物专访系列。那在过去的这2周的时间呢，是给大家请来了20多位咱们在澳洲、在墨尔本各个领域里都取得了非常大成就的这种老移民、老前辈嘉宾们啊，也有年轻的，像昨天请过来我们直播间的，就是相较来说比较年轻的，但是呢，同样也是在他们的领域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成就的这样一些人，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他们这20年、30年、40年在澳洲的生活的经验。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给大家请来了2位非常非常优秀的嘉宾。那首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1位嘉宾，为什么要先介绍这位嘉宾呢？因为大家都知道5月3号就是咱们联邦大选投票日了。那么今天我们这位嘉宾呀，他叫做 Helen 黄，是一位姐姐。那他呢是咱们联邦大选的候选人之一，他是代表了谁呢？代表的聚变党，他是墨尔本聚变党的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同时呢，Helen 黄女士也是玉基建筑公司的董事长。同时啊，她身兼还是一位作家，是一位非常热爱写作的这样一个女士。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Helen 黄女士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7: 听众们，很高兴今天在线上和大家见面。我叫 Helen Huang， 我的中文名字叫黄志芳。
6: 黄志芳，
7: 对，我已经到澳洲有32年了，
6: 也是30年以上的，能说老移民吗？前辈了。
7: 那时候从中国过来，都是因为仰慕澳洲的经济文化的发达。一晃就32年过去了，在这32年里面经历了风风雨雨，从一个20几岁的姑娘到这儿来学习那个硕士学位，然后呢在这儿成家立业，然后呢不幸的是分手了，就是离婚了，又重新再就是创业啊，重新再把事业再好好做起来，现在又要投身就是
6: 政治。
7: 对，所以呢就是一个人生吧，就是一个不断 学习拼搏荣辱还要不断提升的过程。
6: 嗯嗯，那相信您一定是在这32年当中经历了特别特别多的事情，一定是非常的精彩，同时呢也肯定是非常辛苦不容易的，因为从一个学生现在变成了摇身一变变成了咱们聚变党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之一，那这个中间的跨度我觉得是蛮大的哈。因为换成我的话，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想象我自己会从一个学生到从政这么一方面，因为家里是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这样一个基因吧，就是或者说影响因素，所以您一定会有很多的故事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那稍后呢邀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简单的分享一下这32年当中您经历的一些事情好吗？
7: 好。
6: 嗯，好，再次感谢我们啊，感谢我们 Helen 黄女士来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还有第二位嘉宾，第二位嘉宾呢他叫做 Kelly， 是咱们墨尔本妙运到访的创始人，是大学生创业者，那家传中医第五代的传承人，是专注了中医及心理健康。那可能现在是下班的高峰期啊，我们 Kelly 呢现在仍然在路上，在这里同时也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堵车的时候呀，这个性格脾气还是要放缓一些，不要太火爆，因为啊我有的时候开车遇到堵车的时候呢就会特别着急，脾气变得特别不好，这个路怒症是不好的啊啊，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安全最重要。好，那让我们稍事休息，然后接下来呢先进入我们对我们 Helen 黄女士的专访系列。

0: 哎，那 Helen 黄，那我就叫您 Helen 姐吧，这样叫着亲切，好吧？
1: 没问题。
0: 嗯，不想连姓带名的这样一起说出来，感觉很不尊重人似的。嗯，我看到咱们是这个联邦大选候选人哈，这个候选人，那我就是想请教您一下，就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去成为这个候选人呢？譬如说，我如果想去当候选人，我够资格吗？先不说我会不会被选上，那肯定不会哈、
1: 啊。
0: 就是我能有这个资格去当候选人吗？
1: 你一定要是澳洲公民，首先。
0: PR 不行，必须要 citizen。
1: 一定是要 citizen、嗯。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记录是很好的，没有犯罪呀、啊，还有就是你的就是破产啊，
0: 信誉分呀、
1: 啊、
0: 这些，
1: 对、对，信誉
0: 无不良记录，有良好的信誉记录、然后还要是澳洲公民，
1: 对，
0: 嗯，
1: 对。
0: 那所有这样的人都可以选吗？那这样的人符合条件的应该蛮多的。
1: 对呀、但是就是说，你要有信心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去报名。所以有很多人是独立候选人。
0: 所谓的独立候选人，指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特别有想法的这种。
1: 对。
0: 嗯，好啊、那终于你看，所以说请我们的嘉宾来直播间，各个领域的人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领域的知识。像刚才，像之前我也做了这么多期节目了，做了这么多期新闻了啊，竟然都不知道这个独立候选人指的就是我刚才提问的这么一个东西哈。哎，好，那刚才有说到我们另一位嘉宾凯莉，那凯莉刚才在堵车哈，少晚到了几分钟。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凯莉也是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再给大家介绍一遍。我们凯莉是墨尔本妙运到访的创始人，也是一位大学生的创业者，然后呢是家传中医第五代的传承人，专注中医及心理健康。那我们凯莉现在此时此刻呢也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就请我们的凯莉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你好，
2: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凯
0: 莉。不好意思，刚才没给你开麦。
2: 没关系，没关系。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华夏电台。我的名字是 Kelly。
0: Kelly， 看起来非常年轻哈。我以为，因为咱们不认识嘛，私底下，我以为像这个 title 啊，就是妙运到访的创始人呀，或者说中医的五代传人呀，然后专注什么什么的哈，我以为是一个年纪稍长一点的，没想到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我也不能管你叫姐了。这个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是 Helen 黄，是咱们联邦大选的候选人，是聚变党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
2: 你好。
0: 同时呢，他也是玉基建筑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也是一位作家。
2: 哇，那真的是我的前辈啊，我真的是要多多请教。
0: 所以。所以今天我们华夏呀、也是非常幸运啊，能够请到二位非常优秀的人来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直播间。同时呢，也是时间也不早了，也很晚了嘛，所以还是感谢二位对我们华夏的支持，
2: 非常感谢。
0: 刚才我和这个 Helen 姐，我管她叫姐了 ，Helen 姐。

0: 可能我就是作为那个小替补。
1: 好，别这样说。那哦，原来也是一个同事是吧？
0: 对对，
1: 也是同行。
0: 对对。
1: 那这么问一下二位哈，这大家都来了，都是超过十年的时间了，在墨尔本。那在这像我们 Helen 姐是来了32年了啊，非常非常的时间长了，一个算是一个在墨尔本对各个领域都非常了解的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人。那在这些年当中呢，二位有没有遇到过或者说发生过哪些让二位就是觉得特别难忘的，就是这辈子我都忘不了的事情呢？各个领域都可以，譬如说从学习当中啊，生活当中呀，或者说感情当中呀，然后或者说那个工作当中都可以，各个领域都可以。
0: Helen 姐先来吧，我们要前辈先来。
2: 谢谢。那其实所有的人来的时候都有一段经历要适应的过程，
1: 是的是的，
2: 对不对？要学习，特别是我们都是以学生过来的。那时候做学生，我的那个课题啊，一开始是那个就是做那个就是 master by course。那是在 Melbourne Union 做那个你要就是一节课一节课要去上，一门一门课要读完。但是呢，我已经在中国已经工作了6年，是搞建筑设计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很不适合我。最后呢，我就跟那个 Melbourne Union 我就联系了，我说这个很不适合我的课程，能不能你们有做 research 的 project 的？因为每做一个就是设计，就等于像是一个 project 嘛。后来那个 Melbourne Union 说，哦，我们没有。后来我就想来想去，我要把这个博士那个硕士读完的话，要那个拿到文凭啊。一定要是读自己喜欢的，否则是我没有这种动力去把它学好做好拿到文凭。后来我就跟到 MIT 去联系了，后来他们说哎呀没问题啊，你可以转到我们这儿来读那个 master by research， 把那个 project。后来我就对我就转到那边，转到 MIT 读那个就是做那个硕士那个研究哦，是那个课题是 Bendigo Chinatown Design。所以通过这个 project， 我就对澳洲的历史很有了解，就是澳洲特别是华人过来淘金啊，还有就是华人怎么艰苦奋斗把他们的事业给闯出来什么的，那个就是这个历史一直在我脑海里边很深。所以现在你看啊，你这么多年过来了，我们回看华人的历史，其实中国人从大陆过来，1850年代开始，这么1850年开始，就是170多年，对不对？没有一个从大陆来的人进入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的政治舞台。正因为也是这样，我就觉得这次正好有机会，而且现在我就是觉得自己也是比较有信心了。通过这32年在澳洲的生活方方面面积累的经验，使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时候应该是去拼一下，一个是还给澳洲这个制度这个社会，对不对？我们华人在这儿其实受益很多，因为有这个制度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环境嘛。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要打破这个记录。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参选做候选人也是这个目的。
0: 对，
1: 那得也是需要蛮大的勇气的哈。
2: 是
1: 不然的话可能身边的朋友都会在日后当中就会应该谈论最多，最近您身边的朋友们谈论最多的应该都是关于大选的问题吧。
2: 对，
1: 而且是关于您这个巨变党，或者说您的就是会问您一些有没有信心呀，或者为什么你要选这个呢，你为什么要，可能有的人不理解的人可能还会说你为什么要去出这个风头呢，明明不可能。至于什么工党呀联盟党呀，人家的那个群众基础有多么的高，会不会有人会有这些异议呢？
2: 有，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说你都61岁了你还干什么呀。后来
1: 您暴露年龄了。不小心暴露了，您不在乎是吗？
2: 没关系。哎呀，其实人老主要是心里边觉得老就老，对，你要心里边不老，你就说话呀，你的动作你的想法都是年轻，你就永远年轻。对，从 内而外的这种年轻是最主要的年轻。
1: 您内心一定

0: 非常强大哈，敢于做这种事情，在这个年纪。
1: 所以我那个朋友就说呀，嘿，你这个年龄搞什么搞啊，我们都要退休了。我说你一生有几次有这样的机会啊，你现在不是的话，你一生你回看以后，你就觉得好像哎呀我还欠缺什么。对我来说是一种欠缺，对你来说你乐于就说现状那也好，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
0: 是的，只要让自己过得舒服就好了。我觉得我去做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或者说开创一些其他人没有做过，然后我创一些历史性的这些事情，可能会让我开心，那我就去努力的去做，不管能不能成。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比较安于现状哈，觉得我够，就拿赚钱来说嘛，我不求大富大贵，我觉得够吃够喝，然后活得开开心心的，家庭和睦，身体家人身体健康，我就满足了。有的人可能追求的就是平淡，平平淡淡也是真嘛。
1: 其实我们留学生这样过来，大家都是有一个追求，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这么平淡的。
0: 是的，
1: 你能够跨出第一步，跨出中国的国门到这儿来闯，已经是一件大事了。只是需要更多的勇气，可能有的人就止步了。
2: 对，所以我觉得回应一下 Helen 姐，也就是大家说，哎，为什么怎么能保持年轻哈？就是不停的在进步，这个就是年轻的秘诀。
0: 对，您看 Helen 姐也不像61岁，她刚才不说的话，我不知道她像60多的。
1: 哦、谢谢你、
2: 所以我刚都不敢叫姐。
0: 还是你看我这个同事，我们华夏的这个不管是曾经在华夏工作过的人，还是现在在华夏工作的人，嘴都是很甜。
1: 是
0: 净讲大实话。
2: 对，所以咱们的鼻子一直都没有变长哈。
0: 是。那刚才跟 Helen 姐聊了这么久这么多，那 Kelly 你在这十几年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就是难以忘记的事情呢，经历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可能我跟 Helen 姐类似吧，就是一直打算去往前冲吧。我其实来这边读了非常多个学位，对，我
0: 非常多个学位，
2: 非常多个学位。我有读了，一开始是读的传媒，然后呢，就是一直在传媒机构工作。后来我就去读教育，我也在当就小学啊、高中老师，当了大概有10年之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然后就觉得，哎，很多小朋友他们是有心理上的问题，那我就会觉得，那我想要去读心理学，去来帮助他们。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现，哎，好像很多小朋友他们都会吃很多的药，但是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你又去学医了吗？
2: 对，然后因为他们，我就觉得他们神经也没有完全发育完全，然后他再加上药物的作用，那他之后是不是一定的反作用力，在我们其实我们的科研也是很先进，但是我们还是有不确定的领域。我就想，那我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就想到了我的祖籍，因为就是一直中医传下来，我说 OK， 那我要看看这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到他们，但是我又不想说在我没有完全理解的情况下就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又去读中医。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是在致力于把中医和心理相结合，然后呢，对，就看比如说针灸啊、中药啊，然后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小朋友，尤其比如说他脑创伤，比如说我们说的 concussion， 就是脑震荡，它其实是在整个影像学上它没有 structural damage， 那么但是它会出现一些比如说 visual accuracy 的不准确、记忆力啊、注意力的减低，小朋友还经常经历头痛，那这个西医可能会在治疗的时候会有一点激进，然后爸爸妈妈就会担心说，哦，那我的孩子很小，才10多岁，他可能在运动当中不小心就受伤了，那我吃药对孩子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哎，那是不是我们在这个自然疗法的情况下可以真的去帮助小孩。
1: 这是很有创新意义的设计，
0: 而且他很巧妙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利用了自己擅长的家传的中医嘛，
2: 对，
0: 是吗？把自己然后擅长的和自己想做的就是想办法结合在了一起。
2: 对，
0: 我觉得在我心里啊，最难学的几个专业，法律、医生和教师，就是这几个专业，你已经学了2个了，干脆你再去学个法律也算了。
2: 好的，只要用爱发电，我觉得我可以。对，
0: 的确十几年经历非常丰富哈，二位都很丰富。那咱们Helen 姐，我还是叫您姐啊。
1: 啊，行。
0: 那您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大选是5月3号投票，那您是有什么计划，还是说你像那些工党呀、什么埃布年呀、什么他们都去做什么活动呀，来 发表演讲呀，来就是说句通俗话的来讲，就是打响自己的知名度嘛，让更多的人来支持自己。您有做过一些这样类似的活动吗？
1: 对，也有，我参加了不少那个各个部团的社区组织的这种论坛。
0: 嗯，
1: 在论坛上他们请了不同的党派来谈我们的，就是说不同的政策啊什么的。那我是代表那个Fusion Party 嘛 ，Fusion 就是聚变党，所以我们的政策跟那个别的政党不一样，所以这也是等于是一种辩论呢。
0: 嗯嗯，
1: 这样就是说，一个是扩大我们的影响，还有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就应该有这样的辩论的场合，对不对？所以我参加了不少，我参加了不少这样的社交的就是那个访谈那个辩论的那个会议，得到大家的好评，我这样说吧。所以这也是一种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活动来就是说推广，因为就是我自己还有推广我们的政党，
0: 主要是推广咱们就是您代表的这个聚变党的一些政策，
1: 对，
0: 是不是？就是让就是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些政策，哪些是可能我们的在譬如说在经济方面，或者说在什么住房成本方面，
1: 对，
0: 或者说在什么税收方面，我们这个政党的政策比其他的政党有优势在哪里？
1: 对，对，
0: 会让群众受益在哪里？
1: 对，对，对，对，
0: 都是这样，就是
1: 因为有很多的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像工党呀、自由党啊什么的，政策好像看上去都很响亮，口号都听得你酥酥的，但是实际行动不够，所以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国家就越来越落后，好像现在中国呀比我们发展得更快更早一样，我们好像远远的慢慢的在脱节。我姐姐到澳洲来就说，你们澳洲太落后了，连一辆高铁都没有，中国的高铁遍布小的城镇都波及了，你们怎么搞的嘛？我说，哎呀，没办法，老是研究研究再研究。
2: 对对，所以其实咱们需要咱们华人的力量也挺起来。
1: 对对，所以我华人参政啊，一个是不单单就是说我们变成就是说国家的那个就是说建设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自己能够找到一个声音嘛。
2: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肯定就是到今天已经成为了这个候选人，您肯定做了很多的努力啊，包括我们的Kelly， 从拿到了那么多的学位，就不说您中间还一直在工作嘛，在作为老师在工作，就是把你。对于我来说，举个例子，让我用所有的时间都拿出来去学这么多的东西，我可能我每天都忙不过来，我可能还需要时间去打打球，还要干嘛的，我可能都付不出来这么多的辛苦。所以你能在工作的同时，当着老师的同时，然后又学了这么多的专业，同时呢，你这些专业也是为你的工作来服务的，就是如何让你这个教师能做得更好，是吗？更能照顾到孩子们的各种心理和健康问题。
2: 对，
0: 所以你肯定也是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辛苦，甚至于可能有的时候想要放弃的时候，是吧，也会有这个念头吧。所以说我就想让二位形容一下，在这么些年里呢，就是凯莉十几年，然后 Helen 姐三十多年里，如果说要用找出我们一定要找出来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段日子的过程的话，您二位会用哪三个词来形容自己呢？
2: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希望吧，就是我觉得只要往前走，总有光。
0: 心里一直要抱着希望。
2: 对对对。
0: 第一个希望。
2: 希望，对。
0: 不一定是词，你要是说短语呀、句子呀、谚语啊，什么都可以，就形容一下自己这些年。
2: 好。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是爱吧。我觉得就是对。别人的爱，对自己的爱，对整个不能说对人类的爱，这个太大了，就是说我觉得我能做一点小小的什么东西能帮助到别人这样的状态，或者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当我的声音我的身份认同被看到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对国家的爱，然后也像 Helen 姐说的，哎，咱们这个华人的声音有被听到，对吧？然后呢，所以我们才想到用中医，用这么传统或者是这么有中国代表的东西去传承，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对我们本民族的一种爱。
0: 大爱无疆是吗？那还能想出来，因为立刻让你想肯定是有点难度，还能想出来第三个词吗？
2: 第三个词我想想，
0: 坚持，
2: 对，
0: 奋斗，学习。
2: 我觉得好像这些词也会包括在希望当中，因为只有这些做到了，我们才真的会有希望哈。
0: 是，
2: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 resilience 就弹性吧。
0: 嗯，
2: 就是真的我们一定会经历挫折，像您说的，然后我一定会有绝望，我一定会有无数个念头说那我就放弃吧，
0: 想放弃。
1: 对，
2: 对，但是那一次一次再把自己重拾起来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个 resilience 真的非常重要。
1: 是，
2: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个 resilience 哈，不是自己说哎我自己多牛，我有多少 resilience， 就一定是体现在我周围的人对我有多支持。
0: 嗯，
2: 如果没有周围的人的支持，或者没有像 Helen 姐这样的领路人在前面为我们照亮的时候，
0: 嗯，
2: 我们一定是做不到今天。因为我们会觉得那我在努力我看不到希望，又变成了一个圈。
0: 嗯，
2: 但是当我们看到有人成功了，那我也一定可以。
0: 嗯，所以就是我刚才还想问，就是在你每次想要放弃的时候，那支撑你坚持下去的那个动力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每次看到了其他人在他的领域经过自己不懈的拼搏奋斗，可能就多坚持了那么一下，然后取得了成功之后，然后别人的这个取得成功的这样一个就是结果吧，影响了你，让你又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是吗？
2: 对，就是这个是可能个人层面，
0: 嗯，
2: 就是觉得哎，别人有成功，我也可以成功，
0: 我也可以。嗯，
2: 对，然后呢，但是我们如果放大一点，像海伦姐说的，哎，咱们华人这是一个群体，你做一小块，
0: 嗯，
2: 我做一小块，就像一个拼图一样，我们最后的成绩其实是一个大的板块，而不仅限于个人的这么一个成绩了。
0: 嗯，
1: 对。
0: 就是目光要放长远了，
1: 对，
0: 不要局限在我们个人了，要放在这个群体上，
1: 嗯，
0: 这个种族上了，是吧？
2: 对，
0: 如何把咱们中国人或者说中华文化传统的中华文化5000年的历史嘛，
2: 嗯，
0: 对吧？然后好好的慢慢的融入到澳洲的社会当中，让更多的本地人来接受中国的这些东西，
1: 嗯，
0: 或者说互相融合吧，
1: 嗯，对，
0: 是吧？
2: 或者是填充那一个没有填到的沟吧，对吧？
0: 嗯，
2: 就是其实我觉得西医非常先进，非常好。但是咱们中医有咱们中医的优势，
0: 嗯，
2: 最好的点其实就是中西结合，
1: 嗯，
2: 而不是说啊咱们就强啦，而是说哎我们怎么把它拼在一块儿，
0: 嗯，
2: 把这个整个世界让大家做得更好。
0: 嗯嗯，就像昨天采访的嘉宾，然后有谈到 AI 这个话题哈，
1: 嗯，
0: 说 AI 未来，现在 AI 什么都能做吗？几乎是无所不能的。
1: 嗯，
0: 那可能人们就会想啊，我要被 AI 取代了呀，就会抱着就是很偏激，就是。就有他没我，有我没他那种，
1: 嗯，
0: 但其实呢，也可以，我们可以更好的利用 AI， 它能做很多东西的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人来操纵 AI， 或者说把我们人的这种可塑性，然后和 AI 的就是智能性来结合起来，而把一件事情变得单独 AI 或者人来做，而能把它变得更好。
2: 对，
0: 是吗？您的意思就是，
2: 所以就说如果我们说到希望，嗯，哎呀 AI 全部来工作我们就享乐就好了，这不是多美好的希望吗？
0: 嗯，那你就没有收入了。这是希望也是绝望。好，那凯莉姐还有不是凯莉姐，海伦姐还有凯莉，然后二位是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二位来到直播间里面，也是快周末了嘛，明天就周五了，今天大家好像周四都是一般更多人的 shopping day 是吗？
2: 今天周三
0: 哦，今天周三，
2: 哎呀，这个希望报的呀。
0: 行，今天太忙了，节目播新闻播的就是每天的消息都有。
1: 嗯，
0: 那就想问一下二位是怎么跟咱们华夏结识的呢？或者说跟咱们华夏的向总结识的，就是最初和华夏相遇的那个契机是什么呢？
1: 哦，我那个我很早的时候就听到华夏这个名字，
0: 有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对，那是你看我来了32年，
0: 嗯，
1: 那华夏刚创办的时候
0: 30年
1: 啊，对对，所以我就知道那个华夏了。后来呢，因为我跟一个西人结婚了嘛，
0: 嗯，
1: 逐渐好像是以西人的这种文化啊，交流啊，还有朋友圈啊，都是以西人为主，所以现在又跟重新等于是跟华夏再回过来。
0: 哦，就那段时间就没有就是持续的关注华夏。
1: 对对对，
0: 嗯，
1: 对，不过我有时候到那个就是商店买东西哦，
0: 嗯，
1: 其实华夏的报纸什么我还都看
0: 啊，
1: 所以华夏还是一直是我的朋友。
0: 所以您最开始就是从听众变成了咱们的朋友的关系。
1: 对对
0: 啊，
1: 对。
0: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华夏，关注我们 AM 1629的节目。我们也希望能与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啊，在未来有一天能够变成像海伦姐这样的朋友的关系。 那你呢？啊，刚才又说了，来我们这里工作是吗？
2: 对，其实华夏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然后呢，我当时学传媒嘛，就一直想在这个领域多见识。然后我就其实有到处去工作了。然后华夏就是真的是我的梦想舞台。而且我在之后其实有去应聘 SBS， 然后他们听到说啊，你是从华夏出来的，你有华夏的工作经历，这样都给我的简历就是增光添彩的。
0: SBS 的中文频道吗？
2: 对。
0: 哦。所以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像有通过收听节目的，然后有您是怎么知道我们华夏这个电台的呢？
2: 其实一开始我是在 3CW 那边工作，然后呢，对，然后其实有同事跟我提到，然后我就会说，哎，其实真的做得蛮好的，因为我知道这边的广播其实做得非常不错，然后我就过来说，哎，我来试一下能不能应聘上，然后后来就过来了。
0: 哦，也是同行之间。
2: 对对。
0: 那所以这个缘分一结就结了十几年哈。
2: 对。
0: 很幸运在我们华夏30周岁生日的这个时间段呢，能够在我们这个30周年系列人物访谈的节目当中把二位请过来，真的是非常感谢二位啊。
1: 谢谢华夏。
0: 谢谢你们，正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们华夏才能一直坚持了这么久嘛，才能走到今天。
2: 对。
0: 那二位对未来呢，因为人生路还长嘛，而对未来有没有什么就是憧憬或者说愿想，一些希冀希望？
1: 对我来说，就是这一次啊，就是不管我当选不当选，我已经给那个华人那个社区已经发了一个誓，我说发誓
0: 啊，
1: 因为
0: 誓言是吗？
1: 对对，我们上次在华人社区有个圆桌会议，那些老的。就是社区领袖，还有那个政界的这些就是澳洲政府的这些代表什么都参加了，主要听一下，就是说华人社区有什么需求，华人社区面临的困难什么的，最主要的就是说华人社区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华人那个文化中心，而且呢他们申请了好久时间，好几届的政府都说没问题，我们资助啊，给你一块地啊，或者给你弄一块房子啊什么的，都没有成功。那你看像现在啊，穆斯林啊，印度裔啊什么的，他们一申请政府就会给他们这些，就是说他们需要的要求，比如说房子啊什么的，建立的。
0: 那我们是没有申请吗？
1: 我们申请
0: 了，也没有是吧？
1: 我们申请了，但是每一次申请了以后，他们政府换届了或者钱没有了都落空了。最上一次就是 Daniel Andrew 的，他同意我一定给你们拨款，给你们地或者是房子，
0: 但是没有实践，
1: 没有，他下台了就完了。
0: 那可能是我们运气不好吧？
1: 不是运气不好，
0: 还是他们故意的？
1: 不是，你运气不好一次可以，你不能老是几十年来运气不好，这不是所以我说我这次那个不管我当选不当选，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办了。
0: 要落把这件事情一定要落实。
1: 对对，就是这是我就是说这次是以后要做的事情。就是虽然是我就是我自己的建筑的生意之外，但是我把它当作我生意的一部分。我不是说是我不要钱的，就纯粹义务，就是为华人社区，
0: 懂得为我们发声，为我们就是稍微的提升一点点地位，
1: 对
0: 是吗？
1: 对，你看您华人这么大的，有这么多不同的零零散散不同的社区，但是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总部？所以这等于是一个总部，一个主心骨，这里面可以包括不同的内容，也可以帮助华人呢、提高语言能力呀、有什么法律咨询啊，还有那个就是。小孩子的托儿教育啊什么，我们可以包罗万象，这个中心也可以变成亚裔文化的中心，因为其实我们华人的文化和日本啊邻国的文化都差不多，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给他们提供服务，所以这个其实最后可以变成一个澳亚文化中心。那这个中心你现在比如说像 Box Hill， 它有40%都是华人，第二大的语种就是19%是英国人。
0: 哦，我觉得
1: 是英语，但是你看华人这么多，40%没有一个中心。
2: 对，
1: 而且他们的那个就是政府啊， 就是地区的政府全部都是西人，
2: 嗯嗯嗯嗯，
1: 所以这个都不成比例，所以我说我发誓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办了，
2: 嗯，
1: 不管是我，所以这是呢，就是说这次那个就是大选以后呢，就是这可能要好几年才会把这件事办了，
0: 嗯，
1: 所以但是我会把这件事做。还有呢，就是我继续做我的生意，还有我的写作啊，还有以后可能继续参选，这一次只是一个小小的试验，
0: 取经是吗？第一次，
1: 嗯，所以呢，这次不成功再来一次。
2: 嗯嗯嗯嗯嗯，
0: 反正咱们澳洲两年一次吗？三年一次？
1: 不是，联邦大选是三年一次，
0: 三年一届，
1: 但是呢，
0: 嗯，
1: 州政府呢是四年一次。
0: 哦，
2: 嗯，
1: 所以明年就是州政府的大选。
2: 嗯嗯嗯嗯嗯 嗯， 嗯。
0: 好了，希望您心想事成啊！您这么有勇气、有魄力的一个怎么说女强人嘛？我觉得您一定可以成功的，只要坚持下去。
1: 是要坚持，样样都是。你看凯莉也是坚持下来，才有今天这样的成功啊！
2: 是，谢谢汉兰姐。对，
0: 嗯，那凯莉呢？
2: 其实我觉得就是简单的说紧跟 Helen 姐的步伐，
0: 嗯，
2: 因为我觉得就像 Helen 姐说的，以华人为中心的资源其实并不多，就举个简单例子，比如心理学方面，
1: 嗯，
2: 哎，他一去看，然后他很多都是白人的心理医生，对，当然我们的科研是在那里，但是他们在文化的理解上会有一些断层，首先是语言，
0: 嗯，
2: 尤其心理那种很微妙的感觉要去表达，然后呢还有就是老一辈的说，哦，那我真的是不舒服了，我去哪里寻求帮助，这又是另外一个，
1: 嗯，
2: 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华人聚居为中心的这样的地方，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很多资源给接入到这个地方，华人觉得，哎，我有需求，有门，我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
1: 嗯，
2: 所以我觉得 Helen 姐刚才的总结真的其实也是我们后一辈这样的新兴华人想要去做，想要去紧跟的，也就是 Helen 姐起了头，我们来往上面去填肉而已。
1: 太棒了，
2: 嗯，
1: 很高兴后继有人，
0: 就无形当中起到了一个传帮带的这么一个作用啊，
1: 嗯，
0: 有好像您的想法就传承下来了，
1: 嗯，
0: 是的。
1: 其实刚才说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见下来，
0: 嗯，
1: 那些就是社区的领导啊，
0: 嗯，
1: 华人社区的领导也，他们也说主要就是语言障碍，
2: 嗯，
1: 就是说中国人喜欢面子嘛，
2: 嗯，
1: 所以你觉得好像我语言不好，我就不愿意跟政府去打交道，跟政府去沟通，
0: 嗯，
1: 那其实你不沟通不让他们知道，那他们就说，哦，没关系，他们无所谓，
2: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就等于是要你要 push， 不停的 push， 那我现在就是有基本上有这个能力，我就把这件事给做了。
2: 对，我觉得而且还有可能是大家有这个心，没有那个领头人，
1: 对对，
2: 然后 Helen 姐刚好现在领起头来了，然后大家说 OK， 那我们紧跟上，
1: 对对对，
0: 嗯，好啊，看来二位这个对未来的就是这个希望，就是想做的事情、想完成的事情是可以相融的，可以相结合的，
1: 都是为社区服务。嗯，
2: 对对对对，是的，
1: 我们互相帮助。
2: 是的，是的。然后我也想通过一些科研成果来说，
0: 嗯，
2: 而不是单一的，就是说，哎，你看我心理学是这样，我中医是这样，
0: 嗯，
2: 而是现在把它双面结合起来，最后有科研成果说这是 evidence based。
1: 对对，
0: 嗯，
1: 对，
0: 用实际的东西拿出来东西展示给他们看。
2: 对
1: 对，
0: 嗯，这是我做出来的东西。
2: 对的，
0: 嗯，啊，我就没有这么远大的理想了，我就只希望把节目做好就好了。
1: 哎呀，
0: 然后
1: 这个是很重要。
0: 对，我把就是你像二位之前不认识吗？今天也是能在直播间里认识了，哎，发现二位也是有共同话题的，我就做这个作用，然后把更多的咱们有共同志向的朋友，然后联合在一起，然后争取把大家聚在我们华夏的直播间，让更多的有能力的人，就这叫什么英雄。帮英雄嘛，就是英雄相惜，息息相惜之间，然后可能就是强上加强，强强联合，然后把更多更想要就是一个人可能完成不了的东西，然后把大家联合在一起，我就把这份工作能做好就行了。
2: 对，这是最重要的。
1: 谢谢。
2: 嗯，
0: 那好，那看一看时间啊，一个小时非常的快哈，现在就是过去了45分钟了。
2: 嗯，
0: 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哎，也是想请二位，既然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抽出时间过来了，我们华夏也是30周年了，走过30岁也挺不容易的，有听众朋友们的支持，有像您二位这样嘉宾的支持，那不知道就是在30周岁的今天，二位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华夏传媒说的呢？或者说送上几句就是祝福呀，或者说您希望我们能够在哪方面改进的建议也可以。嗯，
2: 我觉得首先祝华夏生日快乐
0: 啊，
2: 其次，
0: 谢谢。
2: 对，如果
1: 对，
2: 嗯， 其实我觉得我们华夏也可以为我们整个华人的这个社区出一份力的点是，我们可以多组织一些线下活动，把这个华人领袖啊，然后就是大家各行各业的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呢我们也许这样会迸发出一些更好的火花。
0: 对，就像我们现在这个30周年专访一样，为什么每期是两位嘉宾呢？因为就是两位可能领域相似但是又不完全相同的人，然后又各自在自己领域里非常成功的人，然后叫到直播间来。像今天Helen 姐和Kelly两位是不认识的，有很多呀我们的嘉宾叫过来说本来是想让他们认识一下，发现人家私底下也都是认识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华夏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一定也会坚持下去。
2: 对对，
0: 您继续Kelly。您就完了是吧？
2: 对，我应该
0: 就
2: 完了。
0: 好了，我们一定会努力，就是让更多的就是各个领域的顶尖人士来做客我们华夏
2: 的
0: 直播间。
2: 好的，
1: 好。首先我要说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0: 谢谢，我们这个生日要过一年的，谢谢您。
1: 我假如有一个 keyboard 的话，有一个 piano， 我就会 Happy birthday。
0: 哦，您还会弹钢琴是吗？
1: 弹得不好，就是一点点。但是，
0: 您说。
1: 还有呢，就是说，希望华夏在今后的30年，更长的路上，为我们华人出，就是说，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媒体中心，使我们华人就说通过华夏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不光光是对华人、对世界、对澳洲都有影响的。祝华夏就是进步发达吧。还有那个，在我今后把这个华人的就是文化中心建立的过程中呢，我希望不断的通过华夏给大家，就是说不断的就是说就是报告吧，这个这个工程的就是
0: 进展、
1: 可
0: 以没问题，
1: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知道这个项目进展的如何，需要大家支持，谢谢。
0: 好的，没问题，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您刚才都说了嘛，您和那个社团都已经发誓了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完成的。
1: 对，
0: 但是又不是一个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东西，所以这个可能需要一步一步的，什么先做计划呀，然后再去审批呀，审批过程呀，然后又需要咱们补充什么文件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对，至少要几年。
0: 那您辛苦了，我们华夏这肯定就是，如果您有什么及时消息的话，就想需要通过我们来传达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的话，那我们肯定是义不容辞的。
1: 对，谢谢谢谢，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是算是比较合适的，是我的那个就是经验范围，学的东西的范围之内，本身就是搞建筑的，然后又造房子，你说我不去搞，而且基本上我就是说我还可以跟政府啊，跟我们的社区啊都沟通，所以呢我想这是应该为华人社区做的事。
0: 好的啊，那感谢二位给我们华夏在30岁生日这个节目当中呢送上的祝福啊，同时呢我们也会带着二位的嘱托，我们华夏会做得越来越好，同时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 AM1629， 支持我们华夏传媒的各个领域各个平台，然后正是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才能一直坚持下去的，非常感谢二位啊。那看一看时间快到了节目要结束的时间了，刚才是给我们华夏送上祝福，那此时此刻相信有很多朋友是在通过我们的不管是收音机调到了 AM1629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好，还是说通过我们的官网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说呢从我们最新的渠道方式是数字电台在上面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来收听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黄金时刻的节目。对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祝福呀，或者说祝福语，或者说经验的分享，简单的就是送上几句呢。
1: 听众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开心进步，希望你们在澳洲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拼搏，不要为一件小事就是放弃，一定要在澳洲不断的提升，最后你会融入澳洲，你会觉得你在澳洲是真正过的一个很幸福的生活，因为有好的制度，也有你自己的成绩。
0: 然后海伦姐用最简单朴素的话语说出了就是大家最需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放平常心，对不对？ 嗯，好，感谢您Helen姐啊。那凯莉呢？
2: 我就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像我和 Helen 姐一样，心中有梦就大胆的去追，因为当然我们知道会遇到挫折，但是你也一定会实现你的梦想。而且你要知道，如果你需要帮助，一定有我们这些前人在那里为你伸出一只手。
1: 对，我们在这儿。
0: 嗯，好的好的，感谢二位的祝福。那同时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也能收到我们 Helen 姐还有 Kylie 二位给大家送上的祝福。的确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呢，就不要轻易的说放弃，坚持下去嘛，多坚持坚持，没准下一个成功的就是你了，对不对？就像节目进行到今天的话，也是我们进行了15天了。我们这个就是访谈节目，15天的话就是30位嘉宾。那每一位呢，在自己取得如此现在成就成功的基础上，都是付出了很多的。那如果大家没有坚持下去的话，谁也不可能就半途而废的话，谁也不可能说取得现在的成就，对不对？所以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也能够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啊，您也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那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51，其实昨天啊，在节目我们昨天节目结束的非常的匆忙，因为昨天我们有一位嘉宾叫做李如歌，他是一位歌唱家，在节目最后是给我们带来了歌曲。然后今天刚才突然Helen姐说到了您会弹钢琴，但是我们直播间里面有准备钢琴，本来还想给你留个时间给我们弹一曲的，那也看了就下次有机会嘛。对不对？希望能听到您钢琴演奏啊！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也会有钢琴家的采访，也许您会听说过，希望您也能够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会，
2: 那这就是期待线下活动了。
0: 是的，是的，就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我们也会多多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以及更多在不同领域方面大家需要的信息的分享，是不是？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就到这个时间了。非常感谢二位，感谢我们的 Helen 黄，还有 Kelly。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二位的身份吧。首先来介绍我们 Helen 姐吧。Helen 黄是咱们联邦大选的候选人，是巨变党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那同时呢，她也是玉基建筑公司的董事长，还是身兼作家这么一个职位哈。非常的多才多艺，同时又从政。第二位嘉宾呢是我们的凯莉，非常年轻，年少有为啊，墨尔本妙运到访的创始人，大学生创业者，家传中医第五代传承人啊，专注中医及心理健康。那他现在也像刚才说的是，他正在把这个心理和你刚才说什么，就是
2: 和中医
0: 结合在一起，争取取二者的优点是吗？融合起来，
2: 对，
0: 帮助
2: 其实搞一些科研啦，就是最后变成我们西方的方式，就科学的方式来看，中医真的是不是
0: 中医的原理，西方的方式，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就是比如说我们看脑创伤，那么我们真的是扎针了，那是不是在那个脑区域它真的是会有变化？
0: 好。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在这么忙的时间当中抽出时间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直播间，来到我们AM1629华夏传媒。感谢二位，希望二位在各个领域里面都能够取得更高的成就。希望Helen 姐即使这次就不管结果如何，如果有下一次的话，希望您还能再坚持下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1: 谢谢听众，谢谢
0: 您啊，然后也希望Kelly能够取得自己研究上的成果。
2: 谢谢，
0: 感谢二位，
2: 一直支持 Helen 姐。
1: 好，
0: 互相支
1: 持，
3: 谢谢。
0: 现在时间晚上的6:54，那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那Helen 姐还有凯莉，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说声再见吧。
1: 谢谢听众，再见，拜。
2: 好，谢谢大家，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有个短暂的相聚，希望下次再见。
1: 下次见。

0: 30年风雨同舟，
1: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1: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1629 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2: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风力。你是说 SEC 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力储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家中改用电力？哦，所以他们会帮助降低能源开支，减少排放并创造就业。谢谢风力，继续努力。 SEC 为维州供电，造福维州居民。 SECvictoria.com.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0: 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那么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新闻节目。在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啊黄金时刻的这个最后一期节目之前呢，依旧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那么如果您没有使用过 DAB 的话，也不用急啊，非常的简单。平时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由于在数字电台上面它是按首字母的顺序排列的啊，所以顾名思义我们首页就会出现 ACR Chinese Radio。 那假如说啊真的虽然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啊，但真的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话呢，大家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去搜索 Chinese Radio 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堵在这个下班高峰期回家的路上啊，打开收音机听听广播，或者说啊听一听歌曲打发一下时间，了解一下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啊，咱平时可能没注意，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里平台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是人在咱们澳洲国内，尤其是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尽量的使用数字电台 DAB， 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呢您能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啊像我们一些身边的主流媒体平台啊，大家经常听的啊比较重要的 ABC 啊 3AW 等等这些啊，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同啊同步在 DAB 为大家进行直播。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 1300473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啊，也就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呢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畅所欲言，我们只要大家文明用语，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哪怕是咱们今天近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啊没有了解到的咱们国内外的新闻，体育圈的啊也好，娱乐圈的也罢啊，亦或者是发生在您身边只是您觉得哎非常的有趣啊单纯的趣事，想要和柯凡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您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与主持人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来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时刻国内希望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如果你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好了，开场非常的冗长啊，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聆听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政府原本预计五月预算案中的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改革呢会招致不少反弹，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至今仍要承受着持续不断的强烈敌意。在这给政府的启示很明确，改革公布前必须把每个细节都打磨到无懈可击，一份出色的预算案往往一周内就会在媒体报道中退潮，反过来说，没有争议才是衡量成功的最佳标准。这份最新的预算案公布已经13周，相关争议却依然没有从舆论中消退。资本利得税改革中大多数所谓的意外后果在设计方案时本来就能够也本应被识别出来，这一点竟然没有做到，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政府提交这份作业前没有做好功课，如此正为此呢他们付出了代价，而且代价落在公共政策最重要的领域上，就是经济之上。因此政府下一阶段的移民改革方案周一提交内阁时，部长们自然是格外的谨慎。移民政策和税制改革一样呢，都是政府一旦踏入就可能付出政治代价的高风险区域。部长们决定推迟本周原定的方案公布，把更多时间用来打磨细节。这一次他们要在方案对外发布前先把所有可能的争议点逐一进行压力测试，并拟定应对策略。

近期计划前往澳大利亚旅游探亲的朋友们要注意，澳大利亚移民局现在已经全面收紧了600类别的旅游访客签证审批规则，以往稳定的出签标准已经彻底改变。目前针对申请人签证获批时长、有效期限、审核附加条款全部改为移民官个案独立审核，没有固定标准，也无法提前保证结果。大家办理签证、规划出行行程一定要及时调整预期，规避拒签、入境受阻等风险。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刚刚，澳洲的华人一直关注的反155签证费国会请愿终于获批。这项请愿由一名身处悉尼的华人朋友发起，经过多天的审核，现在请愿终于获批，得到公示机会。在上个月七月份刚开始，澳洲华人就受到了暴击，澳洲永久居民，也就是回澳使用的 P2 签证155157签证，从490澳元的申请费是暴涨了两倍多，涨至1475澳元。在请愿中，华人们表示，澳洲政府最近把155类别居民往返签证申请费从495澳元涨到1475澳元，涨幅近201%，实在是太高，也缺乏任何合理依据。

澳洲一直强调的公平原则，还可能会影响澳洲对技术移民的吸引力。我们呼吁澳洲国会立即审查并撤回这次大幅涨价，将药物类别居民返程签证的申请费降至合理普通家庭能够负担的水平，收费应与签证实际审理成本相符，而不应该成为永久居民，也就是 PR 持有者正常出入澳洲的沉重负担。

听众朋友们，人口普查之夜将至，澳洲民众被提醒要提防相关诈骗。诈骗分子正在利用8月11日举行的2026年人口普查，他们冒充内政部的工作人员，在社区挨家挨户敲门行骗。 National Anti-Scam Center 证实已经收到了有关这种诈骗手法的报告，内政部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出警告，这些人可能会出示来自内政部的假文件，并索要个人信息或文件、生物识别信息如指纹或照片，或索要财物。那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类似提醒，有人称一群人到访家中，要求提供个人信息和钱财，收集你的指纹或照片，他们会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部生物识别设备，还有一份列出所有人姓名的名单，他们会把名单拿给你看，并要求提供上面的信息。那么据悉，内政部不会为人口普查挨家挨户上门，不过获授权的澳洲统计局工作人员会因人口普查工作访问住户，其中包括人口普查外勤人员和住户调查的工作人员。那么澳洲统计局告诉听众朋友们，工作人员会携带统计局的身份证件，可能还会背着黄色挎包，统计局绝对不会要求民众提供或确认银行资料、税号或者是密码等信息。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咱们国内新闻当中啊，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那么，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是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本时间段的国内新闻不同的是，接下来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关注我们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首先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南部是发生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一名21岁的女子是不幸遇难，另外有一名乘客情况危急。就在昨天晚间，在哈利斯寇发生了严重车祸，造成一名女子死亡。晚上10点左右，有关部门接到报警，绿色尼桑旅行轿车与斯巴鲁轿车发生相撞，应急服务人员随即是赶往了事发地。尼桑的旅行轿车的驾驶员是一名年仅21岁的女子，受伤但无生命危险。车上一名20岁的女性乘客被紧急送往医院，伤情严重。而令人悲痛的是，尼桑车上的另一名来自 Harley Cove 的21岁女子是当场死亡。另一边，苏巴鲁轿车的驾驶员是一名27岁的男子，居住在 Aberfraw Park， 经救治其伤势不会危及生命。那么就在第二天的上午，现场几乎是看不到了这起惨烈车祸留下的痕迹。据悉呢，涉事车辆在撞击后是直接被撕裂成了两半。重大事故期间，人员勘察现场，那相关道路实施封闭，目前道路已经重新开放。这名年轻女子的离世是今年南澳道路上发生的第73起交通死亡事故。

同样发生在南澳的一条消息，在南澳的 Port Adelaide 一存放硫磺的建筑物是发生了极其危险的火灾，紧急服务部门已发布了疏散令。那紧急服务部门表示，消防员今天早晨接到报警后是抵达了现场，发现起火建筑内的硫磺是正在燃烧，并产生大量的烟雾。当局提醒，任何位于 Mount Road 一公里范围内的人都应该立即撤离。那么相关部门在通报中说，紧急服务部门已在现场，烟雾被认为有剧毒。该部门表示，烟雾正向南至东南方向飘散，并建议民众避开该区域。南澳救护车服务部门表示，有一人被送往了 Royal Adelaide Hospital， 现场约有15辆消防车，包括高空作业车以及危险品处置车辆。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内陆城镇 Charleville 一处房产是发生暴力事件，在这之后警方发现一男一女死亡，并在现场救出了一名幼童。就在昨天的晚上6点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发生严重袭击，随即是派人赶抵现场。警方抵达这处民宅时，现场是暴力且令人震惊的。据警员获悉呢，屋内有更多的武器。昆州警方的负责人 Matthew 说，为确保自身安全，警员决定采取战术撤离，但就在撤离过程当中，他们在民宅的前方台阶上是发现了一名幼童。他说，警员随后让自己是重新置身危险之中，折返把孩子抱走之后再次撤离。当局宣布实施公共安全维护法，并从布里斯班调配了专业队伍前去协助。数小时后，也就是在今天的凌晨1点42分左右，警方在屋内发现了一名45岁男子和一名23岁女子的遗体。那么 PSPA 随后是撤销。另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这名女子可能已经怀有身孕。

通过太平洋地区运毒的跨国犯罪集团是激增，外界担心中国可能借机扩大地区影响力。与此同时，埃弗林政府希望成为该地区主要安全伙伴的努力也因此是更显迫切。澳洲联邦警察公布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以来澳洲与国际执法机构在太平洋地区查获的非法毒品已超过17吨，其中以可卡因为主。与此同时，贩毒集团则不断地把准备运往澳洲的毒品输入防御能力更薄弱的岛国。安全专家、外交官和政界人士认为，澳洲必须与伙伴加强联合行动，以遏制这波毒品走私潮，否则在中国继续扩张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之际，澳洲及其伙伴可能会面临输掉更大战略较量的风险。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以敢于直言著称的工党后座议员 E.D. Huzik 在高速公路上是遭遇车祸，所幸是没有受到重伤。E.D. 是 Chelsea 的选区议员，他昨天从悉尼西区的选区办公室驾车回家途中，在 M7 高速公路上是卷入到了一起严重车祸当中。据现场急救人员介绍，一辆卡车当时以约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从后方撞上了 E.D. 的车。事故造成 E.D. 轻微受伤、骨折和脑震荡，随后是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评估。那么他已于今天出院，目前呢正在向警方来提供陈述。

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的驾照持有人的面部图像可能很快被纳入全国数据库，以协助打击身份盗窃。一系列拟议中的立法修改是于今天提交议会，旨在为警方来提供更多工具，以应对数字时代的犯罪。改革也将赋予新州警方新的权利，要求涉嫌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人提供手机及其他设备的访问权限，并让警方取得收费摄像头拍摄的未删节图像。新州州长柯明斯表示，改革旨在令犯罪分子更难借助加密技术、暗网和层层中间人进行远程活动。他说，有组织犯罪已经改变，我们的法律也要随之改变。

时间的呢，最后关注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的一间餐厅外，日前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企图偷车，还拿着大砍刀向厨师扑刺，厨师随即拿起椅子将他逼退。事情发生在昨天的晚上约八点。Harry Sony 是正在 Brunswick East 的 Mix Spicy Restaurant 内，一名男子当时试图是偷走停在餐厅后方已经上锁的掀背车。那么男子试图钻进汽车时，手里拿着椅子的 Sony 是挡在了他的前面。Sony 告诉记者，他说他试图攻击我，我拿着椅子和他对峙，他前后试了好几次。餐厅其他员工也是拿起了金属扫帚驱赶窃贼，将他逼退至建筑物的拐角之处。警方表示，男子随后是掏出了大砍刀朝厨师扑刺起来。那骚尼说，这起事件令人非常的恐惧，他当时不断想到最坏的结果。他说，我很害怕，我想到了我的家人，因为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儿，谁来照顾他们。他说，最终男子是徒步逃离了现场。警方目前是正在全力搜捕这名企图盗窃的男子，那么也呼吁有任何的知情者或目击者呢，都应该致电1800333000来联系 Crime Stoppers 提供有效线索。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3分。那么，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一个小时里，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件都有哪些？感谢您呢，能持续锁定，也希望您能够一直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稍事休息，哎，听了一个小时了是吧？那么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一起和柯凡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6点到7点一个小时里，那么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国际中国体坛方面的消息和事件赛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华

0: 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集团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钟是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我们首先呢要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大家和柯凡一起来了解昨夜今晨咱们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重要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呢是按照时间的倒序为大家来进行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啊是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亦或者我们拿到这个第一手消息的时间点里，此时此刻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08分最接近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在泰国当地时间的今天，泰国暖武里府一所学校内发生枪击事件。一段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在校园枪击案现场，有许多来不及逃出校园的学生躲在了教室内的课桌下，教室外的凶手仍在不断开枪。视频中是可以听到数声枪响以及学生们的轻声啜泣。根据最新刚刚的消息呢，泰国暖武里防灾减灾办公室称，该事件已经造成了包括枪手在内的7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死者还包括3名教师和3名学生。当地政府官员称，枪手是一名学生。

在孟加拉国东北部的谢尔赫特地区，在今天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两辆客运巴士在谢尔赫特达卡高速公路是迎面相撞，那么事故已经造成了9人死亡，约25至30人受伤。事故发生后，该客车因撞击严重受损，并冲出道路，坠入路旁的沟渠，有大多数的伤者呢，也都是来自这辆客车。法国今日是颁布了一条新规定，未经许可拨打推销电话，最高一通电话可罚37万欧元。

不持旅游或普通访问签证非法拘留或非法务工，中使馆提醒。提醒旅乌的中国公民务必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妥善办理合法签证与居留许可，勿持旅游或普通访问签证非法居留或非法务工，勿参与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共同为在乌工作生活营造良好氛围。

今天中午的最新消息，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在昨晚发布消息说，一种无需冷藏的破伤风白喉疫苗在临床实验中取得积极成果。这种疫苗一旦研发成熟并投入使用，有望改善偏远地区的疫苗供应，并减少冷链储运产生的碳排放。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六日，也就是昨天，否认他对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不满，称对赫克塞斯所做的工作非常满意。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一些媒体有关他与赫克塞斯就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的报道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他对赫克塞斯所做的所有工作均非常满意。

就在本周的早些时候，被免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职务的奥利加·斯特凡尼希娜涉嫌非法敛财和未申报资产，他是反腐调查中最新一名被列为目标的高级官员。斯特凡尼希娜在被任命为大使前曾经担任乌克兰的副总理。

就在泰国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泰国北壁府一辆轿车当天失控冲入了一家儿童发展中心，初步统计事件造成了10人受伤，救援人员及警察均已赶到现场展开救援和调查。给大家更新一条刚刚更新的消息，那么刚才提到的泰国校园枪击案的枪手，根据最新的刷新的消息，那么这名枪手先是在他家中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是跑到校园行凶。那么泰国警方称，枪击案造成包括凶手在内，其祖父母在内共9人死亡，受伤人数为15人。

就在今天，泰国移民局的副局长普拉亚景少将、移民局第一分局局长帕萨景少将在接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及国家警察总署的通报名单后，联合发起代号为一个不留的专项行动，旨在扫荡外籍犯罪分子。近日，调查人员深入一线进行排查，成功逮捕了47岁的中国籍女嫌疑人娜佳，其涉嫌在中国上海伪造发票、虚开骗税，被中国警方通缉，涉案总金额达到了3500万人民币，折合泰铢约为2亿元。

今天，俄军的指挥官表示，乌军的伤亡人数已经接近250万，正在推行一项彻底消灭乌克兰男性人口的政策，并表示即使将士兵遗体移交给他们，也只是直接掩埋，而不进行任何的法医鉴定。这种彻底消灭乌克兰男性人口的行径，印证了基辅政权对攀升伤亡人数的漠不关心。

刚果卫生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4053例。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当天表示，实际感染人数可能高于已报告的病例数。卡塞亚昨天在线上记者会说，实际感染人数我们还在统计当中，但预计要高于目前已知的4053例。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1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依旧是咱们台海方面的啊。这两天呢，岛内是很热闹，在蓝白接毒油的同时，民进党的所谓侨委会委员长徐嘉清是卷入到了假考察真观光的争议。民众党立院党团总召陈清龙在昨天是爆料，徐自2020年担任侨委会职务以来，不到5年已经出境了47次，累计出国考察526天，总共花费2383万新台币，等同于台湾2300万人每人啊都给他捐了1块钱的旅游费。陈清龙表示，徐嘉清自2020年担任侨委会副委员长，2023年1月接任委员长以来，已经出境47次，累计5年时间，有在国外的时间是长达526天。那么，民主党在7月30日的记者会上就揭露过，徐嘉清将欣赏电影《大蒙》及与吃高级甜点都列为了机密。这次发现连参访西红柿园、羊奶厂也列为机密视察后，那就被揭露了他所有的贪污行径。徐嘉清2026年4月22日至5月18日窜访美国与欧洲的行程是一路从美国飞往意大利、波兰、捷克、德国和法国，看似满档，实际上却充斥着吃喝参会与观光客的行程。光是一天可以搞定的拿破里市政府参访，就刻意啊给切成了3天。另有罗马市政的考察、布拉格参访以及万湖会议中心等 City Tour 的行程，明明4天可以完成的行程，他硬是用了23天的时间。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啊，也就是我们的体坛速递单元当中。那么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30呢，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准时为大家开通，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与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好了，我们稍事休息，6:30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前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进入到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的，我们首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那随着中国这个网球方面啊，可以说硬实力上呢最有实力的郑钦文是持续的低迷，在伤愈之后，那么目前中国网球是靠着老将张帅以及王新宇在扛大旗。那么在目前正在进行的 WTA 啊多伦多一千级别的比赛，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所有的中国选手除了老将张帅之外是均已被淘汰了。而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克凡也有和大家说，张帅呢也是在本站比赛是接连的创造历史啊，不能说创造历史，是创造他个人的历史啊，打破了多项他个人从来未战胜过的选手。大家想一下，张帅37岁的老将，20来年的职业生涯啊，他还有那么多从来未战胜过的对手。那譬如说这个被大家号称为散步姐的这个捷克的这名选手啊，那么对方比张帅年轻个将近15岁，但是张帅和他的生涯交手呢是之前7次交手是均未获胜，在第8次交手当中，昨天啊是终于取得突破。同时在第二轮当中，张帅依然面对着自己从前之前4次交手从未取胜的对手啊，又是取得了突破，是让人意想不到的。37岁的老将成为了闯入到32强的唯一一位中国选手。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又给大家预告，希望张帅能够把他的这个神奇给继续下去。但是也有和大家提过啊，张帅在32进16的比赛当中啊，也就是今天上午啊，今天凌晨结束的这场比赛当中，他要面对的呢虽然依然是他这个从来未战胜过的啊，但是是一个很难被爆冷的选手，那是谁呢？那就是目前的白俄罗斯选手，世界第一萨瓦伦卡。那霸榜世界第一的位置持续了2年多之久啊，从未交出过世界第一的宝座。而且萨瓦伦卡属于可能很偶尔会突然状态不好一下，但是啊，萨瓦伦卡的这种偶尔和突然呢，持续的时间非常的短。他可能在今天的这场比赛，被爆冷了之后，他会迅速在下一站进行的比赛啊，找回自己的状态。所以说，他这个世界第一啊，是目前呢，到目前为止是无人可以对他构成威胁的。那么今天啊，张帅在32进16的比赛当中啊，就要面对着世界第一萨瓦伦卡。虽然张帅最终是输掉了比赛，但是啊，却和其他人输掉比赛，他球迷们的这个留言和看法是不一样的啊。大多数的留言都是说虽败犹荣，都在鼓励这位老将，并且大家说输了比赛，但是却没有输掉这个比赛的过程，也没有输掉比赛的气势啊，说张帅是打得非常的不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啊，相关的媒体博主是如何评论的。
1: 封堵。8月7日 WTA 1000赛多伦多站第3轮，张帅0-2不敌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止步32强。但这场球输的一点也不丢人，甚至可以说站着离开的。全场1.5小时，张帅只出现了一次非受迫性失误。你让任何一个职业球员来面对萨巴伦卡那种炮弹一样的发球和暴力正手，能做到这个数字的都找不出几个。更何况张帅已经37岁了，赛前海外预测平台给萨巴伦卡的胜率是92%。第一盘第6局被萨巴伦卡关键破发，3-6丢了。第二盘咬到4-6，比分看似2盘落败，但每局都在拼，每一个球都在扛。萨巴伦卡赢得并不轻松，全场靠的是更强大的硬地火力，而不是张帅的失误送分。上一轮张帅直接逼退前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全场只用了54分钟，连拿10局。这场对阵萨巴伦卡，让人看到他的底线有多稳。而比赛初期，多伦多突降大雨，被迫中断2次。对老将来说，节奏被打断是最难受的，身体刚热起来又得坐下等，雨停之后重新启动，非常考验专注力。但张帅没有因为雨水、对手排名、年龄差距这些因素而出现心理波动，从头到尾都在执行自己的打法。65个积分，47605美元奖金，计时排名升至第55位，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回报。但比这些更值钱的是他在多伦多打出的2场球，一场横扫前大满贯冠军，一场站着输给世界第一。37岁了，还在进步，还在跟最顶尖的人较劲。张帅的职业生涯还远没到翻篇的时候。

没错啊，是的确非常值得鼓励的。虽然张帅是0-2输掉了比赛，但是啊，由于这个比赛的时间原因啊，柯凡是赶上看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可以看到张帅啊依然是坚持自己的打法。那么张帅以37岁的高龄，以在网坛里面相对来说呢这个身板比较单薄的这样一个靠灵活和不拼搏啊，不，这个不放弃啊，不是不拼搏，顽强拼搏不放弃的精神是一直屹立在这个世界网坛的高手的行列啊。虽然是未曾迈进顶尖选手的行列当中，但是常年保持在世界排名50之内啊。由于年纪的一些原因呢，近些年才掉到50到80之间。但是啊，张帅他双打世界排名是曾经来到过啊世界第一的位置，而且手握3座双打大满贯冠军。大家也都说啊，张帅每次参加大满贯的时候啊，这个看见的这个出场次数最多的人啊，不一定是最后譬如说李娜拿冠军那次是拿到冠军要连胜7场是吧，不一定是连胜7场拿到最后冠军的那个中国选手啊，而是张帅。没错啊，几乎张帅在37岁的高龄呢，包括今年的刚刚结束的法网年初的咱们澳大利亚墨尔本举办的澳网等等，张帅均是女单女双混双3项全部报名啊。别看这个老将已经这个年纪了，但是啊还是要全部报名。而且呢，张帅在自从大家都知道的啊，过去2018到2022，我忘记具体的了是4年半的时间，经历过大满贯13次一轮游啊，想象一下是多么痛苦啊。作为一个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20多位的顶尖选手，连续13次大满贯，一年只有4届大满贯啊，连续13次大满贯是连续3年加在外加一个大满贯啊，是13次大满贯一轮游。那么面对着这种球迷黑粉的口诛笔伐，想想啊，当时的张帅是怎么挺过来的？那自从挺过来之后，他还是在咱们墨尔本，都说咱们墨尔本的澳网呢是中国金花的福地啊。李娜拿到了这个大满贯的2个冠军，3次闯入澳网的决赛，拿到过亚军。另一位中国选手郑钦文是吧，在澳网也是拿到了亚军。还有张帅，他的结束13次大满贯一轮游也是从咱们澳网开始啊，就是在澳网他突破了首轮之后，在那一年的澳网当中是直接闯入到16强当中啊，是创造了张帅个人迄今为止大满贯的最好成绩。我们也一起祝福这位老将啊，希望他啊这个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啊，也觉得可以啊，才根据自己的教练组和家人商量之后，可以慢慢的退出这个单打赛场，是专攻双打。毕竟张帅是有着非常强的这个双打实力的啊，和混双的实力。接下来我们关注排球赛场。那么在澳洲东部时间的8月7号，也就是今天，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在智利的圣菲利佩正式拉开战幕。中国 U17 女排是迎来了小组赛首个对手菲律宾队。经过3局较量，中国队以21-5比18、25-21、25-13轻取对手，战胜菲律宾。虽然这个中国队赢得轻松啊，但是这个比赛我也看了一小会儿。就我观看的这段时间，中国队其实啊一传波动还是有的，这批小朋友们还是有心态上的波动的。首局我看到最后中国，我看的时候是16-7领先啊，竟然是在菲律宾针对着特定的对手，咱们中国的小选手发球的时候被对手追到过14-16，是连丢7分啊。对于一个顶尖的强队来说，在面对着比较弱的对手连丢7分这个事情是不太能够令人可以接受的。虽然非常轻松的3-0取胜了，但是也暴露出了球队的一些问题。那在面对着强队，如果有这种波动啊，对手是一定会抓住机会的。那中国还是靠着自己的硬实力拿到了开门红。那么世锦赛首日是爆出2场冷门。
是传统女排的世界强队巴西女排苦战五局，以2-3、25-20、21-25、24-26、25-17、决胜局10-15不敌，爆冷不敌克罗地亚。其次是传统的强队亚洲的咱们的竞争对手啊，日本女排同样是经过五局激战，他们竟然是以18-25、25-9、25-23、24-26决胜局崩盘啊，6-15爆冷负于西班牙。那可以看出日本队啊，面对西班牙第二局打的对手一个25-9啊，您没听错，不是19，不是柯凡说错了啊，比分就是25-19啊。然后输掉的三局当中啊，全部都是在这个可以说是在加分阶段，一局24-26，一局23-25是惜败了两局，足见啊，在第四局24-26输给西班牙女排啊，这个西班牙女排我都没有见过他们的队员啊，没见过他们打比赛。我身为一个资深的排球迷啊，日本是2-3输给他们了，而且决胜局从比分是可以看到啊，兵败如山倒，一溃千里，输了一个6-15。由此呢，也是啊，对于传统的两支强队巴西和日本的输球，也给咱们中国女排是敲响了警钟啊。本届世锦赛看来是谁都不可以小觑，包括从来没见过的西班牙都可以3-2爆冷战胜日本啊，克罗地亚欧洲无弱旅啊战胜巴西。那么中国女排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了，如果再像首局啊，也就是今天上午我看到的后半局那样被菲律宾这样的弱旅给连拿7分的话，那相信这支中国女排想要拿到本届世锦赛的冠军是天方夜谭了。根据赛程安排呢，在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上午10点钟，咱们澳洲标准的东部时间上午10点啊，中国队将在小组赛第二轮迎战突尼斯女排，力争2连胜，继续向小组出线稳步迈进。

0: 下了一场暴雨。
1: 好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54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啊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又到了周末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开心愉快的周五的夜晚，也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健健康康的和家人在一起的幸幸福福的周末。我是克凡，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这里是周一到周五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克凡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怎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